0: 呱唧，前面就是新安江的水域了。
1: 哇，那就让呱唧勇士来侦察一下吧。
0: 找到了草鱼和鲫鱼，怎么没发现鲤鱼呢？
1: 这倒是只鲤鱼，不过它看起来很慌张。
0: 等等，他好像在说些什么。
2: 救命，救命啊，救救阿吉。
0: 看来有突发情况，
1: 是时候启动章鱼警报了。
3: 突突突，呱唧，发生什么事情了？
1: 队长，情况就是
2: 快点帮我们离开这里。
1: 别激动，伙计。
4: 可以告诉我们发生什么事了吗？
2: 前两天一条大怪鱼来到我们这里，和他接触过的伙伴们好像都生病了，好可怕。
4: 他们都有什么样的症状呢？
2: 他们的鳞片会竖起来，有的还会掉落。
4: 我想他们应该是从大怪鱼那里感染了栗鳞病。不要太担心，我们只要把健康的鱼和生病的鱼分开就好了。
3: 嗯，分开后再对这片水域进行消毒。
4: 队长，新安江一带的鲤鱼数量很大，我们需要充足的人手。
3: 植物鱼们，你们也一起来救援吧。
0: 警报，警报！
5: 别担心，这里就交给我吧。
3: 那么海底小纵队各就各位，前往新安江。
6: 队长，这是鲤鱼们的分布位置，我已经同步给大家了。
3: 做得不错，队员们，我们分头行动。
0: 是吗？
6: 队长，我已经找到适合鲤鱼们转移的水域了。
3: 非常棒，达西西，我们现在出发寻找生病的鲤鱼群。
1: 走，阿吉，去找你的同伴们，他们需要帮助。
2: 不，让我再准备一下。
0: 你是在担心自己会被传染生病吗？
2: 好吧，我承认，我只是个喜欢逃跑的胆小鬼。
0: 你能够把鱼群出现状况的消息带给我们，已经足够勇敢了。
1: 那你想不想跟着勇士呱唧一起去拯救同伴呢？
2: 当然。
3: 你们好啊，鲤鱼们，听说最近你们中间有一些伙伴生病了，我们是海底小纵队，是来帮助你们的。
7: 我们为什么要相信你？
3: 这个嘛，
8: 队长，这里的鲤鱼一听说病鱼就在自己身边，就吓得到处乱窜。
4: 现在孔雀鱼停也寸步难行了。
3: 花仔，你们那边怎么样了？
9: 有一点小麻烦，
10: 我们正在想办法解决。
3: 看来大家进展的都不太顺利，不知道呱唧那边怎么样了？
0: 我们在路上耽搁了点时间，队长，不过很快就要到目的地了。
3: 我们现在没法劝说鲤鱼们跟着我们的安排行动，你们有什么好主意吗？
1: 这可是最后一块了。
0: 对了，也许可以用鱼饼干先取得他们的信任，再和鲤鱼们谈谈。
8: 鲤鱼非常胆小，一有动静便会立即逃窜，不过美味的食物通常会让他们放松警惕，我想应该可以说服他们。
3: 那我们试试看，大西西，舰艇上还有鱼饼干吗？
6: 当然。
3: 鲤鱼朋友们，请问你们需要来点鱼饼干吗？
7: 鱼饼干。
4: 我们也发射些鱼饼干吧。别担心，鲤鱼朋友们，我们只要让健康的伙伴和生病的伙伴分开住上一段时间，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1: 他可是我们海底小纵队经验最丰富的医生，你们可以相信他。
10: 来点松子烧饼怎么样？肚子饱饱，烦恼消消。
1: 喂，伙计，你可以到这边排队了。
8: 我们这边进展得很顺利，你们那边怎么样了？
0: 一切都好，队长。阿吉帮我们说服了鲤鱼们，大家都很愿意配合。现在我们马上就能完成任务了。

0: 店很健康，恭喜你伙计，你很健康，可以去那边的鱼群了。老天爷，他游得也太快了，要是我的虎鲨艇在就好了。
1: 我的天哪，这就是新来的大怪鱼，
2: 就是他让我们生病的。
0: 嘿，伙计，你别跑。看来是追不上了，我得快点联系一下队长。是阿吉。
3: 你不能再到处乱跑了，好些伙伴都因为你生病了。
0: 阿吉说的对，伙计，逃跑可不是解决问题的好办法。
4: 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我就是害怕再被抓回去。这里的水质太好了，求你们不要赶我走，我喜欢这里。
0: 别担心，没有人会抓你，我们只是想帮助你把病治好。
3: 相信海底小纵队，他们是我的朋友，等你的病治好了，我们欢迎你留下来。
4: 谢谢你们。
0: 不客气，我们回去吧。
5: 久等了。
6: 先前的水域已经检测消毒完毕，又和以前一样干净了，鲤鱼们随时都可以回家。
3: 谢谢你们，你们帮助我们鲤鱼解决了危机，你们是真正的勇士。
0: 不客气，阿吉，你也很了不起。
5: 呱唧，帮我给两位勇士拍个照吧。
3: 非常乐意，看我威猛又帅气的样子，需要我摆个什么样的姿势吗？
2: 你这样就很好，我们准备以你为原型做一个漂亮的鱼灯。
7: 大家都别愣着呀，抓紧时间一起来做鱼灯，这里还有这么多现成的模特。
0: 打工掉尘。
7: 那么是时候亮起鱼灯了，伙伴们。
6: 伙伴们，有紧急情况。
2: 正好正好。
6: 我们是时候回家吃汤圆了。
5: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准备海底报告。
6: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8: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5: 开始海底报告，元宵节鱼灯。

0: 探险，
1: 拯救，
2: 保护，海底小纵队，中国之旅二。海底小纵队与太平湖游记。
3: 哇、哦，这边还有这边，
4: 青山连绵起伏，湖水清澈透亮，太平湖真的太……

0: 当然，太平湖可是被称作未经雕琢的翡翠呢。不仅湖上美，湖下更是大有名堂。哦，
1: 湖下有什么？
0: 有一座千年古城，广阳城、央西街、广阳街、龙门街等建筑仍保持着原有的结构和布局，水下还藏着许多宝贝等着我们去发现呢。
1: 好酷啊！我回去一定要告诉呱唧。
0: 肚子饿了吧？来点灰墨酥怎么样？
1: 真好吃，香香的芝麻味，还有一点淡淡的恰到好处的甜味。
2: 识相点，快走开！哦，
3: 没错，这是我们兄弟看上的地盘，这里很适合捕鱼。
0: 看上可不作数，我们早就在这里安家了。
4: 就是，也讲究个先来后到吧。
1: 哼，是鸬鹚，还有小嘴黄黄的鸭子，
0: 我看看。
2: 赶紧走吧，
0: 那是斑嘴鸭子。
2: 快走，
0: 鸭无其名，它的嘴巴尖端有黄色的斑块。他们好像吵起来了，我们过去看看。
2: 嗯，哥哥，看，
0: 宝贝们不怕干，妈妈马上把这两只大坏鸟赶跑跑。
2: 喂，这谁是大坏鸟啊？
4: 谁硬就是说谁喽。
1: 小点，各位，这样打下去你们会受伤的。对，有人理理我吗？

0: 别担心，我们是海底小纵队，会帮助任何有需要的动物，启动正义警报。
1: 达西西，发仔，请汇报，这是怎么回事？
2: 也不在这儿搞。
1: 这是斑嘴鸭，它们的巢穴果然很精致。听说斑嘴鸭妈妈会从自己身上拔下绒羽，垫在巢的四周，给蛋宝宝们保暖。
2: 没错，我妻子是一位非常伟大的母亲。嘎！
3: 哎呀呀，现在是夸我的时候吗？我们的宝宝呀！
4: 我猜是经典的找妈妈。不对，找宝宝环节。
3: 没错，斑嘴鸭夫妇的三个宝宝走丢了。
1: 兔兔兔，你驾驶端吻鳄艇去太平湖和达西西、花仔一起寻找三只鸭宝宝。
5: 好的，队长。
1: 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0: 这个铁疙瘩真能告诉我们宝宝在哪儿？
5: 可以的，雷达显示有两只鸭宝宝正在移动，但还有一只超出了短吻鳄艇的搜索范围，暂时没有找到它。
0: 那一定是大宝。三个宝宝最近毛长齐了，学会了飞行。
6: 大宝最爱飞，也飞得最快，就像我。嘎！
0: 现在是夸的时候吗？我的宝宝们呢？
3: 你担心，我们留在这儿保护好蛋和巢穴，找三个宝宝的任务就交给我们吧。
0: 海底小纵队很快会帮你找到宝宝的。
5: 没错，快到你都来不及说完爬呀爬呀拔萝卜。
0: 那拜托你们了。
7: 追不上我了。呀呀，咱俩速度明明差不多，好不好？
8: 是吗？
7: 看我加速，鸭鸭突击。
8: 我不会输的，鸭鸭出刺。
9: 这里看起来好可怕呀！爸爸妈妈，你们在哪里？你看，
0: 离我们最近的两只小鸭子突然分开了，一只在前面一动不动的，另一只一路飞到侧前方的溶洞里去了。
3: 那我们分头行动吧，花仔，我们去溶洞，兔兔兔，你去前面找小鸭子。
5: 好。

0: 小家伙，看来你被卡住了。先别急，我来帮你。来点鱼饼干怎么样？
1: 他就吃。谢谢你，大兔子。
0: 不客气，我这就带你去找你的爸爸妈妈吧。
1: 好。
2: 犀牛，那个像鳄鱼，这些钟乳石真有趣。
3: 是啊，大自然可真神奇。
2: 雷达显示小斑嘴鸭就在云潭洞的深处。
3: 嗯，我们继续前进。
2: 小鸭子，你在里面吗？
1: 快跑，我们有怪兽。
3: 放松点，小家伙，那只是钟乳石。
2: 小家伙，小心前面！
4: 别再吓跑了。

0: 看把你妈妈担心的，我看着都心疼。嘎，
1: 下大雨了，不知道达西西和花仔找到小斑嘴鸭了没有？
2: 小家伙，你受伤了，暂时就不要飞了。
3: 我和花仔会带你回到爸爸妈妈身边的。嗯，
1: 我叫达西西，花仔。
2: 达西西收到，你们找到小斑嘴鸭了吗？
1: 我们找到了。
2: 三宝，
1: 真是个好消息，
3: 但也有个坏消息。
1: 花仔的摩托艇被浮木撞坏了，别担心，那我这就驾驶短吻鳄艇去云潭洞接你们。好的，
3: 溶洞的入口有点小，短吻鳄艇可能进不来。没关系，我可以用我的摩托艇拖着你的，我们先一起出去。
4: 不好，外面的雨下大了，洞里的水位正在升高，我们必须尽快离开溶洞。
1: 恐怕不行，摩托艇的电力不足了。
4: 让我想想，或许我们可以就地取材解决问题。哎，就用这些浮木制作一个木筏吧。
1: 好主意。
5: 终于出来了，看，
1: 我叫突突突，我们已经在云潭洞口了。
6: 我现在可能没办法去接你们了，雷达检测到了大宝的生命信号，就在你们前面的太平湖峡谷，我正在往那边赶去。
1: 我们也马上过去。
5: 翅膀越来越重了，我飞不动了。
1: 海底小纵队，我的宝宝们又回到我身边了。不用客气，这是我们海底小纵队的职责。
5: 宝宝们，飞行的感觉的确很棒，但不能背着爸爸妈妈悄悄溜走哦。
7: 是的，勇于冒险，但是要注意安全，记住了吗，小乖乖们？
8: 记住了呀。
1: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准备海底报告。
9: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10: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1: 是海底报告，太平湖。

0: 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罪。亮甲牌复方去伪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通通通，
3: 啦啦啦，
4: 挤挤挤，快快快，
5: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6: 海底小纵队开启中国之旅。

0: 上轿。
1: 阿呼，海底小纵队中国之旅二。海底小纵队与东方白鹳奇遇记。
2: 呀哈感觉怎么样？
1: 啊，还行，呱唧。呀
2: 哈！队长，你还要再兜两圈吗？
1: 呱唧，哪怕我是北极熊，我想我已经吹够冷风了，今天就到这儿吧。
2: 怎么了，队长？
1: 我听到那边有一些声音。
2: 什么声音？队长，你发现了什么吗？
1: 快来，呱唧，有两只鸟被冻住了。
2: 我的老天爷，他们没事吧？
1: 别害怕，我们是海底小纵队，我们没有恶意。糟糕，你们的腿被冻在冰层里了，我想一定是昨天的大雪把他们冻在水里的。
2: 我来帮他们破冰。这是什么声音？让我的耳朵发痒，全身发毛，很难靠近。
1: 看来我们需要帮助，立刻启动章鱼警报。
3: 队长，
4: 队长，
3: 发生什么事了？
5: 伙计们，我们在芦苇丛里发现了两只被冻住的鸟，
2: 它们发出了很可怕的声音。
6: 队长，这是很少见的东方白鹳，他们应该正在迁徙的路上。他们性格比较平和，攻击性也比较弱，觉得有危险时会碰撞坚硬的长喙，发出清脆的咔哒哒哒声，以及拍打翅膀来吓唬敌人。
5: 原来如此，
2: 别快停下，你们的伤会变得严重的。
7: 我的小乖乖啊。
5: 医生，他们需要你的治疗。
7: 好的，队长，我马上准备好医药箱。
5: 兔兔兔，有什么舰艇可以很快送皮医生过来吗？
4: 珠峰的太阳鸟舰可以，我刚好检修完毕，能立刻出发。
5: 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4: 我们很快就到，快到你都来不及说完拔呀拔呀拔萝卜。
8: 好了，不吓唬你了。阿东，你又输了，你先说话喽。
2: 什么什么先说了？
8: 我和你打赌，阿西，再比一次，保准是我赢。
2: 哎呦，我的脚好痛啊！
1: 呱唧，我记得你带了热风枪来，快拿来融化冰面。
2: 好的，队长，看我的超级无敌热风枪。
8: 阿西，你感觉怎么样？还行吧，应该会比你好点。
2: 你们俩看着都挺糟糕的。
1: 别担心，皮医生会治好你们的。
4: 队长，阿西，我们来了。
7: 我的小乖乖啊，你们看起来很严重。

0: 还完好如初，我感觉好多了。我和阿西得争分夺秒地赶上迁徙的大部队，飞到圣金湖去。
1: 那对，去晚了就没有好位置觅食了。
2: 哦，别着急，等皮医生检查完，你们很快就能赶上前面的伙伴。
1: 其实我们已经落下很远了，都怪那个阿东老跟我打赌，结果就离他们越来越远了。
3: 你们不会一直在打赌，不许动，不许先说话什么的吧？
0: 也不全是那样。阿西小时候翅膀受过伤，飞不快。
4: 翅膀受伤？
0: 我们就一边休息，一边找点乐子。
4: 是这儿吗？
1: 那里是我的痒痒肉，我的翅膀已经没事了。谢谢你皮医生，一点都不疼了。那我们就出发吧。
2: 如果需要，让我们护送你们一段路程吧。
3: 是啊，就这样让你们走还真是不放心。
5: 队长，太阳娘艇就在这里，它的速度很快，很适合为东方白冠护航。
3: 太好了，终于可以开一下太阳娘艇了。
2: 那我和呱唧护送阿东和阿西，兔兔兔你和皮医生把短吻鳄艇开回去。
5: 没问题，队长。
6: 队长，我和张教授搜索了东方白冠的迁徙路线，他们的飞行方向比较固定。
7: 现在就把迁徙停歇地的地图发给你们。
2: 好的，有了这份地图，我们应该很快就能找到迁徙的东方白冠。
1: 阿西！
3: 阿东、阿西，你们还跟得上吗？
1: 我还能飞。
6: 我打赌我们都需要休息一下了。阿东，你又来了。
2: 前面就有一个东方白冠的落脚点，我们下去看看，顺便休息一下。
1: 好的，巴巴克队长。
2: 呱唧，准备降落。
3: 收到。迁徙的队伍不在这里。
2: 水面没有落下的羽毛，他们应该没在这里落脚。
1: 我休息好了，我们还是快去找他们吧，天也快黑了。
3: 等等，
2: 怎么了，呱唧？
3: 又是这个声音，我的耳朵在发痒。队长，他们肯定就在附近，我又听到了那种让我全身发毛的哒哒声。
1: 是我们科常会的声音。
3: 对，声音是从这边传来的，跟我来。队长快来，东方白冠们在这里。
1: 天哪，大家都被困住了。
8: 救命，我动不了了。
2: 快，呱唧，把舰艇开过来，拿来大剪子剪开渔网。
3: 收到，队长。我肯定对你们发出的哒哒声过敏，耳朵好痒啊。
2: 大家都冷静下，保存体力。
9: 好的，大家都停住嘴巴。
3: 我先解扣。
1: 他在助跑，我们东方白冠起飞之前需要助跑，
3: 可现在水里都是剪碎的渔网，没办法让你们助跑。
2: 我们问问谢灵通该怎么办。谢灵通，
6: 现在湖水上都是碎渔网，东方白冠们没办法助跑起飞，你有什么办法吗？
10: 东方白冠体型比较大，起飞比较困难。我记得东方白冠可以借助热气流在空中盘旋飞翔。
7: 那需要一个很大的吹热风的机器，让他们踩着热气流飞起来。
6: 一个很大的热风机？
3: 我说，太阳鸟艇不就可以喷出强力的热风吗？
7: 对呀。
9: 哇，好暖和的风啊！
1: 我感觉热风它把我拖起来了。
2: 呱唧，加大马力。
3: 好的，队长，我喜欢加大马力。
1: 飞起来了！哇，
2: 真壮观啊！
1: 阿西，我们归队了。我敢打赌，你肯定高兴的想哭。你瞎说！
2: 干得好，呱唧！

0: 跟上他们吧，天快黑了。
1: 好的，队长。
0: 啊，怎么了，阿杜？啊，你们怎么一直在盘旋啊？
2: 领头鸟有些体力不支了。
0: 瓦基，飞到前面去。
1: 好的，队长。
0: 别担心，大家跟着我们飞，太阳鸟艇会为你们领航。
2: 大家听他们的，他们是海底小纵队，是来帮助我们的。我们要快点飞到双金湖。
3: 好，那大家都跟上。哦，
0: 飞过前面的高山，就能很快到达。
1: 好的，队长，立刻出发。

0: 队长，快看！哇、哦，啊，我们到了！
1: 阿东、阿七，已经到达升金湖了。
2: 谢谢你们！
3: 我敢打赌，再也没有比你们更厉害的飞行小队了。
1: 你们过奖了，是呱唧驾驶舰艇帮了大忙。
0: 你怎么样，队长？还要再走两圈吗？
1: 哦，是了，呱唧，今天我真的飞够了。
0: 可我们还要飞回去呀、啊。
4: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准备海底报告。
1: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5: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6: 远近
5: 海底报告，
6: 远近
5: 海底报告。
4: 开始海底报告，升金

0: 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罪。亮甲牌复方去伪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通通通，
3: 啦啦啦，
4: 挤挤挤，快快快，
5: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时代浪潮里，他一路追光，一路闯。
1: 作为一个男人，要想赢，靠谁？靠我呀！
0: 岁月烟火中，他笑对风雨，写长歌。
1: 我就要孩子看着你当老师，我就这样，我答应孩子。
0: 6月4日起，安徽卫视《老舅》，郭京飞、王佳佳陪您细品这人间至暖。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扫码，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了，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1: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方永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2: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3: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

0: 的。老师跟我们说过，垃圾要分类哟。
1: 怎么分类呢？
0: 我们刚刚吃的外卖里面还有剩菜剩饭，这个属于厨余垃圾，要把它倒出来。

0: 妈怎么那么多东西啊？
1: 不多的，它看起来多，切出来就没多少。你先吃着，过几天再给你寄。
0: 你不用了，够了，真吃不完了。
1: 你自个儿吃是够了，不是还有那些孩子吗？那些孩子没有爸妈陪着，想想都心疼。要不是我放心不下你爸呀，我就跟你一起去，最起码可以给孩子们做做饭。
0: 好，到时候我就把你做的东西分给孩子们吃，给你们打视频。
1: 好好好，真是个懂事的孩子呀。爸妈培养你，让你读了那么多书，就是盼着你好，盼着你对社会做一些有用的事情。妈觉着呀，你做得很对。
0: 妈，谢谢你。
1: 你不是有礼物送儿子吗？送呀。
2: 小磊，之前老宅的宅基地租出去了，这钱呢，给了你姐一半，剩下一半你拿着。
1: 拿着呀。你不拿，你爸要生气的。那些水果我去给你洗洗，你带着走啊。
3: 怎么打算的呀？王瑞士那个事
4: 没打算啊？不打算，谁跟他打算？他一会儿出师，一会儿入世的，他有自己一个小宇宙，我不相信那小宇宙现在。
2: 80万吧，就他现在，你说他认，认不认的？我让明天过去看看。
3: 那你的意思就是你不跟他干，是吧？你跟他干，这钱都没啥戏，何况你不跟他干，你找他有什么用吗？
4: 是啊，我就是。那大哥出山了，我就是去看看啊，表达一下敬意，就是看看聊聊叙叙旧。

0: 走。哎呀，娜子，你好，好久不见。
1: 你也在这儿呢？
0: 啊，是啊。啊，我帮我哥处理一些前期的杂事儿，那具体业务还得指望你们这些元老。
1: 哎，不，
0: 有请。哎呀，

0: 啊，这个是我哥早年间弄的会所。哦，没对外人说过。你放心啊，我哥呀家底儿厚，你是知道的啊，要不然也不能把你们这些元老请回来吗？不是。
1: 是。
0: 听说那总最近自己创业？
1: 哎呦，我那个小本生意不值一提。大哥，出差了怎么不回每一天呢？在这儿。
0: 哎呦，还说呢，那个秦玲玲太狠毒了，趁我哥修行的时候没少转移财产。我哥懒得跟他纠缠，所以自己成立了新公司。哦。这次你来，我哥得开心死。哥来了。哎
2: 呀，兄弟，哎。
3: 你好啊。哎呀，挺好哈。哎，怎么这么长时间不见，有点拘谨了呢？
1: 没有，挺好。
3: 啊，来，坐坐。哎，
1: 好，你身体挺好
3: 啊。啊，挺好，挺好。哎，你瘦了啊？
1: 是，忙
3: 了。哎，你看那脸瘦的那个，怎么样？这个个体这个经商这个挺累哈。
1: 那哎呀，不容易，就挺难的。
3: 哎呀，但是老大，我觉得什么呢？你这都是小打小闹，你是成不了大气候。因为你的能力呀、啊，可不局限在这儿呢。就像我这回我重新创业哈、啊，我就想带领大家去重新夺回我们失去那些东西啊。这我就想，我一定要精益求精，把这个青衣美啊，这个风口啊，破局重生。你呀、啊，你这回回来就太好了，你还干你老本行。另外，这个销售这块啊。我希望是你是慢慢的进入，啊，至于你的薪酬待遇这个方面，就后续我就完全都增加。哎，那个，燕子，嗯，今天的会议记录啊，就将来都一一的给那总这个兑现啊。
0: 好嘞，好嘞。啊，嗯。
3: 然后那个把那个咱们这个产品信息给那总发一份，你先看一看，我们能从八个工位一直做到每一天这么大，你知道啊？那是，那这个就完全不是问题，对吧？啊。
2: 哎，我其实今天挺高兴的，就你叫我回来啊！我昨天跟老婆也说呢，这，但是，这段时间您不在嘛，我也是一个人的时候，我就也确实审视了一下我的个人能力有问题，确实有问题。一呢，我没有资源，我本身是没有资源的，我原来那些资源都是公司给我的。再者呢，我这个人好像没有那个核心竞争力。所以我就要，如果来呢，我又担心我是不是帮不上什么你的忙。哎呀，
3: 你这老衲啊，你刚才说这话，我必须反驳你啊！我必须反驳你，因为你太小看你自己了。你没有核心竞争力，完全错的。你知道你的核心竞争力是什么？忠诚。你的核心竞争力就是忠诚。你想当初那么多人都站在面前，我谁都不信任，我最信任就是你。
0: 那总，我哥一出山，第一个想到的就是你。王总当时就说了，二次创业老衲必须在我身边。为什么呀？因为你忠诚啊。那资源什么的，我哥在你怕什么？
3: 那都是小事，小事。

0: 那个，这事儿我想回去，我得好好考虑一下。我考虑呢，这也是我对自己负责，也是对您负责，这双向的啊。我今天来呢，第一件事肯定是想看看您，因为有一日子没见了，想您了。还有就是我想聊聊那个80万的事儿。就是许一昌那个，
1: 我理解是吧？这件事能把你卷进来，我确实没想到啊，我确实没想到，都怪我，因为我确实我太相信那兄妹俩了，就真是疾风知劲草，板荡石成尘。
2: 那总，我哥也被骗了。当时为了支持他们做生意，没少投钱。结果趁我哥修行的时候，俩人卷钱出国跑了。
0: 跑国外去了？
1: 老衲，这件事儿你纯粹是因为信任我。但我之前跟你说过哈，我说这钱我认。而我绝对不会食言啊。你这样啊。这80万，就当做你入股新公司的钱了，行啊？因为他最近呢有几个那个投资人呢，对我这边是很感兴趣。等咱们融完资了，这笔钱我就加倍还你。因为到时候我就觉得他不是说80万的问题，什么80万的
0: 哥，那
1: 都是百万上千万。
0: 是哥，那我能不能就把我那个股份就变现了？我想要那80万。
1: 我的，你的意思就是今天就要是拿到这些钱是吗？
0: 明后天也行。
1: 我不是跟你说这明天或者后天你拿着这个钱，我就说这个，老大格局啊，你格局能不能大一点？众生皆具，我如来智慧德相，皆因执着而不成正果。
2: 拿总。我是管钱的，我知道啊。我跟您交个实底儿，我哥现在所有的钱真的都投在项目里了。那老板不都这样吗？看似风光，兜里没几个现钱的，但都只是暂时的。
0: 我看他们那会所啊，还有门口停那些车，这也上亿了呢。
1: 那你什么意思呢？那我要把这个房子或者这车都卖了，那
0: 不是
1: 我说那样话我住哪儿去呢？那些投资人的，我怎么能让他们信服我呀？
0: 是，
1: 我怎么开始二次创业，对吗？
0: 那也不至于80万，你看。
1: 老衲过去那些年，我亏待过你没有？我带你赚的不止80万呢。老衲啊，咱凡事咱讲道理啊。当时哈，你就上你那儿借了个身份证。我强迫你了吗？我没有强迫你，完全是你自愿，是不是？而且当时那个事儿发生的时候，我说我告诉你，我说你报警。你为什么没听我话呀？还有个事儿，我今天本来我就不想跟你说。但今天你既然提起了，我必须说，就因为你这件事儿，秦玲玲就查到了。就我修行的时候，他坑了我不止多少钱，不止80万呢。行，今天这事儿，你不讲情义的话啊，没事，那就说明我那么缘尽如此了，没关系啊，好聚好散。但是我是以德报怨，啊。如果你要珍惜这次机会，我们就东山再起，啊！
3: 描绘前景的时候七寸山河，说到实际的时候蹦子不拿。王睿智还是那个王睿智啊，真的一点变化都没有。
4: 关键是我在想，他怎么好意思来跟你讲道理呢？感觉你还在他那儿亏欠他什么了，犯什么错了？秦玲玲整他活该呀，他不在外头找小三儿，不给小三儿开公司，能有这些事儿吗？你说这

0: 快呀！你表现什么意思啊？你不表态呢？你不会还想着回去跟他干吧？
1: 不是不是，我都就是假设，要是我跟他回去干啊，假设我干了，但是能把这80万给要回来，是不是也行？
0: 没有假设，老公，没有这个假设。我说句你不爱听的话，他为什么找你们呀？他在这个行业里边还有任何信誉吗？有什么新人愿意跟着他干？他找你们就是利用你们原来对他的情谊，找老人给他撑个门面，那弄个壳子扎一笔钱，如果真扎到了，往兜里一揣，可能他又跑路了。他不管人家死活的。
1: 是，我知道，我没说一定要跟他干，但是你现在就说我跟他之间这个关系。如果我不是给他去干活，不是在一块共事的话，那我就是个纯纯的要债的。我怎么要？那我真要债，真拿拉横幅，拿个大喇叭在这喊吗？
0: 老公，咱就当花钱买个教训，这钱咱不要了。
1: 是我之前我已经是这么想了，不要了，我就忘了。你说他这一回来，我弄得我那我这现在怎么弄？我现在有时候会想，是不是当时我不这么干，我就直接报警，是不是结果就会不一样？是他跟法律上他不负责任，那我起码我能让他鸡犬不宁吧？这弄得现在我到底是保他是保我自己？那弄得我弄不明白。我堵得慌，这个事儿他是放在我心里，他不是八十万。
0: 我懂你的感受，我知道。但你现在在钻牛角尖，你知道吗？我知道这儿堵得慌，尤其他一回来，你又钻到那个里边去，你想不通了。我之前感受跟你一样，凭什么？为什么？我怎么就到今天了？为什么我越混越惨？但是我现在不这么想啊，老公，真的。以前的日子有的时候就是虚的，有点虚。我现在过得踏实，虽然现在挣的不多，但挣的每一分钱让我吃得下饭，睡得着觉，因为它就是我自己双手挣来的钱，我真的踏实。我不觉得我们俩现在在越过越差。开档口的账我已经算出来了，你再过过目。我就不相信凭我们俩这件事情我们做不好。是个小生意，但他做好的他是能挣钱的。只要我们踏踏实实的，我觉得日子一定会越来越好的。
1: 娶她，不行，不行。踏踏实实把咱家找了，不想
0: 不钻牛角尖了，
1: 不想
0: 不往回想了，好吗？

0: 给我拍照的。
1: 我二三二一，走，好嘞。
0: 想发给我啊？
1: 行，
0: 好，慢点，慢点，慢点。

0: 给你打工，我还不踏踏实实干？把这肉处理差不多了啊，等你卤啊。
1: 好。

0: 老师，
1: 我帮你。
0: 不，我自己来。没事，辛苦你了，跑这么远来接我来。
1: 没事，上车吧。
0: 上车啊？
1: 嗯。
0: 你开下来的？
1: 让你见识一下我的车技。
0: 行，好嘞。
1: 坐稳了。
0: 好嘞。
1: 走了。

0: 如果你想学的话，可以来当学徒，或者报个班什么的。做店员呀，很难系统学习的。
1: 对我来说，这样就够了。再说了，报班多贵呀！我现在在一个工作室学木匠，也得花钱。
0: 哟，这么卷啊！来，我来教你做拿手的蛋糕。

0: 这么快就租出去了？哎呦，这个位置啊，确实是挺抢手的。昨天呀，好几波客人都来看过了。哎，有一个客户直接就交了定金了。
1: 那就是往里走一点，比这个稍微小一点的有没有？
0: 哎呦，确实没有。要是有的话，我第一时间通知你们。
1: 行，好。
0: 谢谢你啊，没事儿。
2: 我下午啊，我去转一圈，要不然去别的市场看看有没有这种出租的。嗯，我之前也想过，但是你也别说，这周边的，就咱们这个市场人气还挺旺的。别看它有点破，可是东西卖的实惠，对吧？离家也近，关键是吧，咱换一地儿，以前那些老客户可能就丢了。离得远了，人家不爱去了呀，又得重新做宣传。
1: 有点得不偿失。不然就咱们家附近找个底商，那底商比菜市场这边要开阔一些，没那么封闭嘛。啊？
0: 你也这么想过啊？
1: 你怎么想？我想了想。不行了，你主要老高那个钱回来了，人手里就有一点，可以试试。
2: 等等吧，老哥那个钱也没多少，咱们现在上有老下有小的，我还是没底儿，不敢赌大了。你咱们再多存点钱，咱就弄个像样的。

0: 啊，怎么？什么指示？哎，哥，之前你挂名负责人那个公司啊，实际的经营者是叫许一超吗？就许仙的许，意思的意。超人的超。
1: 对对对，超人的超。怎么了？
0: 这老王啊，他回北京创业了，这两天一直呼着我跟他干呢，我就从侧面打听了一下他的生意。
1: 有一个经销商的朋友跟我说，就是这许一超在浙江帮他管着生产呢，前几天还跟他对过品。
2: 我哥也被骗了，趁我哥休行的时候，俩人卷钱出国跑了。
1: 哥哥，
0: 你说，
1: 那什么，我还有一朋友，这几天跟老王有一饭局，要不然我再帮你探探。
3: 哎，那行，你这样，你帮我问一下你这朋友，他们什么时候见面，在哪儿，我考虑考虑，好吧？
0: 那我有具体的信儿了，我就直接发给他。
3: 哎。

0: 说，那猪耳朵要拌吗？
1: 不拌不切
0: 饭哈。嗯。一共36啊。
1: 好嘞。
0: 谢谢啊，
1: 谢谢。
2: 哎，那个，刚才那谁，老林给我打电话，说来北京带孩子过来玩了，约我跟江山吃个饭，去不去？
0: 去什么去啊？
2: 就因为以前就是一块钱一起打拼，不是，难得见个面，江山也在呢，你这
0: 吃饭行，聊天也行，就不用叙什么旧了。
2: 不喝酒。
0: 真的假的？你不喝酒？
2: 我还不喝什么酒呢？
3: 哎，姐，过来两个就肚脐吧。
0: 好嘞，好嘞。
2: 啊，
0: 行
2: 啊，
0: 就聊天啊。
2: 洗了了。
4: 忠诚，你的核心竞争力就是忠诚，谁都不信，最信任就是你。

0: 什么出家呀？就是休养了一段时间，就休养一段时间。哎呀，这是坊间这个传闻，这太可怕，太离谱了。不是你们看我这头发，我要是出家了，现在还能这么立着吗？
1: 嗯，是，
0: 这个其实静养我觉得就是充电。现在我感觉我无论是从这个整个这个身体哈、啊、还是这个精神面貌啊，都处于最佳状态，所以我准备二次创业。哦，
1: 了解。
0: 那好了吧，
2: 差不多
0: 了。来来吧，
2: 来来，
0: 请站一下，快来来，客人，来，
3: 客气了啊，
0: 快来呀，
2: 来这边请，有请。
3: 这已经很
4: 王总，这位先生说是要见您，我没能拦住。
0: 没事，你去吧。
1: 没事。
0: 这个我给你介绍一下，就我那伟啊，我多少年的兄弟。
5: 不用介绍，我无名小卒。
0: 开玩笑，
6: 那总，那个王总正在跟两位老总聊产品经销的事儿。
5: 我就问一下，就是您这批产品负责人是不是叫许一超？
0: 对，是。
5: 对。
0: 哎呀，老大，这里面有什么误会？咱等会儿再聊。
5: 没啥误会，我就是我今天来的太唐突了。王总呢，在做生意这块还是很有诚心的，但是。就是我们俩得聊一下我们之间的问题，你看能不能改天你们再约？就抱歉啊，
3: 抱歉。没关系，王总，那还真是不好意思了，公司也有事儿，那我们先撤。咱们这样，咱们之间的事儿改天有机会坐下来好好聊，好吧？
0: 真不好意思哈。
3: 哎呀，有啥不好意思的？改天
0: 过来了，你说
3: 改天
0: 啊，王总。领略到您的诚意了，
7: 咱们回头找时间细细的聊。
3: 好，走，
2: 不好意思，
3: 溜滚，
2: 再约你。不好意思啊，这么忙，
3: 电话啊，
0: 哎，好，
2: 来，有请。
0: 哎呀，
2: 慢走，
3: 好，
0: 来，给送一下，包总、刘总来，
7: 哎，溜滚，哎。
2: 那伟，你干什么呀？你知道我哥现在聊的是几个80万的生意吗？你断人财路啊！
0: 那你先出去。
2: 80万，没完没了了你。

0: 聊聊呗。
1: 真好，真好哈。
0: 我就想
1: 尝尝啊，刚才我知道，我知道啊，就是刚才不说是徐超吗？哈，徐超，他原来那个供应商，他先发那几批面膜啊，这质量是非常糟糕，就小许本来说想联系的时候退货的事儿，结果那个谁，那个赵
0: 鹏举，
1: 赵鹏举哈，赵鹏举一个在这跟解释，然后求情，

0: 这双方正在博弈的时候，你突然从中间杀出来了，然后就把货款给付了。小许这边他尴尬了，他也很生气。我是为了让你们之间的误会不要再加深，所以我就瞒着你，你知道吗？
1: 就是特意不告诉我呗。
0: 对呀、啊。
1: 不对，哥，这个逻辑有点是，就你看，80万我付的，那我付了这个钱，你尴尬了，许玉超尴尬了，就是你们都尴尬，都是受害者。我这个掏钱的人倒不是受害者，那是怎么怪我了？我不该给这钱，是不是这意思？
0: 老衲，我真没想到啊。你就因为这几个钱儿，然后心里有那么大怨念？
1: 对，我就是因为这几个钱儿，我全家老小就跟着受罪了。怎么哥，我是不是在你眼里是个特别好欺负的人？你们反正就是散说散就反正就滚蛋了，然后然后要来的时候就来，老衲来，我就来。那怎么后面是有什么雷？现在已经有了有什么端倪了？让我
0: 没有，别侮辱我。这15年之前，我带你赚了多少钱？你那房子，然后你那个车，是不是跟我在一起赚的？要没有我，你在北京连个厕所都买不起。你别说娶老婆生孩子，住那么大房子，你要资源你没有资源，你要技术你没有技术。像你这样，今年北京一抓一大把。是我从茫茫人海里把你选出来的，手把手教你，把你从小娜培养成老娜。别忘恩负义，你让人瞧不起。
1: 感恩的，我感恩的。我15年来，实话实说，你就是我精神领袖。但是啊，哥，就到这儿了。因为我没有那个义务替你的风流债买单，那是你自己要去承受的。80万是我给的呀，我替你给的，你应该还给我。这钱你要是今天不还给我，那也行，那我就天天跟着你，你去哪儿我就去哪儿，我就在这会所这都我拉横幅，我拿大喇叭我就喊欠债还钱，我这套活我熟。
0: 那我骂你啊！我忘恩负义你！老衲你真是你坏人变老，你这玩意儿你完蛋了你没有什么太大出息了你也就这样了，行了行了，你别管，跟你说我。
2: 就这样，你说什么？我都说你，我不理你。

0: 你这么跟我撕破脸啊！你不怕我报复你啊？
1: 我光脚你穿鞋子，我怕啥？
0: 你就为了那个八十万啊？你变成一个要钱的无赖，你值得吗？
1: 哎，那钱要是能要回来，值啊！反正我什么也没了。
0: 人生就是一张赌局，你知道吗？我现在只剩我自己这么一个筹码了，我必须得赌下去。很多人旁边都是在那他妈嘲笑我，在那儿说你这么大岁数了，你还能翻身吗？我不能输，我不认命。我过去我行，我今天我依然行。
1: 关我屁事儿。
0: 呸！
1: 格局。王一志，今天你只要打不死我，这钱你一定得还我。要是打死我了，你给我家赔的更多。
0: 黑盆大威。我当初我招你的时候哈，哎呦，我又真没看出来，你是这种人啊！哎呀，学坏了你。

0: 你他妈笑个屁！你这兄弟，我那时候啊，我那时候我还不是谁的爹，我也不是谁老公呢。那可不是嘛，什么都听你的。哎，不过我真的啊，我谢谢你，你真让我活明白了。啥他妈那种不那种的，我就是个屁。 我在他妈大街上，几块钱几块钱挣着，我让人家孙子一样指着我鼻子那骂的时候，我心里我就想着一个事儿：只要我屋里那几个能好好活着，能好好活着。 就行了。
1: 我这个世界不缺你这份人。

回来路上我看了一店面，就在同州，面积也大，价钱不错。你老板打了个电话，基本情况肯定说了一下，定好了明天上午带你过去看。

0: 你俩这生意啊，真是越做越大。哎，这店咋都开到通州去了？
1: 那说好了，从今天开始，我们就不管了，货你们就送到店里。
2: 那必须的，你俩商量着，我都给你俩送货。那你得保证肉得新鲜，多打点折。
0: 我跟你说啊，我就看好你俩，你俩肯定能把生意做大。
1: 肯定打折，我跟你说，你俩以后的货都让我送啊。
0: 就你这，
1: 就你这了啊。
0: 货放着他身上吧啊。
1: 哎，
0: 慢走啊，生意兴隆啊。
1: 生意兴隆。
0: 哎，
1: 老张的嘴啊，一套一套的。
0: 鸡爪子、牛腱子、猪蹄儿，这三样记得多进点儿。
1: 啊，
0: 一到下午就卖光了。嗯，
1: 卖的好，卖的好。嗯，那个，我跟你说啊，江山啊，给咱们介绍那个超市，如果要是谈下来了，我觉得老张那一家肉不够。
0: 哪光是肉啊？嗯，
1: 店里人也不够了。我还想给你商量，咱再招两个人呢，不然忙不过来了。
0: 不够就招嘛，两个不够，你再招一个也行。
1: 那你人要你都招齐了，咱们俩干啥？
0: 咱们俩不也得顾点家里吗？早点你送送月月，我给家里人做点早饭，就可着妈一个人，她累死了。
1: 是是是，但是你等会儿啊，这个安排，哎呀，怎么这么耳熟呢？这个，这日子这么过回去了，
0: 过回去不好啊？
1: 好，好。
0: 你家那房子。
1: 出租的很少。
0: 7月份，有，到点不是？
1: 不是。

0: 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罪。亮甲牌复方去伪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通通通，
3: 啦啦啦，
4: 急急急，快快快！
5: 喂喂喂，肠胃宁，
6: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时代浪潮里，他一路追光，一路闯。
8: 作为一个男人，要想赢，靠谁？靠我呀！
7: 岁月烟火中，他笑对风雨，写长歌。
8: 我就要孩子看着你当医生。就这样，我答应
7: 了。六月四日起，安徽卫视《老舅》，郭京飞、王佳佳、

0: 人间至暖，
1: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2: 喂，肠胃宁，
1: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

0: 损。
1: 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骨比力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0: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2: 能货到付款吗？
0: 当然可以。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1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4: 应该的，
5: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6: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7: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8: 应该的
5: 是朴素的诚信。
9: 这个怎么弄？
10: 这样吧，我画给您。
5: 是用心的服务。
10: 这样就好了。
11: 太感谢你了。
10: 应该的。解决了吗？
5: 是秉持的公心。
12: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
10: 做。不麻烦，应该的。
13: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14: 回老家。
15: 没什么事儿。
16: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上那都得干
17: 嘛？收钱吧。
18: 向你相亲的，
19: 应该的，
5: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0: 应该的，
20: 应该的，
5: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4: 9.9元？
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5: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0: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2: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4: 9.9元？
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5: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0: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2: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3: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4: 9.9元？
3: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6: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个核桃邀您收看精彩内容。
7: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

0: 事，我们店里搞特惠啊，充一千送三百啊。
1: 店里怎么月月都搞特惠啊？
0: 这回可不一样，这回我们老板的儿子考上重点中学了，特惠一百，
1: 这是好事啊。行，充一千。
0: 哎呀，刘老师，刘老师一会儿充一千。谢谢刘老师，谢谢刘老师。哎呀，最近又在电视上看到您的剧了。哎
1: 呀，你又在重播吗？
0: 我妈和我媳妇儿天天抱着电视追呢，好看。
1: 老题材了，现在年轻人不看电视。
0: 那您什么时候出新作品啊？
1: 正在构思中。
0: 刘老师，我能不能把我的故事给您讲讲？您看能不能写到剧本里去？我的故事绝对跌宕起伏。
2: 这是我爹爹，资深编剧，表面和和气气，其实是个老狐狸。
3: 好，咱们到家啦，到家啦。
2: 这是我妹，无忧无虑的淘气鬼，天天和我互动。
3: 小胳膊，回来好。

0: 好洗手啊！
1: 这是我奶最宠孩子的老太太。
2: 小宁啊，奶奶给你买了你喜欢吃的草莓。
0: 你先去把哥哥叫出来，我给你们洗草莓吃，好吧？
3: 奶奶，哥哥不见了。
4: 这后来我就结婚了，这结婚我媳妇就怀上了，就有孩子了，有孩子，我说那就生吧。刘老师，你也了解我，我也不是那种不负责任的人，是吧？哎，这一说到孩子，哎，刘老师。你认识教委的人吗？
5: 教委啊，
4: 我们这孩子马上要上一年级了。
5: 啊，我们家那闺女今年也是上一年级了。
4: 我们在这儿没房没户口，不知道怎么让孩子能上这个重点小学。
6: 把我愁的，你看看啊，这压力太大，头发都掉了一块。你说我又是个理发的，你说这多难看。
4: 哎，刘老师，您是娱乐圈的人，您这人脉广资源多的，你看能不能给帮帮忙啊？
5: 啊，
4: 不让你白帮忙。那个我的故事你随便写随便用。
5: 不是这意思啊，这事儿教委恐怕还解决不了吧。
7: 喂，妈。
8: 儿子你快回家，你儿子跟人私奔了。
7: 啊！妈，
0: 你怎么才回来啊？
7: 我女儿怎么了？哎呀，
0: 你自己看吧。
7: 啊！
0: 哎呀，真是孩子，你看看。请
9: 亲爱的爸爸妈妈，我走了，正如我轻轻的来。我和隔壁初二的小姐姐私奔了，她说她特喜欢，准备毕业了就去打工养我，还请爸爸妈妈放心，我也会努力赚钱的，我们的日子会过得很幸福。
7: 这是国宁写的吗？
0: 怎么能不是？
7: 这狗爬子字是他是的。
0: 你还有心开玩笑？你说你们俩平时都怎么虐待国宁的？逼着孩子要跟人私奔。
7: 哎呀，他才五年级，那哪私奔去啊？啊？
0: 那隔壁那个初二的小姐姐是谁呀？
7: 隔壁那房子中介都挂税半年没人租了，哪来的初二小姐姐？
0: 那这纸条怎么解释？
7: 我看就是一个恶作剧啊。嗯，昨天还吵着要吃您做的红烧肉，今天就消失不见了，
10: 可能吗？
0: 你怎么一点不着急？你这性格一点都不像我。你这孩子，你
7: 着急没用嘛，咱得分析分析，这果宁是怎么了？
0: 你就说，你们俩平时都怎么虐待我们果宁了？你说吧。
7: 哎呦，我是他亲爹。
0: 你我不论啊，咱就说你家那口子，他是学管理出身的啊，一天到晚他就把所有的人都当成他的下属，他一说话就是命令的语气，干嘛呀？坏孩子。
7: 那也是他亲妈。
11: 全班只有你一个人做。
7: 刘国宝，
11: 你也不是个笨小孩，
7: 怎么回事？
12: 爸，我什么都不知道。
11: 我就好奇了，你的流氓弄哪去了啊？
7: 爸，当你看到这一页的时候才是实话，其实我没完成暑假作业，前面的话是想让您知道这世界上还有比没完成作业更让人绝望的事儿。妈，这面这字儿您就没看见吗？
0: 我确实没看见。哎，怎么
7: 您可不行跟着孩子一块糊弄我们啊，现在这孩子够难带的。
0: 怎么可能呢？
7: 行，我会让他知道世上绝对有比没完成作业更让人绝望的事儿。行了妈，您回自个儿家吧啊，省得我跟戴静教育孩子的时候您又说我们虐待他了。
0: 是孩子是得教育教育。
7: 你哥去哪儿了？
12: 不知道。
7: 再给你一次机会，去哪儿了？
12: 不知道。
7: 一二三，你哥去哪儿了？
12: 我真的不知道。
7: 好，爸爸相信你啊。
13: 2小时38分，都破了之前的记录了，怎么还没有人来找我呀？
9: 这是我孤独逃亡的勇者，正在考虑今晚如何安全地活着。

0: 花屋，
1: 3小时27分。我这鼠标有定位，不难找啊。
2: 披绣闼，赴雕甍，山原望秦室，川泽依桥。
3: 喂，
0: 喂，老妹儿，
3: 爸呢？我去看看。东西呢？
1: 那奶呢？
4: 奶奶快发了。
1: 回家呢？那他们就没有说要来找我吗？
3: 先不跟你说了，看电视。
2: 我是高三。
1: 这是我亲爹亲奶亲妹吗？看来只能找那个女人。这就是我妈，职场上的回见。咱家的女魔头工作狂到什么程度呢？
5: 我给到您的呀，都是我们公司的最低价。你等一会儿，
6: 安全起来，打电话，
5: 还是老头啊！把手机给我。
1: 在我出生前20分钟，他还在处理合同。这事儿我找他，可能屁股被打烂；不找他，可能就在街头要饭。
7: 喂，儿子啊，怎么了？
8: 都不要我了。
7: 刘向上，过进来。
3: 什么意思呀？
9: 你也回来了，不是玩消失去了吗？
10: 你就对着镜头聊天啊、唱歌都可以，甚至对着镜头写作业，他们都爱看。我粉丝说我是直播界的一本名
7: 人。刘向上，你真够可以的你啊！儿子都离家出走了，你都不闻不问是吧？
9: 先看看他写这什么玩意儿，这些东西啊，像是离家出走的样子吗？这面有，那翻过来还有，
7: 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
11: 分明就是作业没写完，正做博取同情，逃避惩罚呗。
7: 哎，那这事儿我得好好跟你问问了啊！孩子马上要开学了，为什么作业没写完？
9: 他暑假作业没写完，你跟我谈什么呀？
7: 孩子的事儿不都你管了吗？
9: 这6岁之前不都是你管吗？我可从来没有插过手、插过嘴。现在这啊，作业写不完，搞恶作剧，还消失逃避，那你说责任在谁？
7: 6岁前是我管，出问题了吗？没有啊。为什么你接手以后就频频的出现问题？就是因为你对果宁的教育出现了松懈和怠慢，所以他现在跑偏了。
3: 妈妈好像生气了。
1: 他谈话的时候只要不如他意，不超过3句必生气。
9: 你这种下了什么因？他现在接什么样的果？这会儿那你说怪我？
7: 你那意思怪我是吗？
9: 那不敢怪你啊，那就怪他呗。
3: 可是爸爸好像也生气了。
10: 你凭什么怪我？
1: 不会吧，他胆子啥时候这么大了？
9: 那这是重要的。
3: 哥，我劝你赶紧叫奶奶来吧，要不待会儿男女不能双打，你连个拉架的人都没有。
7: 刘向上，我生完国宝的时候，是不是你拍着胸脯跟我说让我出去好好工作，你全力支持我，孩子都归你，让我放心。现在作业写不完，还玩消失了，你说是不是都你的问题？
9: 我觉得出现这种情况就是你之前一直的高压政策的负面结果。我一直认为教育孩子不能始终给那么高强度的约束，肯定会反弹的。果宁现在的情况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7: 你都捂3年了还没捂化呢？
9: 马上就化，马上就化。这学期我肯定让你看到两个脱胎换骨的孩子，不信我们就打个赌。
7: 打赌就打赌。哎，我跟你说，你别光嘴上说啊，你要是真行我就服了你了。
9: 但是
7: 哎是不是要提条件？
9: 当然得有条件。我的条件是我管孩子，你闭嘴，你给我充分的时间和空间。
7: 行，我同意你的条件。哎，从现在开始啊，咱们家我主外你主内，孩子的事儿我一句话都不说，我就看你怎么碾压我。

0: 成交。
1: 成交。
2: 爸，我一直在写作业。
0: 你先停一下啊，爸先问你啊，那留言条那些不着四六的话谁教你？
3: 你应该先问他那作业的事儿。
0: 那不说好了我管吗？你跟我说实话。
2: 十五哥他，
3: 你看你看，我说就是杨明彪他儿子干的吧？
0: 啊，要不你来管啊？这作业还差多少？
2: 我除了口算都写完了，老师在群里也没说这个口算必须要交。然后昨天我跟大白他们通话，他们说这是必须要交。
0: 人其他同学都知道必须要交，怎么就你说不是必须要交？
1: 那你在群里看看呗。
0: 我看啥呀？
1: 看看那些消息呗。
0: 几号？什么时候布置的？来来来，哪个？这是那口算作业？
1: 嗯。
0: 这个吧，确实在布置作业的时候，老师说了是自愿，但人别的同学都交了，可咱家果泥儿，
3: 果宁，你缺心眼是吧？老师让你自愿，你就真的不交啊？
2: 那自愿不就是按照我的意愿来吗？我意愿里不想写。
3: 你还敢顶嘴？你
0: 不是你现在作业还差多少？
2: 1020到45天，900道。补不完呢。
3: 别说900道，我告诉你9000道也得给我补完。
0: 不是说让我来管吗？
3: 啊？好，你管就管，看你怎么管。
0: 我告诉你啊，离开学还有2天时间，你给我使劲的补。努力的补，必须把它补完了啊！你实在不行，爸爸会帮你。
3: 刘向上，这就是你的教育方式是吗？
0: 不是，你得先让他把作业交上啊！900多道题，2天时间你就打死他，他也写不完吗？
3: 我跟你说啊，从现在开始，你除了吃饭睡觉，这2天就在家给我补作业，听见没有？
4: 行。
3: 还有你，现在马上给杨明彪打个电话。让他好好管管他儿子，别净给刘果宁出坏主意。

0: 你们家老杨在吗？
1: 老杨出差了。
0: 啊，哟，正做饭呢是吧？
1: 阿姨请假，我临时顶上一下。
0: 十五在吗？
1: 十五上夏令营了，还没回来呢。
0: 哦，
1: 不是，您是到底啥事儿？
0: 哦，没事了，没事了。
1: 啊，
0: 那我走了。
1: 哎，等一下，等一下。
0: 啊，
1: 这马上要开学了，我这心里还有点紧张。
0: 不是，开学紧张什么呀？
1: 不是。初一，这不是马上一年级吗？
0: 啊，
1: 我这也没当过一年级学生的家长呀。
0: 您家十五都上初二了，这有什么紧张的？
1: 那不一样，那十五上一年级的时候，我跟老杨不是还没……
0: 哦，对对对。
1: 明天开家长会，我要准备些什么？
0: 什么都不用准备，带着耳朵去就行啊。
1: 谁的耳朵？
0: 啊？
1: 哦。明天家长会您去吗？
0: 啊，去去，有什么问题啊？你问我就行。
1: 太好太好了。
2: 妈，我糊啦！啊！
0: 门我替你关上啊。初一，
3: 你是想问上学可不可怕吗？
2: 嗯，好强，我就一年级了。哥，

0: 看着可怕吗？
1: 不是可怕，是相当可怕。
2: 首先呢，你要彻底告别睡懒觉了。不管外面是39度的大太阳，还是-10度的暴风雪，你都得去上学。参加离学校近，你就别忘了坐车去了，爸妈还舍不得邮寄。最重要的是，写不完的作业，考不完的试，据完全统计，老师每年布置的作业大约有3亿次，试卷可绕地球3圈半。啊，
3: 你快关静音吧。哎呀，这明天不就开个家长会吗？怎么那么多信息，烦不烦呀？
4: 这5年级的家长群，今年好像真的不一样哦。
3: 怎么了？
4: 今年是双减第一年。
3: 双减，
2: 作业是会呼吸的痛，它活在每个人的脑海中。背古文是头会痛，做口算头会痛，连看书你眼睛都会痛啊！我的心好痛。
0: 哥，我不想上学了，我跟你一起逃跑离开吧。啊！
4: 什么情况？干什么呢你？
0: 爸爸。
4: 怎么了，宝贝儿？
0: 爸爸，我不想上学了。
4: 为什么呀？
0: 哥哥说上学超可怕。
4: 你又没事吓唬你妹是吧？作业写完了没？
2: 没呢。
4: 赶紧写。别听你哥吓唬你啊。上学可好玩了。在那干嘛呢？
3: 我查查什么是双减。啊，你说这不留作业不考试啊，到了高年级的时候，这成绩能跟得上吗？
4: 这是国家教育部下发的改革政策啊，肯定是有科学依据的。你还担心什么呀？再说了，这俩孩子教育不是交给我了吗？就别操心了。
3: 咱国家人口密度那么大，将来竞争多激烈呀！
4: 你呀，就安心的搞好你的事业，啊！我呢，反正是瓶颈期啊，而最近也写不出什么东西来。国宁国宝呢，教育就交给我了啊。双减是政策，咱就不要质疑了，配合就好啊。放心，俩孩子我一定带好。
3: 谁又给你发信息呢？
4: 请婷婷呗。
5: 妈呀，刘老师，那个啥叫双减啊？我听说以后都没作业也不考试了，那我们要准备些什么吗？哎呦，我听说放学时间也提前了，那是不是要我们交费？
4: 怎么都这么焦虑呢？你说我该怎么回答？
3: 他不问他自己的老公，怎么老来问你呢？
4: 老杨啊，这会儿80%喝多了。
5: 哎，我看那个课后辅导班也没有了，那我们出去。

0: 姓名卡是干嘛的？
1: 这个一会儿老师会给你解释。
2: 各位家长，我是一年三班的班主任，我姓王，名芷若。
3: 王老师好。
2: 王老师好。昨天啊，有很多家长在线上问我什么是双减。今天呢，我也在这里跟大家集中解释一下，双减就是指在义务教育的阶段减轻孩子的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双减政策的发布呢，是国家有意全方位的推动教育的去产业化，回归教育本质和初心的举措。
0: 刘老师，你听懂了吗？我怎么没听懂啊？
1: 回头我给你发个链接，你自己慢慢看吧。
0: 所以说，有视频的那种链接吗？
1: 啥子视频链接？
2: 我们反对的是。
0: 哎，你现在就报我呗，我现在想看。
2: 教育
1: 先听老师说。
2: 的行为，真正的做到让教育回归本源和初心。

0: 那咱们今天最后一项就是正式建立咱们一年三班的家长群。
1: 说这王老师是不是也太年轻了呀？
2: 可说呢，我听说呀，他是第一次当班主任。
1: 第一次啊？
2: 真的假的？
1: 那他有教学经验吗？这太让人担忧了。现在学校又要实行双减，那孩子的学习情况全都得指望老师啊。
3: 我也觉得确实太年轻了。
2: 天哪天哪，你说
4: 妈呀，让他们一说还真是。
5: 各位家长大家好啊，麻烦各位家长将名字改为谁谁谁的父母。
6: 好的，
5: 明白。
7: 好的，
8: 好的，王老师，
9: 收到。
10: 你改名字。
6: OK，
5: 收到。
2: 你更改。
11: 王老师真是年轻漂亮，温柔大方。
12: 王老师，以后多费心。
13: 王老师啊，您一看就是心细的人，孩子交给您，我们放一百个心。
1: 教学经验吗？
2: 可说呢，
3: 确实太年轻了，
1: 这太让人担忧了。
3: 我刚才幻听了。
14: 小笔草草草草铅笔蜡笔
15: 刘老师，哪个名牌是放在桌上的？
16: 那入学通知的清单上不是有吗？小的那个名牌呢是要贴在储物柜上的，一人一个储物柜，大的那个叠成三角形放在书桌前，方便任课老师认识每一个孩子。
3: 初一啊，你会叠三角形吗？行，那你自己叠一下啊，把这个叠成三角形。刘老师，那个水杯的大小有限制吗？
16: 准备一个普通的水杯啊，它背着或者能挂在书包上的就行。
3: 这有啥区别啊？刘老师，我记得老师说，作业本是最好用什么牌子来着？
16: 啊，是这样，我这儿也好多东西不齐，我一会儿要去一趟文具店，你要有功夫呢，你也去一趟。去那儿把他缺的东西都补齐就好了。哎，
3: 那太好了，刘老师。哎呦，我就是怕出什么问题。那行，那咱们待会儿见啊。
17: 妈妈，我肚子饿了。
3: 妈呀，你怎么又饿了？初一啊，你看妈妈给你准备开学用具呢。这样，你饿了，你先自己吃点零食，行吗？
17: 妈妈，上学是不是很麻烦？
3: 你说呢？我都要乱死了。啊，你先不要跟我说话啊，你自己去玩一会儿去。我这要是弄错了，明天你要闹笑话的。说，
1: 他们真的没有作业不用考试吗？啥？你老妹儿也这么说呢？凭什么呀？这太气人了吧！
15: 我娘，你有时间气这个？还是想想就围到题的事儿吧。李老师在群里说了，这次暑假作业谁也别想糊弄，要认真检查。
1: 这不逼我上梁山吗？这
15: 你上不上梁山我不知道，但你要是不交，肯定凉凉。
1: 喂，老，就是我午休老爷他是不是在那个少林寺？您能不能帮我问问他那边还缺人不？
16: 哎，你们两个在家好好待着啊，啊，不许打架，爸爸去趟文具店，马上回来啊。
17: 爸爸拜拜，我肯定乖乖的，拜。
16: 好 ，OK OK， 乖乖的啊。
1: 爸。您对我去少林寺出家持什么态度？
16: 哎呀，我没所谓吧，啊，但是出家之前啊，先把那900道题给我教了。
18: 要不要我买把推子回来，提前把头发给你推了？出家。
19: 好，得嘞，哎，
16: 好，
19: 经常再来啊。
5: 谢谢。哎，
2: 再去买个面包好不好？
5: 好。
16: 那每样都拿俩呀？
3: 我怕丢了，有备无患。
5: 哎，对了，那个

0: 这不新生嘛，开学大礼包不来一套给孩子？
1: 新生开学大礼包我要不要买？
2: 看一下吧。
0: 哎，行，
3: 随意，
0: 有需要过来拿啊。哎，
1: 老板，
0: 哎，
1: 这个新生开学大礼包，
0: 哦，对对对对对，
1: 我要两份。
0: 你家俩孩子同时上一年级啊？
1: 不是，我怕丢了。
0: 哟，你这，
1: 哎，刘老师，我给你们家郭班人买两份啊。
4: 哎，我们不用。哎，
0: 那个你家孩子也是那艳福小学的吗？
1: 嗯，
0: 太巧了，我儿子也一年级。
1: 啊，真的？
0: 待会儿咱俩加个好友啊。那个有啥缺啥的，我这不店门开的早吗？你到我这来一拿就行了。
1: 哎呦，太好了，太好了，
0: 应该的。
1: 哎呀，一共四盒。
0: 哎，好嘞。
5: 一年级的小豆包，一打一份糕。二年级的小辣椒，那是小豆包。三年级的大菜刀，七对小辣椒。四年级的大石头，捣烂大菜刀。
4: 宝贝儿，你唱什么呢？啊？
5: 爸爸，我自己编的。
4: 净瞎说，你自己能编出来？
5: 嗯。
4: 是果宁教你的吗？
5: 不是，爸爸妈妈回来了，好像不开心。
4: 是吗？
5: 嗯。五年级的大铁锤，砸烂大石头。
4: 怎么了？累了？还是在公司有什么不开心的事儿了？啊？
6: 哎呦，我们公司这两年业绩不太好，我刚刚听说好像会大裁员。
4: 而且裁员跟你有什么关系啊？你是你们公司绩效王啊。
6: 这大裁员，绩效王都扛不住啊。
4: 不至于吧？
6: 哎呀，老公，你觉得我这重返职场搞事业到底对不对？
4: 不是，为什么这么说呢？
6: 我在家带了四年孩子，但我再回公司才发现，现在跟我比业绩的都是些95后、00后。哎，你知道他们有多拼吗？我现在都觉得压力特别大。
4: 你要相信自己的能力。嗯，我对你有信心哦。嗯。

0: 你这写作业做什么要戴这迷帽子，能帮你记题啊？
1: 我要落发抗议信。
0: 抗议什么呀？
1: 抗议我受到的不公正对待，凭什么国宝同学没有作业不用考试啊？
0: 抗议无效，好好写题。
1: 那明天我怎么办？
0: 写多少道了？500道？
1: 50。
0: 50啊？宁哥，明天是9月1号，
1: 所以我决定了却红尘嘛。当个和尚怎么有交作业了？
0: 你行啊，你就想把你爹气死啊！厉害厉害厉害！
2: 爸爸，你们在干什么呀？
0: 在帮你哥哥抄题啊。
2: 哎，这不是哥哥的作业吗？为什么爸爸妈妈要帮哥哥呢？
0: 问你哥哥。
2: 哥哥，为什么爸爸妈妈要帮你写作业呢？
3: 上一边行不行啊？看你电视去。
2: 哼。
4: 天哪，这900道题，你说这得写到什么时候啊？真是！
0: 我把我妈也叫来了，一会儿就到了。
5: 还有印象吗？
1: 哎，你这写的不对呀、啊！
6: 能给你写就不错了啊，还挑刺儿！我这好几年都没拿铅笔了。
1: 那小学4年级的，那你也不该不会呀、啊！
6: 我就没上过4年级。
0: 你怎么跟崽子说话了？
7: 就是，我们给谁在这补作业呢？
6: 你们俩也是啊，这么重要的事能忘？
0: 不知道那家长群里边一天几十条信息，你稍不留意，那信息就重没了。刘姐，怪我们俩啊，我大意了。
6: 行行行，你们有理，赶快补，赶快补。
1: 妈，你出题怎么不给我写答案呢？
7: 为什么要给你写答案呀？哎，这是你的作业还是我的作业呀？
1: 我爸和我奶都给我写答案。
7: 那是你爸和你奶惯着你，我是不会给你写答

0: 还不如我自己写。
1: 本来就应该你自己写，我给你写题还给你写出错来了是吧？
2: 那我还不写了，如果明天老师骂我，我就消失不见。
1: 反了你了啊！你消失不见，你有本事你现在就消失不见。
3: 小点声。
1: 刘国宝，现在几点了啊？你不睡觉了是不是？睡觉去。好啊。
4: 出去。
1: 滚。
4: 行，你带孩子睡觉，你妈你也消停，我来给他写
5: 啊。不，奶奶在。
4: 你疯了你这会儿又惹你妈你。
5: 你干什么呀你？

0: 明天开学，果宁和果宝穿什么去上学啊？
1: 初一啊，明天开学穿这个怎么样？
2: 妈妈，我不想上学。
0: 那不行，那所有小朋友都要上学的呀，那就穿这个喽。

0: 珠。
1: 您好。
0: 啊，您找谁？
1: 我们是旁边刚搬过来的邻居。
0: 哦，刚搬来的邻居啊。
1: 对对对。
0: 啊，
1: 这是我做的蛋糕，给您尝尝。
0: 哎呀，谢谢谢谢。
2: 没打扰您吧？
0: 没有没有没有。哎呀，太客气了。
2: 我叫唐小薇，这是我儿子唐豆。
0: 哦，多大了？
3: 一年级。
0: 哟，是在艳福小学吗？
2: 对呀。
0: 那没准和我闺女还是同班的，我们是一年三班的。
2: 真的
0: 啊？啊，
1: 我们也是。
2: 以后请多多关照。
0: 一定一定一定。
2: 啊啊，那我们先走了。
0: 哎，
1: 啊，那叔叔再见。
3: 叔叔再见。
0: 再见再见再见。哎，
3: 再见。
0: 哎呀，这什么习惯？
4: 谁呀？
0: 新搬来的邻居啊，人还给送个蛋糕来，邻居还不错啊。要不要歇会儿啊？干嘛？
4: 吃。
0: 拿勺去。
4: 哦。
0: 儿子。嗯。这一次是不是得总结一下这些年教训啊？
4: 偷懒，
0: 光是偷懒吗？你就是不认真，我也加这侥幸心理啊。你老师没有特意说，你就可以啊蒙混过关，你就可以不写这作业了。结果人其他同学都教，我自个儿是不是就傻眼了？做事情要有一好的态度，态度决定一切。不管是学习生活当中，有了好的态度，就成了一半了。
4: 啊，知道错了，我以后一定好好听讲，好好做作业。
0: 嗯，给你妹和你妈留一半啊，是这边。嗯，
5: 还剩多少啊？
4: 60道题了。
5: 嗯，哪来的蛋糕啊？
0: 隔壁新来一邻居，刚才领着儿子给送来，看人还挺好。
5: 哎，妈去哪儿了？
0: 太晚了，让他先回
5: 去。哦，我刚得到消息，说是这个季度呢，我们销售部没有裁员名额。
0: 看我说什么来着？你们部门是你们公司最赚钱的部门，怎么可能裁员呢？啊，来，
5: 写完了再吃。
0: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来，来，这一半别动啊，给你们留着啊。一人一块儿啊。

0: 写完了。
1: 写完就写完了，喊什么喊？你没睡着了都？写完赶紧洗水。哎呀妈呀！
2: 妈妈，昨天新搬来的邻居小哥哥是跟我们一个学校的吗？
3: 哦，不光一个学校，还一个班呢。
2: 真的？
4: 嗯。哎，这帮人真行啊！
3: 怎么了？
4: 哎，我这看朋友圈里边都是说这双减的事儿呢，说什么的都有。我呀，举双手是反对这个应试教育的，知道吗？我就是应试教育的受害者。我爸那会儿只看分数，其他什么都不看。考试成绩只要一下滑，就是一顿暴打。初二那会儿，逼得我都得了考试综合症。
3: 考试综合症是啥呀？
4: 就是平时复习的好好的吧，你只要一上考场，脑子一片空白，什么都忘了。我猜你是这病。哎，
5: 我就是这样，你这个病肯定遗传给我了。
4: 我也算给你找上病根了，但爸那会儿治病我住过医院啊，要不要我给你送医院治治你这毛病啊？
5: 那我不去了吧。
3: 别听你爸瞎忽悠你，心理疾病不遗传。哎，刘国宁，说正经的啊，你这个月的绩效考核就算正式上线了啊。
5: 妈，你别用你公司那套对付我行不行？你还是把你的精力用到那职场内卷上去。
3: 哎，你说他这些破词儿都是跟谁学的呀？
4: 我没教，
5: 他教的。
4: 现在网上什么都有，随便学。
3: 刘国宁，我可把丑话说在前头啊！你如果这个学期的学习成绩不达标，可没好日子过。
5: 我们的教育不是我爸负责的吗？
3: 嗯，是啊，你爸负责教育，我负责验收教育成果。
2: 哥，开学了，你开心吗？
5: 我是又怕又开心呀。
2: 为什么？
5: 咱妈可怕了，班主任就相当咱妈的2.0版。
6: 刘国宁。不许跟你妹妹又胡说八道，嗯，
7: 宝贝，今天第一天上学，一定要听老师的话，嗯，知道吗？嗯，
2: 妈妈拜拜，嗯，
7: 拜拜，小可爱，嗯，
5: 妈妈，记得乖乖的啊，哎，拜拜，
3: 你回来听你爸话啊，
5: 走走走走，
3: 别顶着你妹瞎闹，
5: 走了啊，
2: 妈妈拜
7: 拜，
3: 刘老师，
6: 哟，啊，送孩子上学啊，
7: 一起走呗，
6: 哎，好好好，快快快，
7: 去吧，
6: 哎，果丁。把弟弟带着啊，
7: 刘老师，我昨天上网一查，您是知名大编剧啊。
6: 哎呦，哪里？
7: 我有的是直播带货，要写点稿子，您空了也给指点指点吧。
2: 哥哥你好，我叫刘国宝。
8: 你好，我叫马子恒，
2: 你叫我糖豆。糖豆哥哥好，你说我们一个班。
8: 哦，好像是。
5: 你小子挺臭屁呀啊！我妹不说话，你就不说话。你在班里面欺负我妹了？
2: 哥。

0: 你这样，你现在下车，妈妈晚上给你买咕卡，好不好？
1: 这不是苏一家车吗？
2: 不是，那你不是想上学？你想干嘛呢？
3: 想不拉你。
2: 对，
4: 妈妈，
1: 行。
4: 我跟你哥哥说了，学校里面的男生专门欺负女生。
1: 啊？不是吧？我原话不是这么说的，我说有可能。
2: 苏一啊，你不要听果宁哥哥胡说啊，他逗你玩了，
1: 没有的事儿啊。
0: 我，
5: 晚上出去上学去。
6: 你来就我的手，咱们一起去上学。谁欺负你，
7: 我保护你。嗯，
8: 初一，我也是男生，我也和你是一个班的，我从来都不欺负女生。初一，这是糖豆哥哥。
9: 糖豆哥哥，
5: 走吧。
6: 去吧，去吧。
5: 来，妈妈给你拿手绢。
6: 上学，
5: 上学啊！
6: 袋子拿上，袋子拿上，要。
7: 迟到了。
6: 啊，快去，快去，快去。啊，
5: 让开，让开，把路这边，这边。
7: 妈妈上，再见。
10: 妈妈，再见！
11: 初一，拜拜！
10: 拜拜！
11: 拜拜！拜拜！
10: 先上前面的同学，先那儿，去吧，去吧。

0: 这有车不坐啊，非要跟我们溜达着走呗。
1: 大家一起聊聊天多好嘛。刘老师，你介绍一下。
0: 这个是搬到我们隔壁的新邻居，叫唐小薇啊。他那儿子唐豆啊，跟初一啊国宝一个班的。这个景婷婷，她老公杨明彪跟我是哥们，也住咱们那小区，住底下那别墅区。
2: 小薇
3: 你好，
2: 我看过你直播，
3: 真的
2: 是你粉丝。
3: 谢谢谢，喜欢啥我送你啊。
2: 哎，这怎么又拉了一个群啊？三班家长群。
0: 这是个纯家长群啊，这群里边没老师啊。
3: 群主是高宇轩妈妈。那给他呼应一下。
2: 对，给他点个赞。
3: 行。
0: 又多一个要置顶的群，光这些群就够忙的。
4: 戴静。
3: 金总。
4: 哎，正好跟你说个事儿啊。跟你说一个好消息，这次裁员啊没有我们销售部。
3: 我听说了。
4: 但是咱们也不能松懈啊，暂时没有不等永远都没有，上面啊盯的就是业绩，所以
3: 我明白明白。
4: 还有啊，对了，我听说你的助理辞职了。
3: 艾米她怀孕了，回去待产了。
4: 那怎么行啊，你那么忙得赶紧让人事给你找的新的呀。
3: 谢谢秦总关心，他们已经帮我找了。
4: 那行，忙去吧。
3: 哎，好。

0: 有些小孩家里不教育的吗？土匪家庭吗？开学第一天就打人啊？天哪，开学第一天就打人，确实很过分。大家先别着急，我正在和王老师沟通呢，看看怎么回事。到现在连个面儿也不露，话也不说，什么意思啊？
1: 艾特我干嘛呀？是我们家国宝啊。
0: 是刘国宝的爸爸吧？麻烦您中午来下学校可以吗？
1: 喂，王老师你好。
0: 你好，国宝爸爸，您中午是能来学校吧？
1: 啊，
0: 有个事儿跟您说一下。
1: 怎么了？是国宝惹祸了吗？
0: 啊，那倒没有，就是跟同学间发生点小矛盾。
1: 为什么呀？
0: 有个引发争议性的东西。
1: 什么引发争议性的东西呢？
0: 来了再跟您说。
2: 你呀，先冷静冷静。
1: 王老师。
2: 国宝，
1: 出什么事了？
2: 您来了
1: 啊！
3: 你这刘国宝爸爸是吧？
1: 啊！
3: 你看看你女儿跟我儿子打的
1: 啊！国宝打架了，什么情况？
3: 我告诉你啊，我儿子没事就没事，要有事儿，我让你吃不了兜着走。
1: 王老师，怎么回事呢？
2: 哎，这起因呢，就是一个神奇世界的购物袋儿。
1: 神奇世界购物袋儿。
4: 我叫熊梦阳。
5: 你们好，我叫叫飞虎。
6: 哈哈，飞虎，这什么名字？打老虎吗？
5: 那你叫什么？
6: 我叫肖佳瑞。
7: 我叫高以轩。哎，你叫什么？
8: 我叫杨楚怡，
9: 他是我家邻居，小名叫初一，因为他哥小名叫十五。
6: 初一十五，你真威。
5: 你的名字好听，福气。啊！
6: 哎，刘国宝，您去过神奇世界？
4: 是啊，你也去过吗？
6: 我去过好多回了。
5: 我也去过，
4: 我也去过，
10: 我也去过
5: 神奇世界，那个激流勇进。
6: 神奇世界才没有激流勇进呢。你说的那是快乐谷啊？
5: 快乐谷？没去过，瞎吹什么牛？
4: 没去过就没去过呗，没去过又怎么呢？
5: 怎么了？
1: 别打了！哎呀，这一路听下来，那应该是肖佳瑞先动手。

0: 大的人是吧？
1: 你怎么说话的？
0: 您先别着急啊，我们这不是在解决问题吗？那就得追根溯源是吧？起因是不是萧家瑞先骂了江飞虎，又跟江飞虎起了一点小矛盾，萧家瑞要拿水杯还要砸人，这样我们家国宝才推了。
1: 就你女儿先动的手，我儿子就说两句话，他就能动手打人啊？再说了，你哪只眼睛看见我儿子拿水杯砸人了？你看见了吗？
2: 萧家瑞妈妈，这个事儿我确实问了好几个同学，他们都说当时萧家瑞确实是要拿水杯砸人。是你们三个打了萧家瑞吗？
3: 他先骂我的。
4: 是萧家瑞先动手还要拿水杯打人，我才推他的。
5: 老师，我能证明。
2: 如果真把孩子砸着，麻烦就大了。
1: 王老师啊，那是如果他砸上了吗？不是没砸上吗？我儿子是实打实被他女儿推倒在地，一屁股摔在地上，多疼啊！他脑袋要磕到桌子角怎么办？腿摔破了怎么办？我儿子才是受害者，对不对？王老师，您要是这么偏听偏信的话，我立马就找你们葛校长说理去。
0: 你怎么也来了？
6: 哦，王老师让我来的。
2: 杨楚怡妈妈是吧？
6: 您说我家楚怡怎么了？
2: 楚怡她尿裤子了。啊？
6: 不是，这怎么会突然尿裤子了呢？好久没有尿过裤子了。就
4: 杨楚怡尿裤子了。
7: 楚怡真的尿裤子了。
6: 真的。楚怡在哪儿？我先去看看她。哦，
2: 在教室呢。
0: 喂，李老师，
8: 果宁爸爸，您能抽时间来下学校吗？
0: 马上马上，我就在楼下，我马上上来啊。我去一趟果宁班里。哦，
2: 您去吧，您去吧。
0: 我马上回来，马上回来啊。
1: 这问题还没解决呢。
0: 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哎，
6: 哟，刘老师啊，
0: 你们先聊，你们先聊啊。
2: 马子恒妈妈，您怎么来了？
9: 唐豆给我发信息了，说打架还有他的问题，就让我过来了。
2: 他拿什么给你发的信息啊？
1: 啊，你疼不疼啊？
9: 他打赢了吗？
10: 哎，王老师，那个江飞虎爸爸，
2: 你好，
10: 这怎么这孩子打架了？哦，跟谁？
2: 他跟这个萧家瑞同学打架了。哟，
10: 姐，不好意思啊。
1: 谁是你姐啊？

0: 子这事啊？
1: 我以为有人欺负我妹呀。
0: 你给我等着。林老师，哎，我是果宁的爸爸。关于那个刘果宁啊，到一年级三班，他不是想去闹事儿，他是以为他妹妹被人欺负了。
2: 果宁爸爸
0: 啊，
2: 今天呀、啊，咱们先不聊刘果宁去一年三班吓唬人这事儿啊。来，您给我解释解释作业这事儿。一份作业，四种笔记，我实在是不太知道。你这是糊弄我们老师啊，还是糊弄你们自己啊？
0: 不是，李老师，我们实在是忽略了这份作业，以为是不用交了。
2: 这个作业，我可是在家长群里专门说过的。
0: 那群里消息那么多，一下就没了。
3: 怎么能这么吓唬一个小姑娘呢？一年级新生不允许上厕所，怎么那么能胡说八道啊？
4: 谁说是我儿子说的？
3: 爸，不是，
5: 就是他说的，我都听见了。初一说的，
6: 你怎么在这么大水沟上学？
5: 我妈给我带的。
6: 你知道吗？一年级新生不许用学校厕所，你回头喝多了水没地方尿尿咋办？
5: 啊？肖佳瑞，你跟初一瞎说什么呢？
4: 哎，我儿子开玩笑说的，他就当真啊？活人还能让尿憋死啊？你自己不知道动动脑子啊？
3: 你说的是人话吗？让你儿子给我们家说。

0: 没道歉。
1: 我凭什么道歉啊？
2: 什么凭什么？
3: 道歉！
1: 我嚷嚷什么？
0: 我知道你们家长都很忙，是吧？都有自己的事情要干。但是能不能稍微抽出一点时间来管管你们自己家孩子的学习问题？
4: 是是是，一定。哎呦，对，先撂了，我接个电话啊。喂，
5: 国宝爸爸。
4: 啊，王老师啊。
5: 您赶紧下来一下吧。
4: 好，马上。

0: 你干什么呀？
1: 哎，别别别，停停停！哎呀，学校，安静安静啊，都听老师的。
2: 爸爸，
1: 刘国宝，你闭嘴，听老师说。
0: 我说。
1: 哎，喂喂，
2: 顾宁爸爸，
1: 啊，
2: 这还解决不解决问题？
1: 解决，肯定要解决。我马上上来，马上上来，我上去一趟啊。 都冷静啊，冷静了，保持冷静，再学校别打。
0: 不是，这儿的事儿没解决完，你老走什么？
3: 哎，不是，别着急，别着急，
0: 你给我着急。

0: 摔上，满头汗。
1: 这事没完，我记着。
2: 李老师，
3: 国宁爸爸
2: 啊，
3: 我看您也挺忙哈。
2: 还行。
3: 这样吧，让刘果宁回去补100道口算题，必须是他自己写，不算多吧？
2: 不多，一点都不多。
4: 咱们呀，都先冷静冷静，先把事情呀捋捋清楚。
5: 没什么好捋的，他今天要不道歉，这事儿没完。
6: 你女儿自己胆小，关我儿子什么事儿啊？
5: 不是，你要一直这种态度，咱们没必要聊了。
6: 本来就没什么好聊的。我儿子挨打了，我还等着你给我道歉呢。
7: 妈妈，我想尿尿。
6: 自己不是会尿尿吗？
8: 哎呦，你少说两句吧。肖佳蕊妈妈，你要这么说的话，那刘国宝和江飞虎也不用道歉了，对吧？
6: 他们俩凭什么不道歉啊？
8: 因为按照你的逻辑，你儿子欺负杨楚怡是因为他胆小，那反过来呢？你儿子挨揍也是因为他没用，谁让他打不过刘国宝和江飞虎呢？就是海绵宝宝的战斗力还出来干仗呢。
9: 这说的话绝了，
6: 笑什么笑？
9: 是不够一定道理。
6: 你俩合着伙欺负我一个人是不是啊？
8: 那大体格子谁能欺负了你？
6: 王老师，
8: 哎，
6: 你得评评理呀。
3: 哦，有道理。
2: 张浩，你爹我现在啊情绪极度的不稳定啊，随时可以原地爆发。我说什么听着，敢臭偏一句后果你知道？
3: 你明白。
2: 补100道口算题，这事儿翻篇。
3: 100道，行，可以，没问题。
10: 谁欺负我姑娘？谁欺负我姑娘？谁欺负我姑娘？哪个孩子欺负的？哪个？谁呀？谁欺负我闺女？
3: 看我干嘛？
10: 这孩子，我数三个数，让你孩子立刻马上给我姑娘道歉，听见没有？啊？
3: 别开了。
10: 听见没有？听没有？我说话。
6: 老公来了了不起啊？
10: 哎，我问你话了，听没听到？让他马上给我道歉。
6: 干嘛要给我动手啊？放心，你先去。
2: 在学校呢啊，大家都安静点，孩子们都上课呢，小声点。
10: 什么小声？我姑娘受委屈了，尿裤子了，我还小声点？
2: 你想在闺女面前树立一个什么样的父亲形象？
10: 我得树立一个让她知道有我这样的父亲，在任何地方她都不能受委屈啊！嘿，
11: 爸爸妈妈，我回来了。
12: 痛痛痛！
13: 啦啦啦！
14: 挤挤挤！快快快！
15: 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6: 早晚喝一袋，身体好状态，心胃康，人生态，
15: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7: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6: 排便费力，用便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8: 一天，三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6: 大便干，用便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19: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6: 老便秘用便通，骨疏通便，能保。

0: 养肠道，
1: 变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2: 9.9元？
1: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2: 9.9元？
1: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 便通牌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2: 9.9元？
1: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6: 时代浪潮里，他一路追光，一路闯。
7: 作为一个男人，要想赢，靠谁？靠我呀！
6: 岁月烟火中，他笑对风雨，写长歌。
7: 我就要孩子，看着他，我就我答应孩子。
6: 6月4日起，安徽卫视《老舅》，郭京飞、王佳佳，陪您细品这人间至暖。
8: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9: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20年。我们调查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2个问题：1，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2，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10: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1: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1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

0: 1862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无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1: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2: 能货到付款吗？
1: 当然可以。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4: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1: 2-3

0: 下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3: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个核桃邀您收看精彩内容。
2: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

0: 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本剧场由香丹青特约播出。
3: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4: 我会变得更加强大。
5: 你在吵什么吵？是学校。
6: 你是孩子他爹是吧？
5: 不，王老师，
7: 陈老师，各位，这是我们年级组长陈老师。哦，
8: 年级组长是吧？陈老师，我儿子被他女儿打，他们不给我儿子道歉，

0: 所有人合起伙来，让我儿子道歉，您给评评理吧。
1: 不是，一码归一码呀，你儿子就该给我闺女道歉呀。
2: 各位家长啊，咱们是来解决问题的，不是来激化矛盾的，对吧？
3: 对对对对对。
2: 这个事情呢，我也了解了，它其实是两件事情。第一，肖佳瑞吓唬杨楚仪，说一年新生不能用学校的厕所了。
0: 嗯，我儿子没说这个话。
4: 不是都听见了，就别耍赖了，行不行？
2: 这按道理啊，肖佳瑞应该向杨楚仪道歉。这第二件事情呢，是肖佳瑞嘲笑江飞虎，两个人打架，肖佳瑞用水杯砸江飞虎，让刘国宝给推倒了，打架肯定是不对的。这所以呢，江飞虎、刘国宝还有肖佳瑞需要互相道歉，我觉得这样的处理啊才是公平的。
0: 合着我儿子受委屈了，还得给你们道歉啊？
4: 你是听不懂人话吗？你家儿子欺负了杨楚仪，他应该跟他道歉，但是你家儿子被打了，这几个小朋友应该互相道歉。
5: 对，这陈老师的话你得听吗？
4: 赶紧的吧，这一下午了。
6: 这里面也有我的错，是我喊刘国宝的哥哥来教室的，我先给肖佳瑞道歉，肖佳瑞对不起，请你原谅我。
7: 那我也给肖佳瑞道歉，对不起，请你原谅我。
8: 对不起，那我也给肖佳瑞道歉。
9: 肖佳瑞，你呢？
7: 江飞虎，对不起。
1: 不是，哎，
4: 不是你这，
0: 对不起，行了吧？走，儿子，回家。
10: 这什么态度？不是老刘，你
2: 这那个王老师啊，我看这个事情有必要再开个家长会，找到问题的根源，避免日后再发生类似的事情。
9: 嗯，好的。
10: 开什么家长会啊？直接给他换个班不就完了吗？
2: 那个王老师，带学生们去上课吧。
4: 走吧，
9: 走吧，咱们回教室吧。
2: 快，
9: 走吧。
2: 那家长就可以回了啊。
10: 我现在先带着我孩子回去了。
11: 王老师，各位家长，这次吵架的根源主要出在我给刘国宝拿的手袋上，我当时没想太多，就随意给他拿了个神奇世界的购物袋，就顺手给他拿了个神奇世界购物袋，没有任何炫耀的意思，没想到引发了攀比，造成

0: 们吧。
1: 哎，宝，你回来啦！哎，你跟妈妈说说，你这个上学第一天感觉怎么样？
0: 还行吧。
1: 还行吧？怎么了？
0: 妈妈，要不你问问爸爸吧。
1: 哦，好吧。
2: 哇，好痛啊！初一啊，妈妈跟你说啊，你以后在学校里呢，你就听国宝和糖豆的话，除了他俩的话，你谁的话都别信，行吗？
0: 嗯。
2: 嗯，喝完了。
0: 他也喝完了。
3: 哎。我说闺女啊，咱能不能学学人家刘国宝啊？被欺负就上去就揍行不行啊？
2: 你能不能教点好的？
3: 我不这么教能行吗？他真被欺负啊。凡事有爹呢啊，爹给你撑着。
2: 哎，今天十五也第一天开学，应该打电话去关心关心他。去啊，
0: 小喷吐气。
3: 吃橘子，吃橘子。

0: Hello.
1: What's going on?
0: 啥？
1: 你有什么事儿？
0: 啊，今儿学校你不是第一天开学吗？爸关心关心你，咋样啊
1: ？Pretty good.
0: 什么 good？ Pretty good 是吧？就挺好的意思呗。
1: 还有别的事儿吗？
0: 钱还够不够用啊？
1: 够，还有事儿吗？
0: 啊，行，我没别的事儿，就是关心关心你。嗯，那你自己注意啊。
2: 一个，两个，三个，四个。
3: 今天你是为什么想喊果宁下来呢？
2: 我怕国宝吃亏，所以我才喊果宁哥下来的。
4: 男孩子保护女孩子，有担当哦。
2: 妈。
4: 啊？
2: 今天我一年级了，想告诉我爸一声。行，
4: 你说呗。他是你爸，应该知道。孩子第一天上学，还得当儿子跟爸说，这爸当的真够呛。
2: 估计是他应该有事儿吧？
4: 什么事儿比儿子重要？

0: 次做班主任，整装待发，把教室又打扫了一遍。虽然有点晚，有点累，但真的很开心。
1: 事情就是这么个情况，起因居然是国宝拿了一购物袋，什么事儿？
2: 哎呦，就为了这么点小事儿，至于吗？
1: 但是还好啊，在老师的调解下，那些孩子们相互真诚的道了歉，和好如初了，这事儿也算解决了。哎，但是我觉得啊，孩子们内心这事儿过去，家长未必过得去，等着瞧吧。我看看咱们孩子去。题还没做完呢？
3: 没有呢，爸，100道题呢。
1: 啊，你妹不在这儿捣乱
3: 啊？我妹不是睡觉了吗？
1: 睡觉了啊？
3: 嗯，
1: 赶紧抓紧时间做
3: 好。

0: 你的被子真臭。
1: 嘘，还没完全走呢。
0: 回来。

0: 会算呢，接着说。
1: 他们哥，
2: 你说的太准确了。啊，就这肖佳瑞他妈妈已经在群里开骂了，你看看。
3: 骂什么呢？
4: 好几家人合起伙来欺负我们娘俩，真不愧是中国好邻居。
5: 哎，我就特想问一句啊，咱班某位女同学的家长，要不是王老师拦着你，这手差点都动到我脸上来了。怎么什么素质的人都能往里招啊？招生就没个门槛吗？
2: 哎，你说这人怎么这种素质？
4: 哎，真的是一粒老鼠屎，害一锅粥。
3: 你要是能亲眼看见他形象跟气质啊，你给他

0: 打的分还会再低一点，知道吗？
1: 啊！
0: 我看他才是一颗老鼠屎呢。
1: 真是。
2: 搞不懂啊，你拉个小群什么意思？
3: 那个，咱们以后得抱团取暖啊。
2: 哎呀，我在学校罩着你不就是了？不用吧。
3: 我说的不是学校，是家里。
2: 哇，荷兰豆高见呐。
3: 糖豆，你都没叫对过。
2: 我知道。
3: 那个，既然家长们能有一个家长群，那我们也能有一个孩子群。主要是互相帮助，
4: 对，
2: 就比如说互相对个作业呀、或者是逃个学之类的、啊，互相帮助。
3: 那个，我们可不帮你背锅。
2: 你个精豆，
3: 糖豆人家不要、
2: 你再喊，你再喊大声点，妈妈过来了，咱俩剁你的。哦，
0: 这个人呢，不能长大了，知道吗？你看孩子的世界，就算是你。诚心的伤害了我啊！只要你真诚的道了歉，我也会快乐的接受。成年人世界的，就算是你无心的伤害了我，就算是你真心道歉，那么我也未必会将真心再交付于你啊！
1: 你不就是想说这成年人更复杂吗？
0: 对，你们成年人的世界太复杂了。
1: 希望你永远都像刘果宁、刘国宝一样单纯善良啊、
5: 哥，其实呢这一百道题很简单，老师要的无非就是你的态度。你想你叫全家一起上阵糊弄老师，
3: 老师肯定很生气啊。你现在就选20道题，然后呢打乱顺序，翻来覆去的来回写，
5: 这很快一百道题就出来了呀。这种补作业老师看的不会太仔细的。
2: 你还挺懂啊你。
5: 那行了宁哥，你赶紧补作业吧。哦对了，你以后就是咱们班的盲主了。
2: 没问题，你是军师。
5: 宁哥国宝再见。
6: 好的哥哥，明天见。
5: 明天见。
2: 20道题轮流写了，我咋没想到呢？
6: 然后我有个问题，
2: 问吧啊，问完赶紧去睡觉，哥要开始补题了。
6: 哥哥，你5年级，他都不一年级，你为什么听他的呀？
2: 我赶紧睡觉去。
6: 哦，
7: 你一会儿早点睡啊，我去客厅了，赶一会儿稿子啊。
8: 你不是不熬夜了吗？
7: 哎呀，趁着晚上清静，我写点儿。这一天忙活呢，一个字儿没动过。
9: 初一他们班王老师发了一朋友圈，你们看见了吗？哎呦，可热闹了！
7: 啊
8: 啊！
0: 这么多留言，哎，
1: 你再看看那群里。
10: 王老师辛苦了，我们家就在学校对面，我们可以过来帮忙。老师辛苦，
11: 老师辛苦。
10: 哎，需要帮忙吗？
11: 王老师，
10: 不能叫老师，
11: 你叫王老师。
10: 第一个
11: 王
10: 老师，
11: 我可以过来帮忙。
10: 说一声，
11: 这么晚，
10: 让我听上两句。
0: 去了吧，
10: 辛苦了。
8: 你说咱说不说话呀、
10: 我们黑虎他爸马上就到
8: 家。他们班一共30个学生，现在有19个人发言，可超过半数了啊。
12: 老师，我在路上，马上。哎呀，
8: 说不说呀？
0: 哎，你想说就说吧。
8: 我可不是想拍老师马屁，我就觉得你看人家都发言了，咱不说。
0: 我也没拦着你啊。
8: 王老师，我们家离得近，我们也可以去帮忙。哎，王老师怎么把那朋友圈给删了？
0: 是啊。
10: 各位宝爸宝妈，我都已经打扫完了，刚才发个朋友圈就是想表述一下当时的心情，谢谢大家这么关心啊，我都快到家了。
13: 老师辛苦了。
10: 老师晚安。
11: 老师注意。
10: 老师辛苦。
11: 老师辛苦。
8: 老师辛苦。
0: 王老师太辛苦了。
10: 王老师太辛苦了。
0: 简直太无聊了你。哎呀，我刚就该拦着你别发那条跟风的信息，说是王老师就在朋友圈秀一下。

0: 心情，那我们就在这过度解读，使劲上去讨好的人，简直就是谄媚。不光是谄媚，就是谄媚呢。
1: 你倒是清高到底啊！刚才我发的时候，你不也没拦着我？
0: 我就生自个儿的气，曾几何时就变成了自己最讨厌的样子。
1: 哎呀，你知道嫁给你们搞艺术的最难的是什么吗？
0: 跟不上我们跳跃的思维。
1: 我好像有三个孩子。
0: 又怀了。
1: 又怀了。所以我要早点休息。
0: 什么意思吗？

0: 能不能行啊？你能不能搞清楚这学校到底需不需要我们去帮忙？你再把我发出去啊，全小区看我一个人拿这些东西看笑话一样，我怎么说也是个老板是不是？
1: 你少在那儿夸张啊，这都几点了，谁会等着看你笑话呀？我这不是为了让初一在老师那儿有个好印象吗？
0: 还嫌咱们家孩子在老师那儿印象不够深刻？
1: 说的是好印象。那你说这开学第一天你就在学校闹成那样，万一老师对初一印象不好，到时候什么好处都没有谈。
0: 拉倒吧，今天那老师我也见了，长得挺好。
1: 长得？
0: 我是说那老师长得那样，一看就很善良。
1: 这不是担心吗？
0: 你是担心了，你把我发出去，你知道我累成什么样吗？
1: 杨总啊，我呢叫景婷婷，我今晚是为您服务的三号技师。1988 398 698 998，您想选择哪一项啊？
0: 我能不能换一个技师？
2: 小薇呢，今天又有好物给大家推荐了。我们呢有很多哥哥姐姐弟弟妹妹们，平时上班的时候呢点外卖觉得不健康，做饭呢我们又没时间，那怎么办呢？我们来了新的福音，就是这款四川的辣味香肠。这款腊肠呢方便携带，开包即食，39.9元是原价，小薇给大家争取到的是9.9元一根、两根、三根、五根香肠，9.9元包邮到家。我们的品质是正品，假一赔三。那小薇呢给大家加一个十，如果是假，假一赔30。
3: 我跟你讲一定要买它哦，五根香肠再加四包短的香肠。那这款香肠我……
4: 哎，干嘛去？
5: 我儿子电话啊，你们先喝。
4: 你快点啊。
5: 哎，儿子讲爸爸了。
6: 爸，你又在外面鬼混呢。
5: 儿子，你记住了，别人喝酒那是鬼混，你爸喝酒都是工作应酬，那都是逼不得已，绝对不是个人爱好。
3: 而且呢，我们家的
6: 爸跟你说一下，我今天上学了。
5: 上学？今儿不是周日吗？
6: 今天是9月1号。
5: 哎呦，我给忘了。儿子，上学了，咱是男子汉了。这么着，你有什么想要的东西，跟你爸说。爸爸给你买。
6: 爸，我什么都不需要。从中抽出一些幸运，你少喝点酒啊，拜拜。
3: 还有神秘的大礼送给大家，我这里已经摆好了好几个礼盒了。现在呢，给大家谈一个链接啊，
2: 宝子们抓紧时间下单，因为呢，现在只给大家谈500份，500份售完了之后，我们就没有货了啊，没有货了。你跟小薇见面，小薇说了离开了滤镜，小薇是没法看的啊，别看小薇了，咱们今天就看看这款香肠，好不好？你又下了10箱，我的天哪，大哥你不要再下了哦，小薇没有那么多货，没有那么大的福利了。
7: 小薇，我打你电话发信息，你怎么不回我呀？
2: 你谁啊？
7: 我马英杰呀。
2: 来，我们各位啊，我们先看看这个香肠啊，这个香肠呢我们是非常非常好的，
7: 急事啊，你赶紧给我回电话。
2: 不是你没看我在直播呢吗？
7: 我想和你讨论一下儿子上学的事儿。
2: 我们忽略这个人不计啊，这个人不重要，他是我前夫啊。来，我们看一下这个香肠，这个香肠呢真的是非常非常好吃。我跟你讲，前夫啊都不重要，香肠是真的，是不是？我们吃饱了肚子，我们才有力气来谈感情，是不是？20箱腊肠全退了。

0: 想听小薇的故事吗？想听人间自有真情在吗？这样，明天晚上8点，不见不散，小薇讲给你听，拜拜。马燕姐，你是没死过吗？你没尝过死过的滋味是吗？
1: 别着急呀、啊，不就是20箱腊肠吗？算我的。
2: 你有话说有屁放。
1: 那什么，把我也拉进糖豆的家长群呗。
0: 你给我个理由。
3: 这还要什么理由啊？
1: 我是他爸，我就应该进的。
0: 你是不是有点什么病啊？哎，我在直播，哎，你给我打电话，你捣乱我，就是因为这事儿。你就是我的克星，你能不能把自己传个球？滚呐！
2: 你跟他除了血缘还有什么关系啊？
1: 除了血缘，那血缘不就是最大的关系了吗？
0: 白卖了。气死我了！算了，自己吃吧。

0: 哎呀，得亏没卖出去。哎，
1: 你快看看你们家宝贝儿子写的这《西游记》读后感吧！啊，什么玩意儿这都？
2: 这里剧情存在 bug 呀！唐僧的紧箍咒到底念的是什么呀？为什么一句话就能让孙悟空头疼呢？
3: 哎，是啊，为什么呢？
1: 什么为什么呀？你觉得他写的好啊？
3: 写的是不怎么地，但他这问题确实给我问着了，为什么？紧急通知，明天早上升旗仪式，需要所有同学穿校服。哎，他们新校服得给他熨一下。
1: 你赶紧去吧。嗯，
4: 各位的校服都到货了吗？
5: 我们的没到。
3: 我们家也
1: 是。这怎么开学了还有没收到校服的？那咱家收到了吧？
3: 咱家春秋季的到了。
6: 完了，你
3: 当老公天天在家干什么呢？这次是在网上统一定制的校服，我早都预料到他们发货一定是有问题的。提前多少天我就一直在催，催着他们发了货。哎呀，
1: 疼吗？
7: 你这行不行啊？这个
1: 没问题，相信我的水平啊。
8: 什么玩意儿叮铃咣啷的？
1: 校服
5: 不穿校服会不会有处分呀？
1: 彤彤的校服也没到，
6: 应该不会吧？
1: 这可怎么办啊？
4: 要不谁去那个群里问下王老师怎么办？
9: 要么要妈妈去问一下嘛。
4: 我不问。
1: 哎，你说他们为什么不敢问王老师？
3: 孙悟空都被念了紧箍咒，啊，还敢反抗啊？
1: 哎呦我的天，我怎么把这么大的事儿给忘了？

0: 喂，
1: 大白，刘老师啊，你们家校服收到货了吗？
2: 我的校服没收到货呀。
0: 啊，校服没到啊？
2: 哎，我春秋季的、夏季的一件都没收到，
0: 全都没到。那你没问一下吗？
2: 我问谁啊？
3: 你问厂家啊？问下单呢？
2: 那个不就是当时录取通知书上有一个什么二维码，然后你扫码选择型号付款不就完了吗？
0: 对啊，厂家电话那上面有，打电话问呗。
2: 啊，我怎么没看见啊？
0: 你再把那二维码拿出来扫一遍不就看见了吗？
2: 完了，那个东西被我删了。
0: 你可真行啊，你这个买了东西下了单人没给发货啊，你这也不催着，
3: 感动中国消费者啊。
2: 哎，不是不是，那个又不是咱平时用的购物软件，我给忘了。刘老师，那现在怎么办？那我们家初一明天开学不能没有校服呀。
0: 那这谁都没办法啊，你自己想办法呗。嗯，
2: 不行。
4: 哎哎，你干嘛去啊？

0: 哎，我这什么时候拆下来呀？
1: 一会儿老师睡觉了。
2: 王老师，校服没按时到货怎么办呀？
3: 是啊，王老师啊，
2: 我们家也没按时到货。
4: 我们也是嘛，
1: 甭问王老师，我们家也没收到。
5: 我们家也是。
6: 哎，你在群里艾特王老师了？
2: 我实在是忍不住了。哎，你说就这么点事儿，你推我，我推你啊，都着急，还谁都不问。
1: 怎么办呢？
2: 你说这帮人怎么那么磨叽，累不累？
1: 王老师，
6: 这都是什么样人？你要是不问，一个个都不说话。
3: 我们家一件都没到，
6: 就等着别人出头呢。
2: 哎，王老师回消息了。
6: 对，看着呢。
7: 我刚问了校领导，穿秋季没有的也可以穿夏季的。
2: 收到，谢谢王老师，
3: 这下安心了。
8: 王老师辛苦了，谢谢王老师。
2: 哎，
1: 谢谢王老师。
2: 怎么都是谢王老师的？
1: 谢谢，
2: 怎么没人谢我呢？
8: 谢谢王老师。
6: 喂，婷婷。
7: 喂，刘老师，夏季的校服我们家也没有，这怎么办啊？
6: 你问我，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啊。
7: 你说我现在连夜出去做，来得及吗？
6: 婷婷，这会儿都十点了，啊，哪家服装店还开着门呢？
7: 我给人敲起来呗，我付双倍的价钱。啊，
6: 那我觉得也来不及了啊。
7: 啊，那怎么办啊？
6: 你要不然私底下给老师发个信息问一下，不穿校服行不行？
2: 啊，那我可不敢。哎，婷婷，这老师又不是老虎，你有什么不敢的啊？
9: 不是，那这怎么好问的呀？那我可不敢问。
2: 那你就把你们家杨明彪叫起来问啊，我们都要睡觉了。
6: 你让他赶紧问啊，一会儿老师也得睡觉了。
2: 听见了没？
6: 哎呀，我接着把那两件衣服给他熨完吧。
10: 还不睡呀、
2: 啊？你怎么还不睡？小孩不睡觉不长个。
10: 我听你手机里叮叮咣咣的，我睡不着。
2: 不好意思，我忘关静音了。哎呀，我在愁你校服的事儿。
10: 妈，你别愁了，赶紧睡吧。
2: 儿子，你明天升旗必须得穿校服啊。
10: 我也不知道呀，我是第一次上学。
2: 哎呀，我也第一次当妈呀。
10: 哎呀，妈，你别愁了，实在不行就请刘大大家见。
2: 不行，国宝比你小，他校服你穿不上。再说了，就算他有，人家也要穿。
10: 那果宁哥肯定有小了的、淘汰了的旧校服，要是没扔的话。
2: 你怎么这么聪明啊？随我。妈现在就去给你解决啊。
6: 这个是我们管宁一年级时候穿的校服啊，你回去让唐总试试看能不能穿。
2: 太好了，谢谢刘老师。
6: 哎呀，不客气不客气，本来是要扔了的。
2: 有这个呀，我就感恩戴德了。啊，
6: 这孩子淘，这边事儿都磨破了啊，回去给补一补就行。
2: 没事，我给他贴块布，给他裤脚挽一挽就行。谢谢啊，刘老师，太感谢了啊，再见。
6: 好，再见再见。那还没睡呢，啊！哎
2: 呀，你怎么没跟我说那唐小薇长得那么漂亮呢？
6: 我没说吗？说了呀，我跟你说过，对面来一女邻居，长得挺好看的。
2: 你也觉得好看是吧？
6: 不好看吗？
2: 你们男的是不是都特别喜欢那个皮肤白白的、眼睛大大的、然后大长腿的那种大美女？
6: 女的不都喜欢小鲜肉吗？
2: 刘向上，你注意点啊！你已经是孩子的爸爸了。
6: 怎么不注意了？又想多了吧？
2: 是你想多了吧？
6: 怎么这么小心眼儿了，变得？
2: 我也抵不过你那花花心思多呀。
6: 我就是看人是一单亲妈妈带一孩子挺不容易的，住邻居是吧，能帮咱就帮一帮。
2: 帮啊，我没说不让你帮。哎，你能不能帮的不

0: 么热情啊？
1: 那我应该怎么样啊？要帮人忙，你不热情，横眉冷对啊？
0: 你就正常帮嘛。
1: 怎么才叫正常啊？
0: 你看你刚才那样啊，又是什么裤脚啦，又是什么膝盖啦。我让你帮我干点事儿的时候，怎么没见你这么细致啊？
1: 哎呀，无聊啊你！你居然扒门口偷听啊！
0: 我什么时候偷听了？啊？哎哎，你干嘛去啊？我跟你说，你别心虚跑啊！我话还没说完呢。促进心虚。
2: 妈，你还忙呢？
0: 哎呀，怎么还不睡呀你？
2: 妈，我是不是耽误你了？
0: 耽误我缝衣服啦？
2: 不是，今天你是不是因为我，你的好多粉丝全退单了？
0: 这事你怎么知道的？跟你没关系，主要就是赖你那不靠谱的爸。
2: 妈，你别老说我爸，他也是好心，就是笨。
0: 那你这聪明劲儿随谁？你竟然还用想
2: 你？
3: 颜色也不一样。
4: 哎，我说你这大半夜的，能不能不折腾了啊？哎呀，先给我这拔了行不行啊？
3: 我先给你拔啊。哎，不是，我得找几件跟他们校服款式差不多的，这样他明天至少不会太尴尬呀。
4: 老婆呀，你别找了，我呀明天跟老师说一声就行了。
3: 你明天跟老师说，你明天跟老师说来得及吗？
4: 那我现在就给他打电话。
3: 现在几点了？你不睡觉，人老师不睡觉。
4: 那你到底想咋的你啊？
3: 我在找同款啊。
4: 穿能怎么着呢？还能给处分吗？
3: 不能不穿。他明天第一次升旗典礼，那什么校长啊、主任什么都会在的。孩子第一印象分多重要啊。
4: 那这事儿也怪不着咱啊。咱交了钱了，学校指定了这个服装厂家没给咱寄过来不是吗？
3: 那人家家怎么有收到货的呢？
4: 你什么都跟人家家比，那人家还有辍学的，咱们家初一也辍学吗？
3: 睡觉去。
4: 真行啊。

0: 我已经从厕所出来回家了。
1: 不是你有什么病啊？你这是？你大半夜就给我说这个？
2: 不是，你看没看信息？你要急死我了。
1: 给我转钱干嘛？
0: 那是给儿子的，就是他上学的大红包。
1: 哎呦，不用，我能养活起儿子啊，不用你钱。
2: 你要不说我就天天给你发啊。
3: 那你发呗。
2: 哎呦，姐姐，你就给我拉进他们家长群里吧。
1: 我跟你讲，这个事儿就没有商量啊。我睡觉呢，你别再给我打电话了。
0: 啊，那你睡醒再考虑考虑啊。
1: 我跟你讲，我现在脾气好多了，要不然你早在医院躺着了，滚。

0: 老天爷啊，拜托了，今天别再出什么事儿了啊，让我安心的写点东西。你也知道啊，这思路一打断，这玩意儿不好接上。嗯，哎，
1: 刘老师，刘老师，
0: 多余跟您商量。
1: 刘老师，
2: 玲玲，有事儿啊？
1: 你看家长群里的信息了吗？
2: 没有啊，没顾上看。
1: 你看一眼，太过分了。
2: 什么信息啊？来来来，进来进来。
1: 简直是太过分
2: 了。这不就发的孩子们升旗仪式的照片吗？有什么呀？
1: 你放大看，你仔细看。
2: 嗯，这国宝好像胖了是吗？
1: 哎呦，你看看我们家初一在哪儿呢？
2: 怎么站那么靠后啊？
1: 哎呀，你说这不是欺负人呢吗？我们家初一本来

0: 性格就内向，他现在肯定心里特别难受。
1: 那是不是因为没穿校服？你看这后边站的都是没穿校服的，是吧？
0: 是，我知道。那关键没穿校服又不是我们的责任，对吧？嗯。刘老师，你说会不会因为这事儿让校长对我家初一印象不好？
2: 哎呦，你想多了。学校那么多孩子，那校长还顾不上你们家初一啊？
3: 厂家不发货也不能赖我们呀，凭什么让我们家瑞瑞站在最后一排啊？我现在严重质疑这个预定校服的厂商，他的服务还有发货态度，我必须给他们差评。收钱的时候痛快，开学了都不给发货，必须投诉他们。
0: 对对，我也表态啊，必须投诉他们。
2: 你们在这没老师的群里边瞎喊有什么用呢？啊，去那有老师的群里喊。
0: 那可不行，那万一学校跟厂家有什么关系，那不完蛋了？
2: 你脑子想什么问题？是不是不转八九个弯就觉得浪费这脑子了？
4: 大家呢都先别激动，咱们也得将心比心。今年啊，预定校服的人确实是太多了，厂家忙不过来，所以呢就有的发货了，有的没发货。哎呀，不就是晚穿几天吗？啊，我们别动不动的就差评啊投诉的，显得咱们班家长吧特别事儿。
2: 这情商也够低的了。
5: 你们都到了就别得了便宜卖乖了。
6: 我也没收到全部的，
7: 你们孩子站前排，你们当然无所谓了。
8: 人家别的班的都没投诉，就咱们班投诉。
5: 他们延迟发货就应该投诉他们。
6: 理解吗？
0: 妈呀妈呀，吵起来了。
2: 什么事儿都能吵起来。
0: 刘老师，咱们站哪边？
2: 你还想站队啊？赶紧潜水。
0: OK， 收到了。Hello，
9: 你好。
0: 你们家大人在吗？
9: 你要干嘛？
0: 我做衣服啊，这个校服，你们家能做不？
9: 这个校服你可以直接在网上买呀。
0: 我买过了，还没到货呢。
9: 我们家做的有点过。
0: 啊，你们家大人在吗？
9: 妈。
10: 哎呦，您好。哎，
0: 老板，
10: 做点什么？哎，
0: 我想问一下啊，这个校服你们这儿能做吗？
10: 哎，这不是学校统一买吗？
9: 他买了没到货啊？
0: 对，能做是吧？
10: 我们家有点贵哟。啊，
0: 这个没关系，我想问一下最快多长时间能出货呀？
10: 您要着急的话明天。
0: 我今天下午5点之前就要。

0: 来两个生蚝，正好搅并拢。嗯，好，看看不高了。哎呀，都快1.2米了。
1: 哎，宝贝，
0: 姑娘又长个了，快1.2米了。来，还要称个体重，过来。
1: 为什么量身高称体重啊？
0: 学校要他们身高体重啊，调整那个座椅的高低，预防近视。
1: 现在学校都这么人性化了。
0: 哎，
1: 我们以前那课桌板凳不都是固定的吗？哎呀，哎，儿子呢？
0: 在这写作业呢。
1: 这刚开学就有作业了？
0: 就是他那《西游记》的读后感，老师让他重写。
1: 那他该。哎，宝贝，来到妈这儿来。妈妈问你啊，你今天上学都学的什么？
2: 没教什么，也没学。
1: 都没教什么呀？那语文上的什么？
2: 老师就让我们自我介绍来的。
1: 那数学呢？
2: 老师就问我们才能从1数到100。
1: 英语呢？
2: 今天没有英语课，老师说英语是地方课程，不是主课。
1: 啊？英语都不算主课啦？
2: 我们看会电视吗？
0: 不要看电视了啊，回屋里看会连环画好不好？
2: 好的。
0: 哎呀，
1: 哎，这英语怎么都不算主课了？
0: 啊，可能是他们这一二年级这样啊。
1: 一二年级就是打基础的时候，哎，国宝这样就算是放飞了，那以后追求成绩的时候能跟得上吗？
0: 那学校这么安排，自有学校这么安排的道理吧，又不是他一个人这样。
1: 他现在不养成好的学习习惯啊，光想着玩，以后就不想着学习了。哎，你儿子那不就是很好的前车之鉴吗？啊，
0: 那你什么意思啊？
1: 如果这双减就是光玩不学习，那以后下了班我回来自个儿教。
0: 不是，学校都不给补课

0: 你回来自个儿给他补，你是跟学校对着干啊？
1: 你懂什么？等他以后追求成绩跟不上，我告诉你，那时候就来不及了。
0: 咱俩不是说好了，这孩子教育问题归我管吗？
1: 你就管管思想品德教育吧，这学习的事儿你得听我的。
2: 不一样，你把鞋换好了，过来啊，妈妈有个东西要给你看。快点啊！噔噔噔噔。
3: 我的校服，
2: 对呀，开心吗？
3: 谢谢妈妈。
2: 不客气，妈妈为了你再累都值得。妈呀！

0: 宝爸宝妈，不好意思，我要按照每个学生今天报上来的身高体重为大家调整桌椅的高度和宽度，但是我一个人有点忙不过来，请问哪位家长现在不忙能来帮帮忙的？
1: 王老师，高宇轩爸爸十分钟就到。
2: 王老师，我就在附近，后面耽误不接了，我五分钟就到。
3: 王老师，我也搞得来，我自己带到趁手的工具的。
4: 这我要不要出个声啊？
5: 你剧本写完了吗？
4: 我还是别添乱了啊。
6: 王老师，我也可以去。
7: 乐于他爸请。
6: 我现在是人。这位家长，我是设计师，了解家具，
8: 我是当地人去就行了。
9: 我去吧。
10: 我是卖家具的，天天接触桌椅。
11: 各位家长，咱们去的人一定要上吗？会给老师增加负担。
10: 我马上就到了。
11: 各位没出发的，还是别来了吧。
12: 王老师，我也想帮忙，但我又不会用改锥啥的。要不这样，我给您派个工人过来。
13: 这警铃这是疯了吧？啊，他说话怎么不过脑子呢？
1: 嘿呦，这条信息啊，透着财大气粗，那不如杨财主家多雇几个工人得了，我们其他家长也就不用跑了。
14: 我们个别家长请注意，家长群是一个方便家校沟通的地方，不要在这里借机炫富。
3: 宇轩妈妈说的对，我们做家长的要对自己的言行负责，我们在住，娃娃们在看我们住，所以请不要传播负能量。
5: 就是
15: 和尚做人
5: 说
15: 的
5: 太要低调点，
15: 家里有人真讨厌。
5: 喂，婷婷，嘿，你怎么回事啊你啊，你现在都快成全群公敌了。
16: 我发出去的时候我没多想，等我反应过来的时候已经来不及撤回了呀。那你说我怎么办啊现在？哎，
5: 你怎么不过脑子就乱发信息呢？
17: 妈妈，你怎么了？
16: 让我说错话了。
17: 说错话去解释嘛，妈妈。
16: 宝贝儿，有些话吧，不是你说错了以后再跟人解释，人家就愿意听你的。
17: 妈妈，你别伤心了。
4: 你怎么能在家长群里发这种信息呢？
0: 我主要是自己确实弄不完，就想着找几个人来帮忙嘛。
4: 这事确实也不能怪你啊，不过啊，你们班上这群家长啊，确实是我带过最难搞的一届家长了。
0: 您带过最难搞的一届？
4: 你以为当班主任光是和孩子打交道吗？你面对的是30个娃和娃们背后乘以平方计庞大的家长群。
0: 这我倒没想过，
4: 一个孩子背后是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姥姥姥爷，每个家庭不一样，每个家庭里的父母长辈的性格也不一样。家长群它既是一个便于老

是和家长沟通的群，同时它也像个小社会，而且最敏感的是你是班主任，家长把孩子送到学校

0: 在就给他们发信息，让他们别来了。我自己一个人弄，哪怕弄到半夜我也自己弄。
1: 王老师，
2: 爸爸已经在门口了，
1: 王老师可能在忙，大家在门口稍微等一会儿。
0: 坏了，他们都来了。
3: 既然来了，就让他们进来嘛。其实啊，这也算是一年三班家长群首次家校互动嘛。
0: 好的，陈老师。不过我还有一个问题想问，我们班真的是您带过最难搞的一届吗？
3: 那是我的口头禅。记住，用心去对每个学生，认真听取建设性意见。家长们意见多，说明你工作没到位。
0: 好的，陈老师，那我先去门口接他们了。
3: 嗯，去吧。
0: 好嘞。
4: 你知道我的，我根本就不是故意炫富呀。
5: 好了好了，没事的啊。哎呀，你呀，就是心理承受能力太差。
4: 那你看那家长群里都声讨我声讨成啥样了，我能不差吗？你说他们不会为了这事儿然后集体孤立出义吧？
5: 不至于。哎呀，我跟你说，那些说话的都是想带节奏的，那好多家长人家不也没表态吗？你呀，不要有那么重的心理负担，也许明天大家把这事儿就给忘了。你看那肖佳瑞他妈天天作妖，不也没人理他吗？你以后说话注意点就行了。嗯，
6: 你们不知道群里发生了什么事儿，我截图给你们看。
7: 我也想帮忙。
8: 哥，
6: 什么
8: 回事啊？初一啊，那群里好像说你妈在，你妈在炫富。嗯，
6: 什么是炫富？
8: 哎，红豆，那个啥，你咋知道的？
6: 妈妈直播的时候会把手机交给我保管，我会时不时进群看看里面有什么新消息。
8: 哇，你妈这么信任你啊？妥妥的上帝视角，想想都爽。
6: 哎，宁哥，我能问你个问题吗？
9: 儿，
6: 为什么爸爸妈妈比我们害怕老师呢？
10: 对呀。
8: 这个问题，你等我过几年再回答你吧。切，
6: 可我现在就想知道答案。
10: 嗯，要不问问我哥，我哥什么都知道。哦。
11: 把孙悟空拉群里了。
6: 好，
8: 那我先问你们一个问题，为什么孙悟空会害怕唐僧呢？
11: 因为唐僧会念紧箍咒。
8: 那你们想一想，如果你们是孙悟空的爸妈，那你们害不害怕唐僧？
6: 当然怕，我怕他念紧箍咒欺负我的孙悟空。
8: 对，每次看三打白骨精的时候，我都恨不得把唐僧揪出来三打一顿。这就对了，爸爸妈妈为什么害怕老师，就是因为害怕老师对自己的孩子不好。哦，
6: 可是老师对我们很好呀，为什么他们就不行呢？
9: 因为大人总是喜欢相信他们所相信的，他们认为自己是正确的。
8: 好了，先不跟你们说了，我一会儿还得去大教室跟小伙伴们复习功课呢。
10: 哥，你听不懂吗？
8: 我什么听不懂的？那不就是咱妈妈听不懂咱说话吗？嗯。
12: 怎么了？
13: 感慨，还有点汗颜。
12: 哎，你这上哪受刺激了，还整出这文言词来了啊？
13: 果宁房间外的地呀，
12: 怎么刘果宁把你给刺激着了？
13: 孩子们有时候的思想啊，比我们要通透。
12: 这自称精神世界王者的刘老师也谦虚起来了。
13: 我刚听见啊，国宝问失误，说为什么家长们都害怕老师，为什么呢？
12: 我们那是怕老师吗？我们那是怕老师对他们不好。
13: 那也就是问题所在。是老师真的不好吗？还是我们家长想多了啊？我们这些家长呢，就害怕孩子们标新立异，到学校老

0: 是不喜欢，所以无形当中给孩子包括我们自己都上了一层紧箍咒。老师那话对家长来说就跟圣旨一样，一句顶一万句。有时候老师说那话并非是他真正的意图，那是不是群里的人自作聪明的曲解？
1: 我前两天看到一个新闻，说是一个老师把卖苹果的链接发在了家长群，然后又给秒撤，说是自己发错了。哎，但是还是被那家长给截了图了，就问老师你是不是带货了。还没等老师回答了，家长们就开始下单付钱订货。那也许这老师呢就是单纯的弄错了，但是家长们根本就不信，而且一个人付钱还引发了蝴蝶效应，好像谁不付就有问题了似的。你说这是不是就是你刚才说的典型的家长们想得很复杂？
0: 反正今天是让孩子们给上了一课，要想当好这帮熊孩子的家长啊，咱还得修炼啊，要不然再隔个三五年咱俩联手都不是他们对手。
1: 那你就慢慢修炼吧啊，我是以武力征服天下。
0: 哎呀，感触多，今天啊又要熬夜了。
1: 怎么他们还激发了你的创作灵感啊？
0: 你不是说我很敏感吗？嗯，
1: 那你以后要是没灵感的时候就多去找刘果宁他们聊聊天。嗯，
2: 谁要找我聊天啊？
1: 哎，你怎么不敲门就进来呀？
2: 我敲了呀。
1: 你边敲边进那就算没敲，出去重敲去。
3: 爸妈，我能进来了吗？
1: 进。你为什么这么晚还不睡觉？
2: 我找我爸有事儿。
0: 什么事儿？
2: 爸，那个我们李老师说我们班那个护苗团就剩你和我妈没参加了。
1: 什么护苗团？
2: 就是一大早上在学校门口，然后肩膀挂一横幅，
0: 那叫绶带。
2: 哦，绶带。嗯，然后呢拿一小旗儿，然后说什么家长送到这里就可以了，或者是小学生要戴好红领巾哦，就是这。
1: 不是，然后呢？
2: 然后你们得参加呀。这些老师都说了，自从我开学一年级以来你们就没有参加过。
1: 刘向上，
0: 那个不是说是自愿参加的吗？
4: 爸爸妈妈，我回来了。
5: 通通通，
6: 啦啦啦，
7: 急急急，快快快，
8: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9: 失眠，失眠，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蓝鲸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了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10: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9: 快用蓝鲸同仁堂霞林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11: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9: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蓝鲸同仁堂霞林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12: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9: 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0: 酒。
1: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2: 喂，肠胃宁，
1: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啊，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
4: 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5: 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5: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啊，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5: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9: 由碧朗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朗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8: 这不可能！
9: 碧朗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10: 时代浪潮里，他一路追光，一路闯。
11: 作为一个男人，要想赢，靠谁？靠我呀！
10: 岁月烟火中，他笑对风雨。写长歌，
11: 我就要孩子看着他，我答应孩子。
10: 6月4日起，安徽卫视《老舅》，郭京飞、王佳佳陪您细品这人间至暖。
12: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期氨糖骨碎补胶囊，有3期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1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3: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 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3: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3: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0: 9.9元能吃几天呀？
13: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2: 不满意能退吗？
13: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常保养，一定要坚持。
1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0: 可可瓶胶囊只得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1: 喝南红沙棘陈皮果汁饮，健康伴随你。
2: 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了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3: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2: 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4: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2: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5: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2: 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0: 安徽卫视，男生女生向前冲，运动出奇迹，勇者进阶，强者对决。
1: 给我一个抛物线，
2: 抛
1: 过去。哎呀，哇！

0: 回上去走。哎呀
1: 这一步啊，
2: 从趣味赛道到竞技赛道，从频频落水到登顶称王，在尝试中突破自我，在拼搏中刷新极限，见证普通人蜕变为运动强者的高燃瞬间。
0: 好的，接下来在我们的最后一关啊，这个难过一关啊，这个难过一关啊，这个难过一关啊。哎呀，
1: 对于汪海来说，
3: 还能吗？这哎呀！
2: 安徽卫视，男生女生向前冲，冲向地平线，挑战新世界。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稍后继续。
4: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痛痛痛，啦啦啦，
6: 急急急，快快快，
7: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8: 把你请坐。
9: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0: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9: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1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9: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0: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
9: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你请坐。
9: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0: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9: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6: 喂，肠胃宁，
7: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2: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3: 就用新汉字，全新汉字免搓粉，隔夜丸子。

0: 可可瓶胶囊只得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1: 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2: 全民健身亚洲榜样，各位好，这里是安徽广电中心，您现在正在收看到的是安徽卫视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
3: 运动出奇迹，
2: 冲出地平线挑战新世界，我们就是
3: 冲冲家族。
2: 各位好，我是冲冲家族的白宇。
4: 大家好，我是冲冲家族的子珍。
5: 又见面了，各位中午好，我是冲冲家族的锦江。
4: 各位好，我是冲冲家族的小果。
6: 大家中午好，我是冲冲家族的世伟。
2: 今天呢，我们有一个冲关的小主题啊，
4: 是
2: 叫做周末应该有的样子。
4: 对，
2: 你们知道这一年当中周末如果是拎出来计算的话，一共有多少天周末？
4: 多少个周末？
6: 52个吧，50多个。
4: 50多个吗？
7: 50多个，
6: 一期吗？对不对？
2: 什么乱七八糟的？一年有52周，周末是2天，乘以2，100多天儿，明白吗？
6: 2天都叫周末。
2: 10以外的加减法你就别算了啊。嗯，所以先问问你们几位吧，你们想象当中的、理想中的周末应该是什么样的？
4: 对于每个工作日都要早起的我来说，每个周末我觉得必须要睡到自然醒，然后呢，
2: 好好的休息，
4: 对，再起床吃个晚饭，然后再回去
2: 吃个什么饭？
4: 晚饭，
2: 起来就直接是晚上了啊，也挺好，主打一个松弛啊。
5: 是啊，我觉得如果有周末的情况下，我依然会选择跟子珍一样睡到自然醒，但是我跟他不一样的地方
2: 是，这话说到这儿不用说跟子珍一样啊，容易有歧义啊。
5: 哦，对，有共性但有区别。我的区别是
2: 什么？
5: 享受美食，
2: 就
4: 是
2: 享受美食。
4: 那你也是跟我一样啊，就是请我吃晚饭呀。
2: 你这个听起来就随随便便的来一顿啊，人家锦江是精致的来一顿，对不对？
5: 就是理想中的周末，其实我们差不太多。
7: 我刚才听了子珍的，我跟子珍真一样，要睡到自然醒。然后
2: 你们是住一个宿舍的是吗？
4: 是，上下铺，
7: 对，心灵相通。然后另外呢，我觉得锦江说的也特别好，因为我也很爱美食，所以我觉得我们女生有的时候可以彼此到家里去蹭蹭饭，
4: 对，
7: 练练厨艺，我要去吃晚饭，
4: 我要给你做饭吃。所以说，
2: 你俩一会儿聊啊，就是总而言之呢，周末2天的时间很宝贵，
4: 对，
2: 大家想好好的放松休息，但又想啊，给自己制造点小惊喜、小浪漫，
4: 是，
2: 对吧？那我们今天就来听听我们的这些冲客们，他们是如何度过周末时光的。来，马上就到今天紧张刺激的闯关时刻。全民健身亚洲榜样，各位好，这里是安徽广电中心，您现在正在收看到的是安徽卫视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
3: 运动出奇迹。
4: 那今天呢，我们的主题是这才是周末该有的样子。
2: 没错啊，
4: 我想知道接下来我们的这些选手们周末都是一个什么样子的样子呢？
2: 好了，那接下来我们今天的冲关就正式开始了，有请第一位。第一位就是我们的老朋友啊，呀，又见面了，来跟大家伙打个招呼吧。
8: 对，那个江湖人称萨妈就是我。哦，
2: 那今天呢，你第一个出场，虽然这条赛道对你来说也是一条崭新的赛道，但是你第一个出场的作用就是给大家打个样。接下来呢，大家好好来看一看我们的冲关王陈真的冲关表现。来，加油，请就位。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9: 3, 2, 1。
2: 感觉陈真好像是瘦了一点啊，你看，
4: 不愧是冲关王啊，第一关速度非常快啊。
2: 是的，第一关确实要跑起来啊，你才能够对抗住这个传送带。好，接下来到达第二关，对，赶紧的往上爬。

0: 也不大。接下来我们趣味赛道的第一个绝对的难点来了啊，就在这一关忐忑楼梯。
1: 忐忑楼梯的第二个小楼梯360度旋转，那么对待这一关呢，我个人认为啊，就是一定要找准时机，千万不要上早了或者上晚了，刚刚好。比如说等它转过来的时候，
2: 转过来，
0: 好，快速，没有问题啊。这个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示范啊，大家要学着点来。
2: 是的，非常的轻松，非常的从容。让我们来看看后半程的发挥如何。好，接下来陈真来到了心花怒放。我们这一关的这个主要难点啊，就在这两个不停摆动的平台上面。准备走，
1: 过得非常利落，完全不拖泥带水啊。
2: 好的，没有问题，顺利通过。今天呢，作为我们女生队的第一个出场，陈真呢也是打个样，给我们后面的选手啊做个示范。好的，最后一个走。好的，接下来来到了我们最后一关，最后一关可以说是我们整个关卡当中啊，在我们的趣味赛道里面算是最难的一关了啊，就是在你脚下踏的第一个这个踏板到第二个踏板这个衔接啊，掌握好时机。好，我觉得可以脚步再往前面走一点。
0: 好的，
2: 还是选择了趴下。好的，最后一个踏板轻轻松松了，
0: 也不能够掉以轻心啊。
2: 那是的，这个离成功最近的时候啊，往往也是离成功最远的时候。
0: 哎，这话说得好啊。
2: 好，哎呦，
0: 这回哎呦，
1: 捏一把汗啊。
0: 还好他步子迈得大啊，
1: 对，
0: 这回没有问题了。好，恭喜陈真冲关成功，
1: 太棒了。
2: 咱这么的啊，咱今天先来总结一下，感觉今天整体的状态怎么样？
3: 今天还好。
2: 相对来说，我觉得给你热热身，但一会儿呢，咱们后面还有更难的赛道。而且我觉得今天啊，我觉得稍微有点压力，为什么呢？刚才我们在这个后场区的时候，我后天好多的小姐妹都叫哇，陈真来了啊！哎呀，但也不错啊。今天呢，我觉得做了一个好的开头，好的示范，打个样。那么也希望在后面的挑战当中能够有更加出色的发挥，好不好？
3: 好，谢谢。
1: 女生队的第一分拿得轻轻松松啊。
0: 是的啊，也是给大家做了一个非常好的示范。好，我们的比赛继续，有请下一位。
1: 欢迎。
0: 你好，来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4: 啊，大家好，我是卢文熙，来自于甘肃天水，我就是从小看咱们这个节目长大的，正好最近在合肥，所以有机会能参加这个比赛。
0: 哦，你是天水姑娘是吧？
4: 是的，是的。
0: 那现在是在合肥这边生活吗？
4: 对。
1: 那我们今天的主题是这才是周末该有的样子，想问一下您周末喜欢做什么？
4: 周末我比较喜欢跟家里人一起去户外玩一下，搭一下帐篷啊，弄个躺椅子放松一下。
0: 哎，露营对吧？
4: 啊，
0: 也是这几年特别流行的一种度假的小方式啊。
4: 对。
0: 好，那这个来自甘肃的姑娘，今天我们也希望你能够在我们的赛道上取得好的成绩啊！准备好了吗？
4: 准备好了。
0: 来，加油！加油，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go。 哎呀，别急呀，口令还没好呢。
1: 这第一关跌跌撞撞啊，过
0: 感觉这后面好像谁撵你似的。
1: 是啊，来啊，第二关
0: 往上去。
4: 往

0: 注意要从酒瓶的下方来通过啊。好，手扶住酒瓶，哎，表现得很好啊，前面这几关的表现一点不比冲关王差。
1: 我们来看看你的忐忑楼梯过得怎么样吧。不要着急啊，稍微等一会儿，
0: 小心啊。
2: 这一关呀，对于我们很多新选手来说啊，确实是心理上的一个考验。
0: 哎呦，不错啊，很好啊。
2: 好的，通过了忐忑楼梯啊，可以说基本上是过了第一大难关了。好的，如果感觉稍微这距离有点远，可以助跑一下。好，找柱子的感觉，稳住稳住。
1: 哎呀，这个
2: 没有关系。哎呀，怎么倒过来了？抱住抱住，
1: 臂力好厉害。
0: 抱住哎呦哎呦，脚踩，哎，
1: 这个
2: 踩上去了，来一圈，
1: 先走了。哦，真的棒，
0: 这真是跌跌撞撞过来的啊。很好，
2: 注意稳住啊！

0: 好的，接下来在我们的最后一关啊，这个难过一关啊，这个难过一关啊，这个难过一关啊。刚想补充两句就掉水了，
1: 你什么补充啊？你这时候你就应该提醒，
0: 这就要提醒一下嘛。
1: 好，比赛继续，欢迎下一位。
2: 哇，好可爱的小姐姐哦！你好呀，介绍一下自己吧。
3: 啊，大家好，我叫张梦瑶，来自安徽合肥。嗯，
1: 个子也很高啊。
2: 是，
1: 期待你的表现，来加油！
3: 加油！
1: 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张梦瑶的个子很高啊，期待你取得好的成绩。
2: 梦瑶说啊，自己最开心的度过周末的方式是躺着。哎，这条赛道希望你能够躺赢啊。
1: 周末嘛，不就是给人用来休息的吗？
2: 是啊，
1: 为啥非得出去玩啊，对吧？所以有很多朋友呢会选择我就是好好休息，就是在家躺一天，我得劲儿，我就打步子。好的，
2: 没问题啊，很轻松啊。
1: 是的，接下来到达第三关了。对，没有问题，从下方来度过，从下方来过这一关啊。
2: 对，注意脚下，步子要快，第三关就很简单啊。
1: 好的，没问题，翻开楼梯。
0: 接下来找好衔接点。
2: 得亏咱瘦。
0: 好，接下来通过这一关可以稍微缓一口气了。

0: 来踏上第一个平台，走，稳住稳住稳住，他在晃，
1: 抱着别忘了踩着，哎，好的，扶住了，也是多亏了

0: 他腿长啊。
1: 好，接下来继续稳定住，找机会，
0: 先调整好一个舒服的位置啊。
1: 这个有的时候啊，我觉得太瘦太轻啊，在我们赛道上也不占优势。
0: 好的，调整好了之后就立马抓住机会走。
1: 好，接下来踩点大师。好嘞，先过一个找找感觉啊，这后边就好过了。

0: 嘞，还有一个。想一想啊，在周末的时间大家都在干点啥，确实啊，很多比较喜欢宅的人啊，在家里对吧，觉得很快乐，躺一会儿啊，吃点东西啊，看会儿电视剧啊。好，接下来来到了我们的幻影陷阱这一关，想一想啊，先不着急往上走，好，往前挪动，
1: 实际把握能力很好。
2: 哇，孟瑶一点都不像周末平时在家睡觉的女孩，真的运动细胞好厉害。最后一关、啊、
0: 这个睡好之后啊，才能养好精神，让我们来看一看。
1: 好厉害的，也是很顽强的一位姑娘啊。这样的话，恭喜孟瑶成功了。
0: 恭喜恭喜啊，今天有没有之前想到自己能够通关呢？
3: 想到趣味赛道有可能通关吧，但没想到
0: 那还不错，没想到这么快是吧。哎呀，好的，恭喜梦瑶，希望一会儿有更好的发挥，恭喜。

0: 女生队两分喽。
1: 很厉害啊，就这个速度的话呢，我觉得后面还能有人登顶啊。
0: 是，
1: 来，有请下一位。
0: 请，
1: 来，中间请，给大家做一个自我介绍。
2: 大家好，我叫王卫佳，来自安徽艺术学院。
0: 卫佳好萌哦，长得。
1: 是一位在校的大学生啊，这个他应该也有成功的希望。因为他周末也喜欢睡觉。
0: 哎，对，我感觉有共性了，起码找到了共性了。哎，
1: 对啊。
0: 对自己有没有信心啊？
2: 有。
0: 哦，是不是？那期待你的表现了。
1: 加油啊！看看你表现的怎么样。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加油。王卫佳目前是正在我们安徽艺术学院就读的一名在校大学生。小心小心躲避，哎，好的，这个闪躲漂亮啊。

0: 注意自己的身体平衡啊，这个时候可以准备站起来，然后大步往前迈了，错过了一个机会，我们再等一圈。
1: 可惜了，但这个位置确实也是一个难点啊。
0: 对，
1: 好，比赛继续，有请下一位。
0: 好帅哦，穿着迷彩裤就上来了，来做个自我介绍。
2: 我叫王悦，来自安徽宿州，今年20岁。
1: 平时喜欢运动吗？
2: 喜欢运动，但是最近没有运动。
1: 最近没有运动，最近是学习比较忙。
0: 最近你周末在干嘛？
2: 打游戏。
0: 打游戏是吧？终于没有在睡觉了。
1: 这沉迷于游戏当中啊。
2: 是。
1: 这个王悦呢，看了我们节目有10来年了。
0: 没错。
1: 报名有2年了。
0: 哦，今年终于报上。
1: 终于来了啊！
0: 有没有信心？
2: 有。
1: 加油，姑娘啊！看好你。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3: 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稍后继续。
4: 又渴又累，全心脉动。

0: 解质，三重维生素，清爽果味，全新三 D 原动力，一口脉动，状态拉满，脉动回来，
1: 痛痛痛，拉拉拉，
2: 挤挤挤，快快快，
3: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4: 女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胶《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东阿阿胶，
1: 痛痛痛，拉拉拉，
2: 挤挤挤，快快快，
3: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5: 把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把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8: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9: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10: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Fun。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马上开始。好，比赛继续，有请下一位。
1: 好帅哦，穿着迷彩裤就上来了。来，自我介绍。
2: 我叫王月，来自安徽宿州，今年20岁。
0: 平时喜欢运动吗？
2: 喜欢运动，但是最近没有运动。
0: 最近没有运动，最近是学习比较忙。
1: 最近你周末在干嘛？
2: 打游戏
1: 是吧？终于没有在睡觉了。
0: 这沉迷于游戏当中啊。
2: 是。
0: 这个王月呢，看了我们节目有10来年了。
1: 没错。
0: 报名有2年了。
1: 哦，今年终于报上了。
0: 终于来了啊！
1: 有没有信心？
2: 有。
0: 加油，姑娘啊！看好你。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王月也是。目前的在读的一名大学生啊，是学会计学的。
1: 对，这个平台不错啊，机会不错。
0: 好，上去之后赶紧再上。
1: 上上。
0: 哎呦，好的。
1: 慢慢的走到我们的黄色的小星星前面啊。

0: 第三关没有人落水啊，今天这一关呢确实不是一个容易落水的关卡。
1: 今天我们有好多女生在第四关落水了，忐忑楼梯啊，还是一定要找准时机，不能快。

0: 速快速，三下五除二，
1: 哥
0: 很好。
2: 好的，赛程过半，接下来来到了心花怒放。好的，其实我们很多选手啊，在通过
0: 哎呀，
2: 刚想表扬一下。

0: 比赛继续，我们来欢迎下一位。欢迎你。
1: 你好。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安庆的何思雨。
0: 何思雨这一出来就好开心呀。来到这儿很开心是吗？
2: 特别开心，因为我从小到大一直在看这个节目，而且我父母现在也在看这个节目，可以跟他们打招呼吗？
0: 可以啊，当然可以了。
2: 妈妈，我上节目了，上电视了。哎呀，
0: 很兴奋，算是圆了一个小小的梦了啊。
2: 没错。
0: 那也跟你聊一聊吧，你的周末是怎么过的呀？
2: 周末那肯定得去旅游啊。
1: 喜欢去哪里旅游啊？
2: 周边的城市吧。
0: 那肯定是啊。
2: 下一次看看能不能去武汉玩。哦。
1: 吃这种干面，看樱花。
0: 这个两天的时间呢，说长不长，说短不短，对吧？
1: 对。
0: 出国那是不可能的。但是呢，就是在咱们省内游啊。哎呀，安徽16个地市，每个地市都有好玩的，对吧？
2: 黄山呐。
0: 对呀，都值得你去体验，是吗？现在高铁多方便
1: 呢，
0: 对吧？两天咱去周边的江浙沪啊，包括他说的湖北啊、湖南呐，都可以，对吧？啊。
2: 妈妈，我要去武汉，你同意吗？
1: 周去武汉还要经过妈妈同意，怎么回事？
0: 因为妈妈得转钱呢，这不很简单吗？对不对？还在上学是不是啊？
2: 是
0: 啊。妈妈说了，今天这条赛道你表现得好，没说的，去武汉。
2: 妈妈，主持人替你答应了，我先上赛道了。
1: 你得冲到我们的市委那儿啊，有没有信心啊？
2: 有。
0: 只要表现得顽强就可以了啊！来，请就位。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加油，小姑娘啊！哎呀，非常开朗，非常可爱，也很健谈。
3: 是的，今天这是。

0: 再到一日游啊，我是在终点等你。
1: 跑起来，好，小心，赶紧起身，往上走，往上走，起来了，
2: 上面哦，往上走了。
1: 哎，对了，这一下一定要注意啊。嗯。很好，在这个上面呢，可以稍微的休息一会儿，因为上面是比较安全的。然后往前移动，移动到前方这个五角星的这个位置处啊，尽量的往前去，等待着转过来啊。好，站起来了，走了，哇，哎呦，不错不错啊，这大步的迈。
2: 比三关相对来说比较简单啊，但是还是不能掉以轻心。注意脚下。
1: 好。来到了忐忑楼梯。
0: 这一关呀，就不能像刚刚第二关那么犹豫了啊，这一关需要的是果断。好，准备走，
1: 快一点，快一点，晚了，一点晚了，一点晚了。
0: 哎呀，慢了一步啊！
1: 还想往上撑一下，想法挺好，但是很难做到啊。

0: 女生队还剩最后一位，掌声有请。欢迎你。
1: 哇，你好。
0: 哎呀，化个美美的妆啊，给大家做个自我介绍吧。
1: 哈喽大家好，我叫小猪，朱静雯。
0: 嗯，今天这个特意给自己打扮了一下，对吧？毕竟这么多朋友看着呢啊。今天有什么目标？
1: 落水的时候少喝两口吧。啊，
0: 你这妆防水吗？
1: 别管妆了。我觉得今天化了这么漂亮的妆，就尽量
0: 不落水，对吧？
1: 保持我们的妆容整洁一点，好不好？
2: 好。
0: 来，
1: 好嘞，
0: 加油，小猪，期待你的表现。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GO。 加油。小周同学呢，也是从小看着我们节目长大的啊，刚刚大学毕业，他好瘦啊，感觉就80斤。
1: 对，
0: 别着急，注意上方的平台啊。好，这回走可以，哎，非常好的一个时机。慢慢的移动往前走，走到五角星。好，对，提前起个声儿，有点不敢啊。啊，
1: 对。啊，好的，没问题啊。
0: 接下来来到第三关，加油。
1: 第三关相对简单一点，也可以在这一关稍微的去平复一下自己的心情啊。第三关注意，一定要抱紧我们的光良酒，从光良酒的下方走啊。然后呢，注意脚下一定要快啊，因为会一直有水流下来，会有点滑，
0: 小心往前去啊。
1: 两个酒瓶之间一定要快步快速跑起来啊，抱紧。好，没问题。第四关忐忑楼梯，忐忑楼梯这关相对来说是比较难的一关，第二个楼梯旋转的一定要找准时机。
3: 找准机会固然重要，但是更重要一点，一定要果断啊！想一想啊，不能像前面一样，这个在第二关浪费太多时间。
1: 小心啊！
3: 在这个关卡上啊，你即使待着不动，它来回摆动也是在消耗你的体力。
1: 可以上了啊！
3: 走，不要停，
1: 加油啊！
3: 慢的一步，慢的一步，慢的一步。

0: 我们女生队今天趣味赛道的表现就到这儿了啊，总体来说还是不错的啊。
1: 对，两分我觉得很好的成绩了。
0: 两位朋友成功的通过我们的趣味赛道了，
1: 是。
0: 还有很多的女生表现的都很勇敢啊。
1: 都很到了我们的后半程了。
0: 是的啊，那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下男生队在趣味赛道的表现吧。
2: 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欢迎来到安徽广电中心。您现在正在收看到的是安徽卫视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运动出奇迹。

0: 天的这个比赛的主题，
1: 对，
0: 是愉快的周末。
1: 现在我们就要期待一下男生们都是怎么过周末的。
0: 好，看一看男生们的周末多么的精彩。有请第一位。
1: 你好。
0: 欢迎你。来跟大家打个招呼。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六安的李浩。
0: 现在是工作还是上学呀？
2: 在上学，现在大一。
0: 大一新生。
1: 就看着就很年轻。
0: 回想。

0: 但是我更加倡导现在的大学生能够多走出去，尤其是在这个校园里运动运动啊，或者是充实一下业余的生活。所以今天来到校园中，也希望你可以度过一个开心的一天，好不好？
1: 好，
0: 好，加油。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Go。 这个一般大学生啊，尤其是男生，说到过周末，他说在宿舍过，我觉得就比较符合情理。
2: 18岁的李浩来自咱们合肥通用职业技术学院，他学的专业我觉得锦江特别适合我们这个夏天啊。
0: 好适合我们，我们需要你。
2: 对，他觉得第五关比较难，但是目前看啊，前两关的状态都还不错。
0: 好，目前来到了第三关，这个关卡其实重点还有冲关的要领就是稳住身体的平衡。抓得很牢很紧啊，能够感觉到今天是势在必得的样子。好，转身继续前行，
2: 抓住我们的酒瓶。18岁是一个敢闯敢冲的年纪，当然在我们的赛道上也可以非常明显的看得出来。
0: 你可以从新人的眼神包括他的动态当中感受到，其实很多的新人在闯赛道的时候他是有勇气的。
2: 对，
0: 当然也会更加的小心，因为是第一次来嘛。好的，一步之遥了，恭喜来到，对，来到了核心关卡，忐忑楼梯难度继续升级。
2: 我们特别要提醒李浩，就是注意第二个楼梯，当然咱们一步一步来，先把第一个成功登上。
3: 这一关不能再犹豫了啊，该快得快。不错，哎，就是该出手时就出手，
0: 就有时候闯关小心也挺好的，越小心的话可能发生失误的概率就比较低一些。
3: 是的。
0: 好，这个关卡的名字呢很好听啊，心花怒放。
3: 好，稳住啊，一路
2: 这就是18岁年轻的力量，锦江。
0: 他开始爆发了。
3: 这个前面一看是过得有点顺啊，这个信心一下积累起来了。不错啊，把我们的信心延续到咱们最后一关。
0: 这可是我们这个趣味赛道男生的第一位啊，刚刚出场就有如此不俗的表演。
2: 但是最后一关啊，有很多人觉得还蛮难的。
0: 这个才是真正的难点关卡。
3: 不要犹豫，走。好嘞，
2: 不错。
3: 好的，采用了滑行。
0: 哎，怎么回事？怎么在这个地方犹豫？哎呀，可以可以可以，
2: 恭喜。
3: 好，刚刚作为我们男生组第一个出场的啊，就顺利的完成了咱们趣味赛道比赛。老规矩，我先来问一下啊，跟你比赛之前想象的差别大不大？
4: 有点，还有一点不是很大。
3: 不是很大啊，主要差别在什么地方？觉得
4: 在那个最后一关。
3: 最后一关是吧？总的来说呢，虽然说我觉得这个最后一关造成一点小小的困难，但是最后呢还是顺利通过了，给咱们男生组呢今天也是打了一个好样，开了一个好头，希望一会儿在我们竞技赛道有更好的发挥，好不好？好的，让我们恭喜李浩。

0: 这男生队首发出场的李浩顺利通关，随后出场的李华侨却在离成功只有一步之遥的第七关遗憾落水。让我们期待下一位选手的精彩表现吧。
1: 好，来，期待第三位的表现，有请。哎呀，
2: 哎呀，
1: 这个自信的小步伐。
2: 欢迎。
1: 来介绍一下自己。
3: 我来自安徽滁州，我叫陈前。
1: 陈前，不紧张吧？
3: 有点，
1: 有点啊。今天期待你的表现，好不好？
3: 好的，
1: 好加油。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Three,

0: 3, 2, 1, go！
1: 当然，我觉得年龄啊，对于每个人来说啊，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你的心态一定要积极、乐观、阳光啊。你看，闯关的时候多自信啊，还说有点紧张，我看是丝毫不紧张吧。每过一个关卡，都会给自己点个赞。
2: 21岁的陈前啊，他其实之前有关注我们的节目，但是今年呢是第一次来，平时爱钓鱼，然后玩玩文玩，那你看跟他这个运动感就反差很大。
1: 是，他是想要告诉屏幕前的各位，他是一个动静皆宜的男生。
3: 看看后半程行不行？
1: 哎，你这说的特别好，承前启后，看后半程的表现。
3: 看到这个周末喜欢钓鱼啊，原来呢，我觉得我说这个钓鱼无法理解，很无聊的运动。后来真正跟朋友去了一次，我才发现啊，确实好玩。
1: 啊，它可以让你放空吧。
3: 这个喜欢啊，喜欢一样东西呢，我觉得第一点最重要的就是你要先去体验它。啊，我觉得你不体验它呀。你光是凭空想象，有的时候你感受不到他的快乐。
2: 哎，就我身边也有很多人喜欢钓鱼啊，我想问一下锦江有没有钓鱼？
1: 我钓过鱼。
3: 好，雷迪
1: 不
3: 黑，
1: 好，
3: 雷迪不黑，
1: 好，
3: 雷迪不黑。

0: 的比赛继续，让我们有请下一位。
1: 是戴眼镜的男生，
0: 好，欢迎你。好，来跟大家打个招呼。
2: 大家好，我叫袁梦超，来自河北沧州。
0: 来自河北的朋友是现在在合肥，
2: 在合肥上学。
0: 这样给大家先展示一下你的侧面，来
1: 看一看这个厚度，
0: 这个肌肉，胳膊的肌肉线条，给大家展示一下。
2: 怎么展示？哎呦，
0: 也有，你要单手俯卧撑。这个你们知道男生的胜负欲究竟有多强吗？
1: 就接下来的男生，后场男生每个人上来五个俯卧撑打底，
0: 我都没有引导他要这么做，但是人家自己做了，对吧？可以直接很直观的看到是有这个训练痕迹的。生活当中是不是比较爱运动？
2: 比较爱健身。
0: 健身，周末会怎么来过比较有意思一些？
2: 和朋友一起健身，然后晚上一起吃大餐。
0: 哎，你看他这个就是基本上99%的人都是特别喜欢这种方式，
1: 对，
0: 又健康，运动了，然后又可以享受美食，所以今天好好享受我们的赛道，好不好？
2: 好的，
0: 好，加油！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2、1，Go！
1: 跑起来！这一上场就给我们展示了单臂俯卧撑。
0: 这个男，我刚刚说了嘛，男生的胜负欲有时候比女生还要强。
1: 孟超是河北沧州人啊，我们刚才在这个跟他采访的过程当中，也能够感受到他这个北方人的那种很淳朴。然后呢，就是实诚，你知道吧？一定要展示给你。
0: 是，而且他不会多说什么。
3: 作为我这河北老乡啊，你要知道啊，你看过这个《三国演义》里面这个有一句经典台词啊，叫做“河北人马如此雄壮，燕赵自古多侠士”。
0: 确实是一位很壮实的男生啊，而且他其实你会发现，他真的就像小果刚刚所说的，很淳朴。哎呀，
3: 老乡啊，稳住啊！哎呦，稳住啊！哎呦，稳住啊！哎呦，哎呀呀呀
1: 呀！单臂支撑了一会儿，但是还是很可惜。
0: 看，想简单了吧？赛道上还是暗藏玄机的。

0: 让我们有请下一位登场。
1: 有请。
2: 哎呦，是个组合。哎呦，所以一句古话怎么说？三人行，必有我师焉啊。
0: 好，来依次介绍一下自己。
1: 来，从你开始。
3: 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滁州的陈如芬。
4: 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巢湖市的王俊杰。
5: 好，
6: 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安庆的王建龙。
0: 今天三位是来一较高下的，还是各显神通的？
6: 都来拿 B 箱的，
0: 都来拿大奖的。
1: 对，就是为了 B

0: 乡来的，来中间这位戴眼镜的来，
1: 不是、啊、他刚刚发出了这种胆怯的感觉，他说的不是事实吗？
2: 我敬念而为啊，我敬念而为、啊，
1: 不为难自己。
0: 对，
1: 所以三位今天谁首先来闯关？好，这位不为难自己的率先出马，做好准备。
0: 来，
1: 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3, 2, 1。
1: 我觉得三位好室友一起来闯关啊！但说真的，说真的，我觉得第一位出场啊，作为三位同学，三位同学，
0: 确实他这个紧张松弛感在赛道上很明显。来，你别笑，你知道吧？都得来。
1: 是啊，我要很严肃的问一问你们二位，为什么刚刚好室友落选你们笑那么开心啊？
4: 有点搞笑了。
0: 不，你笑啥？
5: 憋不住，
1: 憋不住。他是负责来搞笑的，你是负责来干啥的？
4: 不是，他是主力，我来陪他的。
0: 他这个水平，他是主力。
1: 落水的是主力，那你是主要是做什么的？
4: 陪同，
1: 你是陪同哦，这种心态也很好。嗯，就是你知道很多之前听说过生活当中的朋友，哎，我陪我朋友来参加比赛，
0: 一下我就被选中了。
1: 对，我登顶了，我朋友落水了，也有这种情况发生。接下来是闯关，好好闯关啊，好好加油，不要让你的室友啊有笑你的这种机会。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3, 2, 1。
1: 当然我要告诉屏幕前正在看直播的各位朋友啊，这也可以带着你的大学同学、你的室友一起来参加我们2025年的男生女生向前冲。
0: 对，我觉得室友组团来真的很有意思。随着刚才这三位当中的主力落水，我们的第二位选手已经上场了。
1: 好，恭喜来到第三关。
0: 目前已经超过了刚才的主力。
1: 是的，是的，是的。
0: 这三位同学呢，都是同一个专业啊，电子信息工程技术。大二的学生，看得出来应该平时关系非常好，也很铁。
1: 是，但说实话，我听到这个专业之后，我觉得可能就生活当中真的像他们的这种专业和学习，可能还真的是室内比较多一些。
0: 对。
1: 所以呼吁他们能够在美好的周末，在有时间的情况下出来放松放空一下啊。
0: 对，到我们的赛道来转一转。所以你看主力这个东西他们是怎么恒定出来的？
1: 稳不稳？稳
0: 稳，
1: 确实确实啊，确实表现越来越好了，恭喜。
5: 好嘞，不错。
6: 虽然说刚刚室友啊在第二关就失利了，但是没关系啊，给我们后面两位室友的树立了信心。好，走。哎呦，我们今天这个男生队的选手啊过这一关的时候，我看这都是很果断，选择直接踩着过。接下来这一关找好节奏，踩点大师现在是对的啊，前面呢这个节奏保持得很好，后面啊可以稍微慢一点啊，因为我前面说了，越到最后的时候，离成功越近的时候啊，越是需要小心的时候。现在我们起点的另一位选手啊，也是你的室友，正在默默地给你加油。
0: 我们这个室友表情很凝重。
1: 哎，你这会儿好像表情比较凝重嘞，你觉得现在目前你的好朋友第二位出场的表现怎么样？
4: 很不错，
1: 要给他加加油。
4: 加油，俊杰。
1: 俊杰收到指令了，感受到力量了吗？最后一关了。
6: 当你通过这一关之后啊，你的另一个室友压力也大啊，这本来商量好来的之后咱是一起落水的，结果就你一个人过来了。哎，稳住。
0: 哎，俊杰就给我一种他也不偏科，他也什么都能会一点的感觉。
1: 综合型的选手啊。
6: 不错啊。
0: 好的，
6: 来，俊杰感觉怎么样？
5: 感觉可以。
6: 你们三个来的时候有没有商量一下，对吧？是到底一起落水呢，还是一起要成功呢？
5: 你肯定一起登顶啊。
6: 一起登顶啊。你前面那个室友呢，我感觉在第二关落水太可惜了，有点感觉他的问题出在哪儿？
5: 太心急了。
6: 太心急了啊，第一个出场难免有点紧张，但没关系，一会儿好好准备。

0: 着王俊杰的成功登顶，三兄弟中最后一位的王建龙也是实力非凡，顺利通关趣味赛道。而王俊杰和王建龙在竞技赛道又会为我们带来怎样的出色表现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1: 比赛继续，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欢迎你。
2: 你好。来，有请。
1: 来，跟大家打个招呼。
3: 我是来自安徽安庆的汪海。
1: 汪海啊，这个平时周末一般都会怎么过呢？
3: 现在周末比较忙，然后就是做实验，然后学习。
1: 周末比较繁忙，需要学习。那今天就把当做是一个周末，好好放松一下，好不好？好，加油！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2、1，Go！ 好，现在在赛道上的选手是汪海，今年24岁，
2: 没错，研究生2年级。然后你有没有发现，就研二的学生啊，就比刚才那三个大二的学生沉稳了不少。
1: 是。但说实话，他不是不爱运动，
2: 对，
1: 他是现在学业比较繁忙，他在有时间的时候会选择骑行，然后健身。做好准备了，机不可失，失不再来。恭喜来到第三关。第三关我们就稳稳的过就行了。
2: 抱住我们的酒瓶。
1: 不过很多的这个屏幕前的朋友都说，哎，第三关就感觉没什么难度，但我其实不然，
2: 也有人落水，
1: 因为它首先是一个斜角的，对不对？但是呢，它不是静止的，它在一直的摇晃，所以导致身体的不平衡的情况也会发生。哎，注意脚下打滑，恭喜来到我们的核心关卡忐忑楼。

0: 中心好。接下来起身到下面平台的地方啊，然后再缓口气。好嘞，接下来来到了我们后半程的赛道，心花怒放。
1: 是，其实我觉得赛道的关卡对于汪海来说，我还没说你就落水了，
0: 没说，欲言又止。
1: 我刚想说你是看了两位连续登顶的好兄弟，结果你就发生失误了，
0: 这明显没刹住车呀。
1: 好，今天趣味赛道的比拼啊，确实很精彩，也非常的有趣。
2: 是，
1: 接下来的比赛呢，我觉得更加好看了，因为强者都汇聚到我们的竞技赛道
2: 了，都是实力的争夺。
1: 是，接下来看一看竞技赛道的精彩表现吧。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欢迎来到安徽广电中心。您现在正在收看到的是安徽卫视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运动出奇迹。好，刚刚在趣味赛道等于是热热身，只成功了一半，接下来真正的较量就要在此刻发生了。让我们有请第一位选手李浩。欢迎李浩。
2: 又见面了。
1: 是，现在的心态是什么样的？
3: 紧张，还是比较紧张的。
1: 紧张，我觉得刚刚趣味玩的还不错，等于热身了，竞技好好的闯，好不好？
3: 好，
2: 好，加油，
1: 好，来相见。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4: 3, 2, 1, GO！ 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稍后继续。
5: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和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7: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8: 乐泰亮甲，通通通，
9: 啦啦啦，
10: 急急急，快快快，
11: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2: 大便干结，费力

0: 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苔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快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二十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苔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二十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快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苔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 痛痛痛，
2: 啦啦啦，
3: 急急急，快快快，
0: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5: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0: 乐泰亮甲。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7: 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欢迎来到安徽广电中心。您现在正在收看到的是安徽卫视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运动出奇迹》。好，刚刚在趣味赛道等于是热热身，只成功了一半，接下来真正的较量就要在此刻发生了。让我们有请第一位选手李浩。欢迎李浩。
8: 又见面了。
7: 是，现在的心态是什么样的？
9: 紧张，还是比较紧张的。
7: 紧张，我觉得刚刚趣味玩得还不错，等于热身了，竞技好好的闯，好不好？
9: 好，
8: 好，
7: 来相见。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10: 3, 2, 1, GO！
7: 好，李浩已经开启了他的竞技赛道的赛程了。
8: 没错，刚才我觉得锦江说的很对啊，趣味赛道等于是给他们做了一个热身。嗯，真正的较量其实在我们的竞技赛道，大家也可以看到，包括我们正在看直播的朋友们，每一关他们都觉得很难。
7: 没错，较量已经来了，来到了第二关，旋转滚筒，这是一个相当具有难度的关卡，需要手脚配合，与此同时呢，这个全身的力量啊都需要很足才可以。抓稳，抱稳，
8: 要等滚筒滚动数圈以后。说实话，每次看到选手在这一关，我都特别的揪心，我就想象着如果自己抱着那个桶。
7: 对，我只想说两个字，坚持就是胜利啊。哎，坚持。好的，恭喜来到我们的竞技赛道的第三关，也是我们的奥运会项目了其中之一。
8: 这一关其实非常非常的难，
7: 你真正想要在这个吊环上做一个非常密集的衔接，你看身体的动态要摆开，它是非常难的。这种身体如果一旦静止了，很难往前走。
8: 对于我们的后背力量以及手臂力量，包括核心，都有非常

0: 要的要求。李浩挺住啊，李浩。
1: 好的，虽然衔接的地方处理的不是特别的顺畅啊，但是哎呀
0: 哇，还有机会哦，
1: 先抓住下一个吊环，别那么着急，能不能抓到最后一个吊环了？还能吗？哎呀稍有遗憾啊，很可惜李浩挑战失败了。下一位即将登场的是我们赛道上的老朋友，也是极具实力的一位选手，让我们有请陈真。
0: 有请，
1: 欢迎陈真来到今年的赛程当中啊，跟大家分享一下此刻的心情。
2: 挺紧张的。
1: 你还紧张啊？你都是老将了。
2: 今年赛道有点，对我来说有点挑战。
1: 行，那我们期待陈真能够在今年的赛道上再把自己最好的状态拿出来。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你说，可能很多的朋友会觉得，我们的老将，我们的冲关王，再一次来挑战，他一定不会紧张。其实不然。
0: 对，今年的这个全新升级，大家可以看到，竞技赛道男女同样，没有什么说哪一关简单的。
1: 对。哎呀，刚刚这一步跨的不是特别的理想啊。当然，每一位我们的老冲关王啊，在赛道上闯的时候，像我们第一次来的选手，包括想要学习闯关技巧的选手，真的是可以好好的观看或者去观赏他们的这个闯关过程的。
0: 对，对于冲关王本身来说，其实每来参加一次我们的赛道，就给他们的人生里留下了非常美好的回忆。好的，来到第二关啊，旋转滚筒。
1: 好，我们要开启第二关的赛程了，抓稳。感觉陈晨好像确实比较担心啊。
0: 我每次看到女生在这个环节，我真的是揪着一把汗。
1: 你就会看着他们闯关，自己都揪着心啊。好的，再等待一圈，没问题了。哇，
0: 坚持住了，好样的陈晨，我们可以调整一下了。
1: 看得出来，陈晨也是卯足了劲儿。
0: 对。
1: 好，别晕啊，先保持身体的平衡。
0: 对，先缓一下。
1: 这一关啊，讲究手脚配合啊，也拉住，稳稳拉住，踩住才可以往前走。
0: 就看起来很像我们小时候在游乐场里玩的那些玩具。
1: 是，但中间跨度还是比较大的。好的，恭喜。
0: 这一关其实我对陈真充满了期待，就想看一看我们的这个老的冲关王在这一关可不可以给后面的选手再好好的打一个样。
3: 好的，接下来来到了摇摆冲锋这一关呀，我感觉真的是对女生非常大的考验。好，这一关依旧是稳住核心。
1: 好，其实这个关卡跟刚刚陈真通过的这个关卡有着异曲同工之处。它同样讲究的是身体的稳定性，包括手脚的力量配合。这关陈真过的还是非常的如鱼得水的。
3: 是的，我感觉主要是刚才第二关啊，这个转两圈都转着有点晕，现在看已经把状态调整回来了。
1: 好，陈真要开始爆发了，我已经感觉到他的那种内心当中对于比赛的敬畏和坚定了，继续冲，
3: 再爆发就到终点了。好，这关
1: 竞技赛道的难点它即将到来，我们看到陈真也是深呼了一口气啊。
3: 这一关呢是需要我们的选手啊，一直手脚并运把自己吊起来。
1: 好，各位朋友看到陈真选择头向后的方向，没错，这样可以有利于自己不断的前行。
3: 好，让我们来看啊，马上再往前坚持一下。 这一关大家注意啊，我们这个脚呢主要是起到一个固定的作用，真正想要让自己动起来啊，还是靠自己上肢的力量，
1: 靠胳膊。
3: 好，再往前一点，我来看一看。
0: 在这一关同样啊，陈真也向我们展示了他的非常强大的核心力量，
1: 真的
0: 太棒了。
1: 有时候老冲关王啊，真的不是说他一定可以闯关成功，你看他每一关卡都是通过自己极限的努力才可以达成的。
3: 是的，好，接下来这一关让我们来看一下啊，这一关呢是让自己的身体啊尽量的向前去贴住我们的墙壁。
0: 脚的一瞬间非常的轻盈。
3: 好嘞，来到了我们的最后一关，向我们的高台发起最后的冲刺。今天我觉得陈真整体的表现啊，也像自己身上印的这个字一样啊，撒。好，撒就看最后这一下了啊，冲起来走，不错，一气呵成，恭喜陈真。感觉我们这个竞技赛道怎么样？
2: 体能回去还需要再练，然后这个赛道对我来说每年都是我健身的一个那个
3: 健身的动力源泉。
2: 是的是的是的，
3: 就想着我今年要去闯赛道，所以说我今年要加强锻炼，好好锻炼，对不对？
2: 对对对，平时真的懒得动的那种。
3: 好，也希望我后面选手呢也可以像陈真一样啊，能够顺利登顶。来，恭喜，来举起，恭喜登顶成功，获得我们的冰箱大奖。

0: 好的，让我们恭喜陈真，梦想成真。当然我觉得陈真的表现也给接下来的选手做了一个很好的表率作用啊。好的，比赛继续，让我们有请下一位选手李华侨。
1: 有请华侨。
0: 欢迎华侨啊。采访一下华侨，看到陈真的表现，看到女生成功登顶的表现，什么感受？
2: 很厉害，很厉害，
0: 期待你的表现，好不好？
2: 好嘞。
0: 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3: Go！ 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稍后继续。
4: 开车、久坐、憋尿、不良习惯容易导致前列腺疾病，不妨感受一下众贝康娇热贴，尿频您就贴一贴，尿痛您就贴一贴，夜尿频多、排尿色痛您就贴一贴，每天一贴众贝康，穴位灸疗前列腺。
5: 众贝康娇热贴，灸热作用于贴肤部位，每贴使用12小时，请参照说明书灸贴使用，详情欢迎来电咨询。
4: 众贝康娇热贴为前列腺患者研制，穴位灸疗自行发热，贴肤治疗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痛、夜尿频多、排尿色痛等病症的辅助治疗。对症，为回馈新老客户，现在订购半价，现在订购半价，快递免费就送您家。做透微产品，拿事实说话，用得好，请为众贝康点赞。尿频尿急怎么办？众贝康灸疗前列腺，请认准众贝康灸热贴。
6: 大姐，
7: 哎，
6: 老哥的前列腺好点没有啊？
7: 还哪样，一进厕所呀就出不来，老起。我呀没睡过踏实觉。哎，你们那位怎么样啊？
6: 哎呦，我们那口子
7: 啊，
6: 出门总找厕所，
7: 哎呦，
6: 还老湿裤子呢。
7: 哎呀，真熬不人，你说这怎么办呢？
4: 慢性前列腺问题可以用灸疗。众贝康灸热贴在传统灸法理论基础上，采用炙热透皮技术，穴位灸疗，灸热渗透，温经活络，透皮吸收，一灸轻松。贴肤治疗尿频、尿痛、夜尿频多、排尿色痛等病症的辅助治疗，对症灸得准，
8: 灸了舒服痛快，前列腺得灸疗，对症。
4: 现在订购半价，现在订购半价，做良心产品，拿事实说话，灸治慢性前列腺问题，请认准众贝康灸热贴，好用才是硬道理。大喜讯，59.8灸疗慢性前列腺，59.8灸疗慢性前列腺。对，你没听错，众贝康灸热贴，热敷灸疗前列腺，满意疗程优惠半。

0: 疗程，助肺康灸热贴，专为前列腺患者研制，穴位灸疗，灸热渗透，温经活络，透皮吸收，一灸轻松。
1: 前后灸，灸得透，还有温骨贴，能调温。
0: 助肺康灸热贴，自行发热，穴位灸疗，适用于慢性前列腺炎的贴肤灸疗，改善尿频、尿痛、夜尿频多、排尿涩痛等病症。对症，尿频、尿急、尿痛、尿等待可以用，买买买，快递送，按疗程订购，买两疗程优惠一疗程，购买时请认准众肺康品牌，买买买，快递送，买两疗程优惠一疗程，为自己为生活，请速速拨打电话，多买多得，实惠到家。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痛痛痛，
5: 啦啦啦，
6: 急急急，快快快，
7: 喂喂喂，肠胃宁，
8: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9: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8: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7: 喂，肠胃宁，
8: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12: 9.9元能吃几天呀？
1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13: 不满意能退吗？
1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常保养，一定要坚持。
1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8: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7: 喂，肠胃宁，
8: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4: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

0: 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痛痛痛！啦啦啦！
2: 急急急！快快快！
3: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5: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6: 乐泰亮甲。
7: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8: 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9: 好的，让我们恭喜陈真，梦想成真。当然我觉得陈真的表现也给接下来的选手做了一个很好的表率作用啊。好的，比赛继续，让我们有请下一位选手李华侨。
10: 有请华侨。
9: 欢迎华侨啊。采访一下华侨，看到陈真的表现，看到女生成功登顶的表现，什么感受？
11: 很厉害，很厉害，
9: 期待你的表现，好不好？
11: 好嘞。
9: 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12: 3, 2, 1 GO。
9: 好，现在正在传我们晋级赛道的是选手李华侨，刚刚在我们的趣味赛道表现不错。
10: 他刚才那句我平常不健身，哎
9: 哎，我平常不健身，
10: 我就敢来比赛，
9: 是我趣味赛道全部都闯过了，就是你看这足以见得他还是有一定实力的。
10: 对，实力和天赋并存的一位选手。当然啊，其实我们关卡的设立还是有一定的讲究，所以马上啊，如果说这一关他顺利通过，就到他自己最害怕的那一关。嗯，
9: 我希望他可以不要怕啥来啥，我希望他可以遇难
10: 看花球紧闭双眼。
9: 对对对对对，就是遇到困难啊，要更好的把自己的能力给释放开。
10: 对，让压力更好的释放我们的动力嘛。
9: 哎，晕不晕？有点晕。哎呀，逆向旋转也是一个方式啊。接下来挑战升级了，也是花球自己比较担心的吊环。吊环我觉得首先对于力量是有考验的，但是也有它的技巧，
10: 其实就是松手的那一下。
9: 是，哎，这一步刚刚非常好，
10: 很漂亮啊。
9: 哎，怎么又
10: 平时不健身
9: 荡，让我们当
10: 好，请将他平时不健身，
9: 他不健身都过来了啊。后面的选手听到了吗？李华侨他都不健身，他这个吊环都可以顺利通过。你瞧瞧，
10: 你瞧这个步伐多坚定啊。
9: 是，那千万不要下某一位选手上来说我每天坚持健身，
10: 对，
9: 结果
10: 哎，对吧，对吧，不好说，
9: 不可以啊，我不同意。
13: 刚刚过了第三关呀，这一关呢又是对我们的臂力的考验。来看一下啊，华侨，我觉得这个确实可以，这背部力量也可以。
10: 不是，孩子是天生，
9: 他瘦他轻，
10: 对，天生臂力好吗？
13: 可以啊，
9: 他也有他的优势。
13: 小伙子看你筋骨不凡呀。
10: 是真的
9: 精瘦。
13: 好， 接下来的这一关呀，那考验的不光是我们的力量啊，还有就是我们的这个技巧很重要。
9: 是的，我觉得这一关好看了，因为它经过了连续两关的对于上肢力量的考验啊，那接下来难度真的是升级。哎呀呀呀！
13: 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哎呀，
9: 你先把腿，
10: 对对对，
13: 荡上去。我们这个脚啊，在这一关呢，起到了非常重要的支撑作用。
9: 它真的是腿细，脚也细啊，
10: 这让我感受到轻盈的最大的优势。
9: 我跟你说，它的优势就是它的体重轻，以至于它可以足以支撑它一关又一关的过。
10: 不是，但是我体重也轻，我哪行啊？你回看一下去年，我第一个冲关，第一个落水，
9: 第一个，
10: 对。
9: 好的，恭喜！
10: 真棒，真棒，但是要调整一下。
9: 华霄，你看到上方那个圆环了吗？白色的圆环，找最高点，把自己给抛过去，给我一个抛物线，抛过去。哎呀，哇，惊险刺激，
13: 真不错呀！这个身体的柔韧性也很好。好，最后一关，来准备走。刚刚在趣味赛道就非常的看好你啊，感觉这一圈跑下来怎么样？
6: 确实有难度，很累，
13: 确实有难度是吧？跟自己想象的有点不太一样。嗯，第几关印象深刻？
6: 其实都挺深刻的吧，但是都还行，就是体力消耗太大了。
13: 体力消耗太大了啊，所以说要加强运动啊。不过我觉得很好了，平时是不是经常做有氧运动？
6: 很少做，就是天天就拍拍视频，或者说剪剪视频啊。
13: 好，那从现在开始啊，先给自己立个目标，好不好？恭喜登顶成功，获得我们的冰箱大奖。

0: 好的，竞技赛道挑战继续，让我们有请下一位选手程前。
1: 有请。
0: 欢迎程前，又见面了。刚刚我觉得在趣味赛道玩的还是不错的，把自己实力发挥出来了。
2: 跑到后面太累了，前面跑得太快了。
0: 太快了，
1: 就
0: 体能消耗比较多，是吧？
1: 怎么办呢？
0: 现在怎么办？
2: 没问题的啦。
0: 没问题。我希望你可以做到市委在趣味赛道所说的那句话，做到承前启后，把后半段的赛程精彩的发挥，好不好？
2: 好的，好的。
1: 好。
0: 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虽然啊，刚刚说到自己体能消耗多，但依然对自己的冲关信心十足。
1: 上了赛道以后，状态就不一样了。
0: 你看这第一关，这第一关程前过，算是教科书级别的闯关方式了。
1: 他咋过去的呀？第二关啊，抓住报警。
0: 啊，第二关。这个脚的这个部位啊，脚也要把它给打牢了。
1: 记错，刚才程前在趣味赛道上，他是在后半程的时候，就是优势很明显。嗯。
0: 现在是不是感觉到这个体能的消耗
1: 有点晕，
0: 越来越大，还有一点晕啊？调整一下，接下来开启你的吊环表演。看一看这个胳膊的肌肉线条不错。你看我多夸一夸你。你是不是就更有信心？
1: 对，我们在闯关过程当中其实也是需要鼓励的。
0: 走着，很稳，没问题了。放慢了脚步，但是步伐还是依然很坚定的，一边走着一边给自己缓冲的时间。
3: 竞技赛道啊，竞技赛道，竞技主要是在竞技，对我们的全身体能的一个大考验啊。可以看到，尤其是我们男生在竞技赛道当中，这个第三关和摇摆冲锋这个衔接呀，真的是一个吊环，一个这个过单杠往前走。哎呀，这个晃的幅度太大。好的，稳定住，调整一下啊，不着急。
0: 腿搭在这一根绳子上，别着急。
3: 好，脚勾上去，走，哎，可以。
0: 好，用胳膊的力量，脚搭稳就别动就行了。

0: 继续往前走。腿部力量明显不足了，现在能坚持住的可以的。最后大概两三，哎呀，直接过来了，不错。
1: 好的，不错。
0: 有戏了。程先生告诉你，这一关的通关技巧只有一个，跳得高才能，你才能够被抛出去。
1: 走，哇！
0: 抛得越远才可以收获成功啊，就越幸福啊。
1: 走了。不得不感叹一下，今天我们本场的选手，我觉得实力确实都非常的棒啊！来，感觉怎么样？
2: 太累了，太累了。
1: 太累了啊！到第几关感觉有点支撑不住了。
2: 单杠的时候，
1: 单杠的时候是什么支撑了你的信念？
2: 我要拿冰箱，
1: 要拿冰箱是吧？好，今天做到了承前启后，顺利的也完成了我们的竞技赛道。接下来恭喜程前登顶成功，拿到了我们的冰箱大奖。

0: 好的，比赛继续，让我们有请下一位选手张梦瑶。
1: 有请，
0: 欢迎梦瑶。静候多时了，我觉得已经准备好了，对不对？
1: 准备好了，
0: 期待你在竞技赛道能够把自己乐观自信的一面展现出来，好好加油。
1: 好的，
0: 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2: 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稍后继续。来，痛痛痛，
3: 啦啦啦，
4: 挤挤挤，快快快，
5: 喂喂喂，肠胃宁，
6: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8: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6: 乐泰亮甲，痛痛痛，
3: 啦啦啦，
4: 挤挤挤，快快快，
6: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9: 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10: 二十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二十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二十年。
11: 肠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6: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4: 喂，肠胃宁，
6: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1: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6: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4: 喂，肠胃宁，
6: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8: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6: 乐泰亮甲。
2: 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0: 好的，比赛继续，让我们有请下一位选手张梦瑶。
1: 有请，
0: 欢迎梦瑶。静候多时了，我觉得已经准备好了，对不对？
1: 准备好了，
0: 期待你在竞技赛道能够把自己乐观自信的一面展现出来，好好加油。
1: 好的，
0: 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12: 3, 2, 1, GO。
0: 好，梦瑶出发了，
1: 带着一份自信的笑容。
0: 她是一位很乐观的选手啊。哎，我觉得她这个身高优势很明显。
1: 对，我觉得她身材比例特别好，就不得不说今天我们

0: 闯关的选手真的很厉害。
1: 今天我觉得竞技赛道好像这种氛围啊，一下子就融洽了很多。
0: 对，
1: 因为大家都在拿大奖，然后感觉也氛围很轻松了，不像往常啊，就是比较焦灼啊，或者是一直拿不到分啊，很着急。好，旋转的时候抓稳，哎，腿部力量再加强一些。很棒，来做好下来的准备，没问题，调整一下。我今年要好好夸一夸我们赛道上的各位选手，因为他们真的很听话。因为往常有时候你跟很多选手在说一些通关技巧的时候，
0: 他不听，
1: 他完全注意不到，因为太紧张了。
0: 对，
1: 但今年呢，会发现很多选手你在告诉他通关技巧和方式的时候，他可以很好及时的接纳。好，这一关梦瑶处理的不错。
2: 好的，缓一缓啊，大家注意啊，我们这第二关你看似不难，其实第二关呀，它主要是给我们后面增加难度。好，接下来这一关摇摆冲锋啊，来这一关是不能着急啊，稳定住。好，上去之后向你的右手边移动，今天呢，我们这位小姑娘也是在这个趣味赛道当中啊，就差那么一点点呀，就差那一点点就会落水。前面表现得非常不错。
1: 因为今天这个竞技赛道每位选手把这个起点拔得很高了，所以以至于后面的选手对自己的冲关表现都有要求了。
2: 哎，是的。好，接下来就是咱们本关的一个难点了啊，背身转向。好，你看这腿长，它就是有优势，
1: 这个时候优势就发挥出来了。
2: 是的，
1: 它不单单腿长，它还很灵活。
0: 对，而且它的这个力量，我觉得也是目前看来也是暂时够的。
1: 是一个六边形战士。欢迎我们的赛道上竞技赛道的这位六边形女战士。
2: 好，这个大脑里面先想一想啊，想一想这个第一个动作怎么做出来。
1: 你就想的简单一点，什么都别想，先躺过来，先躺一会儿。
0: 对，
1: 把腿勾上去，
2: 腿上去走。哎呀，
1: 这一步啊，这个细节的处理
0: 就有点难了。
2: 目前被吊在了半空中啊，被吊在了半空中啊，被吊在了半空中啊，
1: 这个局面就非常的尴尬了。很遗憾，我们梦瑶挑战失败了，明年再来吧。
3: 在趣味赛道成功登顶的王俊杰，闯起竞技赛道也是勇往直前，但由于闯关经验不足，一个手滑，在吊环处遗憾落水。
1: 让我们有请下一位冲关选手何思雨，有请。思雨的表情在诉说着什么？
4: 我怕我第一关都过不去啊。
1: 第一关你就害怕了？
4: 没怂，
0: 不怂。
1: 这个调整心态，松弛一点，大不了对吧？大不了我们就失败了，又能怎么样呢？把最坏的结果想了，就是最好的结果，好不好？
4: 好的。
1: 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那说明他比较害怕第一关。
0: 对，我也很害怕第一关，锦江也很害怕第一关。
1: 我自己是比较担心第二关往后，我就都比较担心。
0: 就是你觉得第一关过后，后面就基本没戏，对于你来说。
1: 我们不能这样说吧，要给他一些信心啊。
0: 对，但是思雨很棒啊。
1: 思雨，你这样想，你自己最害怕的第一关你都过了，你还害怕后面的关卡吗？
0: 刚才跳得好远哦。
1: 我跟你说，这个转接平台之间的距离，包括它的这个落脚点很重要。别怕，你看，
0: 哎，真漂亮啊。哎。

0: 这个时候你看身体的摆动确实还蛮大的，
1: 对，
0: 手，对，手脚踩的同时手就抓住下一个，才可以让身体固定住。
1: 就我们在指导大家闯关还是非常有一套的，
0: 是是这样，术业有专攻嘛。
1: 对，因为我们毕竟看了太多的选手，而且对于这个赛道的设置也是了解的，所以就像刚才锦江说的，大家要听话。
2: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这一关。好，这一关抓住，因为我们的这个关卡呀，每一关呢其实都是我们选手们他在研究当中呢就会找出一些新的过关的方法，所以说呢在不断的改进自己过关的方法。好，走，
0: 体能消耗太多了，
2: 哎呀，这一关有点担忧啊，这个前面确实消耗体力太多了。对，手抓上之后啊，反过来把身体反过来，哎，对，手拉住，对，再想办法，对，腿上去，好，走啊，往前走，走，上肢拉动啊，你这个现在是手脚距离太近了，手不好发力，我们试试往前走，走走走，
1: 咱们女生可真棒啊。
2: 接下来向下下的时候啊，先出脚，哎呀真不错呀，咱小姑娘
1: 刚觉得其实对于女生来说是有几关真的是不容易，无论是体力上还是在精力方面，其实比男生还是要有一定的差别。
0: 是的，而且有时候我看到女生来闯竞技赛道的时候，真的首先觉得视觉冲击力更大，
1: 对，
0: 而且觉得女生的毅力啊，这种感觉啊，会更加的给人一些感受。
1: 就之前经常不是有人说嘛，说女生有的时候比男生还能挺事儿呢。
0: 女生很坚强。
1: 就她一旦你激发了她内心的那股韧劲，啊，跟你拼到底。
2: 思雨的脸上已经流露出了，哎呀，这个，
1: 恭喜思雨！哎呀，
2: 开不开心？
3: 开心开心！
2: 我要告诉你一个点，你知道什么点吗？啊，
3: 什么？
2: 最后一个，你爬的是男生的坡度。这是在马上成功的这种兴奋的刺激之下啊，整个的体能也向上升了，非常不错，感觉怎么样？
3: 妈妈，我能去武汉了吗？
2: 能不能去武汉？关键妈妈说，我这事前没答应你啊，对不对？
3: 主持人替我答应了，电视台替我答应了。
2: 啊，那行啊，那听妈妈讲一下啊，允许实现咱们思雨这个小小的心愿。好，恭喜你登顶成功，获得我们的冰箱大奖。

0: 好的，通过思雨的表现呢，也告诉我们一个道理，无论何时何地，你都要始终的坚信你自己，你可以。
1: 所以我们要期待下一位选手他能不能够登顶成功。
0: 是，让我们有请下一位选手王建龙。
1: 有请，这又是三兄弟之一啊。
0: 是啊，加油。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2: Go！ 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稍后继续。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5: 乐泰亮甲，通通通，啦啦
6: 啦，挤挤挤，快快快，
7: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老板，我要旺仔牛奶。
1: 好嘞。
0: 今天我的营养目标完成，每天一罐旺仔牛奶，我好快乐。
2: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快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4: 好的，通过思雨的表现呢，也告诉我们一个道理，无论何时何地，你都要始终的坚信你自己，你可以。
5: 所以我们要期待下一位选手，他能不能够登顶成功。
4: 是，让我们有请下一位选手王建龙。
5: 有请，这又是三兄弟之一啊。
4: 是啊，加油。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6: 3, 2, 1
5: 之间的情谊，其实有的时候还是很让人羡慕的。
4: 男生之间的友情啊，就是很直白，
5: 对，
4: 就是比如说我们想做什么事儿，就直接说，然后呢，想一起闯关就走，对吧？
5: 刚才这一关，他的兄弟过出了考拉的感觉。
4: 好像这关没有他的好同学那么的放松。
5: 哎，对，
4: 稍微紧绷一点，但没问题。
5: 过来，
4: 来来来来，稳住，稳住，这个别摇摆哦。吊环了啊，这也是男生关卡当中一个富有难度的关卡。荡起来。我觉得过吊环就掌握两点，手抓稳，荡起来，
5: 就是你要快嘛。
4: 对，你必须要身体把它摇摆开，你才能够到下一个吊环上啊。
5: 对，因为你静止的过程当中是非常吃力的。
4: 哎呀，坚持不住了，有点可惜啊。我们有请今天竞技赛道最后一位选手王悦登场。
5: 有请。
4: 王悦确实啊，进后多时了，而且是今天的压轴登场。怎么样？现在什么样的心情呢？
7: 非常之困。
4: 困了。
5: 困了。
4: 你都等困了。
7: 对。
4: 就醒一醒，给自己这种运动细胞激发出来，来感受一下我们竞技赛道的魅力，好不好？
7: 好的。
4: 做好准备。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5: 咱们今天竞技赛道最后一位选手都等困了。
4: 困有两层含义。一方面可能是真的有点累了。但第二方面呢，可能就是觉得这个，哎呀，这个都太简单了。
5: 好容易。
4: 太简单，对我来说没有任何的压力，所以我就先小憩一会儿吧。唱得不错，
5: 而且他跳的这个高度很高。
4: 那说明王悦，你看，有跨越的关卡，有需要跳跃的关卡，王悦都可以轻松应对。哎哎哎，身体的重心对，往那个方向，我感觉快睡着了。
5: 对，
4: 睡着了吗？
5: 已经睡了。
4: 王悦，醒一醒。很享受，可以，闹钟要响了，闹钟，
5: 醒醒，
4: 闹钟响了，还想再睡一会儿。好的，接下来呢，依然是对于身体重心平衡的考验。对的，抓住的同时踩住就可以，大家要注意不要踩偏了。哎呀，
5: 勾住了，
4: 调整一下，现在是跨到了两根，这个算是小独木桥吧。
5: 再换 晃动的这种物体上，其实你想站起来也蛮难的。哎，
4: 很容易落水啊，但是他还是通过自己的方式过来了。他不是走过来的，他是坐过来的。
5: 坐过来的，嗯。
4: 他第二关是睡过来的，第三关是坐过来的，那第四关是怎么过来的呢？
2: 这是我们竞技赛道出场的最后一位选手。
4: 哇，他走的每一步啊，很自信啊，英姿飒爽的感觉。
2: 脚步很坚定啊，眼神也很坚定。
4: 王悦说，我来闯关就松弛感给你们拉满，你绝对想不到吧，我在登场的时候我会跟主持人说我现在的感受是有点困了。嗯，
2: 这关得打起精神来。
4: 别人是花式闯趣味赛道，王悦是花式闯我们的竞技赛道。
2: 你看他和别人走的方向都不一样啊，别人从外面过，他从里面过，
4: 但只要他能过就行。
2: 好的，这个不管像从外面过还是从里面过啊，注意啊，都要是转到最后的一张榜上去。好的，脚下用力推自己一把，走浪。
4: 好的，王悦接下来挑战升级了。
2: 把我们的脚卡上去走。
4: 哇，这个画面非常震撼了，一位女生靠自己往前行。王悦，我个人觉得你这个胳膊的力量可以给的再足一点。
5: 对，因为我们主要腿部是靠滑行，胳膊的力量带动全身。
4: 对，以胳膊的力量往前走，因为我目前发现你的重心好像力量集中在了腿部比较多。
2: 我们再努力一把，马上就到了。好，要到下一个平台呀，还是要先放脚。我们来试一试啊，感觉现在体力有点跟不上了啊，稳住稳住。啊，王悦现在是想让自己的身体调换一个方向，稍微有点难。
4: 确实，这你看我，哎，这你看我，哎，这你看我，哎呀，哎呀，
2: 可惜了。
4: 就王悦刚刚已经面部非常的有些泛红了，真的是使出了浑身解数了，已经很努力了。怎么样，小果？今天竞技赛道还是收获颇丰的吧？
5: 太精彩了，无论是男生和女生，我觉得都很棒。
4: 我觉得要感谢每一位冲关选手在赛道上的精彩表现。
5: 是，
4: 接下来进入到我们的欢庆时刻。
6: 好了，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到这里了。
5: 冲向地平线，挑战新世界，感谢今天所有冲客带给我们的精彩表现。
4: 只要来到我们的亚洲一号赛道，绝对不会让你空手而归。
6: 好了，明天中午的同一时间请继续锁定我们的安徽卫视，收看我们全国收视夺冠的冲关节目，男生女生
8: 向前冲。
6: 再见。

0: 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了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1: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0: 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2: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0: 肝肾亏损。

0: 九五八九。
1: 时代浪潮里，他一路追光，一路闯。
2: 作为一个男人，要想赢，靠谁？
3: 靠我呀！
1: 岁月烟火中，他笑对风雨，写长歌。
2: 我就要孩子看着他，我就这样，我答应孩子。
1: 6月4日起，安徽卫视《老舅》，郭京飞、王佳佳陪您细品这人间至暖。

0: 你是喝这个长大的。
1: 宝贝儿，这是来给你的。
0: 可是你会想喝呀。
1: 还是你喝吧。
0: 没关系。
1: 真是我的好宝贝儿。
2: 宝贝，这里还有旺仔牛奶。
3: 家中必备旺仔牛奶。
4: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5: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20年。我们调查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6: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7: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0: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2: 能货到付款吗？
0: 当然可以。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1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4: 高谷，東北において

0: 师长，
1: 有个消息，华北日军第一军换将了。
2: 换成谁了？
1: 美津美治郎。
2: 关公耍大刀，程咬金三板斧，各有各的打法。美津是个中国通，你帮我搜集一下他的资料，一定要把他琢磨透。
1: 是。
2: 同志们，华北日军已换首脑，美津美治郎替换相越青司，出任日军第一军司令官。美津美治郎这个人呢，大家并不陌生。1935年打开华北门户的和美协定，就是在他的主持下和何应钦签订的。这个人性格偏执，尚武，旧军人气味很浓，是典型的军国主义分子，是侵华日军的急先锋，是日军对华用兵扩大派的主力。
3: 报告，
4: 进来。
3: 报告师长正面，近南来电。
2: 什么情况？
3: 徐向前副师长病重，连续7-8天高烧，12昏迷，12清醒，还不时的咳血。
5: 看来是病得不轻啊，恐怕是累坏了，有病就得赶快治啊。刘师长，要不这样，我们把市医院一分为二，一部分留在太行山，另一部分带足药品和器械奔赴平原，一方面可以给徐副师长治病，另一方面可以加强部队的医疗保障，减少部队非战斗减员。
2: 可以，立刻通知他们，让医院做好充分准备，即刻出发。另外，平汉路上敌人封锁严密，出发时带上电台，以方便联系。
3: 是。

邓团长，我是八路军济南抗日挺进支队的支队长欧阳春，特地登门拜访。请孙团长放心，现在是国共合作时期，我们绝不会对你有任何伤害。

0: 孙团长，该不会不让我进屋吧？
1: 请吧。

0: 我们还听说令尊大人是被小鬼子打死的，你怎么知道？你机会了，小鬼子欠下的血债，想必孙团长不会轻易忘了吧？我看你是想忘掉，怎么能忘掉？ 既然不能为什么放着杀父之仇不报，不去打小鬼子，却暗地里跟小鬼子勾勾搭搭，作为中国人，你良心何在？你口苦无凭，血口喷人。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天下没有不透风的墙。我们已经掌握了日本人要给你们送的武器的数量和型号。作为狗老大的心腹大将，你不应该不知道此事吧？我不知道。
1: 你可以装作不知道，但你抢过没有？一旦此事透露出去，你有何颜面面对国人？
2: 谁呀？声音这么大！
1: 娘，来了个朋友，说两句话，没事儿。
2: 没事儿就好，这么晚了，说会话赶紧睡吧。
1: 知道了，您先睡。

0: 孙团长，认清是非，悬崖勒马，切不可一错再错，落下千古骂名。你守寡的老娘也不想看到你给小鬼子当走狗吧。
1: 可是狗老大对我不薄，我不能对他不仁不义吧？
0: 我们可以提前一步说服狗老大弃暗投明，接受八路军的改变。
1: 我考虑考虑。
0: 男子汉当断不断，必自取其祸。希望孙团长能看清眼前的路。
1: 明天我去找狗老大，看看他的态度，然后给你们回个信儿。
0: 那好，我们等你的消息。孙团长，告辞。

0: 徐副市长放心，没有大问题。咳血是因为感冒拖的时间太长，加上劳累引起的支气管炎。
1: 徐副市长，治病没有什么大窍门，只要您按时吃药多休息，很快就会好的。
2: 谢谢你们，
0: 那我们先走了啊。
3: 报告。
2: 起来。
4: 你怎么在这儿？什么时候来的？
1: 市医院组织冬季医疗队，我第一个报的名。今天刚到的，马上就来给徐副市长看病了。
4: 你们认识啊？
3: 报告徐副市长，杨子同志是我上次住院的时候的主管护士，对我有特殊的照顾。不，应该说是特殊监护。
1: 谁让你伤在屁股上，又不说自己是打后卫的？我还以为他是逃兵呢。
2: 真是不打不相识。谁都知道欧阳春是我们八路军129师的铁屁股，没想到这铁屁股还能整出一段佳话呢。我看有点意思啊。
3: 徐副市长，那什么，你的病好点了没有？
2: 好多了，他们刚才看过了，是吧，杨子护士？
1: 是的是的，您的烧已经退了，没有大碍。您就是感冒太久引起的支气管炎，只要按时吃药多休息，很快就会痊愈的。
3: 你们一来真是太好了，我们干着急也没有办法，现在好了。
1: 你放心吧，我们是带着刘市长和邓政委的指令来的，说治不好徐副市长的病，我们就不能回太行山了。
2: 杨子护士，你还有其他的任务吗？

0: 日本人前脚刚走，八路军后脚就跟进来了。果然跟我预料的一模一样。哎呀，军师啊，你说见还是不见？
1: 如今的八路军已不是当初刚到南宫时的八路军了，有地盘，有武器，更重要的是有了民心。他们既然找上门来，我们不能不见，而且还不能怠慢，表现要热情一点。
0: 你的意思是
1: 见？先探探他们口风再说吧。
0: 好，那就见。二虎子，
2: 走。
0: 明天午时，我要设宴款待他们，你去做些安排，拿些好酒出来。
2: 是。
3: 这会不会是鸿门宴？要不他们为什么不把谈判的地点设在酒楼内或别的地方，而是设在他们的地头里？这比闯入敌人的口袋刃都危险。支队长，你千万不能去。
4: 是啊，
5: 谈判是我们提出来的，现在人家同意了，要是咱们不去的话，会让人家觉得咱们没有诚意。去还是要去的，一定要去。
6: 既然这样，那我就带特务排陪支队长一起去，也好见机行事，保护支队长的安全。
5: 如果狗老大要使坏，就是带一个连去也不顶事儿啊。我相信凭咱们八路军在济南的影响力，狗老大暂时还不敢使什么坏心眼儿。再说了，我们是去赴宴，又不是去打仗，就是带一个排去，反倒让人家小瞧了，是吧？
7: 啊！你真的要一个人去见高老大？
5: 这是支队的决定吧？
7: 那你可要注意安全。
5: 没事儿，凭着八路军的名誉和威望，他们绝对不敢动我。
7: 可他们是没人管、嗜血成性的帮会。
5: 别人我倒是没有把握，可是孙二虎这个人，我见过他。应该是一个说话算数的汉子。
7: 我是怕万一。
5: 你放心吧，不会有事儿的啊。我已经把这个情况向徐副市长汇报了，他也同意我这么做。你总应该相信徐副市长吧？
7: 徐副市长真的同意了？
5: 嗯，他不仅同意了，还要我做你的工作。
7: 做我的工作？
5: 嗯。
7: 做我什么工作啊？
5: 徐副市长说。
7: 说什么呀？
5: 做好杨子同志的工作，就等于做好了欧阳春同志的工作嘛。
7: 哎，净瞎说。
5: 你说什么？你说徐副市长瞎说？
7: 谁说徐副市长了？我说你。
5: 你明明说的是徐副市长，我都听见了。
7: 我说你，
5: 你刚才不就是说的徐副市长净瞎说？
7: 你睁着眼睛净瞎说。
8: 欧阳支队长来了。
5: 孙团长，八路军说话算数，今日特地赶来会晤诸位。
8: 这是我们狗司令，八路军济南挺进支队支队长欧阳春。
0: 欧阳支队长，早闻欧阳支队长的大名，今日一见果然名不虚传，名不虚传呐。
5: 狗司令过奖了，
0: 请。

0: 如今国难当头，高司令手下这么多精兵强将，定能够与日寇奋力一战，
1: 责无旁贷。
0: 请，
1: 支队长看得起我，今天咱们就先用酒说话。

0: 周队长，我也敬你一碗。
1: 来，
2: 孙团长，你们这是要搞车轮战，非要把我灌倒不可啊！
0: 哪里，我是敬佩欧阳支队长，以酒会友，我先干为敬。

0: 我们八路军挺进支队来到济南平原，就是冲着打鬼子来的。想必诸位都听到了，也都看到了。 日寇入侵以来，奸淫烧杀，无恶不作，妄图占我河山，灭我中华。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我们都是堂堂的七尺男儿，都是有血性的中国人，岂能袖手旁观，等闲视之？今日抗日烽火已燃遍各地，我衷心的希望济南民军的兄弟们能够和我们八路军站在一起。 枪口一致对外，把小鬼子赶出济南，赶出中国，才无愧于我们的子孙后代呀！该何去何从，高司令，还需你们自己拿定主意，切不可堕落为民族的罪人。
1: 说得好，打小鬼子那是天经地义。至于怎么打，在哪儿打，容我们慢慢聊。现在咱们再干一把。保安支队长。
2: 在济南平原等地的行动，已经惊动了华北日军，他们准备对我们采取行动了。他们的行动也很快啊。对啊，大川，把敌共和掌握的情报通报一下。
3: 好，军内线反映，日寇已经盯上河北、河南的土匪和民军武装。济南最大的狗老大部是六黎会和济南民军合流的杂牌军，有5-6千人。
2: 日寇我为了策反他们。 专门派老牌特工宫泽惠子上阵。日军华北地区特务机关长井上敬已经亲赴石家庄，并送给狗老大一批武器和大量的黄金。目前，狗老大虽然没有公开投敌，但是已经在摇摆不定了。
4: 宫泽惠子是个女间谍吧？
2: 没错，据资料上显示，她出生在哈尔滨。 父亲是一名日本商人，日俄战争时随军进入我国东北，这之后长期随父母在东北生活，是一个中国通，能说一口流利的汉语。918事变后，被日本关东军情报总部选中，送回日本大本营培训3年。77事变后，调华北地区特务机关，因为工作出色，多次受到日军大本营和华北地区特务机关的表彰。
0: 这更应该引起我们警觉了。尽快通知在六黎会和民军搞政治工作的同志们，让他们常备不懈，以防不测。
1: 是。
0: 高老大一直没有表态，
1: 每次去都把场面搞得很宏大，热热闹闹的，可是一跟他谈合作条件吧，就退回去了，要么就是装聋作哑。这里面有问题。 他手下那些人呢？
0: 他手下那个孙二虎和中下级的军官都对咱们。

0: 八路军坚决抗日的态度表示很佩服，也有愿意合作的意向。
1: 苟老大压着他们。
0: 苟老大说了，他也愿意加强跟咱们联系，也保证不依附于日伪军，不欺压老百姓。通过这几次跟他交谈之后吧，他已经同意了咱们派出政治工作组到民军跟六里会当中开展抗日宣传活动。
1: 你抓紧组织精干人员去开展工作，通过广泛的抗日宣传，提高八路军的威信，鼓舞群众的斗志，尤其是主要人员，使他们在关键的时刻能站在我们这条线上来。
0: 放心吧，曲副师长，抽调人员的名单我都已经想好了，
1: 一定要有警觉意识，毕竟我们还不知道他真实的意图。
0: 明白。
2: 刚接到电报，美国驻华武官卡尔逊要来济南采访，你要认真安排好，绝对保障他的安全。好。This is One Two Night Troop Director 邓小平。This is One Two Night Troop Director 徐向前。卡尔逊先生，你好啊。
3: Welcome, Mr. Carson.
4: A pleasure to meet you, Deputy Director Xu.
5: 徐副师长好。
6: 你好。
4: Pleased to meet you too, sir.
7: 先生，为了解中国抗战情况，支持中国反抗法西斯的正义斗争，不辞辛苦，值得敬佩啊。
2: It's honorable of you to put yourself out of the way to know the situation of China's anti-Japanese war and support China's just struggle against fascism.
4: Well, for me, these last 5 days have been a real eye-opener. I've seen firsthand the courage of the Chinese people.
8: 失眠，失眠，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0-6789-589，4000-6789-58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得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
9: 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国家
8: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0-6789-589，4000-6789-589。
10: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
8: 精血不足引起的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0-6789-589，4000-6789-58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赶快拨打4000-6789-589，4000-6789-589。 失眠，失眠，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0-6789-589，4000-6789-58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得跟没睡一样，整。 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9: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8: 快用南京同仁堂。

0: 痛痛痛，啦啦啦，
1: 急急急，快快快，
0: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把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氧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把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 喂，肠胃宁，
0: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5: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8: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0: 9.9元？
9: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5: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8: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

0: 次通便后还可以住建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变通。
1: 9.9？
0: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2: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1: 9.9？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6: 时代浪潮里，他一路追光，一路闯。
7: 作为一个男人，要想赢，得靠谁？
8: 靠我呀！
6: 岁月烟火中，他笑对风雨，写长歌。
9: 我就要孩子，看着他，我就这样，我答应孩子。
6: 6月4日起，安徽卫视《老舅》，郭京飞、王佳佳，陪您细品这人间至暖。
10: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11: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20年。我们调查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2个问题：1，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2，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12: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3: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2: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
2: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0: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3: 能货到付款吗？
0: 当然可以。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

0: Welcome to Nangong Era.
1: I am curious about the racist Japanese aggression against the 8th Route Army.
2: 我还想具体知道你们八路军都有些什么样的抗日主张。
3: 原则就是打一场人民战争，收复失地，开展所有军队的集体活动，动员人民，铲除汉奸和机关中的贪官污吏，建立一个人民政府。
2: This program includes following fight the people's war, restore the land,
0: carry out the collective activities of our military forces, mobilize the people, establish the people's government.
3: 和日本、朝鲜等地的农民一起，开展反法西斯运动，没收汉奸的财产，并应运抗战，改善人民生活，提高人民受教育程度，检举并逮捕汉奸。
2: Cooperate with the farmers in Japan, Korea, and other places to fight with fascists.
0: Confiscate the property of traders to fight. Improve the standard of people. Improve the education standard of people. Report and arrest traders.
3: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就是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0: Last but not least, establishing the anti-Japanese National United Front.
4: 大同志，济南的情况你比较熟悉，你说说吧。
5: 好，我和徐副师长的想法完全一致。就现在的情况来看，六一会的问题亟待解决。南宫往北地区有着众多的杂牌武装，如果我们向北发展，那很有可能与他们发生武装冲突。所以说，向南发展是咱们目前最好的选择。这就涉及到潍县、萍乡、临清等县的问题，这几个县呢都有日伪军驻扎，大概各有两三百人的样子，兵力火力都不是很强，但是他们有城墙和碉堡等坚固工事。
6: 如果能给这些日伪军以沉重的打击，对开辟济南根据地、鼓舞抗日斗志，应该是很重要的事。
4: 这样说来，我认为要先打潍县。大家看啊，潍县是临清通往邢台的必经之路，而且地理位置十分的重要。守城日军只有清水部和伪军近三百人，大家意见如何？
5: 我同意。
7: 同意。
4: 好，那就以六八八团一部和欧阳春支队攻击潍县，吸引敌人出援。七六九团和骑兵团埋伏在潍县东西两面，伏击出援的敌人。
8: 师长，政委，徐副师长来电，想从打击日伪势力入手，撕开口子，扩大八路军影响。
9: 他们的思路是对的。你们看，这一块是日伪盘踞的中心地带，如果不撕开口子，不把钉子楔进去，我们就很难在济南立足啊。
8: 以师长之见，何处入手为好？
9: 这个我们不专权，由他们定，他们最熟悉情况，可边打边报，也可打了再报。

0: 我不走了。
1: 嗯，走不走啊？
0: 我不去了，你去吧，你去吧。
1: 行行行，我去。
0: 别动！
2: 城楼上还有你们多少人？
0: 还有两个。

0: 潍县是冀南挺进支队打下的第一个县城，随即他们又相继拿下了巨鹿、武城、清河、隆平、广宗、临清。
1: 好啊，红了一大片。
2: 按这种态势，一年之内晋冀鲁豫根据地就可以连成一片。
3: 关事开头难呐，晋南挺进支队捷报频传，为我晋冀平原开了好头啊。
0: 嗯，
3: 对日伪也产生了极大的震慑。
0: 他们主动放弃的一些力量薄弱的县城，其他民军和杂作武装见我们实力大增，纷纷弃暗投明。这对我们开展平原游击战、创立根据地创造的有利的条件呢。
3: 嗯，
1: 另外，此举也是对毛主席问持久战方针的落实。
0: 发展的快当然是好事，但如何扎下根，建立起真正的抗日民主政权来，还需要很长一段时间。
1: 这也是当前最迫切的一个问题。
0: 各路京津平原的部队纷纷来电，说当地的土匪、会道门、伪军活动十分猖獗，
1: 而国民党政府的人呢，基本不作为，
0: 还和他们勾结起来，为发展抗日武装设置障碍。六黎会就是个例子。对于这些会道门组织，要采取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方针。
4: 尽快分化瓦解其组织，争取进步力量和广大群众。对那些顽固不化的死硬分子，必要的时候要给予坚决打击，以防止被日军收买利用。
5: 这是我们的底线，只要不当汉奸，什么都可以谈。要是跟日本人勾勾搭搭，我们就果断采取措施，毫不客气。
6: 八路军在山西站稳了脚跟，根据地的建设。
7: 也取得了初步成功，但是敌人一定不会坐视我们发展，斗争一定会进一步加剧的。
8: 老毛啊，你有什么新的想法？我一直在考虑啊，山区根据地固然要继续巩固和发展，革命要发展壮大，也要伺机向冀鲁平原乃至更广阔的平原区域去发展。
4: 129师先后抽调陈再道、松任群、欧阳春等部出兵平原，打开局面。八路军总部也可以总结经验，然后推而广之嘛，建立广泛且能成片连接的平原根据地。
9: 华北的正规战局已经结束，八路军的游击战上升到主要地位，日军的后方比较空虚。129师选择此时进军平原，乘虚而入。
4: 时机拿捏得极好，
9: 平原啊，无论是物产还是人员方面，都较山区更为丰富，将来必定是争夺的焦点。如果我们能够在平原上立住脚，其战略意义就不言而喻啊。开展平原游击战，对我们还是个新事物。无论是过去的红军，还是现在的八路军，我们的部队都是在山区里打圈圈。无论是行军打仗。 还是筹粮筹款和群众工作，我们都有一套成熟的经验。现在，陈再道、松任群、欧阳春等部在平原开展工作，无经验可循，肯定会遇到一些意想不到的困难。这就要提醒他们，把困难想得充足点，别到时手足无措。
7: 正因为有困难，正因为具有开拓性。 这项工作在当下才具有特别的意义。再难走的地方都会有路，再难走的路也是人走出来的。
1: 如今，广州已失守，武汉也已沦陷，日本人有精力回头了，他们必然会巩固对沦。

0: 前期的统治，华北平原物产丰富，人口稠密，更有利于日军机械化部队的机动，恐怕这就是他们下一步行动的重要目标。
1: 看来我们不能安坐太行了，完全有必要下山一趟。我邓政委、李达，咱们一起去。
2: 好，
1: 德川，你带几个人跟我们一起。
3: 是。
4: 师长，
1: 马上进入平原了，你有什么感想啊？
4: 师长，我老家红安市山区，在鄂豫皖闹革命就没出过大别山，后来长征一路上湖南、云南、贵州、四川、陕西基本上都是群山连绵，即便是有一小块平原也是夹在两个大山之间，在太行山打小鬼子还是山区，这山地游击战我闭着眼睛想都能想出十几个招式，这快到平原了，我这心里啊就像大姑娘上轿头一遭。
1: 这将是我们又一个新的战场。
4: 师长，这平原游击战怎么开展？我们能不能在平原扎下根？我这心里没底啊。
5: 这徐副师长啊，针对平原抗战提出的人山理论，我认为啊提得好。这大平原上虽然没有山，但人民群众就是我们的山。
6: 徐副师长把平原抗战比作人山，用意深刻呀，其实质就是想让广大人民群众参加抗日战争，使日军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
1: 看，你的老搭档
4: 欧阳尊。

0: 这是什么好事都被你占了，在太行山你是师里的铁屁股，这快到平原了，又成了师里的急先锋。那是，以后有什么不了解不清楚的，尽管向我请教。
1: 我得碰碰你，还传起来了。
2: 师长，
3: 哦，
2: 这先锋官就是不一样啊，先给我们介绍介绍情况吧。
3: 说说六里会的情况，罗老大有什么动静？
2: 狗老大已经同意我们派出镇公干部到六黎会和晋南民军中开展政治宣传工作，我们已经派出去40多名同志了。
0: 听说日本人也没闲着，暗中做了不少动作，力度也很大呀。
2: 确实是这样，我们了解到，如果狗老大真的投靠日本人，那他手下一多半人就会背叛他，因为他们和日本人有家仇国恨，有的亲人被日本人所杀，可能正是因为这一点，狗老大有所顾忌，
4: 才不敢明目张胆地投靠日本人，他也害怕自己成为孤家寡人呢。<笑>
0: 如果狗老大执意向日本人靠拢，绝不迁就他。必要的时候，政治工作需要军事打击来配合完成。
4: 是。
0: 徐
2: 师长，
0: 师长政委他们都来了，
4: 快请他们进来。
0: 向前。
4: 哎，你躺着别动，躺着说话。刘师长，等政委，向前，我能坐起来。你这一病病得不轻啊，瘦多了。我这一病啊，不是时候。今年的工作更有起色，千头万绪，可我却又躺下了。
0: 小钱，你现在什么都别想，安心养病。我跟政委、李参谋长不是都来了吗？
5: 小钱啊，我们都在这儿，可以替你分担很多事情。
4: 你们一来啊，我心里的大石头就落下了。

0: 济南的形势目前虽然不错，但是还有好几项工作需要加强啊！哎，别急，别急，来，向前。
1: 做了一些布置，二十几座县城城墙也已经平毁，主要的道路、桥梁也已经破坏，各地的道沟也已经成网，能够迟滞日军机械化部队的行进，只是还不够。 还需要加强啊！别急，我们一步又来。还有一项工作也很重要，那就是与国民党的关系问题。西北军出身的陆中麟在抗战之初一再声称。 要和共产党、八路军同舟共济，但是，在被蒋介石委任河北政府主席之后，态度来了一个180度的大转弯，既想撤掉我们济南行政主任公署。
2: 还想与我们争夺所属二十几座县城的主导权，而这个问题不解决，势必要影响济南抗日的前途。这个陆中麟呐，上任之前专门到长治去找我，当时态度可诚恳了，没想到现在变脸这么快。
3: 日军在向我们攻击的时候，他在背后放冷箭啊！他敢？改天我去会会他。老徐，老大，他们到了。好，让他们都精神点。
4: 欢迎欢迎，罗主席，多年没见了，欢迎你们到济南来视察指导工作。好，好，好，罗司令，不简单的啊！你看看，你看看啊，在这么短的时间内，你就筹建了一支这么庞大的抗日队伍，义军、义民，都十分有济南特色呀。
3: 抗战是每个国人责无旁贷的事儿，高某只是尽责而已。
4: 高司令，钟林此次奉委员长的命令，来统一河北的军政，组织军民抗战，还希望高司令在工作上多多支持兄弟啊。
3: 罗主席，你这么讲就见外了。<笑>我们是多年的老朋友，以后有什么事儿尽管吩咐。
5: 高某一定竭心尽力。好说好说，
6: 请坐啊，请坐。
5: 老陶，
6: 娄主席是不是觉得很奇怪？
5: 不不不。
0: 只是好奇，好奇而已。
1: 抗日一时，高某率部回济南，当时势单力薄，又恰逢六里会遭日军打击，头领多有死伤，因此我就和他们商量，共同组织队伍，共同抗日。因此，我才保留了他们帮会的一切形式，吸纳一干会众，喊出了加入六里会过太平日子的口号。队伍发展很快，
0: 这种形式倒是蛮好玩的，我们完全可以借鉴。不过这个有点封建迷信的意思啊。
4: 是啊，
1: 我这也是病急乱投医，见笑见笑吧。不过老百姓信这些啊。
0: 那倒是，那倒是。狗司令啊，你的这支队伍在河北已经很抢眼了，得到多方的关注。我听说八路军日本人他们都派人来过了。特殊时期嘛，有接触这也很正常。狗司令，但讲无妨。
5: 报告，
6: 进来。
7: 是啊。
6: 高元帅，有事吗？
7: 陆中林带着河北民军司令张英武去见狗老大。
6: 果然坐不住了，肯定会有交易，也肯定对我们不利。告诉在那工作的同志们，密切掌握他们的动向。
7: 是。
1: 没错，他们都派人来过。不过我只是应付应付，没有谈别的。
0: 这日本人是不能沾的，关系到大节。
1: 是是。
0: 八路军嘛，怎么说呢，狗司令，我听说狗司令已经允许八路军的政工干部进入民军做政治宣传。
1: 不瞒陆主席，确有此事。八路军现在在济南声势很大，国共又是友军，我想借此机会和他们拉拉关系。
0: 那狗司令，在这之前你和共产党八路军面对面的接触过吗？
1: 多为听闻。
0: 我可是长期和他们打交道啊。那我就告诉你他们的一个特点，八路军的政工干部的那张嘴胜过刀胜过枪，死的能跟你说成活的。所以我担心你让他们的人融进来，恐怕用不了十天半个月，你的这支队伍就不姓狗了，而姓共。
1: 这么厉害，
0: 绝非虚言。
1: 这如何是好？
4: 狗兄，你这心里应该有个数啊。
1: 那现在不是国共合作形成统一战线了吗？
0: 国共两党搞统一战线是不假，但你要记住啊，我们两党信仰的主义不同，决策机制也不同。这次我来河北之前，委员长亲自找我谈话，还特别交代，对共产党在河北的扩张态势要密切关注。
4: 狗兄既然已经接受了国军少将司令的任命，当站在党国的立场，
8: 不应允许八路军到民军中做任何工作，
4: 否则会与中央的精神相悖，如果让上峰之气，恐怕对狗兄也不利啊。
1: 那两位长官的意思是？
0: 狗司令啊，这神是你自己请来的，至于怎么送，那还是由你自己来定夺吧。
4: 依我看， 为了防止事态扩大，应尽快采取措施肃清八路军的影响。

0: 有消息了吗？
1: 陆中林在葛老大那儿活动了一整天，他们把酒言欢打得十分火热，我担心会对我们不利呀。
0: 他们谈了什么知道吗？
1: 不清楚。
2: 无非受之以权，诱之以利。
0: 我们的同志刚进入民军工作，他们就来了。依陆仲林在河北的表现，肯定会采取挑拨矛盾、排挤等手段对付我们。我们在民军中没有可依托的对象，只能靠自己提高警觉性，以防变故。你告诉大家，要竖起耳朵，睁大眼睛。
1: 是。
3: 把你们俩叫进来，就是想和你们商量商量我们的出路问题。都坐吧。现在八路军想改变我们，国民党想拉我们入伙，日本人想逼我们就范，我们到了抉择的时候了。问题是我们压哪一宝才好？都说说吧。
4: 穷八路肯定是不能当的。
3: 那八路军这些人呢？
4: 迟早是会摊牌的，今天不拉下来了，明天也会拉。干脆找个借口将他们一网打尽，就说他们来坏了六黎会规矩，双方闹矛盾，被六黎会会员所杀。
3: 这个理由嘛，二虎子，
5: 老大，我觉得不妥。八路军到我部来工作是经过双方协商同意的，如果我们贸然行动，那是不是太不讲信义了？再说了，天下没有不透风的墙，我们杀了八路的人，他们迟早会知道。八路军在济南的势力可不小，肯定会将我们置于不利的地位。还有老大，和军师三思啊。
3: 那你想怎么处理啊？
5: 不如把他们送回去。
4: 送不得，送不得，送回去等于打自己的脸。再说日本人那还盯着呢，他们的条件很明确，必须拿八路军开刀。
3: 这件事情难办了。
5: 如果送回去不行，那就先把他们扣起来，看情况再定。
3: 好，那就先把他们扣起来。
6: 客官，您有位吗？
7: 富贵房
6: 里边请，请。请。

1: 孙团长这么急着找我，有何要事啊？本来想派人送个信儿，但事关重大，怕走漏了风声，所以悄无声息地去了青丝跑一趟。事关我部派出的政工人员吗？高老大把你们的人全部扣押了。为什么？扣押在司令部。 那个理发匠不知道找了什么猫，要立马处决。我做了一些工作，高老大这才犹豫，才把他们暂时扣押起来。我怕那个理发匠在煽风点火，高老大再喝了他的迷魂汤，恐怕行动多棘手。还望欧阳支队长尽快想个万全之策。
2: 感谢孙团长提供这么重要的情报，我马上回去报告请示处置的办法。
1: 恕不奉陪。

0: 刘师长，咱们山西一别，好久不见呐。此次造访，不知有何见教啊？
1: 陆总司令，伯承率部来到济南，当然得拜会陆总司令，同时也想和陆总司令谈谈合作事宜。
0: 好啊，好。
1: 陆总司令对济南的局势和即将面临的日军大攻势，应该了然于胸吧？
0: 我也正为此事揪心呢。
1: 中国有句老话，兄弟同心，其利断金，这也是我们共同建立抗日统一战线的基础。陆总司令，凭良心讲，你上任前后我们待你如何？
0: 这个嘛，不错不错呀。
1: 先不说在山西时我们朱鹏两位老总及我等对你的承诺和支持，但说到南宫后，我们除了形式上的热忱欢迎以外，还将我部收编的邵北武、王子耀两部2000余人拨归于陆总司令麾下，同时还划定了藁城、衡水、蓟县、新和固城等县负责你们的物资供应，这不假吧？
0: 兄弟成情，兄弟成情啊。
1: 成情恐怕是寡情吧。
0: 刘师长，我陆某又怎么了？
1: 那我给你提个醒，9月底你们收编的呼和道部会同封建会道门黄沙会进攻我东晋纵队独立团，枪杀我13名八路军指战员，抢走步枪16支，这不假吧？
0: 这个事儿我不知情啊，我听说好像是你们八路军和会道门你们之间闹成的矛盾吧？
2: 那河北民军策动白集会围攻藁城县城呢？
3: 这不还是八路军和会道门你们之间的矛盾引起的吗？
1: 陆总司令，如果你认为这些会道门和你们没有任何干系，好，那么我们将根据他们破坏我们抗日统一战线的事实采取必要的措施了。
0: 刘师长啊，这个好像不太好吧。
4: 报告。
5: 进来。
4: 总长，师长和政委呢？
2: 师长和宋日雄同志去了南宫县城找陆中林了，政委呢去了济南行政公署和杨秋峰同志谈工作去了。
4: 哎呀，糟了。
2: 什么情况？
4: 咱们进入济南民军搞宣传工作的同志被狗老大扣押起来了。
2: 刘三毛
6: 到，
2: 立即给我接南宫县陆中林处找刘师长。
6: 是。
0: 刘师长，我劝你一句，凡事要以大局为重，不能个人意气用事。就算会道门有这样那样的问题，但是他们终归是我们可以依靠的抗日力量。
6: 报告。
0: 进来。刘师长啊，你看你的人找你，把电话都打到我这儿来了。
1: 电话打到这儿了？
0: 是啊。去带刘师长过去。
1: 抱歉。
7: 穿洋装的女人进去了。

0: 宫泽小姐。
1: 不愧是军师，看出来了。
0: 看出来了，看出来了。不瞒宫泽小姐说，见宫泽小姐第一眼，我心里就犯嘀咕。宫泽小姐说话像银铃一样好听，看上去风姿绰约。
1: 李军师，你知道我今天为什么单独把你约到这里吗？
0: 是为我部改变黄学军的事吧？
1: 这还不是最紧要的。我想说的是，通过我的认真观察，我发现李军师是最有诚意和我们皇军合作的对象。
0: 宫泽小姐慧眼，慧眼呐！李某人确实愿意和皇军合作。
2: 罗总司令，我刚接到报告，你们济南民军又扣押我部前往工作的40多名干部战士，你该如何解释？
3: 会有这样的事吗？
4: 报告总司令，省民军司令部绝没有这样的指令，要不就是他们自作主张，要不就是六零会的人和刘师长你们的人起了纠葛，我尽快调查。
3: 好，刘师长啊，这些事情跟我没有任何关系啊，所以刘师长，我还得再奉劝您一句，你们八路军不要再和会道门闹矛盾了。我刚才已经说过了，他终归是我们可以依靠的抗日力量。
2: 那这要看他们是否真的抗日。据我们了解，你们这个济南民军少将司令狗老大不仅是六黎会的首领，而且和日本人还有勾搭，日本人特意送了他一批武器弹药。
3: 刘师长，会有这样的事儿？
2: 难道你一点都不知道？
3: 你刚才说的这些事儿，本人确实不清楚，容我调查核实清楚。如果他真的跟日本人有勾结，那就如同汉奸无异，我们一定会严办。但是我也奉劝刘师长一句，回去把此事调查清楚，免得冤枉好人。不管怎么说，给人戴上一顶汉奸的帽子绝非儿戏。
2: 好，我姑且相信陆总司令不知情，但如果你想了解情况，我可以告诉你这批武器的型号和数量。陆总司令是个明白人，响鼓不用重锤。同时也请你们告知所有部署，我们八路军是专打鬼子的，如果有人执意和我们过不去，我们一定会毫不留情地反击。告辞。

0: 现实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名，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 顽童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0: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名，喂，肠胃名，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妈，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3: 快打电话吧。

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

0: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3: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蒂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蒂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蒂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4: 时代浪潮里，他一路追光，一路闯。
5: 作为一个男人，要想赢，靠谁？
6: 靠我呀！
4: 岁月烟火中，他笑对风雨，写长歌。
5: 我就要孩子，看着他，我就这样，我答应孩子。
4: 6月4日起，安徽卫视《老舅》，郭京飞、王佳佳，陪您细品这人间至暖。
7: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8: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9: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8: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0: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8: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1: 便通牌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2: 9.9元？
11: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8: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7: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8: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9: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8: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0: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8: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1: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2: 9.9元？
11: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8: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7: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8: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9: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8: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0: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8: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1: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8: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1: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2: 9.9元？
11: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8: 古书通便就是

0: 变通，日之灵药业。失眠，失眠，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霞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得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1: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0: 快用南京同仁堂霞灵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2: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0: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霞灵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霞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3: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0: 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4: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5: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4: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6: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7: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20年。我们调查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
2: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0: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

0: 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补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1: 能货到付款吗？
2: 当然可以。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1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1: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和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4: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5: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4: 这不可能！
5: 碧浪洗科学突破。

0: 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罪。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3: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本剧场由香丹青特约播出。
4: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告诉郭老大，不要给八路军留下任何把柄。
1: 来，打开看看。

0: 静跳啊。
1: 叔叔，
0: 不数了，
1: 这42根金条归你了。
0: 42根啊。
1: 你知道我为什么要给你这42根金条吗？
0: 那些八路军，
1: 听说你扣押了42个八路军，一根金条，一颗脑袋，是不是很划算啊？
0: 划算，划算。可是，狗老大担心，只要我们一抑制，左招八路军，右招国民党军。这两方面势力都不小啊，哪里会有我们好果子吃啊？
1: 你放心，我不需要你公开意志，我要的只是八路军的脑袋。
0: 不公开意志？
1: 我已经替你们考虑过了，只要不提意志的事，和你们结仇的只有八路军，眼下他们的实力还奈何不了你们。国民党方面绝对不会出头替八路军做主，肯定只会作弊上官。至于何时意志湘粤将军，肯定会有周密的安排。待我皇军南下部队回师河北，一定会重新占据绝对的优势。你还有什么好顾虑的？
0: 哦，我明白了，我明白了。
1: 还有什么问题吗？
0: 没问题，绝对没问题。
1: 哎呀，这种场面真的是难得一见，我一定要亲自见证。
0: 那好，你等我的消息。

0: 哎，来来来，玩摇头。
1: 不许动手拉腿啊！
2: 包子，这包子，京市锅的包子，
3: 温州的米糟老陈头啊！
2: 包子。
4: 那个女人真是能说的，
5: 红口白牙，她让我转告司令，她黄祸白祸，放心大胆呐，在他们大部队杀回来之前，让我们维持现状。
4: 什么自治军司令、皇协军司令，这个头衔我都不要，只要不要求我们马上更换旗帜，其他都好说。
5: 那我们。
4: 司令部呢？
5: 他们倒是打电话询问此事了。
4: 什么态度？
5: 没态度。
4: 没态度。
5: 他们知道我们扣押八路军了，只是告诫我们别留什么把柄在八路军手里。
4: 我明白了。之前你必须去见那个女人一次，
5: 还得见她。
4: 我们一动手，八路军肯定不会善罢甘休，虽然我们未必会输给他们，可也没有胜算。你去请那个叫宫泽的女人出马，让日本人出兵配合。
5: 我明白了。
4: 等一下，这件事情你不能告诉二虎子，最近他有点不对劲，老是跟我唱反调。
5: 我知道了。
6: 哎呀，穿的人模狗样的，
7: 别提了，这身衣服穿的太难受了。
6: 大成，
8: 像个婆娘一样唠叨什么呢？
7: 参谋长、师长，你们看我这身衣服穿的跟个乡山地主似的，真没有咱们八路军的衣服舒服。
8: 唠叨什么干货了？
7: 你还别说，我真查清了日本人的一个联络点，就设在南宫工商会里边。今天下午民军参谋长李发强还去见了他们，我估摸着是不是宫泽惠子在这里坐镇指挥。
9: 你是说今天李发强去见了他们？
7: 没错。
9: 问题严重了，这个时候他们和日本人联络必不利于我。李达，你告诉我杨春，让他带人去民军司令部要人，另外把十部侦察分队派出去，密切关注高老大民军的情况。
10: 是。
9: 武大存，你一定要搞清楚日军联络点的情况。

样做？站！停步，走！

上去。

0: 这狗老大动手了，八路军肯定不会善罢甘休的。
1: 是啊，那我们应该怎么办呢？
0: 还能怎么办呢？拉偏架呗。
1: 拉偏架？
0: 这口头上还得不偏不倚，但不能给八路军留下任何口实啊。狗老大毕竟是你们民军的人，又是我们任命的国军少将，总不能袖手旁观吧。
1: 总司令的意思是
0: 把我们的队伍再往前压一压，不说干什么，首先从行动上给八路军造成一种心理威慑，他们就不敢轻举妄动。
1: 明白了，我这就去调整队伍。

0: 亏欠金刚菩萨了。
1: 下面有老大，请护身的金刚菩萨。

0: 快显灵啊！济南有个狗司令，报复黎民何苍生，保他平安又安生啊！忽然刮来一阵风，济南来了大妖精，害得大伙儿不安生啊！赶快把它消灭尽，赶快把它消灭清啊！
1: 师长，他们杀了我们42名同志，还有叫嚣着杀上门来，是可忍，孰不可忍？下令吧，师长，我带人去端了他们。
2: 同志们，这个仇要不要报？当然要报，但如何报？如何把报仇和济南的发展建设巩固联系起来？我们一定要理清头绪，不能盲目为了报仇而报仇。
1: 可是就眼看着狗老大骑在我们头上拉屎撒尿，这么不
3: 远川，
4: 狗老大敢公开杀我们的人，说明他铁了心投靠日本人了。有日本人暗地给他撑腰，他才会这么肆无忌惮。

0: 刚菩萨已经赐给了我法术，现在已经是刀枪不入了。神赐法术，刀枪不入。
1: 神赐法术，刀枪不入。神赐法术，刀枪不入。
2: 这个陆中林也不是个善良，听说我们的人被杀，他不但不惩戒狗老大，还说是我们与六离会闹摩擦造成的，可见他对狗老大搞摩擦是放纵的。现在这种情况，如果我们行动，国民党、日本人、六离会就会拧成一股绳，这样对我们极其不利啊。
3: 当务之急是要戳穿狗老大与日军相勾结的汉奸行为，以铁的事实让陆中林知道狗老大的真实面目。另外要加紧对六离会的工作。六离会虽然是封建落后的会道门组织，但是他大多数会员都是受蒙蔽的群众，我们要利用前期工作的基础，再找他们的头目谈话，晓以民族大义，最大限度地唤醒这些受蒙蔽的群众，劝其加入抗日的阵营，孤立那些死心塌地的为日军效命的狗老大等人。
0: 弟兄们，南宫本来是我们的天下，可是八路军来了以后，他们不但限制我们的活动，还说我们是封建迷信组织。

还要取缔我们。更可气的是，他们的人员失踪了，硬要说是我们六里会的成员害死的。弟兄们，人家欺负到我们头上了，我们该怎么办？

0: 我们现在正在西南极点，那里的情况很复杂，日本人、国民党、六黎会三股势力搅和在一起，兴风作乱。我们稍有不慎，东晋的部队就有可能会陷入到被动的局面。
1: 你我之间现在关键是要将狗老大投靠日本人的铁证给他公布出来。嗯，芥川旗两面派的本质，陆中林方面我们虽不寄希望他有什么积极举动，但我们可以促使他保持中立。嗯，
2: 对付六黎会和富敌分子，打是一个关键，你不打他。 他要打你，不打，我们无法立足，部队只能回太行山，所以啊，是非打不可。可是，六黎会的成员都是当地的百姓，多数是受蒙蔽裹挟的，并非铁板一块。死心塌地的与我们为敌的，只是极少数、极个别的人。 他们的亲戚朋友一大片，都是我们抗日团结的对象，依靠的对象啊！你打死一个，得罪一家，伤害一大片，这样不利于我们抗日的发展。所以啊，打又不能打得太狠，目的是镇住他们。在打的过程中，我们要根据实际情况。
1: 进行深入细致的瓦解工作。能否从每个分区抽调出一个骑兵连，加上师属骑兵营，组成一个骑兵团，迅速开往冀南，加强冀南的军事力量？另一方面，骑兵在平原上作战，机动性强，也能发挥出更大的作用。可以。哎，老彭啊，你看这个团，由谁来带合适啊？
3: 二分区副司令员裴勇，怎么样？
1: 好，马上通知裴勇，以最快的速度集合部队，奔赴平原。
4: 好。

南民军第一团团长孙二虎有要事向张司令汇报。

0: 张司令，张司令，孙团长，河北明军总司令张司令，八路军晋南挺进支队支队长欧阳春，
1: 久仰。
0: 张司令，幸会。
1: 张司令，我是特意来举报高老大通敌的。
0: 高老大通敌？没错，他接受了日本人送来的两百支三八步枪、十挺歪八子机枪，还有三万发子弹。这批货是我亲自点的。 在枪杀八路军政工人员之后，他又接受了日本人1200黄金、5200白银，并议定将六烈会和冀南民军改编为皇协军的一个旅。
2: 这些都是你亲眼所见？
0: 绝无半点虚言。
3: 王八蛋！

0: 张司令，那我们就等着您对这件事情的处理结果。
1: 放心吧，一旦查实，我绝不手软。你去吧，
0: 告辞了。

0: 参谋长，截录中离。
1: 喂，
2: 找陆总司令。
1: 我就是啊，
3: 师长。
0: 刘总司令，我是刘伯承。现在你该相信勾老大的汉奸行径了吧？
4: 刘师长，
1: 英武已经向我报告过了，对于勾老大的叛变投敌行径，
4: 我们也深表痛心痛恨的。
0: 日军已派出人马给勾老大助威了，现在他们的位置就在你们的对面。刘总司令，是由你部堵住日军的进攻，我们帮你清理门户呢，还是由我部堵住日军的进攻，
2: 你们自己清理门户呢？
1: 刘师长，日本人在我的对面，
4: 狗老大在你当面，就现在的形势，要换防的话恐怕来不及了。
1: 那就请刘师长带我清理门户。
2: 那好，
0: 就请陆总司令不惜一切代价将对面的日军截住。
1: 请刘师长放心，陆某定会尽力而为。
0: 陆中林口头答应堵住日军的进攻，但根据我们跟国民党军打交道的经验，我担心日军一到他就脚下抹油开溜，所以关键时候还得靠我们自己啊。陈德道，
5: 到。
0: 你率领直辖纪律支队、东晋纵第二团、欧阳春支队迅速赶到张英吴部，与张部一起阻击前来增援的日军。如张部想撤，我消极抵抗，就由你们独立挡住日军，绝不能让他们突破防线，与勾老大会合。
5: 是。
0: 孙二虎，
6: 到。
0: 你的队伍能拉过来吗？
6: 拉过来应该问题不大，但是让他们打勾老大估计有难度，毕竟之前是一家人。
0: 不让你们打冲锋，你们熟悉当地的情况，当好参谋和向导就可以了。
6: 那没问题，我去安排。
7: 六里会的所有弟兄们，八路军要取缔我们六里会，就是断我们的活路，我们不能等死，我们要主动出击。我们不光主动出击，我们还要冲进去，我们要活捉刘伯承，活捉邓小平，活捉徐向前。
8: 活捉刘伯承，活捉邓小平，活捉徐向前，活捉刘伯承，活捉邓小平，活捉徐向前。
7: 弟兄们，
8: 活捉刘伯承，
7: 我们有金刚菩萨护身，大家都吃了护身符，我们现在是神符护身，刀枪不入。
8: 神符护身，刀枪不入。神符护身，刀枪不入。神符护身，刀枪不入。
7: 弟兄们，八路军有枪有炮，可他伤不了我们。我们有金刚菩萨护身，他们是肉体凡胎，挡不住我们。弟兄们，金刚菩萨命令我们冲！
9: 快点，快点，
10: 走！
9: 快啊！
8: 神符护身，刀枪不入。神符护身，刀枪不入。神符护身，刀枪不入。
3: 连长，怎么办？打不打？先别动，听我命令。
8: 神符护身。

0: 八路军冲我们开火了，我们有死伤没有？
1: 没有。
0: 金刚菩萨说了，我们刀枪不入，他们伤不了我们一根毫毛。弟兄们，冲啊！
2: 冲啊！

去，别让他们跑了，快跑啊！

0: 孙团长在这次与六黎会的斗争中真是功不可没呀，他不仅及时送来了情报，而且关键时候还弄来了几门土炮，几炮便将六黎会那些会众轰的是作鸟兽散，为我们顺利解决狗老大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1: 有功就得赏啊。
2: 孙团长，经过我们研究，这次改编你仍然是团长，对我们的安排没意见吧？
3: 没意见，只要能闹打鬼子，让我当名八路军战士我也愿意。
4: 二欧，坐下说。
3: 这以前跟着狗老大差点误入歧途，成为民族的罪人，现在跟了八路军可谓是弃暗投明，以后我一定积极抗事，重新做人。
1: 如果中华民族能够精诚团结，把一切能团结的人都团结起来，那么把日寇赶出中国的那一天就指日可待了。
3: 我听欧阳支队长说啊，在八路军中党员打鬼子最勇敢，我也如个他。我听他说得写什么申请书，我写了一个，请政委过目。
1: 中国共产党的党员在八路军的队伍里确实是优秀分子，要想成为一名党员还得经过党组织的考验呢。这样我回头找个人好好跟你谈谈怎么样？
3: 好啊。
4: 喝口水。
5: 你怎么把名字改了？
3: 啊，我特意找了个私塾老师改的，仲明，谐音重明，重见光明的意思。
1: 改得好，不过

0: 你的家里也要改一改，家里还得改啊。听说你娶了一房姨太太，站在八路军的队伍里是不允许的，影响不好。你看，我们欧阳支队长跟你年龄相仿，也是团级干部，谈了朋友，现在还没结婚呢。
1: 我以为什么事儿呢？这好办啊，留一个，轰走一个就行了。我正烦着两个老婆闹呢，你进这个吧，那个闹。
2: 亲这个吧，那个又吵，满屋子醋味儿。<笑>我说都真的，你们笑什么呀？129师处决了苟老大和李发祥，彻底解决了六黎会的问题，这对济南影响很大。
3: 一些地方武装也纷纷的进行了改编，较大的部队有段海州的秦连抗日义勇军，改编为八路军的游击纵队，赵回楼的民众抗日自卫军。 以列编为冀豫游击支队，129师在平原上的武装力量已经发展到20000多人，真可谓兵强马壮，身为远征。
1: 收编地方杂色武装，那是必须的。一方面，防止被日寇和其他人利用；另一方面呢，也壮大了我们的抗日力量。水深好养鱼嘛。不过呀，我还是有些担心。
2: 人多了难免会良莠不齐，如何尽快整改消除队伍中的游民习气，真正从政治、组织、军事上掌握部队，还有一个艰巨的过程。能不能新老混编？不仅仅从编制上新老混编，人员上也要打乱结构。老部队的副职和机关干部都要派到新部队中去担任指挥员和政工干部。
4: 此外，我们还要从老部队中抽出一批班长来，突击集训一下，放到新部队中去当干部。这个办法好。<笑>哎呀，热闹啊！哎呀，关主任，师长来了！杨文，关主任，
5: 师长政委，你们怎么也来了？
4: 怎么不欢迎啊？
5: 不是不是，各位首长是李焕基的。
4: 行了，别给我们掉书袋子了。师长说了，我们刚打了个大胜仗。
6: 又赶上你这个大喜事，及时庆贺，也是赶在生活，怎么不能来？都关键是要闹洞房。
4: 欧阳顺，你得把新娘子藏好，小心这几个小子捣乱。
6: 谁敢？哎，不敢不敢不敢。
4: 哑巴，
6: 你小子够本事啊，把我们市最美的姑娘哄到手了，总是比我们先走一步。
4: 师长，哑巴吃饺子，心里有数。<笑>哎，老胡。
7: 你别啰嗦了，又不是你结婚。来，都坐吧。让这边坐。小子，你来了，来了。
8: 还有烧鸡。
7: 大哥，
8: 啊，你挺舍得呀。
7: 那还堵不上你的嘴啊？
6: 是堵不上老虎的嘴。<笑>
8: 这餐饭可是花了6块大洋呢。
7: 这小子平常舍不得吃，舍不得喝的，原来是攒钱娶媳妇的。<笑><笑>是啊，你们八路军啊，咱们八路军啊，这结婚太简单了吧？这就结了。我那娶二姨太的时候，那叫一个排场。<笑>
1: 二胡，你那事儿就别摆桌面上了。
9: 改天我出钱给欧阳支队长再摆几桌啊！<笑><笑>
10: 师长，这波小子早就口水直流了，你赶紧的致个贺词，
9: 好让这帮恶狼们开吃。哎呀，
11: 这又不是行军打仗，这事儿归政委管。
9: 下面请政委给新娘新郎致辞。
12: 恭敬不如从命啊！
9: 那我就说几句。欧阳春和杨子从相识。 到相知相爱，以实际行动打破了封建包办婚姻制度，是自由恋爱的典范呐，也是新式婚姻的践行者。二，欧阳春和杨子以婚姻的形式结成联盟，也不分了前方和后方，这充分体现了我们抗日队伍的空前壮大和团结。三，为了革命事业后继有人，我们希望他们。 早日生儿育女，在不久的将来，为我们八路军贡献一个班的新生力量。大家觉得好不好？
13: 好。
9: 举杯，祝他们白头偕老，比翼双飞。
0: 白头偕老，比翼双飞。
1: 来，
3: 欧阳春和杨子医生同志是自由恋爱，下面请欧阳春同志介绍一下，他是如何把我们市最美的姑娘哄到手的，又是怎么从恋到爱的？
4: 真啰嗦！
5: 你就讲讲恋爱的过程。你受了个伤，住了个院，还得了个媳妇儿，说说怎么回事？哎，
3: 我给大家做个提示：欧阳春同志为什么叫129师的铁屁股？
5: 还不是因为打后卫的时候屁股上光荣的中了一弹。
3: 欧阳春同志光荣的屁股开花后，经过杨子医生同志精心的照顾。
5: 错了错了，现在要改口，你要叫弟妹，我叫嫂子。
3: 叫弟妹就不能闹了，这个叛徒！闭嘴闭！欧阳春同志光荣的屁股开花后，是在杨子医生同志精心的照顾下才得以痊愈的。也就是说，杨子医生同志精心照顾了我们129师的铁屁股。欧阳春同志能得到129师铁屁股的称号，有我们杨子医生同志一半的功劳。大家想不想看看129师的铁屁股？
6: 干什么？市长，不管他们了，收鸡巴给吃了啊！
7: 哎，等会儿，让新娘子到。
8: 都满上。
3: 都到上。
5: 都满上。
3: 哎，同志们，领导也走了，时间也不早了，喝完这碗酒，送新郎新娘入洞房，干了。

0: 相惜玉的。
1: 你说什么？
0: 怜香惜玉的。
2: 这还用你操心啊？
3: 不闹动了，
0: 不闹了，不闹了，不闹了，
4: 散了，散了，散了，散了，散了，走了。

0: 微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通通通，
3: 啦啦啦，
4: 急急急，快快快，
5: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6: 又渴又累。全新脉动，三联电解质，三重维生素，清爽果味，全新三 D 原动力，一口脉动，状态拉满，脉动回来，
5: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乖，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8: 时代浪潮里，他一路追光，一路闯。
9: 作为一个男人，要想赢，靠谁？靠我呀！
8: 岁月烟火中，他笑对风雨，写长歌。
9: 我就要孩子看着他，我就。
8: 6月4日起，安徽。

0: 事老舅，郭京飞，王佳佳，陪您细品这人间至暖。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2: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3: 9.9元能吃几天呀？
2: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4: 不满意能退吗？
2: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常保养，一定要坚持。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5: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个核桃邀您收看精彩内容。
6: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

0: 老板，我要旺仔牛奶。
1: 好嘞。
0: 今天我的营养目标完成，每天一罐旺仔牛奶，我

0: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本剧场由香丹青特约播出。
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諸君、この度の作戦は大本営の決定により、家中、河南の前線から部隊を編成し、河北の八郎軍

0: 你这是打招呼啊？我还以为是响了炸雷了。我要不炸雷，能惊醒你啊！我这个左臂啊，就是用来抱天气的，只要这天稍稍一变，就又酸又疼，我活动活动不碍事儿。
1: 我看你啊，还是那个左呀，性子不对了，啊，老在左边出问题。
0: 做什么呀？这都越过头了。
1: 济南的电报看了吗？
0: 哦，看了。 我也正在琢磨这件事呢。从日军的态势看，他们是想割断我们平原与山地的联系。他们从武汉地区调回了第27师团，再加上110师团一部，总共就有一个多师团的兵力。我预计他们会从平大谷向东西两翼展开，集中方面，110师已过了安国，不久就会和冀中军区会合，这样对敌的打击力量就会大大的加强，这都不会有问题。
2: 关键还是在济南。好，进屋说。新上任的梅津求功心切，畏苦不小，又像川岸文三郎一样，出动九路大军。他想一口把我们吃掉，可惜啊，这二郎未免有些自不量力。梅津美治郎。
3: 并不比川岸文三郎的牙口好。现在，我们就要给他颜色看看，和他摆摆八卦阵，斗斗法。
0: 伯承他们的判断是有道理的。日军的先期进攻方向在我第15分区之后，以多路态势向阜阳河湾区圈内中心区域汇合，主要目标就是济南的南宫。
1: 129师正处于暴风雨的中心。
0: 是啊，形势险恶。目前，敌相继占领。
3: 树路、
0: 宁晋、赵县、藁城、晋城、栾城、武义、衡水、泾县、阜城，对南宫的大包围已隐约完成。
3: 战术特征呢？
0: 步步为营，稳扎稳打，占领城镇以后，立刻留下守备部队，修公路、筑碉堡，建立其卫政权。
3: 这是他们研究我们的游击战术以后采取的反制措施。没错。
0: 所以，我们必须要有反制的措施。伯承他们已将区域内重要的城墙、公路、桥梁都加以毁坏，同时开挖了四通八达的平原壕沟，这样既能有效地阻止日军的大规模机械化部队的运动，又能有利于我们游击战术的发挥。
3: 这个方略是对的。
0: 伯承他们还提出，前期作战要以阻止和迟滞日军的进攻为主。 以游击战，袭扰和消耗日军的有生力量，在此基础上，再把几支主力部队划分成几个机动集团，结合军分区当地力量，分区域活动。一旦遇到孤立的日军，

0: 日军部队立刻就吃掉他。
1: 同意，马上电告他们，按此方案实施。
0: 是。
2: 刚才李达参谋长就这次反扫荡的作战原则和战术要求进行了阐述，我就不再重复了。接下来我宣布我们六个机动集团的组成。第一集团由385旅、直辖纪律支队、东进纵队二团、裴勇骑兵团组成，由谢福志指挥。第二集团由386旅、直辖新一团、欧阳春支队、孙二虎新编三团、东进纵队三团、程启光大队组成，由陈庚、王新廷指挥。第三集团由轻纵一二团、24军分区部队组成，由陈再道指挥。

0: 巨鹿。和广东县交界处有一片大树林，是部队隐藏的好地方。嗯，
1: 我们可以以主力一部，在分区基干部队和地方武装的配合下，对敌人进行阻击和牺牲，把主力部队放在巨鹿和广东之间待机歼敌。如果敌人想要进攻巨鹿，那必须要从进攻邢家湾入手，我们要在这里昼夜不停地袭扰敌人，以拖住敌人。另外，从萍乡东犯广宗和危险之地，就交给青纵的一部阻击，尽可能拖延敌人进攻时间，明白了吧？
0: 明白了，保证完成任务。
2: 鬼子来了。我们打吧，等会儿再打，等他们走近前再打。

0: 陈刚
1: 啊，
0: 这次打破敌人扫荡，你们第二集团处在核心位置，你有什么打算？
2: 师长，反扫荡的具体部署您和参谋长都已经明确了，我就不多谈了。我主要想说两点，这一呢就是依靠群众，这虽然是个老话题，但是呢老调咱还得重谈。
3: 群众情绪怎么样？
2: 不错啊。我走访了驻地附近的几个村庄，据村民反映啊，自从咱们来到济南，日本人只要是经过这一带都向老百姓打听巴洛迪优，其状啊甚是恐慌，说明他们公开承认惧怕八路军，尤其是在南宫一带，那俨如太平盛世。有一次我在路上走，竟然碰到两顶红轿，锣鼓喧天，村民在操办婚事呢。我就上去问，我说你们不怕日本人吗？他们说有八路军在，日本人哪敢来啊。
3: 这说明啊我们的群众基础很不错呀。
0: 嗯，有了群众的支持，我们的根据地啊就有了坚强的靠山。
2: 我想讲的第二点啊，就是光依靠群众的支持还不够，在具体的作战中咱们还是得方法得当，咱们只有打了胜仗，老百姓才信任咱们。
1: 嗯，
2: 到了平原以后咱们给日本人干了几仗，虽然规模不大，但是呢战果不错，也因此积累了一些经验。但是这一次不一样啊，这一次日本人倾巢出动，部队机动性强，又依仗着

0: 飞机、坦克这些重型武器，这对我们来说就更得研究研究怎么对付。哎，我是这么想的，比如说，在埋地雷、挖战壕这些事上面多下功夫。易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易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易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易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哎，这个可以了，拿炸药来。
2: 小王，快去把炸药拿来。
3: 哎。
4: 不够，还得做。行，一天最少做50个。好，说到研制地雷啊，欧阳春以前在鳄鱼碗石那是专家。
5: 对对对。
4: 这次来到济南，又请了两位制雷师傅，对吧？我相信啊，到时候应该能派上用场。欧阳春，你把你们的制雷成果给大伙介绍一下。
5: 战略进呢，我们把这个土制地雷啊进行了改进。 一共有3个方法可供大家借鉴。第一种呢，就是把普通的地雷改成化学地雷，也叫硫酸雷，就是利用硫酸和炸药混合以后产生的化学反应引爆的地雷。第二种呢，叫跳跃地雷，也叫跳雷，就是在一个竹筒或者木桶的底部铺上炸药，最上面放上一颗手榴弹，中间填充上锯末，引爆炸药以后呢，把手榴弹顶出地面，在半空中爆炸。 这样的话，敌人即便是卧倒，都找不到死角。第三种叫石雷，咱们现在不是缺少钢铁吗？所以我们就想在石头上大做文章。在附近的采石场啊，我们请到了一个负责爆破的师傅，现在正在做实验。
6: 哎，这小鬼子都打到家门口了，你还做实验？来得及吗？
5: 来得及。师傅说了，只要我们能找到足够硬度的石头，把里边搓空，填上炸药，再用石头堵上就可以了。 这种雷制成以后，埋法也很讲究。我们梳理了一下，在日军有可能经过的道路上挖一个大坑，再铺上碎石作为伪装。等日军经过的时候，用电流引爆地雷，炸药爆炸以后，这个碎石的杀伤力就非常大。而且这种地雷还有一个好处，由于没有金属啊，小鬼子的工兵根本就探测不到。
7: 设想不错，应该行得通。
4: 是的，你放心，我肯定把它制成。
7: 而且我们把这种地雷的名字都想好了，就叫天女散花。好诗意的名字呀！好，天女散花好。哎呀，天女散花好，来来来，谢谢花，谢谢花。那我就先告辞了。
2: 哎，
7: 陈哥，你脚下抹油跑什么呀？
2: 他呀，冥顽不化，拿来。
7: 这啊，是我在延安开六届六中全会的时候，邓发同志送的两条，就剩这一包了。你呀，要想抽，我有一个条件。什么条件？一个大胜仗。<笑>答应你，答应你。来，我要跟你说的也是这件事。你们所在的方向，日军主力对南宫枣强一带采取联合情报，后方势必空虚。 加上陈再到他们一直组织力量，对日军进行沿途袭扰，给他们带来很大的损耗，这对你们无疑是有利的。你们一定要抓住机会，狠狠打这个家伙。
8: 是。一定把他们挖的大小合适，然后把这土都弄出来。 这个呀，要轻轻地放。同志们，去捡点树叶和树枝。

0: 在地下。
1: 太好了，这回可有打鬼子的底气了。
0: 是是是，
1: 太感谢你了。

0: 少奇，少奇，少奇来了，快坐，来坐，快坐，外边冷吧？变天喽！是啊，天要下雪，娘要嫁人，该来的总是要来的，有什么办法呀？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闭幕了，他们确立了防共、限共、荣共。 反共的反动方针，我和老毛啊，也正在讨论这件事情。如果说在五中全会以前，国民党防共和限共仅限于在小的范围内，以零敲碎打的方式进行，那么在五中全会以后，他们将在全国范围内以全面系统的方式进行。我估计啊，要不了多久。
1: 他们就会掀起一股新的反共高潮。哎，
2: 又是人为，必先安内的陈词滥调，
1: 兄弟戏于墙，外欲其污，国难当头。他家那时不是从整个的国家利益、民族利益出发，而是调转枪口打内战，真是亲者痛，仇者快。日本帝国主义的武器装备远远强于我们，但是呢，我们也有优势。 那就是地域宽广，人口众多，机动性强。我们要充分地发挥这些优势，号召广大民众积极参战，以人民战争的形式将日本侵略者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可是国民党呢，规定各部队非因作战伤亡不得擅自补充或扩编。可笑！
2: 这是国民党片面抗战思想在作怪，他是怕全国的老百姓都起来了，把蒋家王朝推翻。可是，蒋介石想过没有？自开战以来，仅一年多的时间呢，北京、天津、上海、太原、武汉、广州相继沦陷，半壁江山沦入敌手。蒋介石不得不流亡重庆，建立偏安一隅的小朝廷。
1: 可事实证明，实行片面抗战、仅靠国民党正面战场的力量是无法挡住日本帝国主义铁蹄的。还有更可笑的呢，五中全会他们还提出由军委会划定作战区域和活动区域，各部只准在指定的活动区域执行任务，非军委会的命令不得越出活动范围。
0: 画地为牢。
1: 典型的画地为牢，这样一来，我各个战区如何配合作战？我们岂不是坐以待毙，等着被日寇分割包围，各个击破，逐个消灭吗？这还不是问题的关键。他们还规定，八路军和新四军派遣游击部队，事先需请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军队的政训工作。
2: 必须照军委会政治部颁布之宣传纲领及其他规定之政训工作办法实行，这实质上是剥夺我们部队的指挥权，改变我们部队的性质。即使这样，他们对我们还是不放心呢，还要军委会指定联络员来监视我们，防止我们在民众中开展抗日救亡运动，防止我们和地方接触。这简直是。 要把我们关在真空中，可我们呢是人民的军队，离开了人民，我们就无法呼吸，无法生存。针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倒行逆施，我们要旗帜鲜明地坚持抗战。

0: 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还是那句老话，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
1: 香城沽，对，就这个地方。孙团长，你熟悉地形，给大伙介绍介绍情况。
2: 好，根据我的了解，这是一个带状的沙河古道，周边长满了红柳和野枣树，中间有一片洼地，西靠张家庄，那是一道由西南伸向东北的大沙岗，长约两里半，沙高四五丈，东北三里是庄头村，正好与张家庄遥遥相对，将中间的洼地紧夹其中，看起来就像一个天然的口袋。
1: 这个口袋好啊，日本人在平原作战，仗着他们有汽车、机枪、小炮，见着八路军就追，尤其是受袭以后，那更是穷追不舍。咱们刚好利用他这个特点，找好地形，打他个伏击。
2: 下面我再来说说周边日军的部署情况。离得最近的是威县，这是日军后方补给线上的重要据点，驻有日军十师团、四十连队的部分兵力，约有300多人。这是我们重点的引诱对象。如果能将他们成功的引诱到香城沽这个口袋当中，那我们就可以打一个漂亮的歼灭战。其他离得较近的衢州、广宗、清河等城镇，均没有日军的重兵把守，其他地方的日军想驰援都来不及。
1: 那就这么定了。
2: 好，
1: 那好，我看就补充团、新一团、688团，各抽调一部分兵力，不断地对威县日军进行袭击，直到把他们激怒，引诱出城。再派一个骑兵排，依托四周的村庄，向威县日军不断地进行侦察、游击，目的就是一个把他们引进口袋。孙团长，这个任务就交给你们，行不行？
2: 没问题，保证完成任务。
1: 王元
2: 帅，到。
1: 你们支队负责设伏，你摆一个地雷阵，我倒要看看你们的地雷到底有多大的威力。
3: 放心吧，旅长，保证炸翻一大片。
1: 耳听为虚，眼见为实，这不是咱们师长教导咱们的吗？走，看地形去。

0: 敌人跟上来了，看来伏击没有问题了。
1: 太好了！报告，
2: 师长，
1: 我们右地新兵排一路将敌人引诱出来，又将第十营村炸掉了他一个翻译官和指挥官，敌人恼火死了，被我们狂追不止。
0: 就怕他们不追，

0: 汽车还有铁甲车马上就进包围圈了，
1: 下本钱了，好，给我狠狠地打，打趴他。

隐蔽，注意隐蔽，全体都有注意隐蔽，准备战斗。

0: 报告师长，敌人在铁甲车的掩护下，还是跑了一部分。
1: 铁甲车跑了，不是还有那么多卡车吗？赶快打扫战场！
0: 是，赶快打扫战场！快！

0: 大家选择合适的地形，埋好地雷以后，迅速隐蔽起来，听明白没有？
1: 明白。
0: 开始行动吧！这儿，这儿，上！快！动作快！快点！不用太大。

0: 住了，别慌，听到枪响就拉线，我狠狠的打。
1: 明白。
0: 队长，来了。
2: 来吧，小鬼子，看老子怎么把你们通通炸毁。准备战斗。

0: 失眠，失眠，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得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1: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0: 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2: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0: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

0: 停，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大便干结不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时代浪潮里。他一路追光，一路闯。
1: 作为一个男人，要想赢，靠谁？靠我呀！
0: 岁月烟火中，他笑对风雨，写长歌。
2: 我就要孩子，看着这趟路，我就这样，我答应孩子。
0: 6月4日起，安徽卫视《老舅》，郭京飞、王佳佳，陪您细品这人间至暖。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6: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8: 这怎么办？可以油渍，必须手搓吗？
9: 就用新汉字，全新汉字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8: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汉字。
10: 来，旺仔牛奶给你。
11: 哇，嗯，妈妈说你是喝这个长大的。
12: 宝贝儿，这是来给你的。
11: 可是你会想喝呀。
12: 还是你喝吧。
11: 没关系。
12: 真是我的好宝贝儿。
13: 宝贝，这里还有旺仔牛奶。
14: 家中必备旺仔牛奶。
13: 旺旺。
15: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6: 牛皮朗突破不可能。

0: 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 哇，这不可能！
0: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去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
5: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本剧场由香丹青特约播出。
6: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7: 司令，这个地方小了点儿，就委屈您了。
8: 是小了一点儿，不过还算紧凑。啊，现在是特殊时期，比不了和平年代。只要是对抗战有利，啊，就算再艰苦一些也没问题的。
9: 就连国民政府都撤离了南京，迁到重庆去了。
8: 你说我一个小小的省主席，还有什么讲究啊？
7: 司令，您别看这个地方是小了点儿，可从风水学的角度来讲，这里可是一块难得的风水宝地呀。
8: 有啥说头？
7: 从大处来说，这里是丘陵边缘最后一处刚复起伏之地，而刚复起伏则是一处好风水最基本的依托。司令，你看这个地方背靠山岗，面临水塘，往前则是一望无垠的大平原，地势是西北高东南低，这样的风水是最适合于藏风纳气，蓄养天地之气的。
8: 那按照你这个说法，这个地方确实是块风水宝地，是吧？那既然是风水宝地，这个地方又出现过什么大人物，又有谁在这儿发迹过？我怎么就一点迹象看不出来啊？
7: 说到这风水吧，也要讲个因人而异。他们没有发达，那完全是怨他们投错了人家，生错了地方。
8: 啊，此话怎讲啊？
7: 判断一处地方风水好坏的先决条件，是要看它是否有利于生存，舍此即无好风水可言。司令，您姓陆，名钟林，内含两个陆字，而陆来到这个地方，进可驰骋于平原，西可隐于水塘，宿可安于山岗。而此地山岗地势平缓，无连绵起伏之群山，如此既无需担心受到豺狼虎豹等猛兽的袭扰，又便于鹿的机动回旋，养精蓄锐，完全可以趋利避害。
8: 这还有啥说头啊？
7: 八路军在河北济南行署，驻地为南宫；济中行署驻地为皇城。这两处地址的选择可是大有玄机啊，必定受过高人的指点啊。这南宫之宫是为皇宫，宫殿之宫，而自古皇宫皆面南，故南宫即为皇帝的居所。而皇城之皇是为黄色的黄，黄色乃为皇家专属之色，故皇城即为皇家之城。八路军在河北的势力能够发展得如此之快，正是因为他们选择了南宫、皇城这两处风水宝地，才使他们占尽了先机。不过司令您也不必多虑，咱们这个地方叫金家寨，金色更明亮更高贵，在气势上完全可以压倒南宫、皇城。司令您高居于此，指挥调度定能运筹帷幄，决胜千里，再对付起八路军来，那一定会得心应手，游刃有余呀。
8: 只要是能压得过八路军，就算再艰苦一些也没问题。
7: 是
8: 委员长派我到冀省来当省主席兼冀

0: 察战区的总司令，
1: 就是要到河北来开辟根据地，扩队伍。可是，这里当地的老百姓都和八路军捆绑在一起，没有他们的支持，我这个省主席、战区总司令，那不就是个光杆司令吗？我还能有什么作为呀？看来接下来，我们的主要对手应该不是日本人，而是共产党。
2: 此话有理，但不宜从总司令您的口中流出啊。
1: 这我还不知道啊。
3: 是。

0: 济南的形势不容乐观呐。
1: 没错，河北路中凌来电说，目前河北的党务及各级政府组织均为中共所把持，各级群众组织如妇女救国会、农民救国会、工人救国会，还有工商界救国会，也几乎为共产党所主导，侵蚀日后党务工作。
2: 及政府组织工作的有关办法，这个还要请示吗？你坐在那里等，共产党是万不肯交出政权和组织的。你告诉陆中林，融合军事政治要积极进行，绝不可有半点的迟疑和退让。至于组织方式嘛，可以因地制宜，分区督导统一指挥。
3: 不必拘泥形式。
2: 陆中林到河北后多次请示，要调山东石友三到河北。石友三是原来西北军的重要将领，陆的部下，调去后怕他们势力做大，不听中央指挥啊。怕什么？就把石友三调给陆中林，让他也有力量去对付共产党。西北军早已分崩离析。
0: 他们各打各的算盘，就算是风雨翔在都出山，也不能把他们拉到一起了。再说，河北不是还有祝怀兵、张荫武和庞炳勋的部队吗？张荫武对付共产党的积极性很高啊，他现在已经来到重庆，请求见您，见不见？
2: 这个张荫武。 我知道他来找我干什么，他是不满足自己民政厅长的职位，想把陆中林河北省主席的位置取而代之，我就不见他了。你跟他是保定军校的同窗，你给他带个话，让他再有些耐心。我打直车，有他在，陆中林是会有压力的。委座
4: 的意思，我一定转达。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在陆中林任用孙良成为游击总指挥，笼络了一些地方势力。你让他与山东省主席沈鸿烈多联系，结成记录联防，遏制八路军势力在山东、河北的扩大态势。这个沈鸿烈对付共产党还是很有一套的。
0: 好，我马上落实。
5: 日本人来势汹汹，哼，我们惹不起啊！司令，依我看，日本人应该主要针对的是八路军。您看，八路军现在闹得有多凶呀？光襄城故里也就干掉200多鬼子，这平时也不闲着呀，不是破坏公路、铁路，就是炸桥梁。

0: 洗火车，就没见他们消停过。哎，
1: 我们总是说八路军有耳不及，可这现在看有耳不及的倒像说我们自己。
0: 按说在河北地面上国军队伍的数量也不在少数啊，有张荫吾的民军、朱怀冰的94军，还有庞炳勋的第24集团军，虽说算不上老蒋的嫡系部队，但从战斗力方面来说也还不算弱，若真能精诚团结，对日寇也尚可一战。
1: 哼，我又何尝不想一战呢？啊，但你看看这几个人，个个心怀鬼胎，自己打自己的小算盘，哪个是省油的灯啊？又有哪一个能真心实意地听我的指挥啊？哼，我名义上是省主席、战区总司令，狗屁，孤家寡人呢、啊。

王炳勋为了抢夺地盘，均各自委派了县长，弄得一个县里竟然有三套人马互相打架，彼此掣肘。我想将军您要想改变河北的局势，

0: 路被束缚住了，这个地名对您是最为不利，要想解开束在路身上的绳索，您必须主动出击，采取手段拿掉其他的人马，换上您自己的人去当这束路线的县长，如此一来束缚在路身上的绳索自然也就迎刃而解了，我们方可大展拳脚以图其他三路。
1: 嗯，我明白了。
2: 委任赵三全为河北省束路县县长，特此告示河北省主席陆中林。
3: 又画了，县长了，
0: 换县长了。换县长了，
4: 又换了。
0: 写的啥？
4: 换县长了。
0: 换县长了。
4: 谁呀？
0: 赵三全。
5: 咱不是有县长了吗？怎么又冒出来一个？
6: 何止有县长啊，我没记错的话这已经是第四个了。
5: 是啊，今年就光税就交了几波了，这新县长上任岂不又得交一波？
7: 家里都没米下锅了，哪还有钱交税？
5: 没钱？没钱他们说你破坏抗日，要打人抓人的。
6: 哎，这赵三全是谁？
5: 别提了，他原来是新集区长，后来鬼子占领新集时当过维持会长，就汉奸一个。
6: 这汉奸也能当县长？
5: 哎，还是八路军好啊，实行减租减息，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支援抗战嘛。这国民党倒好，三天两头换个县长来盘剥我们。
8: 哼，既然他要来盘剥我们，我们就该把他给赶走。
5: 对，说得好。
9: 坚决反对汉奸赵三全当县长。
10: 坚决反对汉奸赵三全当县长。坚决反对汉奸。
9: 束路是中国的束路，不是日本人的束路。打倒汉奸赵三全。
10: 打倒汉奸赵三全。打倒汉奸赵三全。打倒汉奸赵三全。
9: 坚决拥护减租减息，抗战到底。
10: 减租减息，抗战到底。
9: 乡亲们，赵三全曾在新集给日本人当维持会长，是日本人的狗腿子。我们束路县任何人都有资格当县长，唯独汉奸没有这个资格，对不对乡亲们？
10: 对。打倒汉奸赵三全。
9: 赵三全的县衙就设在城西关赵家大院，跟我走，砸了他的县衙。
11: 砸了他的县衙。
12: 走。

0: 哭着小点声，
1: 怎么了？
0: 说，
2: 有伙人，他们要闹事啊，说要砸
1: 什么？谁敢砸呀？
3: 快开门！
1: 你肯砸，我
2: 老子放了他！
4: 快开门！快让开！

0: 去叫
1: 班长，他来不及了。
0: 赵三全，你别跑！
2: 哎，你们手下留情啊！
3: 赵三全，你别跑！赵三全，你别跑！
4: 兄弟们，把汉奸赵三全的房子给我点了！
5: 报告，
6: 下来。
7: 师长、政委、参谋长，嗯，
5: 什么情况？
7: 陆中林委任的宿鹿县县长赵三全被张英吴、祝怀兵的特务煽动民众给赶跑了，赵家大院也被他们一把火给烧了。这个赵三全啊，幸亏跑得快，要不然不被他们打死也会被打残。
8: 你说这个陆中林找什么人当县长不行，非找个汉奸去，可笑可叹可恨。
9: 哼，陆中林、张英武、朱怀冰、庞炳勋这些家伙们为了争地盘四处委任县长和区长，有些县甚至有五个县长。这些县长们称王称霸，安置爪牙，搜刮民脂民膏，无恶不作。据说有些县把未来50年的粮食税都预征上来了，好好的一个根据地被他们搞得乌烟瘴气，鸡犬不宁。
5: 让他们闹吧，闹一闹才会有比较，才会让社会各界认清他们的丑恶嘴脸。我们的政策是向富户筹粮筹款，救济贫民，实行25减租，减轻民众负担，组织民众起来对付日寇进攻。我们实施的是自卫与避难办法、空设轻野办法、防特防匪办法。我们政府的工作人员和八路军指战员不贪污、不受贿、不敲诈勒索，公正廉洁，这些措施都赢得了根据地老百姓的深切拥护。这可不是他们挂个牌子、封个县官就能奏效的。
8: 可是他们不仅自己内部争斗，还把手伸向了咱们根据地，抢夺地盘，制造摩擦。
5: 这确实很讨嫌。前些天陆中林给我来电话，状告南宫县长赵鼎新纪念双十节大会迟到，写工作报告时没有将陆主席抬头令旗等问题，认为这是对他的不尊重，并以此为由提出撤换赵鼎新的县长职务。
8: 这个陆中林也太蛮不讲理了吧，亏他还是个省长。
5: 我给他顶了回去。
9: 这些天他们一连制造了好几起枪杀八路军干部的惨案，我们都保持得克制，可他觉得我们软弱可欺。
10: 张英武还公开宣称八路军害怕统一战线破裂，我们是维护统一战线的，但是我们也不能软弱退让。我觉得我们有必要狠狠地敲打他们一下。
5: 政委说得对，

0: 总司令，咱们还是36计走为上呀。总司令，总司令，
1: 马已经备好了，鬼子离我们已经不到50公里，我们还是快走吧，再迟就来不及了。
2: 这些小鬼子真是太可恶了，一天安稳的日子都不让你过。
1: 这次鬼子出动了北京、天津、保定一带驻军，所到之处势如破竹，冀中各县相继沦陷，冀南各地也岌岌可危，八路军各部也纷纷撤退，靠我们这点力量根本打不住鬼子。
0: 司令，现在树路、货路、涿路均已被日军占领，河北丝路如今可就只剩一个巨鹿了，要是巨鹿再落入敌手，在河北恐怕我们真的就再无容身之地了。

0: 听说这个陆总司令迷信得很呢，这次来河北省还带了个算命的师爷，名义上是高参，其实啊就是个算命先生，他做任何事都要占卜。这次他把司令部设在了又穷又破的金家寨村，就是想用这金字招牌来压倒我们南宫的宫字和冀中行署皇城的皇字。陆中林的名字里有两个陆字，他认为河北有四个与陆有关的地名对他不利，巨鹿是拒绝他，树鹿是束缚他，货鹿是擒获他，着鹿是追逐他。他为了破这个局，迅速委任了一个树鹿县的县长。我看这次他让我们死守巨鹿，也是这个思想在作怪啊。
1: 据侦查员报，这日军还没到，陆中林就带着省府的一干人从金家寨村开溜逃跑，根本谈不上保护他的金字招牌。
0: 国民党任用这么一个人来领导一方抗战，这不是瞎胡闹？嗯，
2: 我们不能像陆中林那样，日军还没到就脚下抹油开溜，必须组织有效抵抗，迟滞日军的进攻。
3: 好，
4: 咦，
5: 报告，
4: 讲，
5: 八路军的人在巨鹿附近和日本人干上了。
4: 知道了，这都跑了一整天了。李副官
5: 到，
4: 你带几个人到前面打听一下，看看是什么地方，另一个让大队伍进村歇歇脚，搞点吃的。
6: 是，你们两个跟我走。
4: 是，
7: 大部队跟上。

0: 你带部队先撤，我殿后掩护。
1: 殿后我们也有经验，你先撤。
2: 铁屁股总不能让一个人都当了吧？这次扔给我了，
1: 真有你的。行，上里给我汇

0: 啊，就是这个村里的。
1: 老乡啊，这个村子叫什么村啊？叫断路头村。什么？断路头？对，断路头村。
0: 断路头，看来是非要我陆某的脑袋不成啊。好，你去吧，去吧，走吧，
2: 快走，
0: 通知部队。
1: 迅速通过。
2: 是。
0: 断路头，河北之大，难道真就没有我陆某的容身之地吗？

0: 好如丧家之犬，
1: 何处是尽头啊？

0: 卦象如何？绝不会是大吉大利之想。大吉大利，司令，果然是大吉大利呀！我看你是在说梦话。从卦象上看，咱们布局要拨云见日，云开雾散，而且是逢山有路，遇水有桥啊！<笑>你说说，我们现在是要吃的没吃的，要住的没住的，已经走到绝路了，何来大吉大利之想啊？
1: 哎，司令，这福兮祸之所伏，祸兮福之所依。这天地万物之玄机，不是你我能猜得透的。总司令，好消息啊！鬼子撤出南宫了。
0: 你说什么？
1: 小鬼子什么都没捞着，撤出南宫了。
0: 那八路军呢？
1: 他们抵挡了一阵之后，也都跑到了广宗去。
2: 哈哈哈哈哈！你呀，真是神算呐！啊！<笑>
3: 调充小计，调充小计。
2: 好，通知部队，马上回南宫。
4: 是。
2: 这个陆中林腿脚还真挺快的，小鬼子前脚还没到，他却脚下抹油，跑得无影不踪。小鬼子后脚刚走，他却抢先返回了南宫。
4: 更可气的是，他们还恶人先告状。
2: 说我们一枪不放，放弃济南，不知去向，并因此为名宣布取消了济南行政重任公署。
5: 八路军总部来电指示我们，在济南的反摩擦斗争中，要坚持硬不破裂、统一战线、软不伤政治立场的原则，避免与陆中林发生武力冲突。
4: 难道我们就让陆中林为所欲为？陆中林不要以为抢先占领了南宫，宣布取消济南行政重任公署，就能将我们赶出济南？他的如意算盘打错了。
2: 我们在济南的群众居住很好，很多群众组织怕我们八路军走后，济南会落入日军的手里，所以纷纷向河北省政府和国民政府送呈请愿书，要求保留主任公署。对，我们正好顺应民心，抽调一个营的兵力，以保护陆主席的安全为名，进驻南宫。如果他们敢于挑衅，我们就给予坚决的回击。同时，我们也继续回南宫行使职权。 各专区的专员、县长、区长、照常办公，他们搞他们的，我们搞我们的，有问题先斩后奏或斩而不奏。命令部队提高警惕，防止他们搞突然袭击。
0: 我看这样可以，既坚持了统一战线的原则，又打击了这伙摩擦专家的气焰。
6: 委员长到，
0: 坐吧。

0: 哎，今天我们主要讨论河北问题。瑞八是河北的最高军事长官和行政长官，又是特地从那里赶来的，最熟悉情况。瑞八，你先谈吧。
1: 是。
2: 主任，目前河北的形势很严峻，主要是共产党在里边没起好的作用。

0: 用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了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1: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0: 快用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2: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0: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3: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0: 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了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1: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0: 快用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2: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0: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3: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0: 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4: 通通通，
5: 啦啦啦，
6: 急急急，快快快，
7: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8: 大便干结不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7: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8: 喂，肠胃宁，
7: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9: 古井贡酒，四获中国名酒金奖。老名酒，老朋友，老味道。中国老八大名酒，古井贡酒。
10: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0: 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冬阿阿胶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冬阿阿胶。今天的新闻，防诈骗老套路有了新升级，被害人变成电诈工具人，抓李鬼，男子冒充警察，公园里当场现行。
1: 走，手背过来，
0: 别乱按，按个肩颈竟然突发血栓，五类人群慎做按摩。要点赞，80斤重铁架掉在路中央，热心司机上前搬离。
2: 每日新闻报，新鲜非常到。各位好，我是唐田，在合肥天湖畔的演播室向您问好。节目开始呢，先来进入今天的每日试点。那说到冒充公检法电信诈骗呢，一直是电诈的老套路。近期警方办案发现，这类诈骗案件的手法出现了新升级，骗子不再一开始就着急要钱，而是诱导被害人下载 APP 天天打卡，让本来单纯的被害人稀里糊涂成了骗子洗钱的工具人。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近日湖北黄石警方就成功侦破了这样一起新型复合型电诈案件。
3: 前段时间，家住湖北黄石的邓某接到一通陌生来电，对方自称是外地某市公安局民警。
4: 我的身份证已经被人拿出了，参加了洗钱，我就是嫌疑人。你这个身份证靠那个银行卡已经洗了220多万。
3: 来电男子精准报出了邓某的身份证号、家庭住址等隐私信息，随后以沟通核查案情为借口，诱导邓某下载了一款小众手机 APP， 并向其发送了所谓的逮捕令。文书上清晰标注着邓某的全部个人信息，极具欺骗性。
4: 我的身份证就产生了，是不是啊？这么大的一个洗钱案，200多万，当时我是有点害怕。
5: 你马上要把你搞到公安局了，我两只合伙的。
3: 作案过程中，诈骗分子并没有急于诱导邓某转账，而是让他每日在陌生 APP 上签到报备，同时不断打探其家庭情况、经济收入等核心信息。年过七旬的邓某夫妇依靠退休金和积蓄养老，子女长期在外，两人反诈意识薄弱，很快便轻信了诈骗分子的虚假说辞。诈骗分子将邓某拉进所谓的专属办案群，群内多名自称公安民警的人员对他轮番游说，哄骗其将存款转入虚假安全账户接受审查。
4: 为了了不得证明你的清白，你必须呢把钱转给那个中央移民局的。
3: 更为蹊跷的是，诈骗分子以案件涉密、规避信息泄露为由，要求邓某夫妇购置一台新手机，专供涉案操作与转账使用。在对方的全程诱导下，老两口使用新买的手机，并下载了多款指定的陌生 APP， 先后多次将25万元养老积蓄转入陌生涉案账户。
5: 请客请得好好的。爹爹说一句，啊，你哄的人怎么还不敢帮我骗，去搞我骗，可怜我个娃人一到午后一整瓶，没样。
4: 为了进一步证实你的清白，你不会去洗钱，你必须要借一部分钱来证明你是不需要去洗钱的。这时候我就警觉了有问题的。
3: 察觉到异常后，邓某立即停止所有操作，报警求助。
2: 接到报警后，湖北省黄石市公安局新港园区分局立即成立专案组。不过警方又发现了蹊跷的地方，被害人转移出去的钱款居然没有进入诈骗分子的口袋，而是又进入了另一名被害者的账号，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3: 办案民警调取涉案银行流水核查，发现邓某被骗的25万元资金最终流入两个外省银行账户，开户人为杨某。专案组随即赶赴外省开展溯源追查工作。
6: 他其实年龄也很大了，并且对于

0: 自身的微信啊、手机这些都不会玩，这让我们当时就很怀疑，我说这样一个人他怎么可能去帮犯罪分子洗钱。
1: 经过进一步调查，警方发现杨某其实并不是诈骗同伙，他也是一名被害人。去年十月，杨某将80,000元积蓄转入虚假安全账户，并按照对方要求在新手机上开启屏幕共享功能。随后，杨某的手机被诈骗分子远程操控，本人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沦为电诈工具人。诈骗分子通过后台远程操作，窃取了杨某的银行卡信息、验证码，开通了各类支付功能，并让后续遇到的被害人都将资金转入杨某账户。然后，诈骗分子用远程操控手机的方式将钱快速拆分转走，全程杨某毫不知情。锁定目标后，办案民警迅速出击，成功抓获涉案嫌疑人滕某、陈某，全额为邓某夫妇追回25万元被骗养老资金。
2: 本案中还有一些值得我们提高警惕的细节。骗子为了完成隔空洗钱，特意要求被害人购置2000元以上的新手机。警方介绍，这其实暗藏了两大作案目的：一是全新手机没有本地反诈预警，没有亲友联系记录，可彻底切断被害人与外界的沟通渠道，隔绝反诈提醒，避免被害人被亲友、银行工作人员劝阻止损；二是这个价位的手机功能完善，可适配各类远程操控、隐蔽作案的软件，方便骗子实施后续的黑灰产工具操控。而多数被害者轻信陌生软件随意开启权限，却全然不知手机一旦被远程接管，个人隐私、账户资金将彻底暴露在骗子的视野当中。为了让大家直观看清其中的风险，国家反诈中心民警现场模拟演示，揭秘了远程控机的完整诈骗流程。
3: 假设我们左边这部是被害人手机，右边这部是嫌疑人手机。我们按照嫌疑人的要求啊，我们点击陌生链接，下载这个远程操控软件，登录同一账户之后，我们进行一个实际操作，看一下。这样的话，两个设备就连接成功了。我们可以看到，通过被害人这边，无论我们是滑动屏幕，还是我们界面上显示的，任何的产品 App 都可以看到的。
1: 一旦被害人的手机和对方实现屏幕共享，对方不仅能够看到被害人的手机界面，还能实时远程操控被害人的手机。
3: 我们可以通过嫌疑人的手机啊，主动的翻阅被害人的手机。我们可以通过微信啊，看到被害人的一些聊天记录啊、通讯录啊、聊天内容啊，都可以看到。我们也可以点击我们的这个具有支付功能的这个软件啊。我们可以点击转账，界面也都是同步显示的。除此之外，我们可以通过操作被害人的手机进行拨打电话，我们可以试一下都是可以实现的。
1: 警方表示，这种共享屏幕的木马病毒一旦植入手机，还有可能泄露被害人家人亲友的个人信息，诈骗分子就有可能冒用被害人身份，对他的家人亲友进行二次连环诈骗。
3: 绝不向陌生人开启屏幕共享，或者授权给他们控制我们手机的权限功能。陌生人要求查看我们的手机，甚至要求协助操控我们的手机，一律这个终止、停止。
2: 诈骗套路千千万，但是万变不离其宗，目标都是为了钱。所以呢，我们一定要牢记防骗的铁律：未知链接不点，陌生电话不轻信，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一旦发现自己被骗了，要立即报警处理。好，我们也想问问大家，您会向家中的老人家科普反诈知识吗？好，此外呢，更多的新闻资讯和精彩内容，您还可以关注我们的抖音和微信视频号，搜索每日新闻报。我们再来听听今天的今日之声。
4: 五月份，我国消费市场运行总体平稳，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1.2%。今年前四个月，我国规模以上消费品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3%。五月份，我国汽车出口量93万辆，同比增长68.7%，已连续两个月出口量保持在90万辆以上水平。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44.6万辆，同比增长1.1倍。日前，商务部等八部门印发关于促进铁路与旅游融合发展、扩大服务消费的若干措施，提出到二零。

0: 2030年，在全国范围内打造160列以上铁路旅游列车专用车组。截至2026年一季度，安徽民营企业达234.5万户，民营科技型中小企业4.2万户，民营经济规模与科创实力稳步提升。好，我们继续来关注其他消息。眼下安徽的下重工作已经全面展开，在宿州，当地大力推广精量机械化作业，播种更高效。
1: 在宿州萧县盛泉镇的一处高标准农田里，智能液体肥专用气力式播种机在大马力拖拉机的牵引下，正在进行玉米播种作业。
2: 这款气压智能播种机一天能播种200多亩，主距、播深、机械精准控制，作业效率也提高了1倍多。
1: 在宿州砀山县朱楼镇的连片高标准农田里，新投入的气息式精准播种机正在田地里来回穿梭。村民戴明亮告诉记者，自家的玉米地使用这套设备后，每亩地种植的株数能精准控制在4500至5000株。
3: 今年我们选这个玉米品种，抗病、抗倒伏、耐高温，配上新的播种机，2亩地半小时就播完了，不仅出的苗齐，还省了钱，省了种子。
0: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即将拉开大幕，作为史上首次由3国联合举办、首次扩编至48队的世界杯，您了解本届世界杯的赛制吗？那下面的视频呢，您可一定要看仔细。
4: 足球小白看过来，你还不知道2026世界杯赛制吗？一个视频告诉你，本届世界杯由3个国家联合承办，16座主办城市，48支参赛球队，从未有过如此多的国家和地区一同角逐世界足坛的至高荣誉。小组赛阶段分为12个小组，每组4支球队，每组前2名，外加8支成绩最好的小组第3晋级淘汰赛。本届赛事首次增设32强淘汰赛，大大提升了淘汰赛的对抗看点与戏剧张力。整届世界杯包含3轮小组赛、5轮淘汰赛，一支球队想要最终夺冠，需要历经8场硬仗。本届世界杯3国合办，总计有104场比赛。赛程看似繁琐，但国际足联始终以球员、球迷为核心制定方案，依照地理区位划分办赛城市组团，大多数球队和球迷的出行路程大幅缩短，无需长途奔波。赛事规定2场比赛之间至少间隔3天，既能保障球员充分恢复体能，也方便球迷辗转多个城市观赛，全方位拉满世界杯观赛体验。北京时间6月12日将书写全新历史篇章，墨西哥城的阿斯凯克体育场拉开赛事大幕，它也成为全球首个3次承办世界杯揭幕战的球场。次日，全球目光投向北美大地，北京时间6月13日，多伦多迎来加拿大史上首场男子世界杯正赛，洛杉矶打响美国自1994年之后的本土首场世界杯对决。三大东道主所有小组赛均在本国境内进行。北京时间7月20日，最终决战将在纽约新泽西球场进行，将见证一支队伍圆梦加冕，成为2026年世界杯冠军。
0: 近日，江苏连云港警方在侦办一起盗窃案件过程中，成功抓获了一名冒充警察身份实施违法活动的男子。嫌疑人不仅身穿仿制警服招摇过市，还在网络平台伪造警校毕业经历，与多人以警察身份交往。
5: 发动，动，手别过来，
6: 别过来，
5: 不要动，不要动，
6: 别过来。警察、啊、
7: 不是，这设备换
6: 什么设备？
8: 这谁的？
7: 这我的。
8: 这谁的？
7: 这是我的。
9: 事情还要从今年6月上旬说起，当时赣榆警方接到群众报警称电动自行车充电器被盗，民警调取案发周边监控后发现，一名身着类似特警制服的男子频繁出现在案发区域附近，行为异常可疑。巡特警大队便衣中队队长张超通过视频辨认，发现该男子正是曾在多地流窜实施盗窃的违法人员王某。 由于王某长期居无定所，昼伏夜出，为避免打草惊蛇，警方决定改变常规抓捕方式，在其经常活动的公园提前布控。一天清晨，王某果然再次现身，穿行于公园之中，便衣民警瞅准时机迅速收网，将其成功抓获。在随后的调查中，民警发现王某手机内存有大量身穿警服冒充军警身份拍摄的照片和视频。
10: 你这个手机里边大量的军人的、警察的、公安的这些这个相关的照片视频啊，那这个是干什么事的？你不要跟我说图片啊。
11: 就村里边的嘛。
10: 村里边干什么用的？
11: 啥没用？
10: 臂章、警服是不是？我问你头像是什么？
11: 我不知道。
10: 江苏省南京市江苏警官学院。
11: 这是邪的。
9: 与此同时，他还长期在社交平台伪装警察身份，与多名女性聊天交往，并在短视频账号中虚构警校毕业等个人经历，以此博取关注和信任。随后，警方依法对其住处进行搜查，现场查获仿制特警服装、肩章、警用标识以及相关装备等物品。警方表示，人民警察形象不容冒用，任何伪造、买卖、非法持有警用标志、制式服装以及冒充警察实施违法行为的，都将受到法律严惩。目前，犯罪嫌疑人王某已被依法处理，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之中。
0: 使用野生菌要谨慎。不久前，云南昆明的薛师傅因为使用了隔夜的野生菌，导致中毒，出现了幻觉，从27楼窗户顺着外墙水管向下攀爬。幸好楼下的好友及时施救，才避免了事故的发生。
12: 记者在医院见到薛师傅时，他已经接受了多天的治疗，病情有了好转。他回忆说，当时自己出现了幻觉，没有自主意识，顺着他家27楼窗外的水管往下爬，过程中还划伤了腹部。幸好住在楼下的朋友听到异常声响后，把他从26楼拉回了屋里。
13: 怎么会想到从窗户去到
14: 26楼？我不知道呀。
13: 出现幻觉了是吗？
14: 对。
12: 薛师傅介绍，自己经常烹饪野生菌，这次中毒，薛师傅吃的是一种被叫做见手青的野生菌。当天他从冰箱里拿出前一天吃剩下的见手青，简单进行了回锅加热，但并未热透，同时喝了一点酒，没想到这一举动让他很快出现了中毒症状。后来朋友们将他紧急送往附近的医院进行治疗，但薛师傅一直昏迷不醒，没有好转。情急之下，朋友又把薛师傅转到了云南大学附属医院治疗，
15: 给他导泻洗胃，然后进行了进一步的处置以后呢，他的症状呢是有所缓解。今天我们交班的时候，差不多有10例见手青的患者，都是住在我们这个病区，两个病区啊。像这一类菌子的话呢，一定要充分的加热进行一个烹饪。如果是从冰箱里面取出来的第二天的那个菌子的话，一定要再次充分加热。
12: 医生提醒，食用野生菌务必保持新鲜，彻底煮熟，严禁食用隔夜或未充分加热的菌类。同时，食用野生菌时尽量不要饮酒，一旦出现不适症状，应立即就医，切勿拖延。
0: 日常肩颈酸痛，不少人会选择按摩放松。而近期呢，不少网友反映，因为肩颈按摩不当，诱发急性脑梗。有人按摩之后呢，手臂麻木，连一杯水都端不稳。检查发现，右侧颈动脉管腔内形成血栓。还有一些人呢，本身没有高血压、糖尿病、高血脂等三高问题，也不抽烟不喝酒，却在按摩之后呢，头痛欲裂，查出急性血栓。本想着放松肌肉，那为什么会引发脑梗呢？
16: 专家解释，颈部是连接心脏与大脑的供血通道，生理结构比较脆弱。人体大脑供血依靠颈动脉、椎动脉两套血管，全部从颈部穿行。颈部血管位置表浅，缺少比较厚的骨骼肌保护，耐受外力能力差。
17: 按摩呢，如果方法不恰当的话呢，是可以造成椎动脉或者是颈动脉夹层的改变，动脉夹层啊，就是它动脉内膜的撕裂，然后血液呢进到内膜和中膜之间，这样的话呢会造成管腔的狭窄，那么撕裂的时候呢也有血小板的聚集，它就会造成脑的栓塞。
0: 不当的颈部按摩可能诱发血栓，进而造成脑梗。那么究竟脖子有哪些位置不能按呢？按摩的手法又该如何把握呢？专家也画出了颈部的危险区，给出了明确提醒。
16: 专家指出，除了颈动脉、椎动脉两个血管区域不能大力按摩以外，

0: 左骨下血管区域也要特别注意，按摩不当会头晕手麻，甚至血管损伤。另外，脖子两侧靠前喉结左右各有一处感受器，叫颈动脉窦，它是人体自带的血压心率调节器，受到按压刺激后，身体会自动反射。
1: 颈动脉窦啊，是在颈动脉的管壁。颈动脉窦按摩是可以让心率变缓的，甚至可以让心脏骤停的。
0: 专家提醒，推拿按摩讲究的是技巧和手法，不是越大力越好。
2: 肩颈按摩呢，我们强调一个原则，按摩要轻柔和缓。我们按摩的那个层次一定要去区分，比如它是皮部的问题，还是肌肉筋膜层的问题，还是骨的关节的稳定性不好的问题，按摩的手法和力度是不一样的。
3: 按照国家相关服务规范，部分人群本就不适合接受按摩，颈部肩部结构特殊，按摩的风险翻倍，一定要提前评估身体状况。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具体的禁忌人群，以及按摩之后需要警惕的危险信号。
0: 骨折、骨结核或骨质疏松严重的人，按摩易造成骨骼损伤。有严重心、脑、肝、肾、肺等脏器疾病的人，不当按摩可能诱发病情波动。过度疲劳、醉酒状态的人，身体机能失衡，按摩可能适得其反。不明原因疼痛、发热、眩晕，还没明确诊断的人，按摩会掩盖病情，延误治疗。经期、孕期女性避免腰腹部按摩，颈肩按摩也需格外谨慎，最好咨询医生后再进行。专家提醒，按摩后脖子、肩膀有轻微酸痛，没有其他不适，大多是肌肉受力过度导致的，一般2到3天就会自行缓解，不用过于担心。如果按摩后疼痛特别剧烈，并出现头晕、头痛、肢体无力、行走不稳、恶心呕吐、说话含糊，这些很可能是血管受损的信号，一定要及时就医。
3: 好，我们来进入今天的微观天下。浙江杭州一辆货车在高速上行驶时，车厢里的铁架突然掉落，险些砸中后方车辆，多辆汽车紧急躲避，险象环生。但很快呢，后方另一位货车司机发现之后，果断靠边停车，将80多斤重的铁架拖到路肩，及时排除了危险。

要感谢这位驾驶员的挺身而出。我们也提醒各位，车厢装货呢一定要固定好，检查好，不给自己带来麻烦，也不给他人带去隐患。再来往下看哈，近来呢，安徽郎溪有村民报警称家里闯入一条鳄鱼，民警立刻赶到，确认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扬子鳄。考虑到天气炎热，民警一边洒水帮它降温，一边联系扬子鳄保护管理站，最终呢，小家伙被安全移交，得到了妥善安置。

0: 啊，我们再来把视线转向山东临沂，一辆小货车突然起火，司机开到消防站求助，消防员立刻出动，迅速处置了火情。天气炎热哈，一定要定期检查车辆，注意消防安全。行经斑马线礼让行人，这是驾驶员应有的修养，也是法规的要求。最近在上海，一辆车行经斑马线未礼让行人，交警依法处以罚款200元，记3分。听说要扣分罚款，驾驶员很不服气说，你这样罚我肯定不认。交警回答呢也很硬气说，不需要你认。
1: 人行斑马线是未停车让行的啊，这个依据道交法94条啊，罚200记3分，别的申诉身边有吧？
2: 罚200。

0: 还近三分。
1: 对的。
2: 那这个啥时候改的？
1: 道交法九十条明确规定的，所有的法条在网上都公开的。
2: 你这样说、啊、我肯定不认，
1: 不需要你认。
2: 对呀、啊，
3: 有腿的呀。
1: 对，有腿的呀，那腿的才好糊啊，有可能搞到很高很高。甘肃是不是开到了的？一百辆车开到这里，又不是每一辆都车找，就找到你，为什么了？因为去前面那个人没有去让他呀，只考虑自己，不考虑别人的。你把他撞飞的那一刻，你怎么去考虑别人啊？我们要保护这些行人的权益的。
2: 等会我能拍一下吗？
1: 02517。
2: 我不拍你脸
1: 啊，没事没事，你拍我脸也没事。所有做需要的目的就是希望你礼让行人，就这么简单啊。尤其是晚高峰期间，
2: 真的我明白
1: 啊，你明白，做好就好了。
2: 对，
1: 好
2: 吧，
1: 你不要跟我嘴硬。
4: 处罚没毛病，为交警执法点赞，也希望广大司机朋友都能礼让行人，文明出行。好，我们再来往下看。那么近来呢，浙江边检总站杭州边检站民警在口岸执勤时，发现了一名女大学生计划独自前往柬埔寨见网恋男友。女生的往返行程呢，均是由相识半年的网恋男友安排的，但她连男友真实姓名、户籍等信息都不清楚。民警发现异常之后，结合真实案例仔细讲解相关风险，经过耐心引导，女生认清了潜在的危险，最终主动放弃出境行程。
5: 男朋友在哪里？
6: 叫哥哥。
5: 男朋友叫什么名字？这就敢去啊？
7: 跟他处了多长时间了？
6: 从当天到现在，差不多大。
7: 出于对你安全的考虑，所以是建议你就要慎重，好不好？然后下次如果你想出境的话啊，就跟家里人也知会一声，不要自己擅自行动。女孩子在外面安全最重要啊。
8: 我从事边检工作16年，常年开展口岸普法和劝导工作。得知情况后，我耐心向他讲解境外复杂的安全形势、出入境相关规定，分析独自赴约存在的人身和财产风险。经过一番沟通，女孩终于意识到问题所在，主动放弃了此次出境行程。
4: 你看，连对方真名都不知道就敢出国见面，还好被边检民警劝回了。在这儿呢，要给年轻人提个醒，毕业暑期出行一定要绷紧安全的弦，出行前务必了解目的地的安全状况，主动将行程告知家人，切勿隐瞒家人私自出境，更不要独自前往境外会见陌生网友，提高自我保护与反诈意识，平安开启假期生活。好，再来往下看。您肯定有过这样的瞬间哈，工作累了，心里堵得慌，脑子里也觉得乱成一团的时候呢，突然就不受控制地叹出一口气。其实哈，这不是什么坏习惯，而是一个被严重低估的身体自我调节开关。有研究发现，每天叹气几分钟可以立即缓解焦虑，减少负面情绪。不仅如此呢，这种自然的生理反应还可以快速地缓解疼痛，提高肺功能，有助于睡眠和心血管健康。那下回呢，如果您感到心烦气躁时，不妨叹口气，让身心放松下来。好的，感谢收看今天的节目，咱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堂食窖，自然兼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邀请您接下来收看安徽新闻联播。安徽新闻联播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独家特约播出，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凝心聚力，接续奋斗，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认真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

深度融入新发展格局，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

0: 要。
1: 梁延顺在马鞍山市调研督导时强调，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干事创业的实效，实现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王清县在全省机器人和具身智能产业高质量发展推进会上强调，奋力推动机器人和具身智能产业走在前列。省政协召开党组扩大会议暨十三届六十二次主席会议，张西明主持并讲话。今年前五个月，安徽实现进出口总值4991.3亿元，同比增长30%以上。安徽推深做实，技术升级、材料创新、工艺提优等关键环节，打造百姓心仪的好房子。新农人主播用镜头连接城乡，以创意激活乡土。全省和美乡村直播间持续释放青春动能。
0: 来看新闻的详细内容。今天，省委书记梁延顺赴马鞍山市调研督导，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和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干事创业的实效，实现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确保上半年时间过半，任务过半。
2: 位于当涂县的信业建设工程公司曾在为其服务平台反映拖欠账款问题。上午，梁延顺不打招呼上门回访，他说：“我从合肥直接过来，就是要了解真实情况。”得知问题正有序解决，梁延顺指出：“欠债还钱，天经地义。要结合新冠不理旧账突出问题集中整治，加力清理拖欠企业账款，依法保障民营企业合法权益，促进企业持续健康发展。”来到恒越塑胶公司，梁延顺询问企业反映的招工难问题解决情况，听取营商环境方面意见建议。企业负责人答复很满意。梁延顺指出，要想企业之所想，急企业之所急，精准落实惠企政策，实打实纾困解难，打造一流营商环境。下午，梁延顺到博望高新区随机走访企业。东海裕翔智能装备科技公司是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梁延顺现场了解产品研发、生产销售等情况，勉励企业加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拓展海外市场，为地方发展多做贡献。在博美机床股份公司，梁延顺倾听融资、技改等需求，希望企业聚焦主业，深耕细作，提高市场竞争力。来到乔格机械制造公司，梁延顺耐心询问企业困难，得知扩产用地存在瓶颈，要求有关部门跟进办理，依法依规推动解决。调研中，梁延顺来到姑溪河当涂闸枢纽工程施工现场，查看水情水势和防汛备汛工作。他强调，主汛期异常天气易发多发，要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既突出抓好大江大河防汛，又注重抓好小流域、中小水库等薄弱环节安全防范，做到细之又细、万无一失。要推进全域水患治理工程和现代化水网建设，健全水旱灾害防御工作体系，提升全域水安全保障能力和本质安全水平。省领导王东伟、单向前参加。
1: 今天，全省机器人和具身智能产业高质量发展推进会在芜湖召开，省长王清县出席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论述和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落实省委加快建设1188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部署要求，抢抓机遇，坚定信心，加强专业化设计、精准化布局、体系化推进，奋力推动机器人和具身智能产业攻坚突破，走在前列。
3: 会上，工业和信息化部院士专家及省有关单位和企业做了形势政策讲解和交流发言。 王清建指出，机器人和具身智能是安徽“十五五”必须抢抓的战略机遇，要充分认清当前产业发展的确定性和紧迫性，坚定打造成为新兴支柱产业的信心决心，要极致发挥比较优势，加快塑造新的竞争优势，全力抢占优势细分赛道制高点，梯度培育优质企业矩阵，加强关键核心技术攻坚，做强一批高

0: 水平科技服务平台，强化车机协同、整零协同，以高价值应用场景为牵引，打造标志性产品。要构建极具竞争力的产业生态和推进机制，超常规集聚一流人才，深化财政金融协同和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加快培育开源协作、开放活跃的生态。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因地制宜，遵循规律，加强统筹谋划和布局，提升产业治理专业化能力，推动产业壮大城市，为安徽未来发展夯实新的产业根基。副省长李忠主持会议。会前，参会代表观摩了产业标杆产品及应用场景，会后举办了新品发布、产业对接等活动。
1: 6月10号，省政协召开党组扩大会议暨13届62次主席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回信和有关会议精神，研究部署省政协贯彻落实工作。省政协党组书记、主席张希明主持并讲话。
2: 会议指出，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的重要回信精神，围绕少年儿童学习教育等有关领域，发挥专门协商机构作用，深入调查研究，通过提案等履职载体建言献策，引导全省少年儿童高举队旗跟党走。要认真学习贯彻2026年度长三角地区主要领导座谈会和2026年央地共建上海长三角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推进会精神，围绕共育世界级产业集群等重点事项，深入协商建言，多提言之有物、言之有据、言之成理的务实建议，助力安徽奋力往前赶，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走深走实。会议强调，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在省委坚强领导下，锚定三地一区实现新突破和取得三个新的更大进展目标，立足人民政协性质定位，努力发挥专委会基础性作用、界别特色作用、委员主体作用，扎实做好协商议政、课题研究各项工作，推动政协事业高质量发展，用履职担当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广泛凝聚人心、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会议审议通过了省政协专题议政性常委会会议暨资政会筹备工作方案和有关月度专题协商会筹备工作方案等。省政协党组成员和主席会议成员参加会议。
0: 今天上午，省社科联8届7次全委会在合肥召开，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省社科联主席钱三雄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全省哲学社会科学战线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在落实首要政治任务上展现新担当，要主动适应新平台、新技术、新时空、新受众、新竞争情况下的新趋势，真研究问题，研究真问题，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要始终坚持和加强党对哲学社会科学工作的全面领导，不断开创全省哲学社会科学工作新局面。
1: 面对复杂的国际市场环境，今年以来，安徽外贸延续稳中向好的发展趋势，进出口规模持续扩大，结构不断优化，展现出强劲的韧性和活力。前五个月，全省进出口总值4991.3亿元，同比增长32.9%，其中出口3428.1亿元，同比增长35.5%，进口1563.2亿元，同比增长27.6%。进出口总值位居全国第八位。五月当月，全省进出口1058.8亿元，延续了今年3月以来单月规模突破1000亿元的势头。
3: 目前，欧盟和东盟已经成为我省前两大的贸易伙伴。安徽对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已实现了连续19个月正增长。此外，安徽企业还在积极地开拓新兴市场，对非洲、拉美进出口分别增长了50.7%和33%。
1: 前五个月，各类经营主体均实现2位数增长，其中民营企业进出口2669.7亿元，同比增长35.8%，占全省外贸总值53.5%，继续保持半壁江山的支撑作用。机电产品仍然是安徽出口的主力军，占出口总值的比重超过70%。前五个月，机电产品出口

0: 2661.2亿元，同比增长46.4%。其中，汽车出口表现最为亮眼，出口达80万辆，保持全国第一。此外，新三样产品合计出口同比增长108.7%，成为外贸新增长极。
1: 中试基地是打通科技成果产业化最后一公里的关键载体，主要承担新产品从试制到规模化生产的中间性试验功能。近日，安徽印发《省科技成果转化中试基地管理与绩效评价办法（试行）》，明确省中试基地备案需满足场地面积不低于2000平方米，设备原值不低于500万元，技术团队不少于10人，且本科以上占比不低于50%等条件，鼓励各类创新主体自主建设市场化运营。
2: 我们每年开展一次绩效评价，从中试服务基础、服务成效两个维度，共9项指标进行打分，结果分为优秀、良好、合格、不合格4个等级。评价优秀、良好的基地，数量不超过参评总数的30%，分别给予最高100万元和50万元的经费支持。
1: 办法鼓励中试基地探索多样化运营模式，构建全省中试孵化生态协同机制，明确定期发布全省中试服务能力清单，面向社会提供资源对接、专家咨询、成果推广、金融支持等一站式服务，鼓励各地市统筹财政、土地、金融等资源，加大对中试基地的配套支持，同时建立年度报告和重大事项报告制度，强化知识产权、科技保密和科研诚信管理，存在材料弄虚作假或发生严重安全环保事故的，撤销备案并依法追究责任。
3: 安徽各地紧扣好房子建设要求，从技术升级、材料创新到工艺提优，一步步把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砌进一砖一瓦。
4: 在合肥市长丰县，这家建筑企业运用自主研发的复合墙体技术生产装配式钢结构墙板，相比传统砌筑、抹灰、保温等多层湿作业流程，省去了漫长养护环节，同时也解决了传统装配式建筑保温不足的问题。
5: 复合墙体技术相比于传统的建筑墙体，不仅保温节能效果提升30%以上，施工周期缩短一半，还能实现建材的回收再利用，真正做到绿色低碳。
4: 以绿色科技铸就低碳好房子，在阜阳市阜南县的这个国家级绿色工厂，杨木废料、边角料等被回收利用，加工成中高密度纤维板，作为绿色建材广泛应用到智能家居、房屋装修等领域。
6: 源头养房就要扣紧好房子安全舒适绿色标准，采用无醛树脂胶生产工艺，甲醛等有害物质趋近于零，高防水性能较上一代提升了30%左右，在潮湿环境下也不易发霉变形。
7: 已批量应用于长三角多个装配式的住宅项目，累计应用面积已经超过120万平方米，有效降低了建筑能耗，实现住宅全生命周期绿色低碳，让百姓住得安心、舒心、放心。
4: 好材料、好建造，造就好房子。在蚌埠市高新区，这个在建的第四代住宅正按照建筑信息模型推进，针对第四代住宅高支模、立体绿化的复杂结构，通过先在电脑里建造一遍的前置模拟，解决常规施工容易出现的问题。
8: 提前模拟空中花园线条受力、给排水、景观排水管线走向，提前优化30余处设计碰撞问题，材料损耗下降10%，主体施工效率提升18%，从源头规避空中花园渗漏、结构不稳等行业难点。
4: 从建好房到住好家，安徽聚焦好房子建设要点，不断推动新技术、新材料、新工艺融入住房建设全链条，为居民绘就宜居生活新图景。
0: 在安徽和美乡村直播间正成为青春力量的集聚地与展示台，一位位新农人主播用镜头连接城乡，用创意激活乡土，为乡村振兴注入了富有朝气和创意的青春动能。
9: 在芜湖市繁昌区孙村镇中分村，这个和美乡村直播间由村干部和安徽师范大学学生共同运营，帮村里的农产品打开了销路，
10: 从课堂内拉到了课堂外，能够去增长这种实地的经验，这种所学所能，能够去形成真真正正的订单数据。
9: 学生们不仅为农产品代言，更成为中分村乡村文化的传播者。中分村2022年获评中国美丽休闲乡村，村里有明清古民居，还有新四军第

0: 三支队司令部就职与红色遗迹。来自安师大新闻与传播学院的同学们发挥专业特色，重点打造中分村小徐书记网络 IP， 通过短视频生动记录乡村日常。
1: 一年多来，安徽师范大学的学生为村庄拍摄了各类视频100多条，有力地推动了村庄的文旅宣传。我们的农产品也进入了芜湖市的商超，销路更广了，老百姓的收入也增加了。
0: 前几天，村里与安师大还联合推出了芜湖市首部红色实景演出《马仁山下中分红》。通过直播间前期预热，首演便吸引了上千名观众前来观看。乡村的广阔天地与数字经济的蓬勃活力，也吸引着越来越多本土青年选择扎根乡土自主创业。在滁州市全椒县西王镇，返乡创业青年杨洋从经营共享菜园起步，如今已将牛小牛直播间打造成区域性助农平台，累计开展直播超120场，总销售额近400万元，带动了周边200多户农民年户均增收超2万元。
2: 感受到了大家对我们乡村好物的喜爱，也更加坚定了用直播助力家乡的发展的信念，希望更多的年轻人加入进来，助力家乡农产品的推广。
0: 青年力量的加入，让和美乡村直播间在更广阔的舞台上绽放光彩。前不久，百名主播进百县活动走进了宿州市灵璧县和泗县，这次活动汇聚了40多位腾讯头部流量主播与本土和美乡村主播，开展直播70多场，带动安徽好物销售总额2000多万元。
3: 能够有机会和这么多优秀的头部主播一起交流学习，真的特别珍贵。看到他们在短短的5分钟就卖出了5000单，我被深深的震撼了，让我更加坚定了流量赋能乡村的重要性。也欢迎大家一起寻味安徽，助力咱们家乡的农货飘向远方。
0: 小小直播间，青春大舞台。如今，安徽已建成和美乡村直播间1800多个。越来越多的青年将个人成长融入乡土发展。
4: 当下，算力已经成为驱动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关键生产要素。作为扎根安徽的信息通信事业国家队，中国联通安徽分公司加速向建算力搭平台转型，让看不见的算力变成生产制造中的新质生产力。
0: 作为芜湖一家智能眼镜生产企业的首席数据官，江宇和他的团队最近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就是把只有指甲盖大小的微型显示器件的仿真验证任务全部搬到云端，也就是距离企业不远的中国联通长三角芜湖智算中心。
5: 以前的这个仿真验证啊，就感觉太慢了，用自己的服务器的跑一套完整的设计仿真下来，慢的时候好几天。与芜湖联通的算力服务合作之后，同样的仿真任务，以前是以天为单位来算，现在就是以小时为单位来算了。
6: 我们现在来到的地方就是为企业提供算力服务的中国联通长三角芜湖智算中心，这里每天都有数千台的服务器在协同的运转。从芜湖到长三角地区乃至全国，任何一家企业把它的算力需求汇聚过来，联通基地都能够实现毫秒级的响应。
0: 杨辉是这个现代化智算中心的项目负责人，他告诉记者，这座智算中心具备强大的超级计算、图形处理、存储和 AI 推演能力。现在它的用户不仅有芜湖本地的汽车、机器人、小家电等领域的制造企业，附近上海、杭州、南京等地的科研院所和工业仿真平台也开始把复杂的计算任务交给它来处理。
7: 目前呢，我们的智算中心呢已经完成了1期的建设。那2期建成后呢，我们的总规模呢将达到8750家的标准机柜。那这也为我们提供了100兆瓦的一个 IT 算力储备，广泛应用于金融科技、智能驾驶和智能制造等多个领域。
0: 以长三角芜湖智算中心为支点，现在联通在安徽支起的算力网智算规模已经达到约7200P， 算力底座不断加厚。与此同时，他们还将 5G、AI 和大数据送进车间一线，让实体工厂变得更聪明。入夏后，位于合肥的安徽美芝制冷设备公司进入生产旺季。作为生产基地的负责人，蔡云

0: 飞现在却比往年更轻松，原因就是联通为工厂部署的 5G 专网，一改过去的产线各环节彼此孤立的问题，现在每台设备的生产数据都能实时上传，互相打通，相当于给整条产线装了一套神经系统。机器人小车无声穿梭，物料自动流转，大屏上数据跳动，蔡云飞再也不用跑前跑后去产线上盯着生产的各个环节。
1: 5G 全物联联网的软硬件一体改造，搭建起产前可视化调度、产中无人化运转、产后全仓储的全链路的物流体系，依托全方位的 5G 的智能化改造，基地的核心的生产效率呢，提升了45%以上。
0: 在 5G 专网之上，联通又叠加上边缘计算和人工智能，帮每只公司搭建了一套数字孪生平台。真实产线上的每一次调试、每一轮优化，都会被孪生平台记录和分析，最终形成一套智能化的生产方案，回过头来指导真实生产。
2: 我们不只为企业提供网络服务，并依托连接、算力、服务安全四大能力体系，打造一体化、数字化解决方案。
0: 从西泰的微型显示到美芝的智能产线，联通在安徽的实践正加速向更多领域蔓延。全省乡镇及以上区域已经实现 5G 连续覆盖，累计打造了220多个 5G 智能工厂标杆案例，联合中国科大等14所高校共建了18个联合创新中心，产学研用一体化的创新生态正加速形成。
3: 我们要加速布局新型绿色智算中心，让算力像水电一样触手可及。我们还将加大自主研发力度，把前沿技术真正的融入到生产一线，通过算网融合、场景驱动和安全筑底，以实际行动为落实15规划、开好局、起好步，贡献联通的智慧与力量。
4: 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亢长斌是灵璧磬石雕刻非遗传承人。20多年来，他以石为纸，以刀为笔，走出一条残疾人自强不息、匠心传承非遗的奋斗之路。
0: 在宿州市灵璧县这家灵璧石雕刻馆内，这件化蝶作品成功斩获2018年中国汉博杯工艺美术创意设计大赛银奖。它的作者就是亢长斌。
5: 通过作品展现我们灵璧石雕刻的独特技艺，让更多人了解我们灵璧石。
0: 坚守匠心，传承非遗。亢长斌幼年因患病导致腿部残疾，虽然行动不便，但他对造型艺术有着浓厚兴趣。1998年，亢长斌从影视广告专业毕业后，先后赴厦门、苏州等地潜心研习玉石雕刻技艺。10年后，他返回故乡，投身灵璧石雕刻创作。在创作过程中，亢长斌格外重视人物写实雕刻，对面部肌理、肌肉形态、神情神态等细节要求精益求精。为了打磨一个细节，他常常一坐就是5-6个小时。
6: 长时间做嘛，反正都是血液不流通，哎，看着都非常心疼，都没办法拿出来让我们一些制作。
0: 石头虽硬，匠心更坚。多年潜心钻研、精益求精，让亢长斌佳作频出。他还先后6次斩获省级工艺美术大展金银铜奖项。2020年夺得首届灵璧磬石雕刻技能大赛第一名。
7: 亢长斌老师对灵璧石雕刻非常的热爱，有自己的想法，很多的作品呢都很有创意，对我们传统非遗起到了很好的传播作用，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0: 2018年，亢长斌正式开门收徒，无偿分享雕刻技艺。如今，他已培养出8名雕刻学员。
8: 我学习这门手艺已经有6年多了，师傅对我们很严格。如果我们有地方做不对的话，他会让我们退到重来一遍，非常有耐心。
5: 作为非遗传承人，我有义务让这门手艺发扬光大，让更多年轻人加入到我们这个行业中来，把灵璧石非遗传承下去。
4: 日前，北脑一号智能脑机系统临床试验在皖南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正式启动。这是我国脑机接口核心产品北脑一号在安徽省的首个临床试验项目，标志着脑机接口技术临床转化加速落地。 安徽省气象台预报，今天至16号，淮河以北大部分。

0: 地区将出现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淮河以南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31至34度。
1: 观众朋友，今天的安徽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0: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时代浪潮里，他一路追光，一路闯。
1: 作为一个男人，要想赢，靠谁？靠我呀！
0: 岁月烟火中，他笑对风雨，写长歌。
2: 我就要孩子看着这条路，我就这样，我答应孩子。
0: 6月4日起，安徽卫视《老舅》，郭京飞、王佳佳，陪您细品这人间至暖。
3: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和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4: 树牢凡用地先挖钱，持续打造捷地安徽品牌。
5: 你好，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全省大部仍然保持晴朗的天气状态。凌晨的最低气温，淮河以北在21到23度，本省山区17到19度，其他地区在20到22度。明天的最高气温，本省山区30到32度，其他地区在33到35度。午后阳光下有些闷热，大家要及时补充水分，注意防暑降温。
6: 今日合肥最高气温33.1度。合肥阴，20到32摄氏度，预计未来三天晴见多云。淮北阴，23到34度，亳州阴，25到33度，宿州阴，22到34度，蚌埠阴，22到33度，阜阳阴，23到31度，淮南阴，22到32度，滁州阴，22到33度，六安阴，22到32度，马鞍山阴，22到34度，芜湖阴，22到33度，宣城阴，19到34度，铜陵阴，22到31度，池州阴，19到31度，安庆阴，21到30度。黄山市多云转阴，20到32度，九华山风景区阴，21到29度，天柱山风景区多云转阴，17到27度。
0: 珍藏实窖，自然兼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邀请您接下来收看中央台新闻联播。时代浪潮里，他一路追光，一路闯。
1: 作为一个男人，要想赢，靠谁？靠我呀！
0: 岁月烟火中，他笑对风雨，写长歌。
2: 我就要孩子看着这条路，我就这样，我答应孩子。
0: 6月4日起，安徽卫视《老舅》，郭京飞、王佳佳，陪您细品这人间至暖，
7: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古井贡酒年份原浆，为您准点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11号，星期四，农历4月26，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出版发行；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0: 赵乐际就日本前众议长河野洋平逝世向遗属致唁电。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北京市西城区、陕西省汉中市聚焦职责任务，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效。
0: 系列报道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今天来看，有着40多年党龄的徐从祥扎根土地，带领乡亲们科学种粮，走上致富路。
1: 我国正系统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城市地下管网建设如何破解管线老化漏损、排水能力不足等问题？来看今天的一线调研。
0: 美军称已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伊朗称打击了美军基地重要目标。即日起，霍尔木兹海峡对所有船只关闭。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
2: 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把握新时代中国和世界发展大势，积极推进重大外交理论和实践创新，提出一系列富有中国特色、体现时代精神、彰显大国担当、引领人类发展进步潮流的新理念、新主张、新倡议，领导我国对外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形成了习近平外交思想。习近平外交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重大理论成果，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治国理政思想在外交领域的集中体现，开辟了中国外交理论和实践的新境界，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为新时代我国对外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收入习近平同志2013年1月至2025年11月期间关于对外工作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按时间顺序编排，共有报告、讲话、演讲、致辞等134篇。其中，第一卷收入2013年1月至2018年6月期间的著作63篇。第二卷收入2018年6月至2025年11月期间的著作71篇。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的出版发行，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外交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对于广大干部群众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党的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紧紧围绕党和国家中心任务，稳中求进，守正创新，坚定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塑造我国和世界关系新格局，把我国国际影响力、感召力、塑造力提升到新高度，不断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局面，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营造更有利国际环境，提供更坚实战略支撑，具有重要意义。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电视专题片续写中朝传统友谊崭新篇章，习近平总书记访问朝鲜纪实将于今晚黄金时间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新闻频道并机播出。此访是习近平总书记时隔7年再次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也是今年首次出访，在中朝关系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面对加速演进的百年变局和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双方最高领导人登高望远，继往开来，共谋发展，共促和平。习近平总书记此访立足双边，放眼世界，开辟中朝关系新前景，增添和平发展正能量，充分彰显中国的大国担当和国际影响力。

0: 院总理李强6月11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审计整改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研究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查出问题整改工作。
1: 会议指出，要严肃认真对待审计查出问题的整改，分门别类建立问题和整改清单，逐项明确责任主体和时限，确保整改到位。被审计单位要对照问题主动认领，对号入座，主管部门要加强整改指导督办。对涉及跨部门跨地区的问题，要加大统筹协调力度，形成整改合力。要以审计整改为抓手，强化预算管理，加强财经纪律约束，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提高财政科学管理实效。会议听取关于贯彻落实全国科技大会精神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锚定科技强国建设目标，高效组织实施国家重大科技任务，促进重大设施高效利用，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体系化协同攻关，充分发挥科技创新对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战略支撑作用。要夯实科技强国建设根基，进一步明确基础研究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营造有利于原始创新的科研生态，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会议审议通过教育发展“15五”规划。会议指出，要坚持教育优先发展，着力促进公平，优化结构，提高质量，推动教育强国建设迈上新台阶。要落实重大战略任务，塑造立德树人新格局，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全面提升教育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要优化教育资源统筹布局，强化投入保障，深入实施素质教育，促进学生健康成长，全面发展。会议审议通过美丽中国建设“15五”规划。会议指出，美丽中国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要抓好重点攻坚，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统筹推进生态系统优化，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要加强协同配合，打好法治、市场、科技政策组合拳，推动美丽中国建设不断取得新进展。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决定将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会议指出，要进一步提升道路交通安全治理水平，积极稳妥应对新型安全风险，遏制各类交通事故，更好守护人民群众人身财产安全，助力高质量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2: 本台消息，6月11号，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就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会长、前众议院议长河野洋平逝世向遗属致唁电，对河野洋平逝世表示哀悼。赵乐际指出，河野先生是日本资深政治家，也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长期致力于中日友好事业。1993年，河野先生作为时任日本官房长官，就慰安妇问题发表河野谈话，至今仍在发挥积极影响。希望你们继承河野先生遗志，为推动中日关系重回正常轨道发挥积极作用。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北京市西城区、陕西省汉中市聚焦职责任务，强化真督实导，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实在在成效。
3: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北京市西城区一体推进学查改，形成整改整治台账980多项，建立历史遗留问题清单113项，认领下基层、跑工单、走流程、蹲点位重点任务680多个。随着城市更新全面实施，一批老旧小区综合整治和危旧楼房改建项目持续推进。三里河的这栋老居民楼进行了原拆原建，居民陆续搬入新家，但是后续物业服务配套设施能不能跟得上，成了大家关注的焦点问题。对此，月坛街道通过调研走访，统筹辖区资源，搭建供需对接平台，引进专业的物业服务。
4: 服务也非常好，就是有什么事情一叫就到，而且服务也很贴心。现在是居住质量提高了。
3: 北京市西城区重点细化城市

0: 更新历史遗留问题台账67条，通过清单管理、挂图作战、动态消耗。近期，包括西单廊桥工程等一批民生工程相继亮相，以城市更新实际实效检验学习教育成果。
1: 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强化上下联动，做好同题共答，形成工作合力，推动学查改走深走实，切实解决一批制约高质量发展和高效能治理的深层次矛盾问题，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陕西汉中组织党员干部下沉一线，实地走访，精准摸排市场主体经营发展需求。随着当地茶叶、电商等产业不断发展，市场开办主体数量越来越多。大家反映，企业建厂开店、项目落地过程中存在行业标准不清、办事指引不统一等问题，导致企业多头跑、反复跑，制约了项目落地效率和产业提质增速。针对这一问题，汉中行政审批服务局牵头多部门，将不同领域的法规标准、审批流程、监管要求整合起来，新编制推出了茶叶生产、直播电商等行业开办指南，为市场主体落地经营提供全链条服务。
2: 从前期筹划到拿证有据可依，并且集成了消防、卫生、治安等多个经营要求，我们的筹建周期大幅压缩了，也降低了成本。
0: 聚焦营商环境提质、特色产业培育、市场主体纾困等突出难题，陕西汉中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深入查摆问题1100多个，正逐项细化措施，落实闭环整改。
3: 我们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紧扣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服务群众、服务企业、服务基层，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效转化为优化营商环境、助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务实成果。
4: 2026全球人权治理高端论坛11号在北京举办，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尊重和保障人权，2023年向全球人权治理高端论坛致贺信，提出以安全守护人权、以发展促进人权、以合作推进人权的中国主张。中国坚持走顺应时代潮流、适合本国国情的人权发展道路，成功实施4期国家人权行动计划，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中不断提升人权保障水平，推动人权事业取得新的历史性成就。与会嘉宾表示，世界各国应一道努力，推动人权文明发展进步，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来自100多个国家和包括联合国机构在内的国际组织的400余位中外嘉宾参会研讨。会上发布了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26至2030年，确定2026年至2030年尊重、保护、促进人权的阶段性目标、指标性任务和具体举措。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农业农村部有关负责人介绍说，我国东西部协作已开展30年，为打赢脱贫攻坚战、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过渡期，产业合作水平不断提高，引导企业到西部地区投资7500多亿元，推动产业集群化发展。劳务协作方式更加多元，帮助西部地区500多万农村劳动力实现就业。同时，消费帮扶方式转型升级，东部协作省份采购，帮助销售西部地区农产品近5700亿元。此外，互派干部1.6万名，把理念、技术、经验等引入西部地区。
5: 进入常态化帮扶阶段，将继续坚持东西部协作有效机制措施，保持政策总体稳定，帮扶力度不减，安排东部地区经济较发达的县市区与西部协作地区的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建立结对帮扶关系，实现结对帮扶全覆盖。
4: 记者从中国工程机械工业协会获悉，今年一至五月份，我国工程机械行业的主要产品国内国际销量同比均实现了快速增长。其中，工程机械行业的核心产品挖掘机共销售126875台，同比增长24.7%。此外，各类装载机共销售67162台，同比增长27.3%。

0: 两大类核心产品海内外市场均实现了同比两位数增长的态势。中国工程机械工业协会负责人表示，从一至五月份工程机械行业主要产品的销售数据看，一方面国内工程机械市场在逐步回升，另一方面国际工程机械市场需求相对稳定，我国工程机械企业不断优化和完善海外布局，海外市场销售潜力进一步释放。同时，国内国际市场对以电动工程机械为代表的新能源工程机械需求显著增加。
1: 徐聪祥是一位有着40多年党龄的老党员，是远近闻名的种粮大户。前不久，记者来到安徽省太和县，看到这位已经74岁的老党员还在田间忙碌着。
2: 三下时节，记者来到太和县，见到徐聪祥时，他正在试验田里抢收麦子。这是安徽农业大学培育的小麦新品种，今年第一次进行大田推广。
3: 麦收三年包，最大力多次力薄，像这个是一个丰收年。
2: 徐聪祥种粮的本事人人佩服，大家都称他是麦王。麦王不仅是种田的老把式，还善于接受新事物，无人驾驶播种、无人机植保都是他摸索经验推广给大家的。
4: 徐老三年前都教我了，一开始还是抱着试试看的态度，这现在都离不开了。我这跟了徐老种地十多年了，那徐老到这地里一看麦头，他都知道经营你再说，中间就是差了6天，你们得有多大60斤，没人能比。
2: 徐聪祥曾经的梦想是一名教师，高中毕业后，为了让乡亲们吃上饱饭，他回到村里总结科学种田方法，逐渐成为远近闻名的种粮能手。2000年，徐聪祥担任张怀村党支部书记，他的目标已不再是种好粮吃饱饭，而是要带领乡亲们科学种粮，走上致富路。
5: 您就住这儿是吧？
3: 住几十年了。
2: 记者看到这间老屋里堆满了各种资料，从过去五大本笔记到现在的电脑表格记录，一个个研究观测数据浸透着徐聪祥几十年的心血。在厚厚一沓专利和科技成果证书中，记者看到了这份泰丰六号高蛋白大豆农作物品种审定证书。
3: 他们想买我这个品种，给我200万。当时我想，我们种地不是为了钱的，怎样叫老百姓出赠手，这主要的。你是个党员，为了人民利益，啥时候担当当的？
2: 那一年，徐聪祥将泰丰六号的种子以成本价给了群众，每亩地增产近20%，
3: 产量相当高，老百姓特别高兴，感觉呢，有一种幸福感。品质优，效益高，结果增收，产量高。
2: 徐聪祥把种粮经验编成了200多首顺口溜，方便群众记忆掌握。他开设田间学校，还牵头成立农业种植专业合作社，给大家推广了200多项农业新技术，在太和县培养出了400多个种粮大户。如今，徐聪祥的孙子也回到村里和爷爷一起种粮食，他们和农业科学院一起研发优质种子，引进现代化农业设施，打造绿色生态粮食品牌。
3: 我作为一个老党员，带动广大小农户多种粮，种好粮。把中国人饭碗捞攥在自己手中，全国国家粮食安全。
6: 我国拥有位居世界首位的地下管网规模，也面临着管线老化漏损、排水能力不足、多头开挖等问题的挑战。正在各地推进的城市地下管网建设将如何破解这些难题？来看记者的一线调研。
7: 进入夏季，武汉接连遭遇强降雨，短短数月，多条路段出现积水。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记者跟随正在对排水管网进行体检的工作人员一同来到地下一探究竟。
8: 现在这个管子是有些什么问题啊？
9: 目前管道已经出现了2到3厘米的裂缝，下暴雨的时候整个路面就会更加容易出现积水。
7: 而相隔数米的污水管同样毛病缠身，管道机器人拍摄的画面显示，管底沉积的淤泥堵住了大半根管子，排污能力只剩下不到一半。目前武汉对整个城市的体检中发现存在缺陷的排水管道数量就达到了5610处。为什么会这样？在武汉市政设计院，记者看到了这样一张当时的地下管网设计图。
10: 我们以前的管道呢，整体的这个建设标准呢比较低一点，比如说我们的排水管道1小时33个毫米这个降雨量的要求。
7: 原来的地下管网是按每小时33毫米大暴雨标准设计，

0: 但如今，武汉每年多次出现每小时30到60毫米的短时强降雨，造成高负荷运行的地下管道不堪重负，老化严重。放眼全国，问题同样如此。全国近390万公里的城市地下管网，大量建设于20世纪80至90年代，已然成为城市安全运行的软肋。针对管网老化以及极端天气频发带来的多重挑战，国家近今年就拿出160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密集投向城市燃气、排水、供水等地下管网建设改造，一方面翻新老旧管线，一方面加快新建地下综合管廊。记者在采访时发现，越来越多的城市正在用不同的方式破解着各自的难题。在青岛，一条软管顺着排水检查井缓缓送入管道深处，紫外灯照射下，软管逐渐硬化，形成新的管中管。这样的非开挖新技术成为青岛排水管网改造的首选项。而在太原，记者看到带着排水、热力等不同标识安全帽的施工人员同步进入管网改造工地，过去各自为政的老问题正在被协同施工所取代。在武汉，头疼医头、脚疼医脚的改造模式也在悄然改变。
1: 以前呢，我们是哪里破了修哪里。今年38个片区的改造项目是按照片区，把这个片区的供水、排水和污水管网打包实施综合改造，避免重复开挖，也更加长效。
0: 在加快地下管网物理翻新的同时，一张能感知、会预警的网也在加快织就。在武汉市水科院的智慧水务平台，记者看到这里头用的 AI 大模型，不仅能捕捉各处管网水位、流量的细微变化，还能预判未来的管网运行态势。
2: 我可以分析未来的降雨的情况，我能分析泵站管网水位可以达到多少，为决策提供依据。以前我们10个人得按周计来分析结果，那么现在1个人一秒就可以出现这个成果。
0: 如今，全国近390万公里的城市地下管网都在加速换新升级，地下方寸之间，无数传感器正化作地下之眼，实时监测管线动态。AI 与智能预警系统则变身城市神经中枢，隐患出现便能主动预警，以深藏地底的守护夯实安全根基，让城市的里子更扎实。未来5年，全国预计将建设改造地下管网77万公里，带动投资约5万亿元，最终撬动 GDP 约7.5万亿到10万亿元，年均带动就业岗位约280万个。
3: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来自海关系统的代表围绕为国把关、为民造福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讲述他们扎根海岛边关的国门一线、践行义乌发展经验、服务外贸创新发展、护航中老铁路兴边富民的故事，展现了他们胸怀国之大者、弘扬海关队伍的优良作风，推进智慧海关建设，提高监管效能和服务水平，筑牢国门安全屏障，助推高质量发展、高水平开放，当好让党放心、让人民满意的国门卫士的精神风貌。
4: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3: 今天10届中国南亚博览会在云南昆明开幕，本届南博会设置服务贸易馆、绿色能源馆、制造业馆等13个展馆，来自68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的1000多家企业参展参会，集中展示了中国与南亚、东南亚的经贸合作成果。展会将持续6天。记者今天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2025年全国企业数据产品和服务数量同比增长29.29%，交易额同比增长39.8%。我国数据资源优势加快转化为发展新动能，数据产业生态日趋活跃。近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4部委联合开展创业模式引领行动，聚焦科技成果转化、产业创新发展、职业技能提升、民生消费需求，加大创业支持力度，强化创业分类指导帮扶，引导各类创业主体找准市场需求定位，走特色发展道路。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务院国资委近日启动2026年度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实景实训专项行动，推动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产品在真实生产生活环境中常态化部署应用，提出到2026年底实现1000台级规模化应用。今天，工业和信息化部、文化和旅游部联合

0: 开展2026消费名品全国行，聚焦时尚消费、银发经济等领域，举办首秀、首展等系列活动，挖掘创新产品、关键技术与应用场景，多措并举，增强消费品供需适配性，推动消费提质升级。我国通过深化质量认证国际合作，已与相关国际组织签署15份多边互认协议，一次评价多国通行，目前覆盖全球经济总量超95%的区域。上海浦东昨天正式启动人工智能文创产业基地建设，基地旨在探索人工智能与国产优质文学 IP 内容的创新转化，树立可复制的上海样本和行业标杆。今天，丙午年拜谒炎帝神农大典在湖北随州举行，近3000名海内外各界代表现场共祭人文始祖，同祈华夏安康。美国中央司令部10号发表声明称，已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打击目标包括伊朗境内的军事侦察力量、通信系统以及防空阵地。据美国媒体10号报道，本轮袭击中，美国向伊朗发射了至少49枚战斧导弹，同时出动战斗机进行轰炸。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伊朗阿巴斯港、加兹温、卡拉季等多地传出爆炸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称，为回应美军对伊朗的袭击，革命卫队击中并摧毁美军在科威特和巴林空军基地的18个重要目标，并向位于约旦的美军空军基地发射了12枚弹道导弹。伊朗武装部队今天说，即日起霍尔木兹海峡对所有船只关闭，违规通行者将成为打击目标。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初步报告显示，伊朗对位于霍尔木兹海峡的美国船只发起打击。美国中央司令部否认美国军舰在霍尔木兹海峡遭到打击。据美国媒体10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称，如果美国与伊朗不能达成协议，将对伊朗发动更大规模打击。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伊拉瓦尼当天表示，威胁、恐吓或者诉诸武力无法达成可持续协议，美国应停止威胁伊朗。受中东局势等因素影响，国际油价10号上涨，其中纽约原油期货价格盘中涨幅一度超过4%，国际金价当天跌破每盎司4100美元关口。据黎巴嫩媒体10号报道，以色列当天对黎巴嫩南部多地发动袭击，造成至少18人死亡，多人受伤。以军同一天称，对黎南部提尔等地的黎真主党目标发动打击，摧毁一处武器储存设施。黎巴嫩真主党当天称，其武装人员对黎南部多地以军人员及车辆集结点发动袭击。欧洲智库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今年5月在英国、法国、德国等15个欧洲国家对近20000人进行民调。该机构10号公布调查结果显示，仅有11%的受访者认为美国是盟友，这一比例低于半年前的16%和2024年11月的22%。该委员会指出，相关结果显示，欧洲对美国的信任度已跌至新低。欧洲人不指望当前的美国政府会保护他们，也意识到需要更加自主的安全保障。美国劳工部10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能源成本继续走高影响，5月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4.2%，高于4月的3.8%，为2023年5月以来最高水平。分析人士认为，这一数据意味着美国民众面临更高生活成本，同时将给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货币政策带来更大压力。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堂食窖，自然兼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邀请您接下来收看老舅。
1: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

0: 口子窖，珍藏食窖，自然见香。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 来，旺仔牛奶给你。哇，
2: 妈妈说你是喝这个长大的。
3: 宝贝儿，这是来给你的。
2: 可是你会想喝呀？
3: 还是你喝吧。

0: 穴是关键。冬阿阿胶《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冬阿阿胶。
1: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2: 喂，肠胃宁，
1: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4: 痛痛痛，
5: 啦啦啦，
6: 急急急，快快快，
1: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0: 你为什么买的比我多呢？
1: 你那戒指可能都用在吆喝上了。
0: 那是我吆喝的不好呗。咱今天一共买了12600，这样如果咱们再买一点的话，差不多就可以把崔哥赎回来了。
1: 不是，你能不能把嘴闭上啊？闹去！
0: 哥，咱出去喝一杯呗。
2: 闭嘴！
0: 要不然你明天也帮我买一个喇叭呗。
2: 滚犊子！
0: 厂家直销羽绒服，100元一件，清仓甩卖，清仓甩卖，卖完就没了。厂家直销羽绒服，
3: 多少钱一件？
0: 100元一件。
3: 小兄弟，咋连德国马克你都不认识啊？
0: 那能不认识吗？我还画过呢。只不过我现在需要的是人民币，这个暂时用不上，有人民币不？
3: 我今天就带了这个，你不说算了。
4: 哎，兄弟，你这德国马克怎么对啊？
3: 1:5，不都这个价吗？
4: 小兄弟，刚来这边做生意吧？在这儿，这个德国马克呀，美金和人民币那都是一样流通的，你问问别的商铺你就知道了。而且这儿的人呢，非常喜欢收这个德国马克和美金，因为啥呢？这玩意儿保值。今天1:5，那没准下个月就1:6了。

0: 哎，你收了吧，啊，一会儿我给你换人民币。怎么样，要换吗？
1: 连马克你都没见过，咋在这里做生意啊？
2: 小兄弟，我呢，给你留个联系方式，以后呢，再有人用德国马克或者美金跟你这卖东西，哎，你就给我打电话，有多少我给你换多少。厂家滞销羽绒服。
3: 100元一件，美元，德国，欧克都收。我觉得你这样盯着我，像是在和遗体道别。
4: 其实我觉得也像遗体道别。
0: 那你为什么还要这么看着我呢？
3: 我就是在琢磨呀，你台球为什么打得这么好？你难道是职业选手吗？
0: 和你玩啊，我觉得我干什么都应该像是职业的。
3: 等出去以后，咱俩再交流交流。
0: 交流啥呀？出去我就回家了，一分钟都不想在这儿多待。
4: 这个我觉得你人不错，我决定跟你说个秘密。你说，我的兄弟会来救我，到时候咱们一起出去。
0: 哎，你可消停点吧。
1: 我认栽了。我说的是真的。等出去以后啊，我高低我得找飞镖好好谈一谈。我说那么好看的姑娘，为什么干这个呢？
0: 你去跟她谈吧，你让我安静会儿好吗？
1: 真的。羽绒服，羽绒服啊，嘎嘎厚的羽绒服啊，赔本卖了100块钱，嘎嘎厚，穿上嘎嘎暖和啊。羽绒服，羽绒服啊。
5: 你买这玩意干啥？还是烂花钱？
1: 我刚才咋说呢？做这么一笔外国生意。
5: 哎，你能不能？外国生意？你打坐的？你跟比划，说哑语啊？
1: 都是中国人，比划什么哑语？中国人那算什么外国生意啊？
5: 赚的是外国的钱。
1: 那我这20欧克，啥事儿？来，我看看。啊？
5: 我又换成了人民币了。换多少啊？100块。
1: 不是你在这叭叭的，说半天就卖一件是吧？赶紧回你摊儿去！等着你，把规则说了呢。
5: 我是想交给你。
1: 做生意要有国际视野，
0: 你咋对新鲜事物不感兴趣呢？不感兴趣，我就只想把你就对规则快点熟回来，这感兴趣，你赶紧忙快点啊！羽绒服，羽绒服来，还玩不？
6: 不是你，你总这么赢有意思吗？要是我的人生。
7: 也能总这么赢，那就好了。可惜呀，我现在应该是触到谷底了。你放心，觉得自己已经到谷底的人，往往还没到谷底，还有更深的谷底等着你。
8: 我都跟你关一块了，还不算谷底啊？
9: 好嘞。
7: 舅妈，小雨的狗把我王八咬出血了，
8: 他死没死啊？
7: 没有，但是重伤了，非常重。我给我包扎了，你帮我老舅啥时候回来呀？再不回来焊狗笼子，我们活过三天。哎呀，这……
10: 喂，
7: 摩托车套娃都收着了，
10: 你咋样啊？在那边？
7: 挺好的，那个，你把四个套娃给孩子们分分。
10: 哎呀妈，那小子这才多大呀？他能玩吗？你啥时候回来呀？
6: 很快，我去谈生意了啊，你先忙。
7: 撂了啊，嗯，行不？
6: 那家话还张口就来啊！我这边生意很忙。那我跟我老婆咋说呀？我说我被关进来。

0: 了，因为仙人跳。
1: 那你说你有老婆还出来扯什么犊子？
2: 谁扯犊子了
3: ？Hello。哎呀，我的二位好朋友，在这住的还好吗？
1: 你来了。
3: 再过几个小时就到时间了，你这边有把握吗？
1: 必须有把握。
3: 要不打个电话确定一下？
1: 不用，你等着吧。我刚才我还跟崔哥说呢，我说这么好的姑娘，你说为什么干这个呢？听我的啊，以后啊咱换个职业。
3: 你这是在教育我啊？啊啊，那我也教育教育你，以后天上掉下来的好事儿，尤其美女什么的，你还是多掂量掂量，不然以后你还得吃大亏。
1: 你什么意思啊？
3: 我啥意思啊？哎呀，咱这台球厅也没个镜子，你也没法照照自己啊。
1: 你这么说话就太……
0: 闭嘴吧。
3: 我这一年啊得做上百个客户，但是像你这么体面又敞亮的人，一年到头我也遇不到一个。但是有件事我挺纳闷的，你说像你这么聪明又知书达理的人，怎么出来做买卖带那么两个人啊？他们要是凑不够两万，你打算怎么办呀？
0: 你就宰了我。
3: 那我们不敢。
0: 不敢就出去，凑不齐再说凑不齐的事。
3: 你这性格啊，我可太喜欢了。钱不够，有你好看的。
1: 有本事你宰了我。
3: 这跟你说的，
1: 你敢吗？
3: 你试试吧。

0: 你说他为什么不敢宰你，却敢宰我呢？30年前我老师说过一句话。
1: 啥话？你不够日子。不够日子是啥意思？嗯，
0: 反正我老师也这么说过我。哎，我外边还一朋友，也不够日子。哎，你俩要见了面，肯定能特好。
2: 厂家，厂家制，厂家制式，汉你汉我汉不动，
3: 还差2300，
2: 还有几个小时啊？100块，还有几个小时，抓紧卖来，羽绒服，羽绒服来，
3: 甩卖了，羽绒服啊，
2: 100，100，100一件，100一件来看看，贼厚实，贼暖和。
3: 100块钱一件，100啊，来看看看看。
4: 厂家制，
3: 100块钱一件。
4: 谁？
2: 上午这羽绒服怎么样？
3: 不错，这不把我朋友带过来了吗？我朋友说了，只要能便宜点，他有多少要多少。
2: 你想便宜多少？
3: 一分都不能便宜，是个什么呀？咱是100块钱来的呀。
4: 啊，
2: 对，
4: 要不是我们没了，谁会我们的？这不是，
3: 下午都是什么玩意儿下来的呢？
2: 一件便宜5块，
3: 我全要了，
4: 一分都不能花。
3: 一件便宜2块，
4: 一分都不能少。你们一共有多少啊？300多件
2: 呢。
4: 这也没那么多呀。
2: 那这能放得下吗？在宾馆呢。
4: 走，咱去别人家看，忒不给便宜。
3: 哎呀，这天儿啊，晚上就要黑了，就他们家吧。
4: 走吧，上宾馆，
2: 走，
4: 看看。
2: 走走走，来来来，上车你们，来，哎。

0: 像一样。小上坡来啊，这有小坡，跳好了。
1: 两位兄弟在大厅等着啊，
2: 走走，
0: 慢点啊。

0: 这312了啊。
1: 对，312。
0: 这齐了啊。
1: 齐了。
2: 312件，一共6240德国马克。
3: 哎，这钱能转成吗？
4: 肯定转成。
5: 你数数。
4: 数完了。喂，我现在手上有一大笔德国欧克，
6: 是马克吧？
4: 对对，我刚才说吐了嘴了。
6: 啊，那你那有多少啊？
4: 我这大约有6000德国马克。
6: 说一大笔，我还以为有多少呢。
4: 那也3万多块钱呢。我现在在这个雅克小镇，大概多久能到？
6: 半个小时吧。啊，对了，你们搁大堂等我啊，别动啊。
4: 等你。
2: 教授啊，你们先忙着，我们就先走了。
0: 哎，不是，你这东西往哪儿送？我给你送过去就完了呗。
2: 我们自己叫车了。哎，要不一会儿帮我们搬出去啊，行吧？
0: 行，没事。
4: 合作愉快，
2: 合作愉快，
1: 合作愉快，
4: 合作愉快，
7: 喂，喂，哎，喂。
0: 不是，这都过去一个点了，你那换钱人咋还没来呢？
7: 急什么？
0: 急什么？能不急吗？你赶紧给那人打电话去。
8: 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稍后再拨。Sorry。
9: 这应该是秘鲁币吧？
4: 秘鲁？这是秘鲁人吗？这不是德国马克吗？
9: 这是秘鲁币，而且是已经作废的旧版，肯定不是德国马克。
4: 我上别人家问问去。
9: 我建议你俩直接去派出所吧，报案吧。
0: 赶紧
9: 的，浪费时间。
0: 快，帮我快走吧。
4: 人心太坏了，我对不起罪哥。
0: 行了，别尿他汤了。
4: 哎，你说，要不要过一会儿咱报案的时候，把上次在宾馆被骗一块给他报了？不行，那个案子最可是强奸犯。
0: 你说谁强奸犯呢？
2: 你再说一句。
4: 我是说这个事儿，我不是说他是。那咱报几个？
0: 报一个，报一个呗。
2: 来，看一下，没什么问题，签字，
0: 好，
2: 按手印。不是你这倒着也能看呀？
10: 正着倒着对我来说是一样。
2: 我这当这么多年警察，你这本事我头一回见啊！
10: 这要算本事呢，那我们屯子挥着本事那老鼻子了。
2: 那你们屯儿挺厉害呗？
10: 厉害啥呀？你都不认字儿。
2: 你不认字儿，你瞅半天，你瞅啥呢？
10: 你是警察，你让我看我能不看吗？
1: 警察叔叔，你看就。

0: 这段二后，我与刘富贵把300多件羽绒服搬上了车，就这一段能不能给我删了？
1: 咋的，有啥问题啊？
0: 就这段显得我们俩好像被卖了又给人数钱的感觉，你说这白纸黑字的太丢人了。
1: 这是不是事实？
0: 那倒是。
1: 没问题，签字摁手印。
2: 不是，警察同志，能他替我签？
1: 不是，你名儿不会写呀、啊？
2: 这都我自己啊。
1: 刘达呀，
0: 刘达，
1: 繁体字儿。
0: 准确的来说是篆书。
1: 你在下边，你再签个简体的。
0: 哎，书法可以用繁体字儿。
1: 你这是书法、
0: 啊？嗯呐。
1: 行吧，我瞅你俩呀，也不太适合做生意，啊。像这种秘鲁币的骗局啊。2年前在我们这儿就已经绝迹了。今天啊，你俩把这记录给破了。
2: 对。
1: 这个你们拿着，以后啊，但凡花超过200块钱，打这个电话找我，我义务给你们俩当顾问。
0: 能吗？那感情好，那咱们在公安系统也有人了。咱现在去哪儿啊？
2: 咱俩找崔哥去。
0: 咱还差2000来块钱呢。
2: 哎呀，就18000，哎呀，不要。
0: 那人家要是不要，咱咋办？
2: 不要，咱报案呗。对了，你不还有个警察朋友吗？
0: 那倒是。但我还有一个主意。
2: 说，
0: 如果咱们实现了的话，就不用麻烦我们警察朋友了。你看现在还有1个来小时，我这还有2张废币。咱们要不然试试找一个更傻的，咱俩骗他。
2: 拉倒吧，还能找着比你傻的吗？快坐下吧，走，坐下。
3: 我把门都堵上。
2: 是这儿吗？

0: 轻轻的我的宝贝，
1: 我要越过高山
2: 寻找那一首

0: 刘二零，刘哥，
1: 喂了，
0: 侄子，刘哥咋了？

0: 这个我真的给你添乱了。
1: 嗯，没事，你也不是故意的。
0: 人是邪恶，不过你放心，我一定把咱被骗的钱赚回来还给你。
1: 不用，
0: 一定要的，一定要，真的。大夫，
2: 都是外伤，本来啊没什么大事，但是病人失血过多，
3: 养上几天应该没什么问题。
2: 哎，让病人好好休息休息，有什么事儿你明天再来吧。
0: 哥，那咱们现在去哪儿了？
1: 去报案。
0: 好啊，我在派出所有熟人。我在派出所真有熟人。
4: 这是又跟人打仗了？
0: 不，我们这回报的是另外一起诈骗案。
4: 诈骗案？
0: 你这儿真是生意兴隆，光我一个人一天就找你两回。
4: 我谢谢你啊。怎么回事？说说吧。
0: 就是大致是这么一个情况，
4: 看一下，没什么问题，签个字。你别再整你那个什么草书了啊！
0: 篆书。
4: 哎，刘达是吧？你说你们来我们这儿四天了啊？被诈骗两回，打架斗殴两回，确切的说是被打两回。你们这也挺不容易，我觉得吧，可能确实也不太适合在这发展。啊，嫂子啥时候回呀？
0: 我要留下来发展了。
4: 啊，那这事儿是不是再慎重考虑一下？
0: 不用考虑了，我已经下定决心了，一定要混出个人样。
1: 你要是还留在这儿，咱俩过几天还能见面。
0: 那肯定嘛。咱们不是朋友了吗？肯定会经常出来聚聚，吃吃喝喝什么的，肯定能见。
4: 算了吧，我们有纪律，在你们来之前，我们刚抓了一帮打架斗殴的，应该就是诈骗你们的，也是跟你们打架的这帮人，我带你们去认一下。
0: 怎么不早说？
4: 那我们办事也有我们办事的流程，咋的还跟你汇报一下啊？
0: 咱不是朋友。
4: 走。
5: 哎，胡波，跟人快点去。

能不能帮我们求求情啊？啊，拜托，对不起，我们知道错了，真的，拜托了。

0: 可是我，
1: 不是哥，
0: 都错了，
1: 我不是，真的是误会，哥。
2: 哎，小飞，
3: 哎呀，庆哥，
4: 这个傻子谁？
0: 你骂谁是傻子？
4: 我说你，你服吗？
3: 行，别别，
4: 你打我干什么？
0: 你不打我，我能打你吗？还我不服，要不然咱再试吧试吧。
4: 我还怕你呀？
0: 孟欢迎。
2: 王天祥祥，
5: 杜斌了，
2: 杜斌，这是公安局，别在这惹事儿啊。
0: 走吧。
2: 对，都是朋友，握手言和，听我一句，给我个面子。
4: 崔哥，你说那个不够日子的朋友是不是就是他？
0: 啥叫不够日子？
2: 你俩都不够日子，一定能成为朋友，相信我。
6: 喂，
7: 这两天咋样啊？
6: 那个挺好的。
7: 啥时候回来？
6: 还得再过一段吧。
7: 早点回来吧。你咋了？怎么感觉你情绪不高呢？
6: 没有啊。
7: 那就行，早点回家，默默和二房都想你啊。
6: 我也想他们，也想你。
0: 要不然你也留下来和我创业吧，赔了那么多钱，回去跟嫂子不好交代。
6: 你看电视吧。
0: 哎，你刚才说不够日子是啥意思？
8: 你自己琢磨。
0: 崔哥，你太厉害了，你咋能看出来我是个早产儿？
6: 能看得出来
0: 啊。我妈说我早产了整整一个月。
6: 才一个月吗？
0: 那你看大概多少？
6: 一个半月吧，至少。
0: 是吗？那我得回去问问我妈。哎，跟我干架的那个是不是也和我一样？
8: 对，估计是。
0: 那他也一个半月？
6: 他得两个月。
0: 那你说是好还是不好啊？
6: 好吧，聪明。
0: 那他比我聪明，
6: 你俩差不多。

0: 干啥？
1: 我要上班了。
0: 上啥班啊？上哪儿上班去啊？
1: 这就是我的班。等我赚到钱之后，我要给老刘买罐头，买奶粉。
0: 你有事找警察，不是有警察电话吗？全屋都回来啊！
2: 等你好了，咱们就回去。
3: 你说我这趟跟你出来，啥忙没帮上，还让你亏了钱。
2: 你这么说让我不舒服了，刘哥。你是因为我才受的伤。人活着比什么都重要。
3: 活着，活着就好。你知道我以后最想干的是什么吗？
2: 你干什么？
3: 我想等我以后有了钱，我把老家旁边老人山包了，再找个老快，我俩就搁山上待着，我当山大王。我想种点啥我就种点啥，我爱养点啥我就养点啥，整个浪子都是我的。哎呀，就算哪天山上窜出个兔子，就谁也姓刘。我要是第二辆
2: 蹬板车去了，要给你买奶粉还有营养品啊。
3: 啊，
4: 喂，
5: 你好，是崔国明吧？
4: 我是。
5: 上次你们报的那个假秘鲁币诈骗案，赃款已经给你追回来了，到我们派出所签个字，把钱领走。
4: 哎，好，
0: 好嘞，谢谢你啊。

0: 来了，我又有刘代沫的车了。
1: 但是我没有羽绒服了，隔壁的店怎么给关了？
2: 我知道，昨天有一群怪带走吧。
1: 你不会是因为他非法倒卖吧？
2: 那也不是不可能的，是不是帮你非法倒卖？
1: 行了，今天我们就都回去了，你就别去蹬车了。
3: 我不回去了，我留下。
1: 你算了吧，一会儿我们就把房退了。你住哪儿啊？
3: 房我都找好了，90块钱一个月，不混出个人样来绝不回去。
4: 你说你呀、啊，啥啥都买四份，巧克力四份，奶粉也四份，套娃都四份，我看你真的是累。哎
1: 呀，这就是动力。
4: 对，动力。
5: Положи, не будешь покупать, не трогай.
1: 多少钱？
5: 600。
6: 拿走吧，四哥。
4: 那是外国娘们
6: 啊！我买下来了。
4: 真的啊？
6: 嗯。如果你总侮辱你顾客的话，你就会丢掉很多做生意的机会。
1: 乌里比尼什。
4: 崔哥，那边就苏联吗？
6: 现在叫俄罗斯了。
4: 啊？这也在改名呢。
6: 哎，看看对面能不能看见那漂亮姑娘。
4: 啊？
7: 崔哥，跟你说句掏心窝的话，真谢谢。哎呀，我从小没爸没妈，没人拿我当人看。我活了50多岁了，我都没收过礼物。第一个，哎呀，我老喜欢这个了。哎呀，你看，霍哥你们都是好，是我这辈子都没遇到过的，真的。飞哥，你以后你要是有钱了，你想干啥？
1: 哎呀。我呢，以前答应我姑娘给她买辆夏利车
4: 啊，
1: 后来我没工作了，这夏利车呢也没卖成。现在吧，终于是有点钱了，可是家里孩子又多了，眼瞅着就要长大了，我得给他们买个别墅，创造好的生活条件。
4: 你看你啊，不是我说你啥事儿啊都想着别人。啥时候你想起你自己？
1: 哎呀，你知道我为什么老是护着达达吗？
4: 你为啥呀？
1: 因为我心里啊也住着个达达，他跟我以前太像了，活着活着我就把那达达给忘了。我现在是个快40的拉家带口的男人，我们哪有资格抢自己啊？
4: 那咋没有资格呢？哎，我刚想起来，回去赶紧给霍哥打个店铺啊！
1: 我还真差点忘了。
4: 真是，
1: 哎，
4: 现在骑的行了，仅次于我啊！
8: 能到吗？
4: 可以。
1: 现在跟我们走还来得及。
3: 那这车怎么办？
1: 扔了。
3: 我一定得混出个样来，再回去。
1: 就凭这个？
3: 这只是个开始。一年后。 它会变成汽车。三年后，它会变成一个车队。
4: 我以为三年后变成火车呢。
9: 那你还纹身吗？
3: 我先活下去，等我好了再干呗。
10: 哥，我最近想了挺多事儿的，我觉得我以前想事情比较简单，做事也很鲁莽。多谢你包容我。
9: 我给你写了封信，晚上有空拆开看看，希望你能够早日衣锦还乡。男人吹牛很正常，但真正的男人要把自己吹过的牛都一一兑现。保重
4: 啊，保重啊。
9: 遇上事儿了还可以给我打电话。

0: 是，
1: 谢谢。

0: 怎么了这是？
1: 又渴又累，全新脉动，三联电解质，三重维生素，清爽果味，全新三 D 原动力，一口脉动，状态拉满，脉动回来。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寻找那里失踪的太阳。

0: 要如果咱们再买一点的话，差不多就可以把崔克赎回来了。
1: 不是，你能不能把嘴闭上啊？闹挺
2: 多少钱一件？
0: 100元一件。
2: 小兄弟，咱连德格马克你都不认识啊？
0: 那能不认识吗？我还花过呢。只不过我现在需要的是人民币，这个暂时用不上。有人民币不？
2: 我今天就带了这个，你不说算了。
3: 哎，兄弟，你这德国马克怎么对啊？
2: 1:5，不都这个价吗？
3: 小兄弟，刚来这边做生意吧？今天1:5，那没准下个月就1:6了。
4: 哎，你收了吧，
3: 啊，一会儿我给你换人民币。
4: 那我这。
0: 20欧克，
1: 啥事儿？来，我看看。
4: 啊？
0: 我又换成了人民币了。
1: 换多少啊？
0: 100块。
1: 不是你在这叭叭的，说半天就卖一件是吧？赶紧回你摊儿去！再看你把崔哥赎回来呢。
0: 我是想交给你，做生意要有国际视野，你咋对新鲜事物不感兴趣呢？
5: 对呀，我的二位好朋友。在这住的还好吗？
6: 你来了，
5: 再过几个小时就到时间了。你这边有把握吗？
6: 必须有把握。
5: 要不打个电话确定一下？
6: 你不用，你等着吧。我刚才我还跟崔哥说呢，我说这么好的姑娘，你说为什么干这个呢？听我的啊，以后啊，咱换个职业。
5: 你这是在教育我，啊？
6: 啊？
5: 啊？那我也教育教育你。
0: 上午这羽绒服怎么样？
2: 不错，这不把我朋友带过来了吗？我朋友说了，只要能便宜点，他有多少要多少。
0: 你想便宜多少？
1: 一分都不能便宜。跌跌撞撞，野火的
7: 滚烫。长时窖自然兼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邀请您接下来收看老舅。时代浪潮里，他一路追光，一路闯。
8: 作为一个男人，要想赢，靠谁？靠我呀！
7: 岁月烟火中，他笑对风雨，写长歌。
8: 我就要孩子，看着这条路，我就这样，我答应孩子。
7: 6月4日起，安徽卫视《老舅》，郭京飞、王佳佳，陪您细品这人间至暖。
9: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红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一个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10: 我们拍个照片吧。
9: 好啊，
10: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9: 你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11: 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香吧。
12: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
2: 痛痛痛，
3: 啦啦啦，
4: 急急急，快快快，
5: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6: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5: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老板，我要旺仔牛奶。
1: 好嘞。
0: 今天我的营养目标完成，每天一罐旺仔牛奶，我好快乐。
2: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和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3: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个核桃邀您收看老旧精彩内容。
4: 那你瞧一瞧，听着点，
5: 你这个矢志不渝的折腾劲儿，一般人真没有。
6: 还是那么精神，走吧，请你喝酒，接风洗尘。
4: 那个张大厨答应来了，但是人家提了个条件，你绝对不能干架。
7: 不能干架，好好干活。
3: 六个核桃提醒您，老舅下集更精彩，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清晰，更强大。
8: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3: 一用就会。人这一生最难得的是什么？
9: 是心有所感，老有所慰。
10: 是心有所归，老有所乐。
3: 博医大师徐经世，老骥伏枥，年近百岁仍行医授业。
9: 良生不在凡，在顺时，在平乎，清淡饮食，起居有常，进行阳气，身有余力而心直。
3: 国医大师韩明相，志在千里，耄耋之年仍应诊解惑。
10: 养生不在补，在动养，在通大。晨吃太极，舒心活络，万事获得。心有热爱而乐之，
3: 老有所为，因为坚守，医者仁心；老有所乐，因为热爱，更要奔赴。不忘初心，不计年龄，传承中医智慧，乐享健康人生。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

0: 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 来，旺仔牛奶给你。
2: 哇，嗯，妈妈说你是喝这个长大的。
3: 宝贝儿，这是来给你的。
2: 可是你会想喝呀。
3: 还是你喝吧。
2: 没关系，
3: 真是我的好宝贝儿。
4: 宝贝，这里还有旺仔牛奶。
5: 家中必备旺仔牛奶。旺旺
6: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7: 女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东阿阿胶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东阿阿胶。
6: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8: 痛痛痛，
9: 啦啦啦，
10: 急急急，快快快，
6: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1: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0: 怎么了这是？
1: 鲜血的口红咬死我的王八。
0: 你再买一只不就完了吗？
1: 我照样吃的那只。
2: 他是我妈一产的杀人犯，还是我的狗跟我妈一样？
3: 难道不一样？
2: 不一样，你妈都给监狱了。
4: 哥哥被吓死了。
3: 你的狗凭什么咬死我的王八？
2: 我不是故意的。
3: 你爸是成年杀人犯。
2: 不是，我爸不是。
0: 小雪，你记住，你爸不是个强奸杀人犯。无论谁说，这都是一个不变的事实。
5: 那为什么我爸爸还没有被放出来？
0: 正义偶尔会迟到，但从不会缺席。
5: 什么意思？
0: 你就先按着字面来理解吧。我听说最近你这成绩掉得连二胖都不如了，是被你爸这些事儿闹的吧？
5: 同学们每天都在说我。
0: 不哭，小雪，要坚强点，你自己也得要强大起

我想走过桥的，把学习成绩考上去。对于一个学生，成绩好就是强大。到时候你成绩好了，那些欺负你的人。

0: 那现在我当不成律师了，你可以通过你的努力，你可以考上中国政法大学，成为一名优秀的律师，甚至是法官。到时候你可以亲自为你爸爸辩护，你期待这一天吗？
1: 为什么要我上大学才能让我爸出来？为什么呀？
2: 不是，小雪，
0: 我只是举个例子，那也许你爸明天就出来了。
2: 不，我不是这个意思，好吗？吃个苦吧，
1: 你
0: 别多想。我真的不是这个意思，小雪，我不是这个意思。别哭了，小雪，
3: 吃个骨棒吧，凉了。
4: 妈！我打死你这个破狗！
5: 哎，爸。
6: 光明呢？
0: 我在这
6: 儿。哦。那个。石头怎么样啊？赚了多少钱？那下次你打算啥时候再去翠禾
0: 了？我不去了，不去了，生意不行。
6: 你开着这服装店不挺好吗？
0: 是啊，但是我也不想一辈子就困在这服装店里啊。
6: 你整天的是这山望着那山高。
0: 那我小时候您不老教育我一山更比一山高吗？那我望望不很正常吗？行了，就这么着吧。反正我觉得就开服装店，我也能把别墅买了。
6: 这二胖他爸是不是快出来了？
0: 对，他出来以后还想开个大饭店呢，就跟咱们那个鼎庆楼级别是一样的。
6: 他在里边能有这么多钱啊？
0: 里边哪能有这么多钱？他是不是兄弟都在外边？他人缘好啊，生意也在外边，帮他打理的，挣着呢。哦，对，我还合计着，您要不要去给他当个经理啊？
6: 啥？我给他当经理啊？不，我怕我再进去。哎
0: 呦，您别，他不是坏人，您去挺好的，你又能看着饭店，又能看着他。对吧？没准坐着坐着，这一家子人就发起来了呢。
6: 他要是出来再进去，就让二胖直接跟他断绝父子关系。还有你，他要是再犯事儿，你也得跟他断绝关系。
0: 我本来就跟他没关系。经理，这事您合计合计吧。
6: 我肯定是不去。哎，这样，你呀，去找找咱们以前的那个张师傅、赵师傅。他们俩只要去一个，菜绝对错不了。反正我是不会去的。
0: 但您给这建议也很不错。好。

0: 为啥不接我电话？过来聊聊。就算我接你的电话，那还不是老生常谈。
1: 郭大炮现在情况到底怎么样了？
0: 能怎么样？又一次退检，我充侦查呢呗。
1: 都退检好多回了，为啥还不放人呢？我怎么知道啊？
0: 你成天在这儿堵我，问我这事儿，我领导已经知道咱们是同学了。为了避嫌，已经让我退出专案组。你要再来找我，我估计我得调到治安去了。你还有事吗？没事，我走。
1: 有事，我问你，你认为郭大炮会杀人吗？
0: 没有明确的证据。
1: 哎，你别打官腔。
0: 我就问你的想法。开始我认为他是，后来我认为他不是。这事儿要如果真是他做的。
1: 他不会一次又一次的翻供，他没弄够。
0: 去和你们领导说，你跟你们领导说你的态度，说你的想法呀。我已经跟我们领导说过了，我要再跟他说，他一定会把我调走的。你不是考虑师了吗？这个案子早晚会到法院去，你去帮他打官司呗。我们只负责取证，不负责判刑。
1: 咋了？
0: 没考过呀？不能啊，你那么聪明，
1: 我怎么可能会考不过呢？
0: 行，那你就给他辩护，好好弄。我还有事，我先走了。

0: 智奶牙还没长全，你给他吃这个。
1: 你给你，你吃。
0: 我要听这个。哎，你这回去绥德那边生意咋样啊？啊，下次还啥价去？
1: 那暂时就先不去了。
0: 哦，是吗？那肯定是有新目标了。这回打算上哪折腾去啊？
1: 我最近啊研究邮票，我觉得邮票这东西炒一炒，挺挣钱的。
0: 你这个矢志不渝的折腾劲儿，一般人真没有。哎，对了，上回你跟我说让我帮你找一个大一点的面店，我还真找着了，而且你还找我。

0: 真是缘分呢。没想到啊，第一个来对我店的人竟然是我崔哥。
1: 这么好的店为啥给对出去？
0: 哎呀，生意好是好，不过呀，这生意实在太让人操心了。我开的不是酒吧，简直是武馆。我一个女人也经受不住。哎，前些天派出所说要在门口长期驻扎个巡逻警车，你说让我还咋干啊？
1: 那你接下来打算干点啥呢？
0: 想着趁年轻去南方闯闯吧。
1: 你要走了吗？
0: 是啊。
1: 哦，
0: 哎，是你要对这个店开夜场啊？
1: 不是，算是我姐夫吧，他想开个饭店。
0: 姐夫就姐夫，什么算是姐夫？
1: 嗨，我这说话不是严谨一点吗？有点复杂。我姐夫跟我姐还没扯证呢就进去了，但是他们俩有个孩子，等我姐夫出来以后呢想跟我姐扯证，我姐已经在国外了。
0: 都是缘分，可能两个人缘分还没到吧。
1: 那你说他要没到，这俩人咋来的孩子呢？我跟我老婆四只手把他带大。
0: 哎，那既然是你要对，那这钱什么的都好说。
1: 好，
0: 不过呢，这店不是我的，等你姐夫出来以后，得跟业主见个面。
1: 好。
0: 把我的店对给你姐夫，这也是缘分。
2: 你瞅啥？
3: 那个杨老板是不是喜欢你？
2: 我咋没感觉到？
3: 我都看出来了，他肯定喜欢你。
2: 他那么喜欢你，对这店是不是至少能打个八折啊？八你婶儿，
3: 人家可都说了五六次了，缘分，缘分，缘分。说实话，动心没有？
2: 没有。
3: 行，那我有个想法，等大哥出来，让他们认识认识。
2: 那是我姐夫，你可真行。
3: 就这么说定了啊，
4: 走了。
5: 大哥。哎呀，大哥，
6: 哎，大哥，没打病啊，还是那么精神。走吧，请你喝酒，接风洗尘。
7: 别去了，我得回去看儿子。
6: 那应该的啊，那晚上再说，我送你回家。
7: 晚上也不出来了，不混了。这次出来真的不混了，
6: 不混好，那不混挺好的。哥，我其实我也不想混了，要不是我手底下这么多兄弟，我也不混了。先上车呗，上车再说。走，
7: 二伟，

0: 我跟你说，我这是重情义，我看你挺好啊。我一猜你就来接我，我挺高兴的，我就跟宏伟先回去了。
1: 你这说啥话呢？咋，这都不像你了啊？

0: 教育好了呗。走吧。
1: 哥，
2: 干什么？你不是想要开那酒楼吗？想着够不？
0: 钱儿，于是那生意做的咋样？
3: 还不错，
0: 还不错。不然你给找的活吧。开酒楼钱够不？
3: 差不多，
0: 差不多。你放心，有事儿我肯定跟你说。回去吧，走。
4: 大哥，
2: 有事儿你吱声。
5: 烧烤也改火锅了，
6: 老板也换了，原来的老板听我的话去南方创业了。嗯，来哥
5: 都变。嗯，
0: 二胖敬你爹一杯。
5: 你变了吗？
7: 我没变呀。
5: 你脸上的伤咋来的？跟人打架了？
7: 王宁，他总是欺负我。
5: 有事能不能好好商量？不打架行不行？做守法公民，成有用就在。
7: 爸，我也没违法呀。
5: 你长大了干大仗，那不是犯法吗？你必须端正改造态度，明确改造方向，规范改造行为。你必须反思昨天，掌握今天，奔向明天，扬起生命的风帆，去向新生的彼岸。
0: 鼓掌。哥哥啊，哎，出来了，
6: 咱们就适应新世界啊，好吧？好，哥，里边的事儿咱能明白吧？啊，
5: 失足未必千古恨，今朝
7: 有酒今朝醉，明朝没酒卖的贵，横批喝死拉倒。
5: 二胖，我真想抽你，但我刚才说了，我不打人啊。今朝立志做新人，以前的霍东风已经死了，今天坐在你们面前的霍东风
7: 是鬼呀、啊、
5: 以前的霍东风呢，那是二胖的反面教材，之后的霍东风一定是正面形象。
0: 好，
7: 朱导，我干，你们飞。
6: 哪儿学的这一身习气？行，喝一口。行了，
5: 昨日一身罪孽，断送美好前程。今日服从管教，脱胎换骨，做人。
6: 对，吃饭，哥。哎，那个服务员，哎，对，来一个那个脱骨鸡爪。吃完以后呢，我们就去你的那个新店去看一眼，好不好？
8: 这价格呢，就是这价格，谁来租也不会变。你们哪位想租我房啊？
3: 我大哥。
8: 贵姓？
5: 霍东风。
8: 霍东风？你是霍东风？哎呀，我说看着那么眼熟呢。哎，你还认识我吗？我田三儿。
5: 哎，不好意思。
8: 咱俩同岁，一届的，我也27中的。17、18岁那会儿，搁红旗电影院你还揍过我呢。
5: 真不好意思。
8: 这没事，小时候玩闹，谁还记得现在呀？对，以前跟你屁股后边混的二美，还联系不？
5: 联系啊，我出来就是他接的。
8: 那绝对是大哥，到哪都有面子。那两边干仗，干死去活来的，他一个电话，双方就能化干戈为玉帛。
5: 我知道。
8: 这是怎的要干饭店呢？
5: 是，我们这儿正挑地儿呢。
8: 我这地方绝对是旺铺，谁来也不能便宜。但是你来，我必须便宜。

0: 感谢。这个玩具贵呀，花2万多，最后就剩下这么个火药枪。
1: 对呀，那还能剩下个火药枪呢？之前小孔眼镜我啥也没剩下。
0: 咋的？等着我表扬你呢。
1: 这有的时候该表扬也得表扬啊。
0: 那咱那个专利不申请了呗？
1: 不申请了。
0: 指定再也不折腾变速自行车了。
1: 不折腾，折腾啥呀？车床都没有啊。
0: 那既然这样的话，我得表扬表扬你，终于少折腾一样东西了。
1: 对，没意思，劳命伤财的。但我跟你说那邮票那事儿，你觉得咋样？
0: 又要折腾邮票啊？
1: 还有 IC 卡呢。
0: 啊？
1: 嗯。喂。
2: 小崔啊，我田三儿。
1: 哎，你好，你好。
2: 你现在有空没？我请你吃个饭，行吗？
1: 吃饭？
2: 对呀、啊，有个事儿跟你谈。
1: 啥事儿？租房子啊？
2: 还有点别的事儿，好事儿。你有空没？
1: 啊，有空。
2: 行，晚上6点，新进海鲜，不见不散。
1: 好。
0: 什么租房子？你又要干什么？
1: 哎呀，别扭的，咱二胖他爸要租房子，他要开饭店。
0: 你别老跟二胖他爸在一块儿，他人不坏，但是太惹事儿了，一天。
1: 他不是爱惹事儿，事儿惹他。行了，这回出来我觉得挺踏实，肯定洗心革面了。
0: 可能吗？
1: 当然可能了。我跟你说了，我走了，我吃海鲜去啊。
0: 早去早回啊，少喝点酒。
1: 我要是就喝酒呢？
0: 你是不是皮痒痒？胆大了，你现在笑什么笑？
3: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轻轻的，我的宝贝。
4: 我要越过高山，寻找那一首。

0: 就咱俩吗？
1: 你谈事儿吗？整那么多人干啥？
0: 是要聊房租的事儿吗？
1: 我呀，跟你说个好事儿，这事儿要谈成了，房租那事儿都好说。
0: 你说，
1: 我想包装你姐夫，你也知道，那买卖啊，但凡干大一点儿，就得有个社会大哥罩着。我这生意范围呢，挺广的，需要有个大哥支持。而且呢，我打算进军房地产，那在拆迁的时候，更得需要有人帮忙去解决钉子户的问题。所以呢，我就有个想法，
2: 我出钱出关系和你姐夫强强联手，他会功夫那都是次要的，
1: 最主要他在咱们市这些社会人心里都是有威望的。哎，尤其又是二美的大哥，
2: 就你姐夫这关系基础实在抢手。
1: 我说完了，
0: 听懂了。嗯，菜点了吗？
1: 哦，还没呢。
0: 哎，别浪费钱了，我走了。哎，别
1: 说好好的，怎么走了呢？
0: 不，你这话你应该去跟霍东风说，你跟我说啥呢？哎，
1: 我小时候不是挨过他揍吗？到现在心里边还有点害怕，我就合计你给他传个话，这样我心里边不有数吗？
0: 我以为咱俩是来聊房租的。
1: 房租的事儿都好说，只要你姐夫同意，那房租我给他打八折都行。你到底支持不支持你姐夫干这个？
0: 我不支持。
1: 怎么的呢？那多挣钱呢？
0: 过去呢，这十五年里，他有十四年都在监狱，刚刚出来，想好好做个生意。你这个不是把他往死路上引吗？
1: 这怎么能是死路呢？这不挣钱的康庄大道吗？
0: 那这么着，你去问他，他现在岁数大了，肯定不会打你了，最多骂你几句。哎，这事儿如果他不同意帮你摆事儿，这房子你还会租给他吗？
1: 租啊，这是两回事儿。
0: 好，那就行，我走了。
3: 哎，哎，你有事情找警察，找我姐夫没用。
1: 有钱都不挣，你真有病。

0: 这田三啊，下午跟我聊的呢，就是想花钱把你捧成社会大哥，想当你经纪人。
1: 经纪人是啥意思？
0: 就应该跟老板差不多吧。
1: 那他想多了。
0: 所以这事儿呢，我就帮你推了。哥，我爸呢，想给你介绍鼎庆楼的厨子，那都是他手把手教出来的，手艺一流。
1: 是叔说的。
0: 嗯。
1: 谢谢叔，叔心里有我，真有我呀！我之前我是不好意思去看他，等我挣了钱了，我一定会。
0: 哥，你平安就好。你这回也答应二胖了，要当正面教材，说到做到啊。
1: 二胖还得在你那再住两天，等我呢彻底安顿好了，然后我就把他接过来。好，来，来。老舅，
0: 不是哥，
1: 他老舅来，
0: 你把这钱拿过去，我再跟你喝。
1: 来，
0: 哎，你是二胖的亲爹，但我也是他亲老舅。你要这么着的话，那二胖自己养吧。
1: 别说这没用的，叔心里真有我，我心里有你，这是你和二胖的拿
2: 电话。
1: 嗯。
3: 哎，大哥，我二美。
1: 二美啊，咋的了？
3: 你在哪呢？
1: 我跟我小舅子在这儿。吃烤串和火锅了，
3: 我过去你方便不？我想找你聊点天。
1: 那咋不方便啊？可是小破店儿，你来了不掉价啊？啊！
3: 哥，别闹，你把地址给我。
1: 就在那个老街上，就那迪厅后边那烤串店。嗯。一会儿让宏伟门口站着等你。好，就这啊。哎，你干嘛去？等会儿，咱俩人还远着呢。
4: 我撒尿去，还真把我当小弟了，
1: 真把你当老舅了。我跟你说，
0: 哥，把这收回去。
1: 红伟，哎，跟你说话呢。
2: 嗯。
1: 于是还得继续干，这买卖不能丢啊。老刘，你跟着我干啊！咱先把那饭馆给装修了，装修好了以后，咱接着在饭店里干。
0: 老刘的梦想啊，是有个荒山，然后当山大王。啊，
1: 荒山野岭，那能去打野兔子去吧？
5: 打兔子，那时候我们整个浪子吃完兔子，你们仨。
1: 那这是老刘的理想啊，还是我的理想啊？哎，这老舅，哎，红伟走，咱们找这个老刘打野兔子去。
6: 啊，带上枪，来，这一块儿去了。

0: 大哥，大哥，
1: 哎，
0: 哎呀，哎呀，大哥，哎呦，大哥，
1: 这没少喝呀，
2: 没事，老哥，我还能再喝点。
1: 这二胖他老舅，哎，爸，这是老刘，这就不用说了，二伟，我好兄弟，你看这气势，哎呀。这外边还有兄弟呢吗？那叫进来，叫进来，一块儿。
3: 大哥，
1: 外头冷。
0: 大哥，
3: 我老想你了，大哥。我就想跟你好好唠会嗑。我老想你，咱俩好久没唠嗑了，大哥。你这次出来，我都没跟你喝上酒，大哥。大哥，我想你，大哥。
1: 你说这俩兄弟也不坐也不出去的，这是防谁呢？
3: 嗯，
1: 不是，我不是这意思。
3: 哥，
1: 我说都进来，都进来，坐这儿。这多热闹！去，回去，去，去，都给招呼进来，
3: 坐，坐下。
1: 哎，你咋了？干啥玩意儿啊？哎，
3: 大哥，你听我跟你讲，他们必须得在外面站着，万一有人马着我的车，然后找着我了，就把我给干死了。他们在门口帮我拦着点。
1: 啥？你说啥？谁要干你？
3: 大哥，啊、
1: 谁要干死你？
3: 有人杀我。
1: 还有人杀你？谁要杀你？你说我听听。
3: 那老鼻子了，你这光我知道的就有五六个，那还有我不知道的呢。大哥，来，我给你喝的。大哥，你敬礼。
1: 哎，他们都不能喝了，我替他们喝了啊！
3: 我想你，
1: 我也想你。得德行，得德行，不容我让兄弟们进来，进来，
3: 大哥，
1: 死拉冷的，进来，
3: 大哥，
1: 一块儿都兄弟。
3: 大哥，你听我说，
1: 这兄弟准备成兄弟。
3: 大哥，他们习惯了。他们习惯了。哎，高兴啊！我给大伙表演个节目，我整个豪华的。哥，我先干了。
1: 哎呦！来，表演上。
3: 哥。我就想跟你说说我花哥，哎呀，你记得小时候，我那胆干的，我就打这种咣咣咣啪呀！
1: 哎，上老刘那儿打兔子去，他有山。
3: 对，打兔子，
1: 我们上
3: 打兔子，打兔子，打兔子，打兔子。
1: 到我那儿好好的聊小时候。
3: 哥，
1: 哎，喂，
3: 抱抱我。
1: 谁有几个能跟我聊小时候的？
3: 抱抱。
4: 这他妈就你。
1: 哎，哎呦，
3: 大哥，
4: 我跟你说，就二胖敢对我这样，我告诉
1: 你，得喝有点晃了，
5: 必须我把大哥陪好。
3: 哎呀，慢点，哥，慢点。
2: 走，大哥，哎，坐我车，
3: 走，
2: 你不用送我啊，我们走回去。
3: 走，大哥，
1: 我指定没事儿。
3: 哥，跟我走。
1: 你回去吧。
2: 大哥，在哪儿？
3: 龙山。

0: 你俩下去。哥，这你拿着。
1: 咋了？啥意思？没啥意思。
0: 要开分店吧，这档次不能低了。10万钱你先拿去，不过再说。啊，我够。
2: 不够了，我跟你说。
0: 哥，让你拿着你就拿着，我是怕啥呢？怕万一你饭店开业那天，我没命能看着了。

0: 老说这干啥玩意儿啊，我刚才没跟你开玩笑，真有人呐要弄死我，好几拨人呢，还有仇人，还有想把我干死我然后出名呢。哎，就从今天早上然后到现在，这电话里面说要干死我的有5拨人了。哎呀，今天的社会哪还有人混呢，瞎混呗。
1: 报警，不能报警，报警我这面儿都没了，没面儿了，还当什么大哥混啥社会呀？
2: 我给你报，我不要面儿。

还小时候好，小时候吧，干仗就是干仗，干完仗之后大不了的去医院了，没准干仗两拨人他还能成为好朋友呢。现在要是命，我都无所谓，哥，烂命一条，大不了命就不要了呗。 就是觉得有点丢不住我老妈，70岁人了，孤孤零零一个。哎，我前两天我呀，我想着回家看我妈去了，哥，然后走到门口，我合计合计，别进去了，老太太一见我，万一他们又生气了，我在门口就给她磕了仨头。我现在想一想。 挺后悔，没准我妈在见我的时候，我上照片了我。

0: 哎呦天哪，
1: 你出去玩玩去，旅个游啥的，这钱就当我出，行吗？
2: 咱这店不光比巨富乐大，比鼎庆楼的面积还大，你来就是主厨，工资一定不会比现在低。
3: 工资它不是最重要的问题。
2: 那啥是重要的？是按摩师我都给你找好了，还免费的。
3: 我的意思吧，是这老板是霍东风，那可是一战士啊。他刚跟你姐搞对象的时候，我在鼎庆楼学徒。
2: 那属于不跟人干一仗，他晚上睡不着觉的主啊，那暴脾气。当时在店里跟人打仗，让人给捅了，我背得上的医院。
3: 但是我现在都记不清他大概长什么模样，你知道为啥吧？
2: 那为啥？
3: 我真怕他，我都不敢看他两眼，我生怕我看他两眼，他跟我说你瞅啥？我能说啥？我说你瞅你咋的？那他不得揍的我这几天起不来炕啊？
4: 你们都把他妖魔化了，他呀，他是爱干仗，但是他干的全都是流氓子，他没欺负过任何一个老实人，这你相信我？
3: 你别以为我不知道啊。他前两天不还帮你干仗，进去劳教两年的吗？我都知道这事儿。
2: 对，他帮我干的就是个流氓子。你这么着，你试试，但凡他让你不舒服了，你随时辞职，行不行？
3: 我考虑考虑吧。
2: 你考虑啥呀？我爸让我跟你说的这事儿。
3: 啊，真的？哎，我师傅将来找我的。
4: 那可不。
3: 那咱说好了，他可不能动手打我，他要敢动我一手指头，我就找我师傅崔老爷子去。
2: 他动你一手指头，我动他十手指头。
3: 不是，那他也不能跟别人干仗啊。那咱开的是饭馆，又不是武馆。说好了，他如果是跟人干仗，去找我拿菜刀，我真不给他。
2: 哥，我就这么说吧，只要你去，都听你的。来，哎。
3: 哎，好，好，放松啊！
0: 哎，放松，
3: 放松，
2: 放松，
3: 放松。
2: 这家伙还能出声呢！

0: 刘哥，给兄弟们买的水啊。刘哥干活真拼啊，水都不带喝的。你看啊，我这按你的那个设计，是在这施工的啊。这空间是足够气派，是吧？你看看，然后我这块儿，这个收银这块儿，发挥了一下。好，你看这空间，
1: 哥，你怎么发挥都行，就这四堵墙是承重墙，你别动啊。这动了就漏风了，我傻呀？好，谢谢。那个张大厨答应来了，但是人家提了个条件，你绝对不能干架，只要你干架，他就马上辞职。
0: 你答应他了吗？
1: 我当然答应他了。
0: 那我也得答应你啊。
1: 好，
0: 不能干架，好好干活。啊，
1: 对。
2: 哎，哥，二哥出事儿了。二没怎么了？
3: 快来吧，在区人民医院伺候。你给我盯着啊！
2: 大哥，
3: 大哥，
2: 大哥，
3: 嫂子，让人阴了。
2: 进去多久了？

0: 先放开。
1: 谁了解情况？你们？谁了解情况？
2: 我。
1: 跟我们先回去。来，饭了啊！医院禁止大声喧哗。

0: 知道谁死了吗？
1: 谁呀？
0: 二美。这阵仗真大呀，但是大也没用啊，人死都死了。嗯，
1: 我前两天还跟他一块喝酒呢。
0: 哎呀，不好意思啊。
1: 没事儿，没事儿啊，姑娘。
2: 哎，这个梅兰芳的电话卡怎么办？

0: 不好，那不会挺好的？大哥！哎呦我，哎呦呵呵，哎呦！哎，大哥，
1: 有人杀我！
2: 哥，你信佛不？啊？哎，我现在挺信的啊，我还真相信这因果报应啥的。哎，我求你件事儿，哥，就真哪天我要是真没了的话，你把我就放在那庙里边去，到时候我每天我能听点佛经啥的，没准早日我就超生了，行不？
3: 饶了，
4: 是早醒了吗？还是现象的。

0: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个核桃邀您收看老旧名满精彩内容。
1: 知道炒菜、炒瓜子、炒花生，啥叫炒邮票啊？
2: 哎，跟你说来不懂。
3: 这些钱是我这两年开店赚的所有钱了，
4: 肯定赚大钱。以前的账咱就算了，
5: 就这么地。
6: 来，等等。
0: 六个核桃提醒您：老旧明晚更精彩。
7: 通通通，啦啦啦！
8: 急急急，快快快！
9: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0: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喝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9: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珍藏实窖，自然兼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邀请您接下来收看健康大问诊精彩版。
1: 又渴又累，全新脉动三联电解质，三重维生素，清爽果味，全新三 D 原动力，一口脉动状态拉满，脉动回来。
0: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果园，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果园，成大事必有缘，果园新一代高端白酒。
2: 女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多阿阿胶《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多阿阿胶。

的。

0: 孩子下巴后缩，越长越丑，真的是长残了吗？
1: 当心，这可能是腺样体肥大惹的祸。
0: 查出腺样体肥大，是不是马上就要给孩子做手术呢？
1: 并非如此，轻中度首选规范药物保守治疗，微创手术也有严格的硬指标。
0: 腺样体是免疫器官，切除之后孩子的免疫力会不会断崖式的下降？
1: 切除已经病变坏死的定时炸弹，反而能减轻内耗，让孩子少生病。
0: 日常生活中怎么做才能避免孩子长出腺样体面容？
1: 侧卧睡觉更通畅，多吃硬食物，勤咀嚼，控制过敏，防感冒，科学守护，畅快呼吸。
0: 安徽省儿童医院耳鼻喉科知名专家程昭做客安徽卫视健康大问诊，现场为您解答腺样体肥大引发的多重危机。
2: 健康大问诊稍后精彩继续。
3: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和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4: 痛痛痛！啦啦啦！
5: 急急急！快快快！
6: 喂喂喂！肠胃宁，
7: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8: 又渴又累。全新脉动三联电解质，三重维生素，清爽果味，全新三 D 原动力，一口脉动状态拉满，脉动回来，
7: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9: 喂，肠胃宁。

0: 制药，健康四方。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健康大问诊，精彩内容马上开始。
1: 大家来问诊，健康不求人。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今天的健康大问诊，我是主持人李莹。欢迎大家关注屏幕上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在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呢，我想先问电视机前的家长朋友们一个问题，在您的家里有没有那种小时候长得特别水灵可爱，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却逐渐出现下巴后缩，或者是牙齿不齐，嘴唇变厚，甚至是经常被老师反映上课注意力不集中，记忆力下降的小孩？很多家长以为啊，这是基因的遗传，但是实际上在这个背后往往隐藏着一个非常凶险的呼吸道的刺客。那么今天我们就来彻底揭开这个颜值刺客的真面目，腺样体肥大。让我们掌声欢迎今天做客节目的权威专家，来自安徽省儿童医院耳鼻喉科的程昭主任。欢迎程主任。
2: 主任好。
1: 同时呢，欢迎我们的老朋友安徽广播电视台主持人盛开燕。开燕你好。
3: 大家好，又见面了。
1: 程主任，刚才我们提到了腺样体肥大这个词儿啊，其实很多的家长拿到体检报告或者是带孩子来看鼻炎的时候，看到这几个字，其实心里都是会有一个最根本的疑问，就是说到底什么是腺样体肥大，它在咱们的人体当中能够起到什么样的作用，为什么会惹出这么大的麻烦呢？
2: 好，我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什么叫做腺样体。腺样体呢，又叫做咽扁桃体，又叫做增殖体，它是位于鼻咽后壁的一块淋巴组织，它的主要的成分呢跟我们的扁桃体是差不多的。腺样体是人体淋巴组织的一部分，对婴幼儿和儿童来说，他们的免疫系统还没有发育完全，抵抗力相对较弱，当空气中的细菌、病毒、过敏原随着鼻腔被吸入人体时，腺样体作为第一道防线就会立刻警觉起来，它会通过鼻的淋巴组织的增生释放出大量的免疫细胞的抗体，去和这些外来的病原体进行一些战斗。在这个战斗的过程中呢，腺样体本身会出现生理性的肿大，这属于正常的免疫防御反应。通常的情况下，当细菌病毒被消灭了，炎症消退后，腺样体就会自己慢慢的缩小，恢复到原来的大小，这其实是人体自我保护的一种方式。但是如果腺样体长期反复的肿大缩小，比如孩子频繁的感冒，长期的过敏，腺样体就会因为过度的劳累而发生病理性的增生，肿上去之后就再也缩不回去了，这样就形成了我们所谓临床上的腺样体肥大。
3: 那其实就跟我们平时工作一样，比如说我们长时间的进行高负荷的工作，那身体也会吃不消。所以说这个腺样体它其实是为我们身体提供一个防御的机制。那么它到底藏在哪儿呢？你比如说我们在家里张开嘴的时候照镜子啊，你最多只能看见咽喉，
1: 扁桃体。
3: 但是这个腺样体它到底在哪儿呢？主任能不能跟我们说一说？
2: 这个腺样体呢，我们张开嘴呢，我们看到的是扁桃体。扁桃体呢又分为一二三度，我们张开嘴能看到的扁桃体起码就已经达到二度了啊，甚至很大的话，感觉两个挤在一块的，那就是扁桃体。腺样体在哪呢？那我们是看不到的，在哪个位置呢？这是嘴巴，在它的后面，你看这个鼻咽后壁在它上面，我们怎么能看得到呢？肯定是看不到的。所以怎么样能看呢？那就得靠检查，才能看得到。
1: 主任，您看大屏幕上面有两张图，正常的腺样体和肥大的腺样体，你给我们解释一下呗。
2: 正常的腺样体呢，它一般就是在没有什么炎症啊，没有什么肿胀的情况下，那就是正常的腺样体。你从这图上看，它就是不怎么大。
1: 对。
2: 第二张呢，就是腺样体它出现了炎症，或者在各种各样的病毒啊、细菌的刺激下，它发生了肿大，它产生了肿胀，它阻塞了整个后鼻孔，这就叫一个腺样体的肥大。腺样体一旦肥大以后，它可能会引起一些症状，比如什么症状呢？最主要的症状就是鼻塞。张口呼吸啊，当它大到很大的情况下的话，它可能会引起咽喉管的阻塞，就会导致一个听力的下降。
1: 还会影响到听力。
2: 对，我们一般来说呢，腺样体肥大以后呢，它就鼻子就不通气了。不通气以后呢，你就不得不用嘴巴来呼吸，它就会张口呼吸。
1: 原来它藏得这么深，而且是刚好卡在了呼吸的咽喉要道上。那么程主任，究竟是什么样的原因导致了这个腺样体不受控制的变大呢？或者说有哪些常见

0: 的诱因是我们家长在日常生活当中最容易忽视的？
1: 一个是病毒细菌的感染，就是打比方小孩子上幼儿园了，三岁了以后，他经常跟别的生病的孩子一起接触，然后感染了病毒和细菌，就发生了肿胀。还有就是过敏，外界的一些刺激，他对一些物质产生了过敏，也使他产生了一个肥大或者增生啊。第三就是一些什么样的一些有毒物质的侵害，就是一些环境的污染，比如空气的污染啊，粉尘啊，或者和各种各样的有害的物质、有害的气体，也会导致一个腺样体的炎症增生肥大。
0: 它有没有一个特别容易出现肥大的危险的年龄段呢？比如说等孩子长大了，腺样体还是会直接惹祸吗？还是说它一定是在一个固定的年龄阶段当中呢？那么接下来请主任跟我们结合道具给我们详细的解答一下。
1: 一般来说呢，刚出生的时候小孩的腺样体是不大的，但是他到了2到6岁以后，在接触了外来的细菌和病毒或者经常感染以后呢，他就会发生一个增大啊，也就是2到6岁它是一个高发期啊。然后到了10到12岁以后呢，他由于孩子的抵抗力慢慢提高了，他的炎症过去以后，他就开始慢慢的萎缩了，到成年以后基本上就完全萎缩了。
0: 也就是说像幼儿园的小朋友其实是高发期。
1: 对对对，特别是2到6岁的孩子。
0: 对，随着年龄的增长到成年其实就会慢慢的好。
2: 那其实刚刚主任说2到6岁是高发期哈，那我家孩子就是4岁半，然后他也有鼻炎啊，比如说有的时候鼻子不通，我就很担心啊，他如果长此以往下去会不会出现这个腺样体面容。因为我看到很多网上的帖子啊，在说这个腺样体面容会影响智力，会影响记忆啊，甚至记忆力会下降。但是这个说法真的靠谱吗？它怎么还能影响到大脑的智商呢？主任能不能跟我们说一说？
1: 因为呢，怎么说呢，腺样体肥大以后呢，就会导致一个鼻腔的梗阻。鼻腔的梗阻以后呢，有的孩子呢，他如果能用嘴巴代偿的话，他气体还可以从嘴巴里走。但如果有的孩子不能代偿的话，他就可能发生憋气。憋气就是缺氧。
0: 缺氧。
1: 一旦缺氧，他的氧气达到了90%以下，他就可能会产生一个血内的氧气不足。他大脑长期以来，他就会受到一个缺氧的影响，它就会发生智力下降，记忆力减退，白天嗜睡。
0: 这样子，也就是说这个小小的疙瘩看似不起眼，就是因为堵在那儿导致缺氧，最后会导致大脑的这个氧气不足，才会影响到智力。
1: 对，是这样。尤其是在夜间睡眠时，孩子会因为呼吸不畅发生频繁的一个觉醒，以及呼吸憋气，也就是脑电波醒了但是人没有完全醒。这会导致孩子根本无法进入深度的睡眠，而且深度的睡眠就会影响生长激素分泌的减少，从而导致小孩一个生长发育的减缓。
0: 那我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就睡不好它不但影响大脑发育，还会影响孩子长个子？
1: 没错，是这样子的。
2: 所以说我们不光要注意这个睡眠，也同样要注意这个腺样体肥大这个事儿哈。那么接下来这个问题啊，也是网上讨论最火的，说为什么腺样体肥大会引起网络上热传的这个腺样体面容呢？难道仅仅是因为张嘴呼吸吗？我不用鼻子呼吸，用嘴巴呼吸就突然把容貌给改变了吗？
1: 正常呢，我们用鼻子呼吸的时候呢，我们的气体是从鼻子走的，我们的嘴唇是关上的，但是当我们鼻塞以后，比如出现了腺样体肥大和过敏性鼻炎，那我们的气体呢就可能会从我们的嘴巴里走，就会导致了我们的上颌骨向前，然后下颌骨后缩，然后上颚弓高耸，同时呢两侧的肌肉力还有舌头的力量形成了一个不失衡，最后呢就导致了一个下颌的短促，也就形成了一个腺样体的面容。
3: 习惯用嘴呼吸会导致哪些后果呢？它可能导致牙齿前凸、面部扁平以及下巴后缩等问题。就像这对双胞胎姐妹一样，她们从小都患有鼻炎，左边妹妹听从医嘱坚持用鼻子呼吸，而姐姐却从不听从医嘱，还养成了用嘴呼吸的习惯。长大后，原本长相相似的两人容貌却发生了巨大的差异。我们正常用鼻呼吸时，舌头会自然顶在上颚，来平衡脸颊和上颌骨之间的压力，给牙齿和骨骼一个稳定的生长环境。一旦转为口呼吸，舌头的位置就会下降，导致上颌失去必要的支撑力。由于牙齿仅需时刻的压力即可发生位 位移，因此在脸颊肌肉的持续压迫下，上颚的牙齿会逐渐向内偏移，最终导致龋齿的形成。持续的口呼吸，咀嚼肌的力量也会不足，使下颌因缺乏支撑而逐渐向后退缩，同时舌头也会跟着后移，压迫气管，造成呼吸更加困难。长期

0: 因慢性缺氧还会影响前额叶皮层发育。研究显示，口呼吸儿童出现注意力缺陷的概率是正常儿童的 2.3 倍，长期还可能伴随学习效率下降、情绪焦虑等问题。
1: 主任，刚才听您说了这么多，那么腺样体的面容到底是什么样的呢？
2: 那腺样体面容就像后图一样，腺样体面容它哪些特征呢？它会导致一个目光的呆滞，反应力下降，鼻子变扁，颌骨变长，颚骨高耸，嘴唇变厚，下颌短缩。腺样体面容甚至会改变身体的形态，导致头部前倾，脊柱的弯曲加剧，过度的耸肩，骨盆的倾斜等。
3: 通过程主任的讲解，我们得知腺样体是人体淋巴组织的一部分，参与免疫防御反应。当儿童出现呼吸道感染、鼻炎等疾病时，腺样体会变得肥大，堵塞呼吸道，导致孩子张口呼吸，长久以往就会出现影响智力发育的腺样体面容。好的，刚才听完第一部分的讲解，我相信电视机前的家长啊都已经坐不住了，都希望赶紧去看一看自己家的孩子晚上到底是怎么呼吸的。那主任，如果说家长怀疑孩子有这个腺样体肥大的问题，到底去医院应该挂什么科，要做什么样的检查呢？
2: 一般来说啊，当你发现自己的孩子有打呼、张口呼吸啊、鼻塞、流鼻涕、打喷嚏，然后呢我们首先要去耳鼻喉科，特别是儿童医院的耳鼻喉科。我们到了耳鼻喉科以后做哪些检查呢？我们首先会给他拍鼻咽测位片，或者做鼻内镜，还有 CT 或者核磁共振。当然了，他们都是用在不同年龄段的孩子上的。我们一般来说呢，对1到2岁的孩子，在孩子不太配合的情况下，我们给他做什么检查呢？我们可以给他做鼻内镜检查啊，这种孩子不需要配合，在孩子可能在清醒的状态下呢，我们给他鼻子里面插一根管子，叫鼻内镜啊，直接从鼻子里插到他的鼻咽部，能观察腺样体的肥大，也可以检查喉部。还如果还有的家长很心疼孩子呢，我们也可以采取什么方式呢？就做核磁共振。但是核磁共振呢需要镇静，他要在那个核磁共振机里躺一个大概20几分钟，所以呢这个时间比较长。如果有的家长呢有点心疼的话，也不太好做啊。我们还有呢，最大点的孩子呢，大概2岁以上，有的孩子很配合了，对吧？又不想去做鼻内镜了，那我们可以去做鼻咽测位片。它就是一个 X 光，我们只要在机器上一站，我们从侧面给它用 X 光一扫，我们就能看到它一个腺样体的大小。腺样体怎么比大小呢？就是一个腺样体的厚度比上鼻咽腔的宽度啊，就叫 AN 比。如果当 AN 比大于0.6的时候呢，我们就说这个孩子有腺样体肥大；当 AN 比小于0.6的时候，我们可以就说他腺样体大致是正常的。当我们一个 AN 比大于0.8的时候，一般就是一个腺样体的严重的一个肥大。
3: 所以说家长要记住两个数值，一个就是0.6，小于0.6基本上是没有什么问题的，然后大于0.8就说明比较严重了，
2: 比较严重的腺样体，
3: 对，立刻就要干预了，
2: 需要干预的，去治疗的。
3: 是不是说肥大了就必须要治疗？
2: 那也不是这样子啊，因为它肥大也可能它是一个短时间的，有的孩子病程时间很短，短短1个礼拜1个月他就肥大了，但他如果炎症退去以后呢，他可能腺样体又回去了啊，他就不怎么大了。如果这时候我们去给他做手术，有点仓促了啊。当我们这个腺样体肥大如果长期的，咱们讲3个月以上，而且他的保守治疗也没有，药物治疗也没有什么效果的时候呢，我们就建议对他进行一个手术干预。
4: 那这个腺样体它属于分成哪几个级别呢？
2: 我们腺样体呢一般来说呢可以分为4个级别啊，0%到25%是1度的，然后25%到50%是2度的，50%到75%是3度的，75%以上到100%是4度的。一般来说4度都是比较严重的一个腺样体肥大。这时候呢我们腺样体肥大呢如果很严重呢，我们首先呢要对它进行一个药物的保守治疗。我们如果保守治疗1个月或者3个月没有任何效果，或者说我们保守治疗停过以后孩子很快就又回到原大小的，那我们才建议手术。还有就是这个孩子的腺样体它经常发炎，它会导致一个慢性的鼻炎、鼻窦炎，甚至会严重的会引起一个分泌性中耳炎，导致了听力下降。还有一个就是它有可能会导致一个慢性的咳嗽。当出现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就建议对这个腺样体进行一个手术干预。
4: 所以说这些就是我们做手术时候符合的一些硬指标。
2: 对，这就是手术的指针。
4: 那除此之外我们平常就保守治疗就可以了。
2: 对，如果我们保守治疗确实有效，孩子到了年龄以后他萎缩了，孩子又没有出现一个腺样体的各种各样的一些症状，比如什么鼻塞

0: 呆啊、流鼻涕啊、打喷嚏的，他也不再出现张口呼吸，也没有听力下降，那么我们这个腺样体就不需要再进行治疗了，也就不需要再手术了。
1: 嗯，您看我和林，咱家孩子都是有这个鼻炎这个困扰，那比如说为了防止这些情况出现，我们应该怎么用药呢？
0: 我们一般来说呢，首先可以进行一个鼻腔的生理盐水的冲洗，然后呢，我们首选的治疗呢就是鼻用。

0: 比如氯雷他定、D 氯雷他定、西地利嗪、左西地利嗪啊，我们还可以去口服抗白酸系列的药物，比如孟鲁斯特钠，这些药物呢都可以对腺样体的萎缩有一个明显的作用。
1: 嗯，所以也就是说需要1到3个月的服药的保守治疗，如果说还不行再进行手术。
0: 哎，是这样子的。
1: 可是呢程主任，很多家长担心，就是说既然腺样体也是免疫器官，切掉之后孩子的免疫力会不会出现断崖式的下降，或者说是不是以后反而更加容易感冒呢？
0: 并不是这样子的。腺样体和扁桃体它都是免疫器官，但如果你这个孩子经常的扁桃体的发炎、鼻塞、流脓、鼻涕，这时候它腺样体和扁桃体就可能已经失去了一个防御的作用了。
1: 对，
0: 也就是说一个破窗效应。如果为了解决这个破窗效应呢，我们的最好的方法就是把这个窗户给它修好。修好怎么修好呢？就是把它摘除了，就等于把我们把腺样体和扁桃体摘除了，它才能真正的去提高孩子的抵抗力。但对一些扁桃体、腺样体很大的孩子，他没有什么免疫力下降的，你把它切除呢，他可能在半年内可能有免疫力有一个轻度的下降，但半年后他的免疫力还是能够回到正常范围内的。
1: 主任，您刚刚说的真的是太颠覆我们的认知了，原来切掉坏死的腺样体能让身体更好。我们本来是觉得说哎呦，切掉了之后免疫系统会受这个破坏，原来不是这样。而且呢，刚才您说到这个手术啊，就是既然决定了要做手术，一般这样的手术应该怎么样进行的？因为很多家长会担心嘛，说小孩身上会不会留疤呀，或者是说这个手术的风险大不大呀，很多妈妈都会非常的担心，你给我们介绍一下。
0: 他手术分了好几个阶段，对吧？最早的是我们刮除法，就是在盲视的情况下，就是我们看不见，我们搞一个像小耙子一样的东西，在小孩上了麻醉以后伸到他的后鼻孔把它刮除，这是最原始的方案。后来呢我们又开启切割器，就是在内窥镜的引导下从嘴巴里伸到他的咽后壁，用切割器把它切掉。现在呢我们用等离子来切除，就是用在内窥镜的引导下，通过低温等离子大概在60到70度左右这个温度下，在低温的情况下把它的物质的分子键打断，然后把它变成一个小颗粒，把慢慢的把它去除掉，这叫低温等离子。它的优点就是出血很少。这个手术呢我们一般是在全麻下进行的，而且这个手术过程呢大概可能只做腺样体的话可能就10分钟左右，甚至不到10分钟，做个扁桃体的话可能15到25分钟就做完了，如果大的孩子比较难做的话可能要半个小时以上啊。这样呢就是讲这个手术呢时间是很短的，出血是很少的，很安全的手术。
1: 那也就是说其实观察一下很快就能回家了。
0: 哎，对，也就这样说。我们在说腺样体可能观察个1到2天就可以回家了。
1: 听了主任说了这么多，就觉得现在的手术真的是微创又快捷。那么想问一下程主任，很多家长是带着满心期待做完手术，做完之后是最关心效果的，而且说切完之后是不是当天回家之后就睡觉不打呼噜了，效果是不是立竿见影啊？
0: 如果一个很肥大的一个腺样体我们把它切掉了，如果鼻腔不是很肿的情况下，那跟真是立竿见影。但是很多情况下呢，我们切掉以后为什么孩子还张口还打呼呢？因为他做完手术以后啊，他鼻腔有黏膜有水肿有肿胀，因为这手术是在鼻腔里做的。我们可能要用一些什么气痰管啊，或是吸塔或者导尿管去牵拉，都可能会导致一个鼻腔的一个肿胀，所以可能在手术后的1到2周内呢，孩子可能还会出现一些打呼噜和肿胀的情况。但是在术后2周以后呢，他就慢慢的通过一些治疗还有鼻腔本身的水肿的减轻，他这个打呼噜的症状还张口呼吸症状就改善了。如果在术后1个月以后孩子还会有一些张口呼吸的情况，我们这时候呢就要对孩子进行一个肌功能的一个训练啊，通过肌功能的训练改善孩子的一个张口。如果肌功能训练也达不到的话，我们就开始一个正畸的训练，正畸训练或者一个正畸的一个治疗，让孩子不再张口呼吸。
1: 通过程主任的讲解，我们得知治疗腺样体肥大的方式有2种，药物保守治疗和手术治疗。其中鼻用糖皮质激素和口服抗组胺药物是治疗腺样体肥大的常见药物，在药物治疗1到3个月没有效果或患者出现反复发作的难以治愈的渗出性中耳炎，反复发作的化脓性扁桃体炎或者重度哮喘，此时可能需要考虑进行手术治疗。刚才听了主任非常详尽的讲解和科普啊，我相信很多焦虑的家长心里这会儿已经有底了。那么程主任，我们知道这个预防大于治疗，对于腺样体肥大这个事儿，家长应该怎么样来预防呢？
0: 孩子为什么身体比较差呢？

0: 抵抗力比较差啊。怎么样抵抗力比较差呢？第一是他可能是缺乏运动，第二偏食，挑食啊，还有一个就是他本身的可能由于遗传的原因，他的免疫力比较低。如何去提高他的一个免疫力呢？就是我们要经常的一个户外运动，要锻炼身体，比如说跑步啊、游泳啊、打球啊，对吧？我们还可以通过多吃绿色的蔬菜来提高自身的免疫力，就增加体内的一个维生素的供给啊。还有就是我们要避免接触有害物质，不去吸二手烟，不去接触雾霾，不去接触那些就是尘螨，就是灰尘的污染，那样也会导致你这个腺样体的发作和过敏性鼻炎发作的一个降低。
1: 哦，那如果说我家孩子他本身就有这个过敏性鼻炎，那会不会引起反复的上呼吸道感染？
0: 你如果过敏性鼻炎不去治疗它，它常年的鼻塞，它也可能会继发有感染，就会引起鼻窦炎。长期的鼻窦炎也可能会导致腺样体肥大的一个加重，本身呢腺样体肥大也会反过来加重鼻窦炎啊。所以呢，我们一旦出现了过敏性鼻炎，也要去积极的治疗它，防止它和腺样体肥大呢互相的一个促进。我们一定要从根源上去遏制腺样体肥大和过敏性鼻炎，让他们两个不会互相促进，那样呢我们的体质提高以后，过敏性鼻炎好了，那腺样体也慢慢也就萎缩了。
1: 所以说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做到维护和预防，那就能去防止这些情况发生。那程主任，您刚刚说我们做完手术之后啊，很多孩子他是治好了这个腺样体肥大，但是呢他张嘴呼吸的这个习惯啊仍然是没有改掉，那我们作为家长应该怎么引导孩子去正确的用鼻子呼吸，而不让他张嘴呼吸呢？
0: 有的孩子呢，他腺样体肥大解除了，对吧？但是他还有鼻炎，所以讲腺样体肥大解除以后呢，我们还要积极的去治疗鼻炎。如果有过敏性鼻炎的话，我们该喷药的喷药，该脱敏的脱敏。还有部分孩子呢，他鼻炎也治好了，他没有鼻塞了，他怎么还张嘴呢？他可能神经肌肉发生了变化，甚至他的骨骼发生了变化。如果对于神经肌肉发生了变化的孩子，就他如果他没有力量闭嘴，他就会发生张口呼吸，我们给他可以进行一个唇肌训练。
2: 唇肌训练，
0: 唇肌训练，比如什么吸腭弹舌啊，抿嘴训练啊，还有一个
2: 这不是我们上学的时候那个上大学有专业课学的吗？
1: 播音主持专业是吗？
0: 练你的一个口唇部肌肉的力量，一旦你有了力量，就是等于锻炼了身体，你这个嘴巴就能闭上了。
2: 教我们一下，看看您做的跟我们上学的时候学的是不是一样？
0: 你看，比如有一个什么抿嘴，
2: 一样的。
0: 对，吸腭弹舌。对对对，还有一个什么口香糖舔饼实验，就是把口香糖嚼好以后，拿舌头把它舔起来。
2: 舔饼。
0: 舔
2: 把口香糖在上颚的位置把它顶扁，
0: 把它顶扁了，对，口香糖舔饼，如果还不行的话，还张口的话，那我们可能就要到去找口腔正畸科医生，进行一个口腔方面的治疗，看他有没有什么牙弓的狭窄。如果牙弓有狭窄的话，他可能他的那个张口还是会存在的。首先要对牙弓进行一个扩弓，然后再或者就一个下颌的一个前伸，就带一些什么矫正器。
2: 主任说了这么多，尤其是这个小妙招啊，我觉得真的是干货满满。但是主任，我听说哈，就是说有的小孩吃饭的这个状态也会有影响。
0: 应该讲什么呢？吃软的东西和吃硬的东西，它产生的咀嚼是不一样的。吃软的东西呢，我们可能往往不怎么咀嚼就吞咽下去了，对吧？我们的整个的下颌上颚都没有对一个充分的锻炼。当我们吃硬的东西呢，我们要充分的咀嚼，左右要对称的咀嚼，这样的话我们才更有力量。古代的人啊，他可能吃东西比较粗糙一点，他的牙齿的发育就很好。现代人或者靠近海边的人，因为他吃水产品，他吃那些牛羊肉啊，或者吃那些肉类比较少，所以他的咀嚼比较少，他可能就会发生一个牙齿的长得不齐。
2: 总而言之，就是要练我们的唇舌的力量，练我们的咬肌的力量。
0: 对，是这样子的。
3: 健康大问诊，稍后精彩继续。
4: 痛痛痛！
5: 啦啦啦！
6: 急急急！快快快！
7: 喂喂喂！肠胃宁，
8: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9: 喂，肠胃宁，
8: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健康大问诊，精彩内容马上开始。
2: 在节目的最后，又是大家非常期待的一秒变真伪的环节。我们收集了很多网友的几个非常关

0: 担心的问题哈，但是呢，在前面我们没有讲到，接下来请程主任简短有力的为大家来解答。第一题呢，就是网上卖的特别火的闭口贴，说晚上给孩子贴上就能够治张口呼吸，这个到底能不能用？
1: 我们通常来说的话，闭口贴，他们可能讲的闭口贴是一种 X 型闭口贴，但如果你孩子有鼻炎或者有腺样体肥大的时候，不能使用闭口贴的。如果一旦使用闭口贴，它会导致一个什么呢？孩子一个憋气，呼吸困难，它会加重一个孩子的一个呼吸困难，会导致这个孩子缺氧的症状加重。然后我们对于那种就是如果扁桃体和腺样体已经做了切除了，或者鼻炎不太明显的孩子，给他用闭口贴，那我们往往用的是一个这种 O 型的闭口贴。这样子呢也不会影响孩子的呼吸，还能保证孩子正常的通气，改善他的口呼吸的症状。
2: 好，我们再来看第二题，腺样体肥大难道只是小孩子的专利吗？成年人会不会得腺样体肥大呢？
1: 成年人的腺样体大部分是萎缩了，但是也有极少数的成年人他的腺样体是肥大的，可能终身都不萎缩。还有呢，一些长期的一些慢性的炎症或者肿瘤也会导致一个腺样体位置上的一些占位，那个时候他也可能表现出一个张口呼吸和鼻塞的症状。
0: 好的，第三题，老一辈说吃母乳长大的孩子不容易得腺样体肥大，而吃配方奶粉的孩子呢容易得，主任，这有科学依据吗？
1: 这个主要其实就是从一个孩子到底是人工喂养还是母乳喂养的问题。人工喂养的孩子他可能在咀嚼吞咽方面是弱于母乳喂养的孩子的。母乳喂养的孩子呢可以导致他的一个颌骨的一个充分的发育，所以呢出现口呼吸的可能性也要低于人工喂养的孩子。
2: 好，我们再看最后一题，既然怕腺样体发炎，那我天天在家里给孩子用海盐水洗鼻器，疯狂的给他洗鼻子，这样是不是就能彻底把它给洗小了，洗治愈了呢？
1: 腺样体肥大光靠洗鼻子是治不好的，洗鼻子是一个好习惯，但是它只是一个辅助治疗的方案啊。洗鼻子能够有效地冲刷走鼻腔内的过敏原啊、细菌啊，还有浓鼻涕，对于预防腺样体炎症和加重和辅助治疗肯定是有很大的帮助的，对于过敏性鼻炎也是很有效的。但是呢，如果腺样体已经形成了肥大有病理性的改变的时候呢，用盐水来冲洗肯定就没有效果了，我们就要通过正规的药物治疗，比如类固醇药物啊、抗组胺药物啊，或者是白三系列药物来治疗。如果当药物治疗无效的话，我们可能还要选择手术来治疗。
0: 好的，非常感谢程主任今天为大家带来这场干货满满、救命又救颜值的护航大课堂。从揪出腺样体这个隐蔽的颜值刺客，再到精准的检查、用药以及手术的抉择，再到日常的睡姿、呼吸的习惯的纠正，相信我们电视机前的家长们都已经掌握了科学应对儿童腺样体肥大的终极武器。大家来问诊，健康不求人，欢迎大家每周一到周四晚9:30准时收看安徽卫视健康大问诊。如果您看了节目还有没有记住的知识点，欢迎大家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关注官方微信公众号，获取更多的节目资讯。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千人伤亡。这些被暗中动过手脚的寻呼机、对讲机，正是2024年黎巴嫩系列爆炸事件的元凶。他们如同一个个现代特洛伊木马，悄然潜入目标地点，锁定目标人物，在严加防范、高度警惕的轰鸣中，还是一次次顺利得手了。人们不禁愕然，那些看似安全的身边之物如何就成了致命威胁？倘若日常设备中被预先恶意放置的不是炸药，而是更加微小甚至无形的窃密芯片，又将发生什么？现代化的通讯设备、办公设备，到高精尖的电脑芯片操作系统，

0: 我们早已成为数字时代人类发展的加速器。然而，在看似井然的秩序背后，或许正有一些心怀鬼胎者蠢蠢欲动，试图埋下失控的引线。2025年7月，国家安全部官方微信公众号发布了一篇文章《当心你身边的隐形窃密通道》。文章指出，一些别有用心的设计或者恶意植入的技术后门，可能成为失陷你的导火索。很多技术后门的设计初衷是方便开发者进行调试和修改漏洞，但若被恶意攻击者利用，就会变成安全风险。
1: 后门啊，我认为是一种形象的比喻啊，其实就是不根据我们真正来去使用芯片的这种用户的这个意志来去控制它，那这样的话就会造成我们对这个芯片的控制的失灵失效，可以形容的是我们芯片里边的一个隐形的内鬼。
2: 比如说一个房间有前门有后门，前门是提供的公开的这个正常的这种服务，而且可以监督，但是后门提供的是特权的隐秘的，而且可以绕过监督审查这种特权服务，所以的后门呢一般是信息泄密的这个重要的渠道。
0: 如此危险的后门有可能来自设备生产厂商的恶意自带，有可能来自第三方针对厂商远程访问接口的恶意破解，还有可能来自窃密者的恶意植入。他们通过污染开源代码库、篡改软件更新包，或是在供应链环节植入恶意代码，将后门暗中激活。
1: 那芯片非常复杂，然后里面的架构等等都有很多的模块进行组合排列，那么在这些架构包括里面的电路的模块的组合排列的过程之中，自然会形成一些所谓的缺陷啊，或者说是我们没办法这个改变的一些漏洞。
2: 隐藏在芯片里面的后门或者漏洞呢，它实际上具有很强的隐蔽性，一旦这个硬件的漏洞爆发，那它将是成批量的，而且是只要你用了这款芯片，就可能会带来这样的信息的泄密的这样的隐患。
0: 2018年1月，被命名为幽灵和熔断的漏洞被公开披露，它们不是人为恶意植入的后门，而是源于设计缺陷的天生隐患。这些非故意留存的技术漏洞，一旦被境外间谍情报机构锁定利用，就会沦为国家级攻击者的无形利器。他们可以绕过层层防护，在不触发任何警报的前提下，完成对国家秘密信息的窃取。
3: 像幽灵和熔断这种比较典型的利用后门来发起的各种攻击，它本身都带有这种长期潜伏、系统性破坏这样非常典型的特征，意图在于呢，通过这些漏洞来对一个国家大量的信息进行全方位、长周期、持续的夺取，或者是这个窃取，或者是摧毁。
0: 而除了极其微小、肉眼难辨的硬件漏洞，危险后门还可能在各种系统软件中隐于无形。2025年初，当世界将目光聚焦在哈尔滨亚冬会的激烈赛场时，一场没有硝烟的网络攻防战也正在打响。短短几天内，我方累计拦截境外网络攻击超过27万次。安检细节显示，亚冬会期间，网络攻击者曾向黑龙江省内多个基于某国外操作系统的特定设备发送未知加密字节，而这一波操作的目的似乎正是为了唤醒激活该操作系统提前预留的特定后门。
1: 软件的后门其实是对应于硬件的后门，那软件后门其实是一种这种指令嵌入在我们使用的软件当中当你使用软件的时候，通过运行这样的指令就可以把相关的数据进行窃取，或者说是把你的系统进行销毁，把系统进行破坏甚至说它还可以把我们自己操作过程当中的一些操作的这种 行为和步骤进行一个复制。其实软件的这种后门其实比硬件的后门应该说是更加的复杂，更加的灵活。
2: 软件的后门的植入的成本和这个植入的容易度呢，要比硬件相对来更容易一些，它的攻击成本更低，攻击的实施整改度也更低，所以造成的危害呢，多样性方面呢更加显著。如果在操作系统里边留下后门，那它基本可以获得操作系统权限内所有权量的信息。
0: 眼前的这台碎纸机看起来毫无异常，但实际上其内部已被植入一枚微型扫描芯片。当文件投入碎纸口时，这枚芯片会在粉碎纸张前的一瞬间完成扫描，并通过无线模块将扫描数据实时发送到窃密者手中。如此场景绝非虚构，我有关单位就曾真实发生过这样的案例。那么这些被精心隐藏在办公设备中的窃密之心究竟于何时在哪里，又是被谁以怎样的方式安装的？
2: 我们国内曾经曝光过啊，国外的间谍机构大量采用的这个间谍设备，其实呢包含了很多咱们普通常用的 USB 的键盘啦， USB 的鼠标，以及是 VGA 的这种连接线，投影仪的连接线等等。他们就悄悄地收集用户的输入的信息，然后合适的时候呢就发送出去。
4: 我们采购了这样的设备放到了办公室，放到了一些涉密场所，很有可能它是长期在监听的。比如说我们的打印机上有可能就装了窃听，或者我们的插座上可能就装了这种针孔摄像头。
3: 从我们现在了解的案例来看呢，有可能是我们这个软硬件的设计师、开发商、制造商，甚至是供货商，甚至可能是在运输和后期的保养当中，也就是我们的供应链的全周期，在任何一个节点都有可能产生后门。
0: 大量案例无情揭示出，从生产制造、设备运输到使用维修，巨大的风险隐患正隐藏于国家基础供应链中最隐蔽的角落，任何一个细节都容不得半点疏忽大意。事实证明，唯有加强办公设备采购、使用、维修、报废的全周期保密管理，进一步推动硬件、软件全面自主可控，方可让心怀鬼胎的窃密者再无可乘之机。

0: 等等，兄弟们都是来找你，让你拿主意。哥，我想给二哥报仇。
1: 你要干嘛？
2: 我就是想让他们不得好死，给二哥报仇。
1: 那谁不得好死？你是谁呀？你脑子想什么呢？还有你们，
3: 不相信警察呀？
1: 警察那是执法，我们杀人那是犯法。
2: 那我二哥仇就不报了？大哥，我找你来拿主意。我二哥没了，以后我们都跟你混。
1: 可以，我这马上开张了，你们都过来上班。
0: 看场子？
1: 开啥场子？正经饭店，不需要看场。
2: 哥，我们都是炮子，你是大炮子，干服务员脸呢？
1: 不好好活着，哪来的面子？
4: 哎，先生，您又来了。
0: 对对对。
4: 您太太呢？
0: 我自己来的。那房子还有吗？
4: 过去这段时间我们又卖出去五套，估计再有两三个月，我们这些房子就要卖空了。
0: 两三个月？
4: 您觉得要是时间不够，多付一些定金的话，也可以帮您多留一段时间的。
0: 哦，可以这样的。你多少定金啊？
4: 5万。
0: 能留多久啊？
4: 半年。
5: 合计啥呢？一天屁股死懒死懒的，都不带挪窝的。
6: 信吗？你那三大包衣服不一定比我这邮票值钱。
5: 你那邮票电话卡不是纸片子就破塑料片子，能值啥钱呢？
6: 你看你，你懂啥叫炒邮票不？
5: 啥叫炒邮票啊？我知道，炒菜、炒瓜子儿、炒花生，啥叫炒邮票啊？
6: 哎，跟你说了也不懂。现在这个上海啊，那边炒邮票行情特别好。
7: 为了别墅啊，
6: 刚才我又去咱家别墅看了一眼。
5: 停！谁家别墅？
6: 咱家。跌跌撞撞，野火的
8: 滚烫。珍藏石窖，自然兼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邀请您接下来收看《皇家项链》。时代浪潮里，他一路追光，一路闯。
9: 作为一个男人，要想赢，靠谁？靠我呀！
8: 岁月烟火中，他笑对风雨。写长歌，
6: 我就要孩子看上这套房子，我就这样，我答应孩子。
8: 6月4日起，安徽卫视《老舅》，郭京飞、王佳佳，陪您细品这人间至暖。一个普通的居民小区，一座绝不普通的纪念馆。它是一段惊天动地的历史，它也是一群核工业老人的青春记忆、情感寄托。
10: 1959年接到任务我就来了，我搞的工作以后全是保密的东西，不能给家人说半句。为国家出力这个事啊，大家带哭也不觉得哭。
11: 我们画报用的头版，一晃就是60多年了。那个时候不像现在有什么计算机啊，跟着我都是一手工一个个的计算，一个个的画。大家就是憋着一肚子劲儿，我们一定要把它事情干好干成。
12: 1964年10月16日，当时我在现场，蘑菇云升起后，我们所做的一切努力，再苦再累，我觉得都值得。
13: 我今年90多岁了，现在生活特别好。我感谢党，感谢国家，让我们在这里安享晚年。现在这个馆在，是我们国家的记忆，也是我们的记忆。
14: 以前我在厂里是老师，经常给学生讲，只有祖国强大，才能安享太平。我现在还愿意讲，我们的生活越来越幸福，我们应该把两弹一星的精神永远传承下去。

0: 践行，你很有勇气，你很有毅力。谢谢你，不容易，但是你挺过来了。谢谢你，谢谢年轻的你，致敬现在的你，感谢你们用毕生奋斗书写的家国答卷。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 又渴又累，全新脉动，三联电解质，三重维生素，清爽果味，全新三 D 原动力，一口脉动，状态拉满，脉动回来，
0: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烦跟晚地郡主说一声，今晚我可不是来闹事的。李天来这儿做什么？
1: 谁请他来的？
2: 这位是李天，是位商人，人脉很广。金矿的事，他应该有些线索。
3: 是金矿吗，王爷？

0: 我这位朋友想在这里做金矿生意，帮我朋友留意一下，这里哪里有足金？
1: 我只听过关于班桑潘金矿的事。
0: 看到没，从没让我失望。我打算让李天去负责调查，并负责金矿的事情。
2: 我也对金矿的事有所了解，并且有自信比这附近的某人更了解。

但王妃，王妃。唱片撕成这样，那舞蹈该怎么办啊？

0: 侄女在台上丢什么脸呢？
1: 丢脸？我看是挽回了脸面吧。要不是硕雅，台上的两位郡主都不知道该怎么跳了，还不知道感谢。
0: 谁知道唱片怎么就坏了呢？那你又是怎么知道我们的唱片用不了了？
1: 谁知道呢？

0: 棒极了，太棒了，真是不可思议。我听过不少弗朗明哥舞曲，但是还从来没有听到过用泰国乐器来弹奏的这一国际舞曲呢。
1: 我特地调了一下琴弦来演奏这首国际曲子。
0: 这也许就是所谓的音乐天赋吧，这是今晚最精彩的一部分了。请大家为这位小姐的表演再次鼓掌好吗？真的棒极了。
2: 这位正在演奏的孩子名字叫做硕雅，她是山教的侄女。
0: 硕雅果然人如其名，真是个美妙的夜晚。也谢谢这两位郡主，他们的表演让人印象深刻。

0: 我不知道你姑姑对你做的这件事情是否知情，但是现在我要提醒你，你当众折损郡主的颜面，就是在给你自己找麻烦。
1: 我只是按照姑姑的吩咐去做，并没有想着要折损谁的颜面。
0: 知道收敛就好，去做你该做的吧。

0: 童哥，萨童哥，我们去找点吃的吧，走吧。
1: 好好教育你女儿吧，公然挽着身份低微的男子，还嫌不够丢人吗？

0: 王爷有什么事情吗？你去邀请柯墨跳舞。王爷。
1: 王爷请原谅，我不是很明白。
0: 让柯墨离开那个男子，你去邀请柯墨跳舞。

0: 另外一只耳环呢？
1: 应该是不小心掉了。
0: 看样子你这丢三落四的性子还没有改。没关系，来，正所谓旧的不去新的不来嘛。来，干杯，干杯，
2: 干杯，
0: 干杯。
3: 郡主，能不能请郡主赏个脸？
4: 你这是在做什么？
3: 我在邀请郡主与我共同跳一支舞。
2: 你喝醉了吧？
4: 不知所谓。

介意换一个女伴吗？不知道你是不是愿意跟我跳一曲舞呢？

0: 不去和年轻人们一起跳一曲吗？嗯，
1: 真是个好提议。来吧，走，
0: 我们也一起吧。
2: 不是这支舞，王爷。
0: 山家，在宴会上互相尊重，同样是维护我的脸面。
3: 就委屈你先在这儿等着了。
0: 你怎么了？还行吗？
3: 没事，可以的。

0: 还是坐着听歌吧，不然一会儿会更严重。
1: 也委屈你等着了。硕雅，
2: 哎呀，完了！哎呀，对不起，看我这全湿了。
1: 那你去和王爷跳舞吧。去呀。

0: 这样做会让硕雅无法继续留在这里。
1: 我做什么了吗？
0: 你不要在这儿装下去了，我都已经看到了。
1: 硕雅能让王爷开心，你不为此高兴吗？还是说，硕雅要成为王爷的新人，你急了？

0: 今天宴会上最耀眼的应该就非硕雅莫属了吧。硕雅她总是让自己显得光彩夺目，不像我们这些当配角的。
1: 这就是那女孩对你很冷漠的原因吗？我听说她正要成为王爷的新人，现在这场景算是公之于众了吧。
2: 我不知道，我对此也不感兴趣。
1: 能进来成为这宫里的一员，应该对他挽回家族名誉会有很大的帮助吧。
2: 年轻可真好啊。你和李天关系很好，说说吧，他是个什么样的人？
3: 天哥他很善良，前途一片光明。
2: 假如要选伴侣的话，像你这样的女孩会选李天吗？
3: 天哥也并没有哪里不好啊。
2: 那如果我想让他做我的女婿，你觉得他会喜欢我哪一个女儿？
3: 女婿吗？
2: 嗯，怎么了吗？你觉得李天和谁更般配啊？我在为柯墨物色李天，像柯墨需要更成熟的男子当他的伴侣，这样才能牵制住他。你怎么了？
3: 您这些话是认真的吗？
2: 需要我证明给你看吗？
3: 证明？
2: 证明我不是一个只看阶级地位而接受不了李天的人。我可不是随便说说的，我已经为他们安排好了一切。

感谢大家来参加欢迎乔治先生回来的宴会。今晚除了乔治先生，我还想要向大家介绍一位年轻人。

这位呢是李天，我们家族的好朋友。一直以来，李天也证明了他自己是如我们所见的绅士。我没有什么能回报这位年轻人的心意，为此我打算付他一个新的姓氏，

让他成为完整的泰国人。从今往后呢，没有姓李明天这个人，而只有李天苏立错。我也相信今后的他也会更加的发光发热，不数天上的太阳。

0: 我非常荣幸能够得到这样的殊荣。
1: 若还没有人与你共用此幸，我帮你物色。

少雅，你来这里做什么？你受伤了。

0: 哥。真为你感到高兴，你终于走到了今天。现在你不必为你家担心了。
1: 我的爸爸该说我不孝了，才会改名换姓。
0: 但是你还是很幸运的，

0: 才进宫没多久，就比我混得都好了。
1: 王爷他只是给我奖励而已。
0: 我听王爷说，要给你物色和你共用姓氏之人，搞不好你还能找个高门贵女当妻子呢。发达了可别忘了我。
1: 今晚我只注意一件事情，那就是你会不会被欺负。比起看得到你，确保你的人身安全，这个姓氏对我毫无意义。
0: 我安全得很，就是脚有点疼。

那么现在，可以邀你跳支舞吗？

0: 皮干。
1: 是。
0: 你提醒科莫了吗？
1: 提醒什么？
0: 你最近在意的那个亚瑟的朋友啊，我希望你能够矜持一点。
1: 萨童先生，他并没有哪里不好啊，还是亚瑟哥的朋友，我觉得他人挺不错的。
0: 嗯，若我女儿要从我们家族离开，和普通姓氏男子结婚的话，爸爸希望你能嫁个好人家，嫁个能够让你享福的人，比如李天。我觉得他比那个警察之子靠谱多了。
1: 爸爸竟然要让我跟他那种什么都没有、看起来又穷的小子在一起吗？
2: 这样也太作践自己的女儿了吧。
0: 爸爸希望你能够重新看待李天，现在李天已经成为真正的泰国人了。
3: 原来父亲把姓氏赐给他就是为了这个理由。
2: 你说说他到底哪里配得上科莫了？
1: 爸爸，不要以这样的方式侮辱我，我连正眼都不想瞧他。爸爸，别想把他硬塞给我。

都去哪儿了？你还好吗？

罗斯夫人，您不舒服吗？我可能对这里有点过敏。罗斯夫人可能不太舒服，我看她今早就比较憔悴。我听说乔治先生他结了好几次婚，他们年龄差又那么大，我觉得罗斯小姐也不太幸福。

0: 女儿要从我们家族离开，和普通姓氏男子结婚的话，爸爸希望你能嫁个好人家，嫁个能够让你享福的人，比如李天。我觉得他比那个警察之子靠谱多了。
1: 我不会负责的，我才刚回国几个月。
2: 我特地追到这里找你，是为了跟你一起寻找解决的办法。我甚至都没有跟他提过这件事，我希望你来做决定。
1: 你跟他同床共枕，又如何能说明你肚子的孩子是我的？

0: 孩子生下来不像他的话，他早晚有一天会知道的。
1: 你疯了吧你啊！你自己都不确定，怎么就说明孩子是我的？
0: 如果你不要，我就只能把孩子留给他。
1: 本来就应该是这样，不是吗？
0: 那就当作是买醉一场吧。李天。

0: 是趁机想占郡主的便宜吗？
1: 你上来做什么？
2: 又关你什么事儿啊？
0: 欺负女人还有脸装什么男子？
1: 大头先生，
2: 你想做什么？多管闲事。
0: 请你尊重郡主。
1: 住手！
0: 住手！

0: 是你叫他来的是吧？
1: 我只是担心姐姐你。
0: 多管闲事，我看你更想看我出丑。
1: 没有，我只是想帮你啊。
0: 你当我傻吗？
1: 我不是故意让姐姐出丑的。
0: 像你这般做作，还说我是故意的。
2: 不要责怪乌桥郡主了。
0: 当面一套，背后又是装温柔娇弱的另一套，真的是恶女配坏男。
1: 姐姐，
2: 够了，郡主，请住手，郡主，住手，郡主，
0: 不要你管，
3: 马上住手，可不？
1: 你还好吧？
3: 你怎么能如此不自爱呢？
0: 爸爸都娶了三位妻子，自己就不觉得羞耻了？
3: 你是女孩子，为何没有一点羞耻心？
0: 这样更好，以后爸爸才会知道，就不要再把其他什么人都硬塞给我了，因为我只要萨童先生他一个人。
3: 都怪你把他惯坏了，他才会完全不把我这个父亲放在眼里。看他这个行为，还能叫好人家的女儿吗？

0: 好心去劝，但是好心当成驴肝肺，他们还把你打成这样了。
1: 我觉得王爷会怪我把事情闹得这么大，我觉得你还是先离开这里吧，反正都毕业了，硕雅你也没必要留在这里了呀。
0: 你为什么要自断前程呢，天哥？王爷他这么看重你，甚至还想让你当他的女婿。
1: 结婚的事情你就别开玩笑了，硕雅你也清楚这些根本不可能，哪有人会愿意下嫁的。
0: 刚才你也看到了，王爷的子女们一个个都是什么样的，如果他们都比我们要好，那就让他们自以为吧，就连王爷都无法称自己的孩子为贵族子弟。所以现在不是我们要依赖王爷，而是他需要依赖我们。来，我帮你擦药。

0: 现在我深刻地明白了，为人父母的心里不在于什么福分不福分的，我们需要用心去养育他们。但是我明白得太晚了，你能告诉我吗？我该怎么处理孩子们的这些事啊？
1: 那我可能就要问问王爷了，您是怎么想的？为什么要把柯墨嫁给李天？
0: 因为遇到好苗子，我就想收拢过来，这样他才会知道跟着我不会吃亏的。
1: 如果他们俩彼此之间都没有心意相通的话，巧人所难会不会困难了点儿？
0: 那两个孩子，一个没爹，一个没妈，却比我的孩子优秀。
1: 也不能把他们两个孩子这样做对比，什么都拥有的人可能会叛逆一些，而缺少的那个人，他就会努力去追求完整。没有人会满意自己拥有的东西。
0: 但是李天似乎不一样，李天很喜欢跟硕雅在一起，是吗？
1: 这两个孩子应该是互相喜欢很久了吧。爱情真是奇怪，虽然非常可贵，但比起两个相爱的心却又显得不那么重要。所以就算是相配，也不能说是相爱。

0: 我做错了什么？为何我的孩子会有这样的行为举止？
1: 植物会开出什么样的花朵，那要看我们用什么样的土壤去培育它们。
0: 如果我们有一儿半女的，我觉得我还更有希望一些。
1: 可能是我没有那个福分吧。

0: 光是照片就让某人忍不住发疯了。
1: 皮干王妃估计无法忍受，看到硕雅呀出现在家族的合照里，所以才撕了扔掉。
0: 他可能以为王爷正在以这张照片宣布硕雅是他的新女人吧。
1: 您的计划进行得很顺利啊。那晚大家都在问硕雅是谁。
2: 很快大家就会知道，那只是无稽之谈，因为我很快就会离开这里。
0: 离开？你要去哪里？

0: 珍藏实窖，自然兼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邀请您接下来收看新安夜空。
1: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2: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1: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2: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3: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2: 这不可能！
3: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1: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2: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1: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安夜空》。今天，省委书记梁延顺赴马鞍山市调研督导，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和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干事创业的实效，实现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确保上半年时间过半，任务过半。
1: 位于当涂县的信业建设工程公司曾在为其服务平台反映拖欠账款问题。上午，梁延顺不打招呼上门回访，他说：“我从合肥直接过来，就是要了解真实情况。”得知问题正有序解决，梁延顺指出，欠债还钱天经地义，要结合新冠不理旧账突出问题集中整治，加力清理拖欠企业账款，依法保障民营企业合法权益，促进企业持续健康发展。来到恒越塑胶公司，梁延顺询问企业反映的招工难问题解决情况，听取营商环境方面意见建议。企业负责人答复很满意，梁延顺指出，要想企业之所想，急企业之所急，精准落实惠企政策，实打实纾困解难，打造一流营商环境。下午，梁延顺到博望高新区随机走访企业。东海裕翔智能装备科技公司是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梁延顺现场了解产品研发、生产销售等情况，勉励企业加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拓展海外市场，为地方发展多做贡献。在博美机床股份公司，梁延顺倾听融资、技改等需求，希望企业聚焦主业，深耕细作，提高市场竞争力。来到乔格机械制造公司，梁延顺耐心询问企业困难，得知扩产用地存在瓶颈，要求有关部门跟进办理，依法依规推动解决。调研中，梁延顺来到姑溪河当涂闸枢纽工程施工现场，查看水情水势和防汛备汛工作。他强调，主汛期异常天气易发多发，要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既突出抓好大江大河防汛，又注重抓好小流域、中小水库等薄弱环节安全防范，做到细之又细，万无一失。要推进全域水患治理工程和现代化水网建设，健全水旱灾害防御工作体系，提升全域水安全保障能力和本质安全水平。省领导王东伟单向前参加。
0: 今天，全省机器人和具身智能产业高质量发展推进会在芜湖召开，省长王清县出席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论述和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落实省委加快建设1188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部署要求，抢抓机遇，坚定信心，加强专业化设计，精准化布局，体系化推进，奋力推动机器人和具身智能产业攻坚突破，走在前列。
2: 会上，工业和信息化部院士专家及省有关单位和企业做了形势政策讲解和交流发言。王清县指出，机器人和具身智能是安徽“十五五”必须抢抓的战略机遇，要充分认清当前产业发展的确定性和紧迫性，坚定打造成为新兴支柱产业的信心决心，要极致发挥比较优势，加快塑造新的竞争优势，全力抢占优势细分赛道制高点，梯度培育优质企业矩阵，加强关键核心技术攻坚，做强一批高水平科技服务平台，强化车机协同、整零协同，以高价值应用场景为牵引，打造标志性产品，要构建极具竞争力的产业生态和推进机制，超常规集聚一流人才，深化财政金融协同和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加快培育开源协作、开放活跃的生态，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因地制宜，遵循规律，加强统筹谋划和布局，提升产业治理专业化能力，推动产业壮大城市，为安徽未来发展夯实新的产业根基。副省长李忠主持会议。会前，参会代表观摩了产业标杆产品及应用场景，会后举办了新品发布、产业对接等活动。
1: 面对复杂的国际市场环境，今年以来，安徽外贸延续稳中向好的发展趋势，进出口规模持续扩大，结构不断优化，展现出强劲的韧性和活力。前五个月，全省进出口总值4991.3亿元，同比增长32.9%，其中出口3428.1亿元，同比增长35.5%，进口1563.2亿元，同比增长27.6%。进出口总值位居全国第八位。五月当月，全省进出口1058.8亿元，延续了今年三月以来单月规模突破1000亿元的势头。
3: 目前，欧盟和东盟已经成为我省前两大的贸易伙伴。安徽对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已实现了连续19个月正增长。此外，安徽企业还在积极地开拓新兴市场，对非洲、拉美进出口分别增长了50.7%和33%。
1: 前五个月，各类经营主体均实现两位数增长，其中民营企业进出口2669.7亿元，同比增长35.8%，占全省外贸总值53.5%，继续保持半壁江山的支撑作用。机电产品仍然是安徽出口的主力军，占出口总值的比重超过70%。前五个月，机电产品出口2661.2亿元，同比增长46.4%，其中汽车出口表现最为亮眼，出口达80万辆，保持全国第一。此外，新三样产品合计出口同比增长108.7%，成为外贸新增长极。
0: 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安徽各地依托政策赋能、生态培育与企业深耕，以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为发展方向，积极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4: 在无为经开区高沟电线电缆产业园，这家企业的技术人员正在安装数据接口，准备将电线电缆加工设备的运行参数上传至无为经开区工业互联网平台，
5: 可实现生产设备能耗质量全流程数据上云。
4: 作为一家特种电线电缆生产企业，安徽华能拥有1000多种产品，如何精准匹配原材料，精确排定生产日程，确保产品质量，一直是企业生产中的痛点。去年，在政府政策支持下，企业投入700万元，建成一系列数字化智能系统，成功实现生产物料全程可追溯。
6: 数字化改造和智能工厂建设，提升了我们产品的销售竞争力，获取了很多大型客户。无疑是在换新行动中的设备改造也有10%的奖补，大大减轻了我们企业的数字转型的压力。
4: 尝到数字转型的甜头后，今年安徽华能主动响应

0: 无为经开区工业互联网平台推广号召，成为首批接入企业。电线电缆产业是无为市的支柱产业，为加快这一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当地抢抓国家、省市新型技术改造和数字化转型政策机遇，配套出台一系列扶持举措，全力推动电线电缆产业向数字化、绿色化转型迈进。
1: 2026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以更大力度、更大的决心，推动传统产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将电线电缆产业打造成千亿级产业。
0: 紧跟“十五五”规划纲要部署，安徽各地立足自身产业优势，因地制宜推进制造业技术改造升级，在培育新质生产力上持续发力。在安徽中科米微电子技术有限公司，技术团队正全力推进多款光通信 MEMS 芯片产品迭代开发，精准对接市场新需求。作为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该公司目前已拥有国内外发明专利30多项，
2: 持续加大自主研发力度，以专业化、精细化、特色化、创新型为方向，深耕光通信 MEMS 芯片领域，研发高阶相关产品，为国内光通信和激光束扫描投影行业发展添砖加瓦。
0: 依托中国传感股建设，蚌埠市正全力打造智能传感产业集聚区，加速培育新质生产力。目前，中国传感股一股三元多点的发展格局已基本形成，正朝着打造自主可控、芯体最多、种类最全、应用最广的智能传感产业集聚区目标奋力迈进。
3: 我们高度关注科技创新在制造业中的发展方向，一批高校科研院所科研成果在奔实现产业化，全市智能传感器产业保持快速增长，年增长25%。
0: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滚动实施制造业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池州市立足自身资源和区位优势，大力实施高能级创新平台扩量提质行动，从政策保障到生产一线，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前段时间，经过百余天的调试验证，池州华宇电子集成电路先进封装测试产业基地项目正式进入全面试生产阶段。这个项目三期产线全面达产后，企业芯片封装产能有望达到年产100亿只，跻身长江经济带芯片封装产能领先企业行列。
4: 我们依托本地半导体聚集优势和长江经济带沿线的各类高水平创新平台，人才、技术、资本等要素可以在流域内加速循环，让我们完成了科研成果的产业化的最后一公里。
5: 聚焦半导体、新材料、商业航天等新兴赛道，以培育形成一个千亿级、3个300亿级产业集群。我们将深化创新驱动，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
0: 全方位布局，全链条发力，全社会参与。未来，随着“十五五”规划纲要各项部署落地见效，安徽将持续聚焦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推动更多产业集群崛起，企业能级提升，逐步构建起特色鲜明、优势互补的产业发展格局。
6: 安徽各地紧扣好房子建设要求，从技术升级、材料创新到工艺提优，一步步把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砌进一砖一瓦。
7: 在合肥市长丰县，这家建筑企业运用自主研发的复合墙体技术生产装配式钢结构墙板，相比传统砌筑、抹灰、保温等多层湿作业流程，省去了漫长养护环节，同时也解决了传统装配式建筑保温不足的问题。
8: 复合墙体技术相比于传统的建筑墙体，不仅保温节能效果提升30%以上，施工周期缩短一半，还能实现建材的回收再利用，真正做到绿色低碳。
7: 以绿色科技铸就低碳好房子，在阜阳市阜南县的这个国家级绿色工厂，杨木废料、边角料等被回收利用，加工成中高密度纤维板，作为绿色建材广泛应用到智能家居、房屋装修等领域。
9: 从源头研发就要扣紧好房子安全舒适绿色标准，采用无醛树脂胶生产工艺，甲醛等有害物质趋近于零，高防水性能较上一代提升了30%左右，在潮湿环境下也不易发霉变形。
10: 已批量应用于长三角多个装配式的住宅项目，累计应用面积已经超过120万平方米。

0: 有效降低了建筑能耗，实现住宅全生命周期绿色低碳，让百姓住得安心、舒心、放心。
1: 好材料，好建造，造就好房子。在蚌埠市高新区，这个在建的第四代住宅正按照建筑信息模型推进，针对第四代住宅高支模、立体绿化的复杂结构，通过先在电脑里建造一遍的前置模拟，解决常规施工容易出现的问题。
2: 提前模拟空中花园线条受力、给排水、景观排水、管线走向，提前优化30余处设计碰撞问题，材料损耗下降10%，主体施工效率提升18%，从源头规避空中花园渗漏、结构不稳等行业难点。
1: 从建好房到住好家，安徽聚焦好房子建设要点，不断推动新技术、新材料、新工艺融入住房建设全链条，为居民绘就宜居生活新图景。
3: 在安徽和美乡村直播间正成为青春力量的集聚地与展示台，一位位新农人主播用创意激活乡土经济，为乡村振兴注入青春动能。
4: 在芜湖市繁昌区孙村镇中分村，这个和美乡村直播间由村干部和安徽师范大学学生共同运营，帮村里的农产品打开了销路，
5: 从课堂内拉到了课堂外，能够去增长这种实地的经验，这种所学所能，能够去形成真真正正的订单数据。
4: 学生们不仅为农产品代言，更成为中分村乡村文化的传播者。中分村2022年获评中国美丽休闲乡村，村里有明清古民居，还有新四军3支队司令部旧址与红色遗迹。来自安师大新闻与传播学院的同学们发挥专业特色，重点打造中分村小徐书记网络 IP， 通过短视频生动记录乡村日常。
6: 一年多来，安徽师范大学的学生为村庄拍摄了各类视频100多条，有力地推动了村庄的文旅宣传。我们的农产品也进入了芜湖市的商超，销路更广了，老百姓的收入也增加了。
4: 前几天，村里与安师大还联合推出了芜湖市首部红色实景演出《马仁山下中分红》，通过直播间前期预热，首演便吸引了上千名观众前来观看。乡村的广阔天地与数字经济的蓬勃活力，也吸引着越来越多本土青年选择扎根乡土自主创业。在滁州市全椒县西王镇，返乡创业青年杨洋从经营共享菜园起步，如今已将牛小牛直播间打造成区域性助农平台，累计开展直播超120场，总销售额近400万元，带动了周边200多户农民年户均增收超2万元。
7: 感受到了大家对我们乡村好物的喜爱，也更加坚定了用直播助力家乡的发展的信念，希望更多的年轻人加入进来，助力家乡农产品的推广。
4: 青年力量的加入，让和美乡村直播间在更广阔的舞台上绽放光彩。前不久，百名主播进百县活动走进了宿州市灵璧县和4县，这次活动汇聚了40多位腾讯头部流量主播与本土和美乡村主播，开展直播70多场，带动安徽好物销售总额2000多万元。小小直播间，青春大舞台。如今，安徽已建成和美乡村直播间1800多个，越来越多的青年将个人成长融入乡土发展，用一方小小的屏幕托举起了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乡村大梦想。
3: 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亢长斌是灵璧磐石雕刻非遗传承人，20多年来，他以石为纸，以刀为笔，走出一条残疾人自强不息、匠心传承非遗的奋斗之路。
4: 在宿州市灵璧县这家灵璧石雕刻馆内，这件化蝶作品成功斩获2018年中国汉博杯工艺美术创意设计大赛银奖，它的作者就是亢长斌。
8: 通过作品展现我们灵璧石雕刻的独特技艺，让更多人了解我们灵璧石。
4: 坚守匠心，传承非遗， 抗长斌幼年因患病导致腿部残疾，虽然行动不便，但他对造型艺术有着浓厚兴趣。1998年，抗长斌从影视广告专业毕业后，先后赴厦门、苏州等地潜心研习玉石雕刻技艺。10年后，他返回故乡，投身灵璧石雕刻创作。在创作过程中，抗长斌格外重视人物写实雕刻，对面部肌理、肌肉形态、神情神态等细节要求精益求精。为了打磨一个细节，他常常一坐就是5-6个小时。
9: 长时间坐嘛，反正都是血液不流通，还看着都非常心疼，都没办法拿出来让我们一起走动。
4: 石头虽硬，匠心更坚。多年潜心钻研，精益求精，让抗长斌佳作频出。他还先后6次斩获省级工艺美术大展金银铜奖项。2020年夺得首届灵璧磬石雕刻技能大赛第一名。
10: 抗长斌老师对灵璧石雕刻非常的热爱，有自己的想法，很多的作品呢都很有创意，对我们传统非遗起到了很好的传播作用，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4: 2018年，抗长斌正式开门收徒，无偿分享雕刻技艺。如今他已培养出8名雕刻学员。
11: 我学习这门手艺已经有6年多了，师傅对我们很严格，如果我们有地方做不对的话，他会让我们退倒重来一遍，非常有耐心。
8: 作为非遗传承人，我有义务让这门手艺发扬光大，让更多年轻人加入到我们这个行业中来，把灵璧石非遗传承下去。
1: 今天，黄山风景区东大门和东海索道正式开放运营。游客从东大门游客中心进入景区后，即可直接乘坐索道上山，无需换乘。
3: 以上是今晚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明晚见。

0: 热爱。
1: 我要那个徽章。
2: 贴心。

0: 你以为你还能去国外吗？被刷下来还不知道？
1: 姑姑，你在说什么？
2: 最后他还不是输给了巫乔？
3: 只有我一个人通过了面试，而硕雅，他只是个备选人而已。
4: 现在他估计要郁闷死了。看他之前在我们面前得意了那么久，现在轮到我们反击的时候了。
2: 王爷，王爷，看来王爷是要给巫乔准备奖励了，因为巫乔啊，已经拿到去国外留学的奖学金了。
4: 就是硕雅说他会拿到的那个奖学金啊。
5: 你为何要去抢夺硕雅的奖学金？
3: 我没有抢他的，我是凭实力自己考取的，结果是依照知识和能力决定的。
5: 但硕雅很需要这个奖学金，你不应该明知了还去抢。
3: 但是最终结果说明了我更合适啊，爸爸。
6: 爸爸不应该责怪吴乔，他又没有做错什么，他又没有作弊，父亲应该为他感到自豪才是。
5: 但就算你拿不到奖学金，我也有能力供你去国外留学。我不同意你抢了硕雅的机会。
2: 王爷，王爷，这样做不公平。就算是穷人，也不代表理应得到一切的。巫乔也证明给我们看到了，他更优秀，更适合，他根本就没有抢了硕雅的机会。
4: 他有手有脚，但只想要从别人那里夺取。我们凭什么每一次都要让着那个女人啊？

0: 去把奖学金给我退了，不然我就自己补给硕阳。
1: 爸爸，
0: 如果你不去退还奖学金，

0: 别怪爸爸偏心。
1: 我真的是您亲生的女儿吗？为何你会袒护别人胜过帮我？
2: 难道说他是王爷的新欢，所以才会宠爱他胜过女儿？
0: 心肝，不要污蔑那孩子。
2: 如果不是，那为何王爷会如此偏袒他？
0: 我在这里声明，我和硕雅没有任何关系，我只把她当成我恩人的女儿看待。硕雅不是，也永远不可能成为我的女人，所以不要再毁坏人家的名声了。马上去把奖学金退了。

0: 郡主不必为了我去退还奖学金，我也不要。如果是我输了，那我愿意接受结果，不用郡主为我做任何牺牲。
1: 爸爸都已经出面维护了，那些奖学金当然不重要了，这不就是你想要的吗？
0: 为了获胜不惜一切代价的人是郡主才对，明明你就不需要奖学金，却还是提出了申请，现在敢公开，你讨厌我了是吗？
1: 我只是想要对你证明，你没有一样是能比得过我的。你所得的一切都太过容易了。
0: 如果你觉得我的生活容易，要不要尝试出生在平凡人家呢？
1: 你要怪就怪你的自视清高吧，那才是导致你失望和痛苦的根源。
0: 那咱们就走着瞧吧，没有奖学金也阻止不了我的。你还是好好整理你的情绪吧，乌桥郡主。处心积虑让大使馆特意传消息来，这不就正好表现了你心胸狭隘吗？啊，就算是没有我，郡主你也永远都不可能是第一。不管怎么样，你还是会输给柯莫郡主的，不然王爷就不会物色天哥给柯莫郡主当女婿了。自己的姐姐你都争不过，那你又能和什么人争呢？

0: 少雅，发生什么事了？为什么你会和乌乔郡主吵架？
1: 我不能出国留学了，天哥。乌乔郡主抢了我的奖学金，他故意阻碍，不想让我有未来。天哥，你要帮我报复他。
0: 我能对他做得了什么呀？
1: 当然可以，天哥，与那两位郡主而言，你有着很重要的角色，我要让他们两个人自作自受。

0: 让他们明白求而不得的感受，还有忍受被硬塞的感受，就像我长久以来忍受他们的那样。我要狠狠地报复他们两个。
1: 萨彤说他认识班桑潘那一带的人，乔治就想去那里探查金矿，我想让你一起去，因为据我了解那儿有很多外国人在做金矿生意，也许还能找到门路。
2: 既然是王爷的意思，那我谨遵吩咐。
1: 关于出国奖学金的事，请你代我向寿雅道歉吧。
2: 我要去外府一段时间了，所以需要买点药囤着。
3: 没关系，如果药吃完了我可以来买的。
2: 我过意不去，不想让牡丹你两边来回跑，还有我的爸爸也拜托你了。嗯，
4: 你试试这个药吧，听别人说吃了这个会有好转的。
3: 什么药呀？
4: 就是你找的治疗咳嗽的药啊。
3: 这是谁的药啊？这个病毒很可怕，公立医院用外国的药来治过，听说如果去公立医院就有机会可以治愈。你应该带硕雅的妈妈去看看。
2: 我也想带过去，但是阿姨她不愿意。
3: 让我试着去说服她吗？我会努力改变她的想法。

0: 小姐并不是要去庙里，她跟李天约好了要来这儿。
1: 人还真是奇怪呢，使劲撮合的时候就逃避，现在不撮合他们了又在一起了。摆架子是吗？那就让他们继续躲躲藏藏下去。
2: 不用了，不想再浪费钱了。
3: 如果阿姨不去，我就带医生来这里上药。
2: 不要麻烦了，我不想被刷牙知道。
4: 现在硕雅她不在，如果阿姨这段时间去治疗，硕雅不会发现的。
2: 那些花园谁来照料？
3: 我每天都过来帮忙照看，您不用担心花园的。
4: 如果您愿意去，我现在向您保证不会让硕雅知道这件事情的。

0: 我不在这段时间，就拜托你来接送牡丹了。哼，
1: 这种时候终于看见它的价值了。
0: 他已经很辛苦了，我不想让他更辛苦。
1: 是，我会好好照顾少夫人的。
0: 还在开玩笑？
1: 啊，没有开玩笑啊，我很认真的。牡丹小姐对少爷这么好，我会照顾到不让任何人接近她的，就连苍蝇都不能，就只给少爷一个人留着，好吗？嘴上说不要，但心里放不下。
2: 王爷并不打算娶硕雅，但如果硕雅成了王爷的人，那他就不能抛下硕雅了。
3: 意思是，您想把硕雅塞给王爷吗？
2: 我会让硕雅跟着王爷一起去山里，让他照顾罗斯夫人。你和硕雅一起去，一定要找到机会让王爷和硕雅发生点什么，让硕雅成为王妃的机会可不好找。
3: 这一次啊，一定不会出错的。

0: 听说这里出产的足金在全世界都是有名的。
1: 足金不是那么好找的，是最好的黄金。
2: 我想亲眼看一下它到底有多美妙。谁能把我找到，我就会给他丰厚的奖励。如果我们在这里淘金，肯定会得到一笔财富。
3: 我敢肯定，比之前的都值得。
2: 100萨朗，走，下一个，走吧。
4: 30泰铢，不满意吗？
5: 哎呀，谁说的？我没有不满意啊。
4: 你脸上摆着呢。如果不满意，拿去别的地方
5: 卖。我能卖给谁呢？只能卖给您了，村长。谢谢。
6: 村长，村长，
2: 什么事？
6: 出大事了！
2: 什么事啊？
7: 大叔拿足金过来卖，因为知道乔治先生说要收黄金。
0: 这就是足金吗？
3: 可以拿去烧火验证的，不仅不会烧焦，还会比原来更亮呢。
0: 我会买下来。多少泰铢一萨朗？
7: 大约2泰铢一萨朗。大叔说拿去村长那里卖，但卖不到好价格就先收着。
0: 价格太低，他给多少？
3: 这一块只有200。
7: 村长把他垄断了，低价收金，高价卖出，村民只能卖给他了。
2: 这块黄金我给600，想卖吗？
7: 但是现在黄金的价格是400。
0: 那700好了。
3: 700？
7: 大叔您还满意吗？

0: 天哥，他卖了这么高的价格，现在肯定整个村子都知道了。乔治先生这次要大出血了。
1: 大出血吗？这些富翁，他们知道怎么从中赚取利润的。

0: 否则他们不会跋山涉水来到这儿。
1: 但是如果你能让乔治先生的生意蒸蒸日上，村民们应该就都富裕了。
0: 其实他们早就应该富裕了，但是心痛的是，占泰国人便宜的还是泰国人。
1: 如果他们知道你这么帮这些村民，他们一定会很恨你的。
0: 若我做了正确的事而被仇视，我不会伤心的说呀。我有事情让你帮我说呀。
1: 什么事啊？
0: 帮我去照顾罗斯夫人，不然她会有危险。
1: 危险？会有什么事？
0: 这里的路不平坦，她的身体可能不习惯，或许会有危险。你要去帮我照顾罗斯夫人，拜托了。
1: 好的。

0: 怎么不把那孩子娶了当老婆呢？小女孩可以让我们更有活力，是让我们保持精力的良药。看看我最新的一个老婆。
1: 说什么呢？
0: 这么好的氛围，今晚不要错过这个时机，我会帮你的。

0: 等会儿我去砍香蕉好了，都快要熟完了。好像柴火也快要没了。牡丹小姐在这里等着我吧，我自己去。
1: 那你快去快回，要下雨了。
0: 哎，都不知道阿天少爷要弥补这家人到什么时候。啊，
2: 双牙，那哪是什么蛇呀？只是蛇脱下来的皮。

0: 要再自己一个人出来了。
1: 我只是想来洗水果，看见了瀑布就想过来玩一下。
0: 森林里很危险，不要再自己一个人出来了，知道吗？
1: 我知道，这不是还有你在保护我吗？我以后去哪儿都把你带上，以防遇到危险，因为你最值得信任了。

0: 夫人问我命定姻缘，外国人也相信命定姻缘。夫人在心里默念，如果心里想着一个人，然后削水果皮皮不断，就可以和他结婚。
1: 那你试试。我想默念可以吗？

我不相信命运，我所得到的每一样东西都是因为我自己，爱情也一样。所以说呀，我不会让人安排我的，

0: 天哥，我想骑马。
1: 你会骑吗？
0: 你教我呀。
1: 硕雅，等一下，不是像你这样上马的，要用左脚来踩。
0: 是吗？走，去那里。为什么不走啊？
1: 你要说好听的话。
0: 善良的马儿，带我去那边玩一下嘛，好吗？好吗？眼睛看着有光，但是怎么都听不懂呢？好吗？好吗？走走。
1: 让你说好听话的对象是我。眼睛看着有光，但是怎么就是听不懂呢？

0: 说你约了李天来这里，
1: 天哥不在，我只是来帮忙照看这里。
0: 照看这里。

0: 我要回去了。
1: 怎么了？你害怕别人知道你和李天来这里约会？

拿安息香去给王爷驱蚊。等到安息香点完，再出来。

0: 当你得了好处，你要感谢我。
1: 我听说他们在非洲用套管来淘金，因为套管比人挖得更深，如果哪里有金子，管子会跟着套出来。
2: 这是个新知识，但是你应该不会想要依靠套管吧？李天牵线从村民那里购买金子，比这个方法更靠谱。
3: 在我来到这里的第一天，他就让我看到了这个京城拥有的发展机会，看到要付出更多了。
4: 付的钱多，但也得到了等值的金子，您说是吗？
3: 没有什么比这个更对的了。如果不是您，我可能都遇不到像他那么值得信赖的人。
5: 该不会和村民联合起来舞弊金价吧？
4: 如果我想要和村民一起舞弊金价，应该会让乔治先生再加上一两百的。
3: 我心甘情愿付的，就当作是先收买人心，对吗，李天？

0: 他可能觉得乔治先生袒护他，才敢让我们如此丢面子。
1: 像他那样的人，不仅仅只是要面子而已。
0: 什么意思？
1: 他肯定是想从金子里分一杯羹。
0: 诡计多端，
1: 他什么都不会得到。

仅想要我父亲，还想要那小子，手段真高。水啊，水啊，水啊，水啊！

0: 亚瑟殿下。
1: 有没有受伤？
0: 我怎么会在这里啊？
1: 如果我来不及救你，你知道会发生什么吗？
0: 难道说，那个安息香？

0: 如果是被下药了，就说明你并不愿意成为我父亲的女人。
1: 你被当成了争宠的工具，所以我父亲才会落入圈套。
0: 那李天去哪里了？还是说他明知道你和我父亲单独在一起？
2: 天哥绝对不会背叛我的。
0: 为何你觉得李天是真的爱你呢？
2: 因为天哥比任何一个人都真心待我。
0: 我觉得他对我父亲的钱更忠诚吧。不然他怎么敢跟我父亲提出和柯墨在一起？
2: 钱是收买不了我天哥的。
0: 钱可以买到所有，包括爱情。你不信是因为你天真。我们就来赌一下，他是否真心待你。如果他爱你，他就能接受这件事。
2: 殿下，你要干什么？
3: 这么晚去哪里了？
4: 有什么事啊？如果是来找硕雅，找错地方了。
3: 硕雅去哪里了？
4: 谁知道呢？但是不用去找了，浪费时间。现在啊，可能在哪儿逍遥快活了吧。
0: 如果他知道你跑到我这里找我，你觉得他还会爱你吗？说不定我会让你改变心意的。
2: 你没有哪一点能比得上天哥。
0: 为什么你迷恋他？我是天之骄子，我会让你忘记你曾经拥有他。
2: 只会对女人使用暴力，就足以证明殿下你没有才能。仅凭这就能证明谁比谁更差劲了。不要拿天哥那样的好人和殿下这种卑鄙的人做比较。抛开身份地位，你哪里都比不上他。不管是外貌、行为、心地，甚至是能力，殿下都没有一样能比得上天哥的。他能输给殿下的只有骄傲自满还有自恋，这些他是比不上你。除了我以外，就连殿下的家族都要寄希望于天哥。这样说来，你觉得我有什么样的理由不喜欢天哥呢？

0: 失误了呢？
1: 我不会再让你离开我的视线了，硕雅。
0: 不要让我成为你的负担，反倒是我要更加小心一些。我一开始就不应该来这里的。
2: 差点就成功了。

0: 这里、
1: 啊。好的，来说说看。
2: 李天一直这样高调，不久我们都要花光钱了。
3: 花光钱吗？得到一大笔财富倒是真的。如果没有李天，乔治先生就要自己去收购金子，那简直就浪费时间。
2: 爸爸，您觉得每个人都赞同那样的做法吗？
3: 村民们每个人都觉得好，谁会不赞同呢？

0: 们真的把金子都拿去卖给那个西方人了吗？
1: 他们给的都是市场价，所以大家都去找他了。
2: 村长的手下说的没错，
1: 这家伙跟那西方人是一伙的。
2: 我跟他们不是一伙的。
0: 不是一伙的？那你来做什么？
2: 难道村长不想知道谁是中间人吗？这样才好下手。

0: 大家好，我是无线电波卫士安安。生活中我们有时会受到黑广播的困扰，黑广播是指非法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段的频率，未经批准设置的无线电广播电台，节目内容低俗，语言夸张，毫无底线，售卖涉性类药品为主，诱导听众上当购买，不仅个人财产受到损失，甚至损害身体健康。有些黑广播的无线电波会干扰民航通信，给飞机飞行和起降带来危险。这些黑广播设备通常架在小区高层楼顶、出租房、山坡等地。根据我国刑法、广告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管理条例等相关法律法规，黑广播违法犯罪行为最高可处以20万以上50万以下的罚款，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打击黑广播违法犯罪行为需要广大群众的积极参与，租赁房屋时核实租赁用途，不给黑广播提供场所、电源，不听不信黑广播广告，积极举报黑广播频率，举报电话12318，获取准确资讯，选择正规广播。
1: 王女士，出于歉意，我们将双倍赔付您这笔订单。是的，填写退款理赔申请表就行。对，银行卡号和密码也需要填写。好的，那您把收到的验证码填上去就可以了。感谢您的配合。
2: 你们知道他在干嘛？如果你认为这是一个普通的客服退款电话，那你就一定要小心了。其实这是一个假冒客服的骗局。当你在虚假的退款理赔网页上添入了身份证号、银行卡号、密码及手机验证码等信息后，你银行卡里的钱就已经被骗子转走了。客服向你索要验证码时，千万不要给。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在接到此类客服电话时，请提高警惕，及时拨打110或联系当地公安机关，谨防上当受骗。
3: 直播间护护工可以看高清节目了，小朋友们，我有一个收视神器，
4: 这么清楚，以后去看高清节目啦。
5: 广播电视助力乡村振兴，推。

0: 九山洞凤景区阴，22到33度。天堂寨凤景区阴，22到31度。独秀山观音湖凤景区阴，22到30度。凤阳廊巷迷谷阴，22到33度。天竺山凤景区多云转阴，17到27度。九华山风景区阴，21到29度。八里河风景区多云转阴，23到32度。山南阵雨转多云，11到26度。和田市晴转多云有阵雨，20到30度。
1: 养老诈骗。

0: 低价旅游篇。近年来，随着老龄化的加剧和生活水平的提高，一些不法分子利用老年人渴望健康、认知较弱等特点，在旅游过程中通过诱导、忽悠、捆绑销售、强制等手段，诓骗老年人以高价购买假冒劣质保健品、奢侈品，或变相增加各种高额费用，降低服务品质，谋取暴利。在此提醒广大中老年朋友，参团旅游时应该选择正规的旅行社，签订正式的合同，索要和保留好正式发票等有效票据，不盲目听信商家推荐，不跟风贪便宜，避免冲动消费。如遇强迫或变相强迫购物，可在购物过程中留下照片、视频、音频等证据，返回后拨打12345-12337进行投诉。
1: 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
2: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开展理财业务。
3: 奶奶，老师说弟子右边四把刀，小心被地伤害。
4: 这可怎么办呢？这钱是给我儿子买房子的钱呐！
5: 怎么回事啊，大姐？
6: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7: 广播电视设施需要您的保护。
8: 电视信号出现了故障，是不是广播电视设施遇到了什么问题？让我来看看。如果您看到这些设备，它们都是广播电视设施，都需要特别的呵护哦。原来是广播电视信号受到了干扰，快来帮帮我！
7: 任何单位、个人都应保护广播电视设施安全，不得擅自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率，在广播电视设施保护区域内开展建筑施工等工作，需征得广播电视设施管理单位同意。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9: 时代浪潮里，他一路追光，一路闯。
10: 作为一个男人，要想赢，靠谁？靠我呀！
9: 岁月烟火中，他笑对风雨，写长歌。
10: 我就要孩子，看着他，我就这样，我答应孩子。
9: 6月4日起，安徽卫视《老舅》，郭京飞、王佳佳陪您细品这人间至暖。
6: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他们勤劳智慧，在不同的地方过着同样朴素自然的生活。他们对自己的人生有一种甘之如饴的知足。他们是被称为凡人的众生，然而他们创造的美令人难以忽视。这种美日积月累，承上启下，源自一代代人的生活，又将影响更远的未来。这种美我们称之为民意，然而在他们自己眼里，这是活，干活的活，生活的活。

0: 世界上生长最快的植物，有境界之池，柔韧之美。在文人墨客的世界，它是一江风月，万卷诗文。在百姓眼中，它与日常的生活息息相关。吃穿用住的几乎所有器物都可以用竹子编出来。
1: 我很珍惜现在的生活，每把扇子都很认真地去做。
0: 40多年前，邱广初20出头，因为身体极其瘦弱，无法从事农活，对自己的未来充满了焦虑。邱广初的家乡在广西荔浦县，那里生长着大片的竹林。一个偶然的机会，邱广初遇到一位前来荔浦寻找竹材制作团扇的老匠人，从老匠人那里学会了团扇制作技艺。心质奇纨素，皎洁如霜雪，才为合欢扇，团团如明月。合欢扇是古代对团扇的别称，团扇又叫公扇、完扇，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最初人们发明团扇是为了遮脸用的，从汉代开始才有了后来扇子的消暑功能。也正是从这个时候起，扇子的样式和制作技术都有了很大的提升。于是乎，短短10天的相处时间，邱广初投入了最大的专注力。他知道这是一门可以让羸弱的他在世上安身立命的吃饭本事。竹子开裂性强，弹性和韧性好，编织的器物坚固耐用。中国南方生长的大量竹子是团扇最好最方便的用材。

一把团扇通常由扇骨、扇面、扇柄、流苏等配饰组成。邱广初制作的团扇扇骨和扇柄由一根竹子做成，这种一体化制作的团扇结实耐用，但对技术的要求更高。三年以上的泥土晾晒十天，去除部分水分，用破竹刀四面对开，分成八片，在竹根抛成50根细竹丝，这些竹丝是团扇的扇骨。在扇柄的竹节钻孔插入竹条做成扇框，这是为扇面骨架定型。棉线上下交错，绕过每一根竹丝，扇骨的布局必须均匀，扇面才能平整美观。

去除扇骨上的倒刺，涂抹浆糊，用缎或宣纸进行裱装。浆糊的浓稠度要随季节变化来调整，力度也有讲究，用力过大扇面会翻翘，用力不到扇面粘不牢，

0: 三个进攻了，上了到位了。
1: 团扇的美不止在它的形制和材料，在中国传统中，团扇寄托团圆美满，是握在手中的一缕清风，煽动起中国人岁月静好的绵绵祈愿。邱广初至今仍然清晰记得和老匠人相处的那一个星期，记得师傅的每一个动作和每一句要领。靠着这门手艺，邱广初立业成家，如今安享天伦。这是对怀揣敬畏之心、恪守本分的手艺人最好的回报。自然的恩惠为物质生产提供了可能，顺从天然者才能享受天然之爱。融水大苗山区，主峰元宝山，海拔2081米，是广西第三高峰。在这片东北至西南走向的山脉里，林木资源丰富，是广西毛竹的主要产地。

我叫贾七平，我从小呢就一直看着父亲在做这个竹编。

贾希平从小生活在元宝山下，耳濡目染父辈的手艺，长大后选择了竹编作为自己的谋生职业。随着社会进步，传统竹编难以适应工业化社会的发展，被渐渐边缘化。贾希平30岁那年，从传统的立体竹编转向以艺术面貌出现的平面竹编画。大苗山里生长着各种各样的竹子，但贾希平编织精细竹编画要用到的粉丹竹只生长在深山背阴的西岸边。为了更容易包出竹皮层，新采回的粉丹竹加工前要经过24小时轻微脱水，超过这个时间，水分失掉太多，要包得完整，难度会变大。劈竹3年，编织10年，刮青抛灭是基本功。刮青是眼看功夫，要刮得好却不容易。手要稳，力度要均匀，一刀到位。挑刀或者中途断刀，会在竹皮上留下微小刀痕。编竹时，竹丝就会在刀痕处断掉。首先，将竹皮开成1厘米宽的竹片。1年生的竹子柔软，竹皮光洁，细心包可分得6层。精细竹编画只取最外面2层，第3、第4层用来编织分丝12根的普通竹编画，第5、第6层纤维粗，只能用来做灯笼和竹篮这样的立体编织。

小溪瓶使用的提花编织法，又称经纬编织法。参照花稿，竹丝经纬叠加，编织成花。看着只是手部动作，但竹编花算得上是个体力活。小溪瓶要编一幅《榕江山水图》，送给大学毕业在外地工作的儿子。用每根只有0.6毫米粗细的竹丝来编织这幅宽115厘米、高60厘米的画，按每天编织8至10个小时计算，贾希平每天最多能编织1厘米。在这1厘米高度的画幅里面，有29440个交叉点，也就是说，在不出任何差错的情况下。为了完成1厘米高度的编织，贾希平需要重复将近3万次运动。眼睛盯着竹丝，手腕来回挑签，每工作1个小时必须停下来休息，不然体力和眼睛都吃不消。在很多人看来，竹编画就是经纬交织，不难。但是10多年来，不知道有多少人来跟贾希平学竹编，学着学着坐不住，放弃了。仅仅是编织的操作，确实没有太大的难度系数，但长年累月的重复是对人的耐心和专注度的挑战。

丝在指尖弯折穿插，每一个行云流水的动作，在岁月的沉淀下都早已烂熟于心。一边一枝中，智慧与匠心紧

显无疑。造物给我们一双有温度的手，用来守护对记忆的坚守之心。在大苗山，人与自然是融合在一起的。苗家人的服饰纹样和曲子想象都得自自然，自然的辽远和丰富造就了服饰的细腻艳丽。炭火将蜡慢慢融化，被小孙子打烂的老瓷碗，微弯的弧度正适合盛蜡。住在鱼捕苗寨的公平咪老用起来感觉很顺手。

平咪老名叫梁桂秋，苗话里咪是妈妈，咪老是奶奶。苗寨女子打从成为妈妈的那刻起，对自己名字的记忆就随着孩子一天天长大逐渐模糊，但手下的花纹却是越描越熟练。

染，古代又称为蜡，作为材料的名词做动词用，是一种在南方少数民族地区流传了千年之久的传统手工印染技艺。落蛋，山上的枫树枝叶和羊油以2:1的比例不停搅拌混合，取枫枝看天气，天热的时候需要一周，天气不好一个月都出不来，

姚家的织染技艺都是以母亲传给女儿这样的方式代代传承。梁桂秋十岁开始学织染，在穿针引线中成长，花纹图样早已深刻心中。蜡染描样和织布的图案配色全凭直觉，这种信手拈来的自信来自对传统的耳濡目染，也来自技术纯熟后的游刃有余。农历四月描样，五月做靛蓝膏，六七八月染色，这是苗寨女人和自然相伴的生活日历。靛蓝草长在家背后的山上，每年农历十二月从山上采回靛蓝草，再种到院子里。来年五月，靛蓝草长老了，就可以割下来制作靛蓝膏。做成的蓝靛膏加水做染剂，染布的过程要反复进行，直到得到自己想要的蓝色。蜡阻断了蓝靛液渗入布纤维，沸水多次漂洗把蜡洗掉，蓝白相间的图案便显现出来。

苗寨之外的人对这种工艺充满了丰富的想象，而在梁桂秋，这不过是漫长岁月里有一个相似的悠长午后。时光荏苒，岁月静好，苗寨的妈妈们在等待一个团圆的日子。那时孩子们会回到苗寨，换上他们用无数个午后时光蜡染刺绣缝制的苗服。这是一种存留在现代社会里的手工时代的质朴与深情。三江侗族自治县位于广西北部，是中国最大的侗族聚居地之一。侗寨的男人农闲时会一起协力盖木楼，他们没有建筑图纸，也不用铁钉，靠着祖传酱干密码和榫卯原理，架构长短粗细不同的木料，造出样式各异的木楼和风雨桥。搭桥造楼的手艺传男不传女，但侗族女人们也自有他们的奇巧技艺。

这是三江同乐乡一个侗族家庭的祖孙三代。九十高龄的秦奶奶年轻时是远近闻名的绣娘。秦奶奶不识字，没有艺术理论知识，她的剪纸都是随性创作。这些融合了祖辈传承和她个人想象力的图案，随着数十年如一日为家人缝制衣服的操劳深刻在心里。

0: 洞秀是侗族女子对现实日用的浪漫创作。最常用的贴花绣是先在纸上剪出图案，再把纸样贴在底部上，然后采用单针破线法，将纹样用丝线层层绣满，绣出来的花样有凹凸立体感。
1: 这是龙，这是凤，这是螃蟹花，这是太阳花。
0: 花鸟虫草是侗绣纹样采用最多的。侗族人相信万物有灵，穿上绣有这些图案的衣物，人与广袤无垠的自然合为一体，会得到神灵庇护。祖母们用一生中的很多时间为孙辈缝制背带盖，妈妈早早为女儿准备嫁妆，针法精细，五彩斑斓的山川天地是他们从指尖生长出来的桃花源。妈妈为青花，才为小女儿秦桂珍做侗裙。做侗裙的亮布要经过手工织染、捶打等十多道工序才能制成。手工将剪裁好的亮布折叠出数百上千道整齐均匀的细褶，捆绑压制，用时间为它定型。一条侗裙的制作需要耗费大半年。女儿秦桂珍在赶制一批广交会的文创产品过样，
1: 从来没像现在这么忙过，但是再忙还是得让自己静下来，太着急了。

0: 出错。
1: 两年前，在外地工作的秦桂珍回到家乡，在县城的浔江边开了一家冻绣展示馆。为青花在织机上织冻锦，织冻锦需要事先上好花本，在一台上好花本的织机上，通过脚踩跳板拉动经线，梭子带着纬线经过，就能织出斑斓的花纹布。普通人通过简单的学习也能操作织机，但上花本却是一项复杂而艰难的手艺。如今还精通这项技术的人只有韦青花，他有些着急，希望小女儿秦桂珍能把自己的手艺接续下去。

妈妈为秦桂珍做的亮布百褶裙终于完成。秦桂珍将奶奶剪的图案绣到了自己的货样里，穿上带着长辈美好祝福的百褶裙，秦桂珍期冀着她和洞秀都有一个明亮的未来。在传统观念里，手艺是安身立命之本，普普通通的人们依靠庭前屋后的自然赠与和世代相袭的手艺经营着自己的生活。自然的材质和质朴的工艺结合，成就了平易近人的世间烟火，双手传递着生命和心灵的交融。这已经不仅仅是手艺，更是长情的表达和足以温暖一生的慰藉。

0: 时代浪潮里，他一路追光，一路闯。
1: 作为一个男人，要想赢，得靠谁？靠我呀！
0: 岁月烟火中，他笑对风雨，写长歌。
1: 我就要孩子看着他，我就这样，我答应孩子。
0: 六月四日起，安徽卫视《老舅》，郭京飞、王佳佳，陪您细品这人间至暖。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泉州靖江东石镇，是畅销散文集《皮囊》的作者蔡崇达的故乡。
1: 好，谢谢。
2: 三二一。
0: 在皮囊销量破300万册时，蔡崇达做了一个决定，把家里的老屋皮囊里写到的这座母亲的房子改建成公益图书馆，并请来知名设计师鞠斌进行改造。
3: 这个楼梯啊，上来之后呢，有两个通道，也就是公共建筑嘛，所以在皮囊这边，
4: 第一个在城中村盖个房子，第二个呢就是楼下作为公共空间，楼上作为住宅。我一听就是我感兴趣，首先它比较有挑战，第二个它具有公共性，包含了很多社会属性，然后以及因为这个公共性对整个这个地方的影响，而且福建本身就是一个地域文化非常浓郁的地方，所以基于这几点吧，我像当时就答应他，我说没问题啊，我说很有趣，面对这种挑战性的项目，设计师我想都有一个共同的爱好，就是越挑战越愿意面对，越愿意去做。
0: 这座父亲和母亲用半生辛劳盖起来的房子，对蔡崇达来说有着特殊的意义。他既希望建一个图书馆和文化讲堂，反哺故乡，也希望房子的一部分还能成为母亲的生活空间，以尽孝心。
3: 就是蔡妈妈住的生活的空间和家人待的地方，然后这就越往上走的话，整个这个采光和这个通风会越来越好。
5: 对，
3: 然后我们睡
4: 的，我第一次来的时候，蔡老师他带着我看的这楼上楼下他妈妈住的，然后以前的爸爸生病的时候住的，整体上的那个房子的就是一个院子，然后挂了3层半，但每个房间都很暗，通风也不太好，还是最传统的，就是没有经过系统的专业思考，就是自发的根据自己的意愿和经济条件，然后就这样往上涨的房子。再后来就带着我去到了周边，就整个东石镇走了走啊，看了一下，你看那个房子的外立面，你没有办法给它界定这个风格是谁，它就是当地的，就只有当地的这种文化它才能形成这种，你看这个贴的对联，贴的这个
0: 设计师难得能去做自己想做的住宅建筑，既要实现公共性，又要对人与人的连接做解读。鞠斌曾驻留过东石一段时间，带着团队做了上百页的地勘报告，人文素材一点点被梳理出来。
4: 感觉这边的文化非常有特点，就它既具有建筑的特点，也具有这种人和人之间的家族还有宗族，这里边都很复杂，所以呢你要从里边找什么样的线索能作为你以后设计的一个依据，或者设计的一个提取的一个来源啊，都对我很有启发，因为我对我来讲很新鲜。
3: 你听的房子那里面那些字了吗？
5: 对，你听过。
3: 然后我们还要看一个地方。
5: 好，好。
3: 过来之后就在这个边上。
5: 哦。
3: 嗯。对，看到。蔡妈妈，你看到这个吗？
6: 八珍楼。
5: 那我们闽南有个很浪漫的传统，就是把男主人、女主人的名字共同编造一副对联，然后命名这栋楼。其实我觉得这是最浪漫的爱情，然后我觉得用我老爸和我老妈名字命名这栋楼，也是就是也是一段美好的情感和美好的纪念，我觉得这些特别好。对，老妈你。

0: 现当代建筑的简约。一层是半开放式的文化讲堂，环屋只有1.5米高的矮墙，也像一个小型的下沉式广场，邻里的老人和孩子们可以在此乘凉玩耍。二层是图书馆的主体，包含室内图书馆和露天的读书区域。三层主要是母亲的房间和家人的公共活动区，大面积的落地窗充分改善了过往阴暗的采光问题。绿植在不同楼层间错落有致，传统上平面展开的中国式院落层层叠加，形成一个中空的立体花园。作为设计师，居宾想让房子和自然在一起，恢复人与自然的关系。
1: 我当时设计的这个空间主要是考虑到他母亲的生活半径，就是蔡妈妈她的年龄的增长，她的走动空间，厨房、卧室、客厅。
2: 这边是全家人吃饭的地方，天气好的时候也可以在户外吃。
3: 对对，
2: 然后这块呢是早餐，
4: 早餐啊，
2: 就是也可以小孩子写作业，
3: 写作业哦。
4: 这个厨房就是很大，
2: 整个这个色彩呢，它是比较淡一点，
3: 对，
2: 人在这里面能待得很久，
3: 对，
2: 属于米色和香槟色。在卧室嘛，一般都换上自己最随意的衣服，
3: 对，
2: 所以你就盘着脚啊，你就可以盘上去。这边是
3: 床垫，床垫。
2: 在老年人的卧室呢，我们一般不会建议做特别大的房子，就是做的刚刚好，它的活动半径也很方便，然后尺度呢都很近，都是很舒服的。

0: 它会给你带来各方面的美好的感受。它会有一个地方让它发呆，它会和一家人团聚的时候的这种空间里边有尺度的舒展。然后我也想给它一个冥想的地方，让它只看到天。然后呢，它有一个很好的佛堂，通过一个宗教的桥梁打到对面的那个自己。我认为就你在这个里边都会是为了诉说一个美好的画面。
1: 小镇的房子紧密地挨在一起，房子与房子之间仅留一米见宽的风廊。在这样的地方重建一座房子，还要让它们彼此有机相连，从设计到施工都有难度，但也充满了趣味。
0: 所以当时要第一要考虑到，一楼的公共课堂和二楼的图书馆，以及他们私人的住宅，所以就做了两套交通系统。一套呢是去到公共系统的，就是到一楼，就满足所有的小孩子放学可以在那边。再有一个就是老人可以，楼上呢是可以写作业、看书、学习。再有一个就是一个交通是从另一个地方进来，直接到三楼到达他家里边。三楼、四楼和五楼，在二楼有一个暗门连接的图书馆和他们住宅之间，这样以后可以互通。比如说妈妈在这个三楼，休息也很好，然后也把所有的家务都做完了，他感觉又没什么事情，就到二楼，推开门过去就都是，看书的人，一楼就都是小孩子在玩呢，老人跟那聊天，我说他很具有叫场所精神，或者我们现在讲的更多的就是公共产品里边的社区精神，我们怎么能用新的设计重新塑造一个社区和人和人的关系。这是我非常关注的，而且这个项目呢又对这一点做了解读。我认为它以后应该有机会对整个这个小的地区，有包括在这里边生活的人，以及就是旁边小学的这些学生，

都会有很多记忆。他有可能从学校出来之后，几个小朋友说，哎，我们就去那个横汤讲堂，我们去那个讲堂那儿玩会儿啊，五分钟就过来了，我们约在那儿啊，感觉应该会很有趣的一件事情。

0: 盖一个和当代有关、和这个土地有关、和他所在的场地的在地性有关的好房子。他怎么能和当地的文化和当地他所处的这个位置产生一个社会关联，很重要。如果再放大一点，怎么和这个土地，就中国这个土地产生关系？比如说垂直的立体庭院和路径，这就是和这个土地产生关系的。比如说用到的这个外墙的红颜色的这个砖，这就是和当地有产生关系的。比如说用的混凝土的材料的真实性，它就和当下的建造直接有关系的。中国实际上这样的城中村很多，如果我们在城中村的就是不同的场地域里边有不同的公共空间的释放，就这些公共空间会连接成一个镇或者一个村它的一个脉络，这个就有趣了。因为这样的很少嘛，所以这个地方算是一个尝试，也希望能通过这个能影响和唤起很多在城中村或者生活以及在城中村拥有房产的人，他们是否有这样的心去这样做。
1: 悟性和天赋让居宾近两年出了许多房子之外的产品，这是真正把设计能力和自我风格融会贯通的结果，思维再没有所谓壁垒的限制，从装饰到用具无一不印刻着它的独特性。2017年开业的阿里拉阳朔唐舍酒店让人们见识到居宾在设计上的收放自如。酒店坐落于阳朔县漓江岸边，由一所废旧的糖厂改造而来，故取名唐舍。酒店的主人希望将老建筑保留下来，打造一家修旧如旧的精品度假酒店，展示漓江的原始风貌。
0: 几个要素是比较重要，第一个是山水，第二个是工艺，老的厂房就是工业，还有一个新建筑和它的回应，再一个就是体验式消费，就是你要去到一个地方离你原来的生活很远，你要让它怎么办，然后怎么能体验它和它原来生活的距离的惊喜，这是就是体验式消费很重要的一个环节。所以你要营造一些场景让它没有之前没有过，以后也很少再有，那你就要在经典当中去塑造，从经典当中去寻找。
1: 老唐厂已经是危房，改造后仅能作为餐厅、咖啡厅等场所使用，而客房部分则需要新建。四年后，新旧建筑交融，构成了全新的唐舍酒店。红大堂、金书吧、蓝酒吧、钢板秀色餐厅，每个空间里都有种强烈的颜色，将艺术性做到极致，与外观没有改变的老旧厂房形成对比。建筑内部使用了当地特有的石材、竹料，原木质的新中式家具形成简约时尚的风格。每间客房都有开放式阳台，让住客与桂林的秀丽山水融为一体。
0: 就是你怎么能把老房子它有的这个结构体系给它保留，同时要把你要用的功能置入进去，这里面有很多种方法。第一种是你和它形成对抗，第二种你和它协调，第三种你和它并置啊。但是在阳朔这个项目里面我们基本上都采用了，我们在色彩上是和老工业厂房对抗的，所以你可以在大堂、可以在酒吧感受到不同的色彩和这个混凝土有一种矛盾性。但是我们在整个的功能应用上，比如在餐厅，它的色系又是协调的，就是我们叫组合拳。
1: 唐舍里使用的材料很多都是有生命的自然物质，这些原材料会随着时间慢慢变老，整个酒店也会慢慢的有了时光的沉淀感。 把传统建筑与当代生活损接在一起，让建筑在和人的对话中生长和新陈代谢。位于上海西郊的张掖文化馆，也是居宾对于当代中国村落改造与文化复兴的一次尝试。
0: 那个村庄很有历史，但那个村庄里边有大概30栋房子都是历史保护建筑，其中我们呢就有一栋房子就是保护建筑本身，所以呢你又要对保护建筑进行保护，它边上一个房子呢已经破败了，只留下了围墙，你要对这个基地进行干预，同时后边还有一块地让你来用是新的，所以等于说有3个关系，所以我们就给了一个新陈代谢的概念，就是它又可以是生存，让老的生存下来，生长，让这个已经破败的很美的墙里边怎么能生长出来，还有新生。
1: 在完成唐社作品3年后，居宾又将类似的观念和手法延续到了西塘的梁壤酒店，但却呈现出完全不同的风貌。梁壤的内部场地中有5个不同长度的深色盒子，坐落在水边，与室内景观相统一，自成体系的同时与古亭间形成轻微的视觉上的对抗，既显出游园的路径和动线。这几处高低错落的空间情境的设定，共同组成了一个更为立体的空间，衍生出别样的可能性。琴室、茶室、书房、酒吧，以长卷的打开方式，既完成了实用功能，也兼顾了审美情趣。居宾希望他设计的空间，同时提供情感归属和文化认同，营造一种温情而有趣的氛围。除了诗一般的意境，梁壤也是呈现最多当代艺术的酒店之一，35位艺术家将原作盛放于此，每一处艺术品陈设都散发着各自的气场和魅力，也代表着时代审美所凝练出的力量。
0: 文学性的叙事和艺术作品的应用对我都很重要，带有当地材料的这种研究以及东方语境下的这种园林的空间的当代转换都是我之前在学习研究当中一直在进行的，就是最让你触动你的就是你最近在读的书嘛，或者说你之前的研究留下的你认为的经典是什么。
1: 居宾最喜欢的是酒店门口弯弯折折的竹边隔断出来的小径，下午的光通过内部的水池庭院经过折射自西边散落进大堂，让人不由安静下来。空间里的亮度明暗适宜，竹篾间的空隙和花纹细致而不过于繁复，清风拨弄树影，一切都恰到好处的舒适。每当漫步其间，居宾都有如穿梭于岁月之中的感觉。
0: 那个材料给了我很大启发，我以后有可能在我的项目当中会多一些非物质文化遗产，因为那个本身就是非物质文化遗产，我是希望能通过我的设计让大家来关注、挖掘、创新和改变我们传统的这些手工艺人以及他们所做的一些事情的生活状态、工作状态，以及他面对创新时候的态度，这些都是需要很多人去面对的。我只是在这个当中做了

0: 一个试验者，就像大家现在看到的这个房子一样，它也是一个就是试验。试验就因为它是前沿，前沿就因为别人之前没做过啊。我一直希望在我的设计当中能把这个放在很重要的地位，它的这个重要和氛围的重要是一样的。
1: 在居宾的作品中，始终蕴含着浓郁的中国文化气息。他善于将设计语言深植于传统之中，并用现代手法对其精髓进行提炼与诠释，就像一位严肃的设计顽童。中国传统哲学讲求的写意成为他设计的关键词。空间是否可以变轻？设计怎样变得朦胧？居宾的中式艺术从这些思考开始，每做一件作品对他来说都像一次参禅。
0: 我认为人人都是设计师，你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有了设计思维的这样一个观念，你做每一个事情的时候，你就会从最开始的那个感性那个点到你执行上的理性那个点，它之间有一个平衡。我可以一看那个场地，脑子全部是画面，但是画面结束完之后，我所有的分析都是理性的，建造都是理性的，层高多高，踢脚线多少，全部都是逻辑的，非常严谨的，一直到执行完。所以这两个关系的处理，就是能形成你的思维的一个架构啊。所以我认为，如果能培养出一个非常好的用设计思维建构你的生活，肯定会更美好。因为我们没有一个东西不被设计过的，你用的任何一个东西，我们从这个新的展厅就可以到这个老的，这个房子就比较有历史了，有将近200年的，就100多200年的历史。
1: 把设计和自我融会贯通，打破思维壁垒，触类旁通，居宾越来越清晰设计与生活的联系。他认为世上有味之物大都观之无用，设计不仅要好看，要耐看，要有性情，有气质，要不同俗不自媚，要在满足功能需求的同时给予精神层面的寄托，还要能随时光变岁月增，科技日新月异的更新不落伍。对居宾来说，设计是永无止境的生命的旅行。
0: 我对设计永远没有改变过，就从一开始做这个事情到我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做，就是我只会做这一件事情，所以我一定做好。所以要用自己最真诚的态度，然后来盖自己最想盖的房子。我想做有氛围的房子，它真实温暖感动人。

0: 时代浪潮里，他一路追光，一路闯。
1: 作为一个男人，要想赢，靠谁？靠我呀！
0: 岁月烟火中，他笑对风雨，写长歌。
1: 我就要孩子，看着这条路，我就这样，我答应孩子。
0: 6月4日起，安徽卫视《老舅》，郭京飞、王佳佳，陪您细品这人间至暖。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哎，刘哥。
1: 哎，崔哥，
0: 你在这干啥呢？
1: 我在这等温世佳呢。
0: 三轮车呢？
1: 三轮车咋骑走了？
0: 干啥去了？
1: 他看着那个搁那打仗啊，那些人了，他追上去了。我嗷嗷喊，他不回来啊。
0: 对方人多吗？
1: 对方人不少，我看那吉普车上黑乎乎的。
0: 吉普车
1: 啊，
0: 那没事儿，他追不上。
1: 我在想呢，这万一追上可咋整啊？
0: 等个红灯啥的
1: 啊。这个你这个人啊，优点就是心眼好，缺点就心眼太好。
2: 他真出事了，
1: 那跟咱没关系。再说了，他这个破三轮肯定撵不上，一会儿指定就能回来了啊。
0: 嗯，
1: 你这那车床买了吗？
0: 买了。
1: 我觉着你这趟来四合，除了做生意，最想买的就是车床。
0: 你不笨。
1: 我笨啥呀？我笨，我就是没文化，和笨是两回事。
0: 走吧，咱们上去吧。
1: 走。

0: 你车你的，1公里路，我们4个人多钱？走，上车。
1: 稳当点啊！现在最关键的得把骗咱钱那几个给抓住。
2: 今天本来是要抓住那个娘们儿，碰那三个傻子。
0: 今天打到那小子，抓着必须腿干折了。
2: 他最可恨，抓着他两条腿都给他打折。
1: 还不是他？
0: 哎，到了，
1: 不耽误事儿。
2: 来哥。
0: 来，站住！

钱不要了。冻懵了是吧？辛苦啊。

0: 哎，这玩的玩挺高兴啊啊！
1: 舅妈，嗯，小野狗一直咬我王八
2: 啊！你王八壳那么硬，我的狗哪咬得动？
1: 你说谁是王八？
2: 你这不是王八吗？
1: 你说我是王八？
2: 我没说。
3: 小鼠根本就没说，你瞎说什么呀？我妈还在那听着呢。
1: 我刚才明明听见了。
3: 你不是还说要把我的鸽子烤了吃吗？
1: 我没说要烤你的鸽子，我是说烤五个好吃。
3: 哎呦，我们家就这两只鸽子，你还想烤谁的鸽子呀？
1: 烧烤店就没烤鸽子呀。
3: 反正你就是想烤我的鸽子。
1: 哎呀，我真没有，我都没碰你的鸽子。但是小野的狗真的要咬我的王八。
0: 它就没咬坏吗？
1: 我能不能提个要求？
0: 提。
1: 等我老舅回来，给小雪的狗焊个笼子。
0: 可以。
1: 他成天在家里随地大小便，抓家里的沙发。
0: 行，
1: 我老舅啥时候回来？
0: 这两天就回来。
1: 我老舅这次回来肯定能赚很多钱吧？
0: 那没敢指望，能平安回来就行。
4: 支个风就完了呗，没人家。咋了？
5: 你没追上你成家？
1: 追上了。
4: 别吹，追啥？看你那卷红样，你这没追上，追上了。
5: 没找到什么下手的时机。这啥？嗯，这实在太危险了。你看，咱刚来就跟人干仗，没准过两天还能打起来。这就算战备物资吧，有备无患，不一定哪天用得上。
4: 你啥意思啊？你是准备好在这儿长期挨揍了？要用你用，我跟崔哥用上，
5: 说不定都用得上。
6: 你不是没钱了吗？
5: 蹬板车赚的，五块，止疼片，绷带，纱布，五块都花了了，要不然高低再整一瓶紫药水。

0: 睡不着，女儿。嗯，
1: 妈，
0: 嗯，
1: 咱家还能回到以前吗？就咱们一家三口的时候。
0: 咱家马上就要买大房子了，别胡思乱想啊！睡吧。
1: 我不想要啥大房子，我就想回到以前。

0: 飞哥，你把那块鸡肉吃了。
1: 我吃不动了。看这样，咱们用不了一个星期，再有三天就能回家了。
0: 行，行，你定着。
2: 哦，那你们什么时候回来啊？我招待。
1: 你要留在这儿吗？

0: 听这动静不像是闹着玩，像是真在求救。走，
1: 旭哥，出门在外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2: 咱去这咱干啥呀？走，快走。
0: 好像就在隔壁，瞧眼睛吧。
2: 哎，旭哥，旭哥。春哥，
3: 救命啊！救命啊！
0: 开门！
3: 救命啊！
4: 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
0: 怎么了？
2: 坏人搁哪儿啊？
4: 不是坏人，是老鼠。
2: 老。
4: 哎呀妈呀，太可怕了！
0: 老鼠有啥可怕的呀？
4: 我宁愿见着老虎，也不想见着老鼠啊！哎，你们能不能只留下一个人帮我抓老鼠呀？我一个女孩子家家的，太不方便了。
5: 你们都出去吧，让我来。
0: 好。
4: 哎，不好不好。哥，能不能你帮我抓老鼠啊？
0: 这咋抓老鼠还挑人呢？谁抓不一样啊？
5: 对呀，
4: 不一样。你看着像好人，他们这……
0: 你这……那你们都出去吧，让我来。哎，

0: 这干啥呢？给强看病呢？
1: 嘘，我在听崔哥这老鼠抓的怎么样了，要是没抓着的话我得去帮他呀。
0: 你帮啥呀？那女的也不让你帮啊。
2: 咱不是一块儿出来的吗？咱不能让崔哥犯错误呀。
0: 难怪那女的没让你帮着抓老鼠，你瞧你这歪脑筋。
1: 我怕崔哥又歪脑筋。
0: 你以为崔哥是你啊？哎，你说他中午吃饭呢碰上那女的，这住宾馆还碰上那女的，不觉得有点怪吗？
1: 你才怪，别说话。
3: 哥，你贵姓啊？
1: 姓崔。
3: 哦，姓崔。哥，你人真好。来这儿是做什么买卖的呀？
4: 做点小生意吧。你呢？
3: 我也做点小生意。那门坏了，回头我跟宾馆说，我来赔。
4: 没事，反正也是我撞的，让我来。
3: 哎呀，我怕。
5: 哎，你干嘛呀？
3: 哥，我好怕怕呀。
5: 我最怕怕你，你这真的你。
6: 这个野男人是谁？说。
4: 我不是野男人。
3: 跟我没关系。是他自己闯进来的。
6: 真的吗？
3: 真的，老公，他把门撞开进来就说要非礼我。
6: 那你怎么还搂着他呢？
3: 他说我要是不从了他呀，他就要掐死我。老公，我不是那样人。
6: 怎么着？
4: 我就是来抓老鼠。
6: 你给我闭嘴。行了，我知道了，
7: 入室非礼是吧？好，你小子今天别想走了。
1: 这是咋了？
6: 你是干啥的呀你啊？
1: 我是一名纹身师。
6: 你都给我滚出去！
3: 对，他们仨是一伙的。
1: 这你说什么呢？
3: 说要轮流来。老公，你一定要帮我出气呀！
1: 你不是说让我们过来帮你抓老鼠的吗？
6: 你是干啥的呀？你抓老鼠啊你？
1: 我是纹身师。
6: 啊、你们仨是猫啊？找你抓老鼠、啊？
1: 我说了，我是纹身师。
4: 行，都不说了，都不说了。开个条件吧，我明白了。
6: 你明白啥了？你明白啊？
4: 你们不就仙人跳吗？
6: 哎，
8: 行，你们是求财，我们就是求一个平安回家。
4: 你开个条件，能答应的我们答应，答应不了呢，
8: 你们看着办吧。
6: 10万。

0: 我仨洗干净了也卖不出这价钱来。
1: 那你开个价。
0: 一万。
2: 大哥，你打发要饭的呢？
1: 你也算是个见过世面的人。这样，一口价，
3: 三万。
0: 两万。
3: 我去。
4: 哎，行了，别跟哥废话了。哥是体面人，见过世面。
0: 钱我现在没有，得等我把羽绒服卖出去，要不然我给你压两万块钱羽绒服。
1: 我上边去，术业有专攻，我又不卖羽绒服的。你说吧，几天能卖出来？
0: 三天。
1: 行，三天啊，我就给你三天时间，但是这三天啊，你得跟我走，我找人24小时照顾你。三天之后来人赎你，你是厂里人，我也够义气。这三天我绝对不会为难你，但是这三天要是没人来赎你，那为难你的人可就不是我了。
0: 我不在，他俩卖不了羽绒服。你这么着，把他压你这儿行吗？
3: 行，
1: 这穷光蛋不行。
3: 你说谁穷光蛋？
0: 他的确是个穷光蛋，但是我们不会因为他是穷光蛋而不赎他。
1: 那你真不来大人啊？
3: 帮我，哥，我总得为你做点啥。
0: 行行了，你俩把羽绒服按原价甩出去。
5: 不是，这我们真卖不了。
0: 按原价甩可以的，刘哥。
1: 三天后，我给你地址，拿钱，赎人。
0: 这个呢，打台球啊。
6: 老实点，不许报警。否则你和你那俩兄弟都得死。

0: 这是你们留在这儿看着我的人
1: 啊？他不是，咋说呢，他和你同罪。
0: 抓耗子罪。
1: 哎妈呀，那你这么说的话，他那罪可比你重啊。啊，那啥，那儿有炉子，那儿有面，饿了自己煮啊。那这不还给你备的酒吗？够不够意思啊？这三天呢，你就老老实实在这待着，你呢也别想跑，再说你也跑不了。
0: 我睡哪儿啊？
1: 不没有地方吗？你俩轮班睡，要不然你俩挤一挤，将就将就，反正他也快走了。撤。
2: 你看我长得像楚留香吗？
0: 你是在跟我说话吗？
2: 这屋除了你还有别人吗？
0: 你不像楚留香。
3: 长得吧，或许不是挺像，但其实身上特点都差不多，都是疯子，到处留情。
0: 你也是因为留情才被抓到这儿来的？
2: 就算是吧。你不也是吗？你是进行到哪一步被抓起来的？
0: 你进行到哪一步？
2: 我就差来一步，我就差一点点，他们再晚进来十来秒，那我都完事儿不行。你问我这个干嘛？你呢？得没得逞？
0: 你猜。
2: 肯定没得逞。人家都说了，你罪行比我罪行轻嘛。其实吧，我感觉那个菲菲还是喜欢我，但是没有办法，毕竟他就干这个职业的。
0: 我听说过虎口拔牙、火中取栗的，没有听说过在仙人跳里寻找爱情的。
2: 等我的事结束以后啊，我一定要跟菲菲好好谈一谈。你说那么漂亮的姑娘，身材还那么好，为什么非得干这个呢？她肯定有很痛苦的过往。
0: 我有个朋友啊，叫达达，你俩挺像。
2: 他是干什么的？
0: 纹身师。
2: 哎，那能不能让他也给我纹一个？
0: 你想纹啥呀？
2: 就纹一个菲菲的头像，毕竟这也是一段刻骨铭心的爱情。
0: 你这个刻骨铭心的爱情有多长时间？
2: 不到一个小时。其实时间长短并不重要，有些人你认识一辈子也不一定会有爱情，但是有些人只要眼神一对，可能就是一辈子。所以你不能不相信缘分。你说那么多人啊，他为啥就相中我了？即使他是个骗子，他怎么不去骗别人？
0: 会不会是在那么多人里，你看起来比较好骗呢？
2: 我看起来很单纯吗？
0: 你就不是单纯的事儿了。
2: 那要用啥来形容？
0: 出去以后我再跟你说。玩吗？
2: 来吧。
4: 厂家直销羽绒服100块一件，清仓甩卖。厂家直销羽绒服100块一件，清仓甩卖。厂家直销羽绒服100块一件，清仓甩卖。100块钱一件，清仓甩卖。厂家直销羽绒服100块钱一件，清仓甩卖。100块一件，清仓甩卖。100块，通通100块。
5: 好，
4: 各位颜色，
5: 地颜色，地颜
4: 色。厂家直销羽绒服100块钱一件，厂家直销羽绒服100块，通通100块。
6: 他们羽绒服卖的还不错，我估计这三天啊，怎么也能卖2万来块钱。
1: 行啊，没白忙活。
7: 老赵，你看你那点追求。
0: 那你的意思是？
7: 咱们呀，好不容易逮着个小肥羊，咱不能喝点羊肉汤就算了。怎么不得来个全羊宴啊？啊！ 那姓崔的看起来挺聪明，见过点世面，不太好摆弄。但剩下那俩，咱要是不把他毛拔干净了，咱就别干这行了。
1: 行啊，哎，
6: 来。
7: 所以啊，我想咱们给他们来个掌上开花儿。
1: 你再去勾搭那达达一次、啊、
7: 你是不是缺心眼儿啊？那再傻的傻子也不可能两天上同一个当。
8: 我今天卖了13件，你卖的比我多呀。
9: 我也没比你多多少啊，我卖了113件。
8: 哎呀，你为什么卖的比我多呢？
9: 你那劲儿可能都用在吆喝上了。
8: 那是我吆喝的不好呗。

0: 你为什么买的比我多呢？
1: 你那戒指可能都用在吆喝上了。
0: 那是我吆喝的不好呗。咱今天一共买了12200。

0: 这样如果咱们再慢一点的话，差不多就可以把崔哥赎回来了。
1: 不是，你能不能把嘴闭上啊？闹去。
0: 哥，咱出去喝一杯呗。
2: 闭嘴。
0: 要不然你明天也帮我买一个喇叭呗。
2: 滚犊子。
0: 厂家直销羽绒服，100元一件，清仓甩卖，清仓甩卖，卖完就没了。厂家直销羽绒服，
3: 多少钱一件？
0: 100元一件。
3: 小兄弟，咋连德国马克你都不认识啊？
0: 那能不认识吗？我还画过呢。只不过我现在需要的是人民币，这个暂时用不上。有人民币不？
3: 我今天就带了这个，你不说算了。
4: 哎，兄弟，你这德国马克怎么对啊？
3: 1:5，不都这个价吗？
4: 小兄弟，刚来这边做生意吧？在这儿，这个德国马克呀，美金和人民币那都是一样流通的。你问问别的商铺，你就知道了。而且这儿的人呢，非常喜欢收这个德国马克和美金，因为啥呢？这玩意儿保值。今天1:5，那没准下个月就1:6了。哎，你收了吧，啊，一会儿我给你换人民币。怎么样？要换吗？
0: 换。
3: 连马克你都没见过。咋在这里做生意啊？
4: 小兄弟，我呢给你留个联系方式，以后呢再有人用德国马克或者美金跟你这买东西，哎，你就给我打电话，有多少我给你换多少。
0: 厂家直销羽绒服，100元一件，美元、德国、欧克都收。
5: 我觉得你这样盯着我，像是在和遗体道别。
6: 其实我觉得也像遗体道别。
5: 那你为什么还要这么看着我呢？
6: 我就是在琢磨呀，你台球为什么打得这么好？你难道是职业选手吗？
5: 和你玩啊，我觉得我干什么都应该像是职业的。
6: 你等出去以后咱俩再交流交流。
5: 交流啥呀，出去我就回家了，一分钟都不想在这儿多待。
6: 崔哥，我觉得你人不错，
7: 我决定跟你说个秘密。
5: 你说。
7: 我的兄弟会来救我，到时候咱们一起出去。
5: 哎，我你可消停点吧，我认栽了。
6: 我说的是真的，等出去以后啊，我高低我去找菲菲好好谈一谈。我说那么好看的姑娘为什么干这个呢？
5: 你去跟她谈吧，你让我安静会儿好吗？
6: 真的。
2: 羽绒服，羽绒服啊，嘎嘎厚的羽绒服啊，赔本卖了100块钱，嘎嘎厚，穿上嘎嘎暖和啊。羽绒服，羽绒服啊。
8: 你买这玩意儿干啥？乱花钱！
9: 我还真饿了。
0: 我刚才咋说呢？做成了一笔外国生意。
8: 打你能耐人！做外国生意，你咋做的？你跟比划，做哑语啊？
0: 都是中国人，比划什么哑语？
8: 中国那算什么外国生意啊？
0: 赚的是外国的钱。
8: 那我钱
0: 20欧克。
8: 欧克啥事儿？来我看看哪儿呢。
0: 我又换成了人民币了。
8: 换多少啊？
0: 100块。
8: 不是，你在这叭叭的说半天就卖一件是吧？赶紧回你摊儿去，赶紧把崔哥赎回来呢。
0: 我是想交给你，做生意要有国际视野，你咋对新鲜事物不感兴趣呢？
8: 不感兴趣，我就只想把你就对崔哥快点赎回来，这感兴趣，你赶紧吧，快点啊！

0: 羽绒服，羽绒服来！还玩不？不是，你总这么赢有意思吗？要是我的人生也能总这么赢，那就好了。可惜呀，我现在应该是触到谷底了。你放心，觉得自己已经到谷底的人，往往还没到谷底。
1: 还有更深的谷底等着你。我都跟你关一块了，还不算谷底啊？
2: 好嘞。
1: 舅妈，小雨的狗把我王八咬出血了。那死没死啊？没有，但是重伤了，非常重。我给我包扎了。你快帮老舅啥时候回来呀？再不回来，焊狗笼子，我们活不过三天。
2: 哎呀，真是的。
0: 喂，摩托车、套娃都收着了，你咋样啊？在那边？挺好的，那个，你把四个套娃给孩子们分分。哎呀妈，
2: 那小智才多大呀？他能玩吗？你啥时候回来呀？很快，
0: 我去谈生意了啊，你先忙。
2: 撂了啊，嗯。
0: 行不？那瞎话还张口就来啊！我这边生意很忙。
2: 那我跟我老婆咋说呀？我说我被关进来了，因为仙人跳。那你说你有老婆还出来扯什么犊子？谁扯犊子了？Hello，
3: 对呀，我的二位好朋友，在这住的还好吗？
0: 你来了。再过几个小时就到时间了。
3: 你这边有把握吗？必须有把握。要不打个电话确定一下？
0: 不用，你等着吧。我刚才我还跟崔哥说呢，我说这么好的姑娘，你这为什么干这个呢？听我的啊，以后啊，咱换个职业。
3: 你这是在教育我，啊？啊，那我也教育教育你。 以后天上掉下来的好事儿，尤其美女什么的，你还是多掂量掂量，不然以后你还得吃大亏。
0: 你什么意思？
3: 我啥意思？哎呀，咱这台球厅也没个镜子，你也没法照照自己啊。
0: 你这么说话就太……
2: 闭嘴吧。
3: 我这一年啊，只做上百个客户，但是像你这么体面又敞亮的人，一年到头我也遇不到一个。但是有件事我挺纳闷的，你说像你这么聪明又知书达理的人，怎么出来做买卖，带那么两个人啊？他们要是凑不够20000，你打算怎么办呀？
0: 你就宰了我？<笑>那我们不敢。不敢就出去，凑不齐再说凑不齐的事。你这性格啊，我可太喜欢了。钱不够，有你好看的。有本事你宰了我。
3: 这跟你说的，
0: 你敢吗？
3: 你试试吧。

0: 你说他为什么不敢宰你，却敢宰我呢？30年前我老师说过一句话。
1: 啥话？
0: 你不够日子。
1: 不够日子是啥意思？
0: 反正我老师也这么说过我。哎，我外边还一朋友，也不够日子。哎，你俩要见。

1: 这个面肯定能特好，厂家秩序，汉你汉，我汉不动，
0: 还差2300，
1: 还有几个小时啊？100块，还有几个小时，抓紧卖，来。来，羽绒服，羽绒服了，来，甩卖了，羽绒服啊！
2: 100，100，100一件，100一件，
1: 来看看，贼厚实，贼暖和，
2: 100块钱一件，
1: 100啊，来看看，看看，
2: 厂家值，
1: 100块钱一件，谁？
2: 上午这羽绒服怎么样？
3: 不错，这不把我朋友带过来了吗？我朋友说了，只要能便宜点，他有多少要多少。
2: 你想便宜多少？
0: 一分都不能便宜，
4: 是个傻呀！咱是100块钱来的呀。
2: 啊，对，要不是我们为了赎回我们，这不是
0: 瞎了个什么玩意儿？瞎了个
5: 一件便宜5块，我全要了，
0: 一分都不能花。
5: 一件便宜2块，
2: 你一分都不能少。
5: 你们一共有多少啊？
2: 300多件呢。
5: 这也没那么多呀。
2: 那这能放得下吗？在宾馆呢。
3: 走，咱去别人家看，忒不给便宜。哎呀，
5: 这天儿啊，马上就要黑了。叫他们家吧，走吧，上宾馆，
3: 走，
5: 看看，
1: 走，来，上车，你们，来。
6: 你下来一下，
7: 小上坡来，
6: 这有小坡，
1: 行，好。
2: 两位兄弟在大厅等着啊，
3: 走，
1: 慢点啊。

0: 这三百一十二了啊。
1: 对，三百一十二。
0: 一十二，这齐了啊。
1: 齐了。
2: 三百一十二件，
0: 一共6240德国马克。哎，这钱能赚成吗？
1: 肯定赚成。
2: 你数数。
1: 数完了。喂，我现在手上有一大笔德国欧克，
3: 是马克吧？啊，
1: 对对，我刚才说吐了嘴了。
3: 啊，那你那有多少啊？
1: 我这大约有6000德国马克。
3: 说一大笔，我还以为有多少呢。
1: 那也3万多块钱呢。我现在在这个雅克小镇，大概多久能到？
3: 半个小时吧。啊，对了，你们搁大堂等我啊，别动啊。
1: 等你。
2: 叫什么？你们先忙着，我们就先走了。
0: 哎，不是，你这东西往哪送？我给你送过去就完了呗。
2: 我们自己叫车了。哎，要不一会儿帮我们搬出去啊，行吧？
0: 行行行，行行行行。
1: 哎呀！呀，合作愉快，
2: 合作愉快，
4: 合作愉快，
1: 合作愉快，合
5: 作愉快。喂，喂，哎，喂。
0: 不是，这都过去一个点了，你那换钱人咋还没来呢？
5: 急什么？
0: 急什么？能不急吗？你赶紧给那人打电话去。
6: 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稍后再拨。Sorry。
7: 这应该是秘鲁币吧？
1: 秘鲁？这是秘鲁人吗？这不是德国马克吗？
7: 这是。

0: B5B，而且是已经作废的旧版，肯定不是德国马克。
1: 我不是，别人家问问去。
0: 我建议你俩直接去派出所吧，报案吧。
2: 赶紧，赶紧，
0: 压浪费时间。
2: 快，往后快走吧。

0: 你说谁强奸犯的？你再说一句。
1: 。那咱报几个？
2: 报几个？报一个？
0: 报一个呗。
3: 来，看一下，没什么问题，签字。
2: 好，
3: 按手印。
4: 不是你这倒着也能看呀？
5: 正着倒着对我来说是一样。
4: 我这当这么多年警察，你这本事我头一回见啊！
5: 这要算本事呢，那我们屯子挥着本事那老鼻子了。
4: 那你们屯儿挺厉害呗？
5: 厉害啥呀？你都不认字儿。
4: 你不认字儿，你瞅半天，你瞅啥呢？
5: 你是警察，你让我看我能不看吗？
1: 警察叔叔，你看就这段儿。二后，我与刘富贵把300多件羽绒服搬上了车，就这一段能不能给我删了？
4: 咋的，有啥问题啊？
1: 就这段显得我们俩好像被卖了又给人数钱的感觉，你说这白纸黑字的太丢人了。
4: 这是不是事实？
1: 那倒是。
4: 没问题，签字摁手印。
2: 不是，警察同志，能他替我签？
4: 不是你名儿不会写呀、啊？
2: 这得我自己按。
4: 刘达呀，
1: 刘达，
4: 繁体字儿。
1: 准确的来说是篆书。
4: 你在下边，你再签个简体的。
1: 哎，书法可以用繁体字儿。
4: 你这是书法、啊？
1: 嗯呐。
4: 行吧，我瞅你俩呀，也不太适合做生意，啊。像这种秘鲁币的骗局啊。2年前在我们这儿就已经绝迹了。今天啊，你俩把这记录给破了。
5: 对，
4: 这个你们拿着，以后啊，但凡花超过200块钱，打这个电话找我，我义务给你们俩当顾问。
1: 能吗？那感情好，那咱们在公安系统也有人了。咱现在去哪儿啊？
5: 咱俩找崔哥。
1: 咱还差2000来块钱呢。
5: 哎呀，就18000，哎呀，不要。
1: 那人家要是不要，咱咋办？
5: 不要，咱报案呗。对了，你不还有个警察朋友吗？
1: 那倒是。但我还有一个主意。
5: 说，
1: 如果咱们实现了的话，就不用麻烦我们警察朋友了。你看现在还有1个来小时，我这还有2张废币。咱们要不然试试找一个更傻的，咱俩骗他。
5: 可拉倒吧，还能找着比你傻的吗？快坐下吧，走，坐下。
6: 我把门都堵开了。
5: 是这儿吗？

0: 刘二刘哥，
1: 喂了，
0: 侄子，刘哥咋了？

0: 这个我真的给你添乱了。
1: 嗯，没事，你也不是故意。
0: 人是邪恶，不过你放心，我一定把咱被骗的钱赚回来还给你。一定要的，一定要，真的。大夫，
2: 都是外伤，本来啊没什么大事，但是病人失血过多，
3: 养上几天应该没什么问题。
2: 哎，让病人好好休息休息，有什么事儿你明天再来吧。
0: 哥，那咱们现在去哪儿了？
1: 去报案。
0: 好啊，我在派出所有熟人。我在派出所真有熟人。
4: 这是又跟人打仗了？
0: 不，我们这回报的是另外一起诈骗案。
4: 诈骗案？
0: 你这儿真是生意兴隆，光我一个人一天就找你两回。
4: 我谢谢你啊。怎么回事？说说吧。
0: 就是大致是这么一个情况，
4: 看一下，没什么问题，签个字。你别再整你那个什么草书了啊！
0: 篆书。
4: 哎，刘达是吧？你说你们来我们这儿四天了啊？被诈骗两回，打架斗殴两回，确切的说是被打两回。你们这也挺不容易，我觉得吧，可能确实也不太适合在这发展。啊，嫂子啥时候回呀？
0: 我要留下来发展了。
4: 啊，那这事儿是不是再慎重考虑一下？
0: 不用考虑了，我已经下定决心了，一定要混出个人样。
1: 你要是还留在这儿，咱俩过几天还能见面。
0: 那肯定嘛，咱们不是朋友了吗？肯定会经常出来聚聚，吃吃喝喝什么的，肯定能见。
4: 算了吧，我们有纪律，在你们来之前，我们刚抓了一帮打架斗殴的，应该就是诈骗你们的，也是跟你们打架的这帮人，我带你们去认一下。
0: 怎么不早说？
4: 那我们。

0: 我们办事也有我们办事的流程，咋的还跟你汇报一下啊？
1: 咱不是朋友。
0: 走。
2: 哎，胡伯跟人快点去。

0: 能不能帮我们求求情啊？啊，拜托，对不起，我们知道错了，真的，拜托了，拜托了。不是哥，
1: 我都错了，
0: 我不是，真的是误会了，哥。
2: 哎，小飞，
3: 哎呀，翠哥，
4: 这个傻子谁？
1: 你妈谁是傻子？
4: 我说你服吗？
5: 行了，
4: 你打我干什么？
1: 你不打我，我能打你吗？还我不服，要不然咱再试吧试吧。
4: 我还怕你呀？
1: 不，我赢。
2: 王天，行行，都别了，
4: 都别，这是公安局。别在这儿惹事儿啊！
1: 走吧。
4: 对，都是朋友，握手言和，听我一句，给我个面子。
6: 崔哥，你说的那个不够日子的朋友是不是就是他？
1: 啥叫不够日子？
2: 你俩都不够日子，一定能成为朋友，相信我。
7: 喂，
8: 这两天咋样啊？
7: 那个挺好的。
8: 啥时候回来？
7: 还得再过一段吧，
8: 早点回来吧。你咋了？怎么感觉你情绪不高呢？
7: 没有啊。
8: 那就行，早点回家，默默和二房都想你啊。
7: 我也想他们，也想你。
1: 要不然你也留下来和我创业吧，赔了那么多钱，回去跟嫂子不好交代。
7: 你看电视吧。
1: 哎，你刚才说不够日子是啥意思？
9: 你自己琢磨。
1: 崔哥，你太厉害了，你咋能看出来我是个早产儿？
7: 能看得出来啊，
1: 我妈说我早产了整整一个月。
7: 才一个月吗？
1: 那你看大概多少？
7: 一个半月吧，至少。
1: 是吗？那我得回去问问我妈。哎，跟我干架的那个是不是也和我一样？
9: 对，估计是。
1: 那他也一个半月？
7: 他得两个月。
1: 那你说是好还是不好啊？
7: 好吧，聪明啊。
1: 那他比我聪明，
7: 你俩差不多。

0: 你干啥？
1: 我要上班了。
0: 上啥班啊？上哪上班去啊？
1: 这就是我的班，等我赚到钱之后，我要给老刘买罐头，买奶粉。
0: 你有事找警察，不是有警察电话吗？全屋都回来啊！
2: 等你好了，咱们就回去。
3: 你说我这趟跟你出来，啥忙没帮上，还让你亏了钱。

0: 你这么说让我们不舒服了，刘哥。你是因为我才受的伤，人活着比什么都重要。活着，活着就好。你知道我以后最想干的是什么吗？
1: 你干什么？
0: 我想，等我以后有了钱，我把老家旁边那儿的山包了，再找个老快，我俩就搁山上待着，我当山大王。我想种点啥，我就种点啥；我爱养点啥，我就养点啥。整个浪子都是我的。哎呀，就算哪天山上窜出个兔子。
2: 他也姓刘。
0: 纹身店呢？
3: 蹬板车去了，
4: 要给你买奶粉，还有营养品。
0: 啊啊！
5: 喂，
6: 你好，是崔国明吧？
5: 我是。
6: 上次你们报的那个假秘鲁币诈骗案。赃款已经给你追回来了，到我们派出所签个字，把钱领走。
5: 哎，好，好嘞，谢谢你啊。

0: 没了，我又有刘代沫的车了。但是我没有羽绒服了。隔壁的店怎么给关了？
1: 不知道，昨天有一群怪蛋走了。嗯，不会是因为他非法倒卖吧？
0: 那也不是不可能的。是不是帮你非法倒卖？
2: 行了，今天我们就都回去了，你就别去蹬车了。我不回去了，
3: 我留下。你算了吧，一会儿我们就把房退了。你住哪儿啊？
2: 房我都找好了，90块钱一个月，混出个人样来，绝不回去。
3: 你说你呀。 啥啥都买4份，巧克力4份，奶粉也4份，套娃都4份。我看你真的是累，哎呀，这就是动力。对，动力。Положи，не будешь покупать не трогай。
4: 多少钱？600。拉倒吧，四哥。
3: 那是外国娘们儿啊！我买下来了。真的啊？嗯。如果你总侮辱你顾客的话，你就会丢掉很多做生意的机会。
4: Uli Binish。
3: 崔哥，那边就苏联吗？现在叫俄罗斯了。啊？这也在改名呢。哎，看看对面能不能看见那漂亮姑娘。啊？<笑>崔哥，跟你说句掏心窝的话吧，真谢谢。哎呀，我从小没爸没妈，没人拿我当人看。 我活了50多岁了，我他妈收过礼物。第一个，我老喜欢这个了。哎呀，你看霍哥你们都是好，是我这辈子都没遇到过的，真的。飞哥，你以后你要是有钱了，你想干啥？
4: 哎呀。 我呢，以前。

0: 答应我姑娘给她买辆夏利车。
1: 啊，
0: 后来我没工作了，这夏利车呢也没买成。现在吧，终于是有点钱了，可是家里孩子又多了，眼瞅着就要长大了，我得给他们买个别墅，创造好的生活条件。
1: 你看，你看看你啊，不是我说你，你啥事儿啊，都想着别人，啥时候你想起你自己？
0: 哎呀，你知道我为什么老是护着达达吗？
1: 为啥呀？
0: 因为我心里啊也住着个达达，他跟我以前太像了，活着活着我就把那达达给忘了。我现在是个快40的拉家带口的男人了，我们哪有资格抢自己啊？
1: 那咋没有资格呢？哎，我刚想起来，回去赶紧给胡哥打个店铺啊。
0: 我还真差点忘了。
1: 真是。

0: 现在骑的行了，仅次于我啊。
1: 到了，
0: 可以。
2: 现在跟我们走还来得及。
3: 那这车怎么办？
2: 扔了。我一定得混出个样来再回去。就凭这个？
3: 这只是个开始。一年后它会变成汽车，三年后它会变成一个车队。
0: 我以为三年后变成火车呢。
2: 那你还纹身吗？
3: 我先活下去，等我好了再干呗。
2: 哥，我最近想了挺多事儿的，我觉得我以前想事情比较简单，做事也很鲁莽，多谢你包容我。我给你写了封信，晚上有空拆开看看，希望你能够早日衣锦还乡。男人吹牛很正常，但真正的男人要把自己吹过的牛都一一兑现。保重
0: 啊。保重啊。
2: 遇上事儿了还可以给我打电话。

0: 是，
1: 谢谢。

0: 怎么了这是？
1: 你能不能先站起来？
2: 一张今夜
1: 的房，你们都说了，我来。
3: 什么？还有点什么？
2: 是他来时路上的倔强。

够才看清你扛的那一片天，不是高楼林立，而是锅碗瓢盆的扣人心弦。老子带领波着崔健，一口酒杯一碗面，日子一天一个样，背影模糊澡堂的烟。不信星座也不信命，他说天才不写简历，无论东北下几场雪也盖不住你的不服气。他总能面对所有问题说句不碍事儿，

0: 时代浪潮里，他一路追光，一路闯。
1: 作为一个男人，要想赢，靠谁？靠我呀！
0: 岁月烟火中，他笑对风雨，写长歌。
2: 我就要孩子，看着这张脸，我就要，我答应孩子。
0: 6月4日起，安徽卫视《老舅》，郭京飞、王佳佳，陪您细品这人间至暖。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怎么了这是？
1: 鲜血的口红咬死我的娘啊！
0: 你再买一只不就完了吗？
1: 我就要吃的那只，
2: 他是我爸的强奸杀人犯，还是我的狗跟我爸一样？
1: 难道不一样？
2: 不一样！你爸都给监狱了，
3: 可能被吓死了。
1: 你的狗凭什么咬死我的王八？
2: 我不是故意的。
1: 你爸是强奸杀人犯，
2: 不是？我爸不是。你妈不也连累我吗？哎呦我
1: 这，别让他跑！
2: 那别说了，这是我家。
0: 小雪，你记住，你爸不是个强奸杀人犯。无论谁说，这都是一个不变的事实。
4: 那为什么我爸爸还没有被放出来？
0: 正义偶尔会知道，但从不会缺席。
4: 什么意思？
0: 你就先按着字面来理解吧。我听说最近你这成绩掉得连二胖都不如，是被你爸这些事闹的吧？
4: 同学们每天都在说我。
0: 不哭，小雪，要坚强点，你自己也得要强大起来。
4: 我怎么强大？
0: 把学习成绩考上去。对于一个学生，成绩好就是强大。到时候你成绩好了，那些欺负你的人，说你爸爸不好的人，你就可以直接告诉他们，你说你们爸爸是干什么的呀？你们爸爸那么优秀，但你们学习成绩怎么没我好呢？你知道我对你学习成绩的期望要远远高于梦梦和二胖。我想考律师，主要是想为你爸辩护。但现在我当不成律师了，你可以。通过你的努力，你可以考上中国政法大学，成为一名优秀的律师，甚至是法官。到时候，你可以亲自为你爸爸辩护。你期待这一天吗？

0: 不是，小雪，我只是举个例子，那也许你爸明天就出来了。
1: 不，
0: 我不是这个意思，吃个苦吧。别多想。我真的不是这个意思，小雪，我不是这个意思。别哭了，小雪，
1: 吃个苦棒吧，凉了。
2: 爸，
3: 国明呢？
4: 我在这儿。哦，那个石头怎么样啊？赚了多少钱？那下次你打算啥时候再去翠禾
1: 了？哦，不去了，不去了，生意不行。
4: 你开着这服装店不挺好吗？
1: 是啊，但是我也不想一辈子就困在这服装店里啊。
4: 你整天的是这山望着那山高。
1: 那我小时候您不老教育我一山更比一山高吗？那我望望不很正常吗？行了，就这么着吧。反正我觉得就开服装店我也能把别墅买了。
4: 这二胖他爸是不是快出来了？
1: 对，他出来以后还想开个大饭店呢，就跟咱们那个鼎庆楼级别是一样的。
4: 他在里边能有这么多钱啊？
1: 里边哪能有这么多钱？他是不是兄弟都在外边？他人缘好啊，生意也在外边，帮他打理的，挣着呢。哦，对，我还合计着，您要不要去给他当个经理啊？
4: 啥？我给他当经理啊？不，我怕我再进去。哎
1: 呦，您别，他不是坏人，您去挺好的，你又能看着饭店，又能看着他。对吧？没准坐着坐着，这一家子人就发起来了呢。
4: 他要是出来再进去，就让二胖直接跟他断绝父子关系。还有你，他要是再犯事儿，你也得跟他断绝关系。
1: 我本来就跟他没关系。经理，这事您合计合计吧。
4: 我肯定是不去。哎，这样，你呀，去找找咱们以前的那个张师傅、赵师傅。他们俩只要去一个菜，绝对错不了。反正我是不会去的。
1: 但您给这建议也很不错。好。

0: 为啥不接我电话？过来聊聊。就算我接你的电话，那还不是老生常谈？
1: 郭大炮现在情况到底怎么样了？
0: 能怎么样？又一次退检，我重侦查呢呗。
1: 都退检好多回了，为啥还不放人呢？我怎么知道啊？你成天在这儿堵我，问我这事儿。
0: 我们领导已经知道咱们是同学了，
1: 费了避嫌已经让我退出重案组，你要再来找我，我估计我得调到治安去了。你还有事吗？没事，我走。
0: 有事，我问你，你认为郭大炮会杀人吗？
1: 没有明确的证据。
0: 哎，你别打官腔，我就问你的想法。
1: 开始我认为他是，后来我认为他不是。这事儿要如果真是他做的，他不会一次又一次的翻供，他没那么高。
0: 去和你们领导说。
1: 你跟你们领导说你的态度，说你的想法呀？
0: 我已经跟我们领导说过了，我要再跟他说，他一定会把我调走的。你不是考律师了吗？这个案子早晚会到法院去，你去帮他打官司呗。我们只负责取证，不负责判刑。
1: 咋了？
0: 没考过呀？不能啊！你那么聪明，
1: 我怎么可能会考不过呢？
0: 行，那你就给他辩护，好好弄，我还有事儿，我先走了。
2: 小智奶牙还没长强，你给他吃这个？
3: 你给你，你吃。
2: 我就听这个。哎，你这回去绥芬河那边生意咋样啊？啊，下次还啥价去？
3: 暂时就先不去了。
2: 哦，是吗？那肯定是有新目标了。这回打算上哪折腾去啊？

0: 我最近啊研究邮票，我觉得邮票这东西炒一炒挺挣钱的。
1: 你这个矢志不渝的折腾劲儿一般人真没有。哎对了，上回你跟我说让我帮你找一个大一点的面店，
0: 我还真找着了，而且你还是我

0: 真是缘分呐。没想到啊，第一个来对我店的人竟然是我崔哥。
1: 这么好的店为啥给对出去？
0: 哎呀，生意好是好，不过呀，这生意实在太让人操心了。我开的不是酒吧，简直是武馆。我一个女人也经受不住。哎，前些天派出所说要在门口长期驻扎个巡逻警车，你说让我还咋干啊？
1: 那你接下来打算干点啥呢？
0: 想着趁年轻去南方闯闯吧。
1: 你要走了吗？
0: 是啊。
1: 哦，
0: 哎，是你要对这个店开夜场啊？
1: 嗯，不是，算是我姐夫吧，他想开个饭店。
0: 姐夫就姐夫，什么算是姐夫？
1: 嗨，我这说话不是严谨一点吗？有点复杂。我姐夫跟我姐还没扯证呢就进去了，但是他们俩有个孩子，等我姐夫出来以后呢想跟我姐扯证，我姐已经在国外了。
0: 都是缘分，可能两个人缘分还没到吧。
1: 那你说他要没到，这俩人咋来的孩子呢？我跟我老婆四只手把他带大。
0: 哎呀，那既然是你要对，那这钱什么的都好说。
1: 好，
0: 不过呢，这店不是我的，等你姐夫出来以后得跟业主见个面。
1: 好。
0: 把我的店对给你姐夫，这也是缘分。
2: 你瞅啥？
3: 那个杨老板是不是喜欢你？
2: 我咋没感觉到？
3: 我都看出来了，肯定喜欢你。
2: 他那么喜欢你，对这店是不是至少能打个八折啊？八你婶儿，
3: 人家可都说了五六次了，缘分，缘分，缘分。说实话，动心没有？
2: 没有。
3: 行，那我有个想法，等大哥出来，让他们认识认识。
2: 那是我姐夫，你可真行。
3: 就这么说定了啊，
4: 走了。
5: 大哥！
2: 哎呀，大哥，
5: 哎，大哥，没打病啊，还是那么精神。走吧，请你喝酒，接风洗尘。
4: 别去了，我得回去看儿子。
5: 那应该的啊，那晚上再说，我送你回家。
4: 晚上也不出来了，不混了。这次出来真的不混了。
5: 不混好，那不混挺好的。哥，我其实我也不想混了，要不是我手底下这么多兄弟，我也不混了。先上车呗，上车再说。走。
4: 二伟，你重情义，我看你挺好啊。啊，我一猜你就来接我，我挺高兴的。我就跟宏伟先回去了。
5: 你这说啥话呢？咋这都不像你了啊？

0: 教育好了呗。走吧。
1: 哥，
2: 干什么？你不是想要开那酒楼吗？钱够不？
0: 钱儿，于是那生意做的咋样？
3: 还不错，
0: 还不错。不然你给找的活吧。开酒楼钱够不？
3: 差不多，
0: 差不多。你放心，有事儿我肯定跟你说。回去吧，走。
4: 大哥，
2: 有事儿你吱声。
5: 烧烤也改火锅了，
6: 老板也换了，原来的老板听我的话去南方创业了。嗯，来哥
5: 都变了。嗯，
0: 二胖敬你爹一杯。
5: 你变了吗？
7: 我没变呀。
5: 你脸上的伤咋来的？跟人打架了？
7: 王宁，他总是欺负我。
5: 有事能不能好好商量？不打架行不行？做守法公民，成有用的才。
7: 爸，我也没违法呀。
5: 你长大了干大仗的不是犯法吗？你必须端正改造态度，明确改造方向，规范改造行为。你必须反思昨天，掌握今天，奔向明天，扬起生命的风帆，去向新生的彼岸。
0: 鼓掌。哥哥啊，出来了，
6: 咱们就适应新世界啊，好吧。
0: 哦，里边的事儿咱们啊啊
5: 啊！失足未必千古恨，今朝
7: 有酒今朝醉，明朝没酒卖的贵，横批喝死拉倒。
5: 二胖，我真想抽你，但我刚才说了，我不打人啊。今朝立志做新人，以前的霍东风已经死了，今天坐在你们面前的霍东风
7: 是鬼呀、
5: 以前的霍东风呢，那是二胖的反面教材，之后的霍东风一定是正面形象。
0: 好，
7: 住手！我干了，你们飞！
6: 哪儿学的这一身习气？行行行，喝一口，行了，行了，行了，行了。
5: 一身罪孽，断送美好前程。今日服从管教，脱胎换骨，做人。
6: 对，吃饭吃饭，哥。哎，那个服务员，哎，对，来一个那个脱骨鸡爪。吃完以后呢，我们就去你的那个新店去看一眼，好不好？
8: 这价格呢，就是这价格，谁来租也不会变。你们哪位想租我房啊？
3: 我大哥。
8: 贵姓？
5: 霍东风。
8: 霍东风？你是霍东风？哎呀，我说看着那么眼熟呢。哎，你还认识我吗？我田三儿。
5: 不好意思。
8: 咱俩同岁，一届的，我也二十七中的。十七八岁那会儿，搁红旗电影院，你还揍过我呢。
5: 真不好意思。
8: 这没事没事，小时候玩闹，谁还记得现在呀？对，以前跟你屁股后边混的二美，还联系不？
5: 联系啊，我出来就是他接的。
8: 那绝对是大哥，到哪都有面子。那两边干仗，干死去活来的，他一个电话，双方就能化干戈为玉帛。
5: 我知道。
8: 这是怎的要干饭店呢？
5: 是，我们这儿正挑地儿呢。
8: 我这地方绝对是旺铺，谁来也不能便宜。但是你来，我必须便宜。
5: 谢谢。
9: 这个玩具贵呀，花20000多，最后就剩下这么个火药枪。
10: 对呀。那还能剩下个火药枪呢？之前小光眼镜我啥也没剩下。
9: 咋的？等着我表扬你呢。
10: 这有的时候该表扬也得表扬啊。
9: 那咱那个专利不申请了呗？
10: 不申请了。

0: 并再也不折腾变速自行车了。
1: 不折腾，折腾啥呀？车床都没有啊。
0: 啊，那既然这样的话，我得表扬表扬你，终于少折腾一样东西了。
1: 对，没意思，劳命伤财的。但我跟你说那邮票那事儿，你觉得咋样？
0: 又要折腾邮票啊？
1: 还有 IC 卡呢。
0: 啊？
1: 嗯。喂，
2: 小崔啊，我田三儿。
1: 哎，你好，你好。
2: 你现在有空没？我请你吃个饭，行吗？
1: 吃饭。
2: 对呀、啊，有个事儿跟你谈。
1: 啥事儿？租房子啊？
2: 还有点别的事儿，好事儿。你有空没？
1: 啊，有空。
2: 行，晚上6点，新进海鲜，不见不散。
1: 好。
0: 什么租房子？你又要干什么？
1: 哎呀，别扭的，咱二胖他爸要租房子，他要开饭店。
0: 你别老跟二胖他爸在一块儿，他人不坏，但是太惹事儿了，一天。
1: 他不是爱惹事儿，事儿惹他。行了，这回出来我觉得挺踏实，肯定洗心革面了。
0: 可能吗？
1: 当然可能了。我跟你说了，我走了，我吃海鲜去啊。
0: 早去早回啊，少喝点酒。
1: 我要是就喝酒呢？
0: 你是不是皮痒痒？哎呦，胆大了你现在，上什么药？
1: 就咱俩吗？
3: 你谈事儿吗？整那么多人干啥？
1: 是要聊房租的事儿吗？
3: 我呀，跟你说个好事儿，这事儿要谈成了，房租那事儿都好说。
1: 你说。
3: 我想包装你姐夫，你也知道，那买卖啊，但凡干大一点儿，就得有个社会大哥罩着。我这生意范围呢挺广的，需要有个大哥支持。而且呢，我打算进军房地产，那在拆迁的时候，更得需要有人帮忙去解决钉子户的问题。所以呢，我就有个想法。
4: 我出钱出关系和你姐夫强强联手，他会功夫那都是次要的，
3: 最主要他在咱们市这些社会人心里都是有威望的。哎，尤其又是二美的大哥，
4: 就你姐夫这关系基础实在抢手。
3: 哎，我说完了，
1: 听懂了。嗯，菜点了吗？
3: 哦，还没呢。
1: 哎，别浪费钱了，我走了。哎，
3: 别别别，说好好的怎么走了呢？
1: 不，你这话你应该去跟霍东风说，你跟我说啥呢？
3: 哎，我小时候不是挨过他揍吗？到现在心里边还有点害怕，我就合计你给他传个话，这样我心里边不有数吗？
1: 我以为咱俩是来聊房租的。
3: 房租的事儿都好说，只要你姐夫同意，那房租我给他打80%都行。你到底支持不支持你姐夫干这个？
1: 我不支持。
3: 怎么的呢？那多挣钱呢？
1: 过去呢，这15年里，他有14年都在监狱，刚刚出来，想好好做个生意。你这个，不是把他往死路上引吗？
3: 这怎么能是死路呢？这不挣钱的康庄大道吗？
1: 那这么着，你去问他，他现在岁数大了，肯定不会打你了，最多骂你几句。哎，这事儿如果他不同意帮你摆事儿，这房子你还会租给他吗？
3: 租啊，这是两回事儿。
1: 好，那就行，我走了。哎，哎，你有事情找警察，找我姐夫没用。
3: 有钱都不挣，你真有病。
1: 这田三儿啊，下午跟我聊的呢，就是想花钱把你捧成社会大哥，想当你经纪人。
5: 经纪人是啥意思？
1: 就应该跟老板差不多吧。
5: 那他想多了。
1: 所以这事儿呢，我就帮你推了。哥，我爸呢，想给你介绍鼎庆楼的厨子，那都是他手把手教出来的，手艺一流。
5: 是叔说的。
1: 嗯。
5: 谢谢叔，叔心里有我，真有我呀！我之前我是不好意思去看他，等我挣了钱了，我一定会。
1: 哥，你平安就好。你这回也答应二胖了，要当正面教材，说到做到啊。
5: 二胖还得在你们那边住2天，等我 彻底安装。

0: 然后我就把他接过来。
1: 好，
0: 来，来，他舅。
2: 不不不，哥，
0: 他老舅来。
2: 你把这钱拿回去，我来给你喝。
0: 来来来来来，
2: 哎，你是二胖的亲爹，但我也是他亲老舅。你要这么着的话，那二胖你自己养吧。
0: 别说这没用的，叔心里真有我，我心里有你。这是你和二胖的
3: 电话。嗯。
4: 哎，
5: 大哥，我二美。
4: 二美啊，咋的了？
5: 你在哪呢？
4: 我跟我小舅子在这儿吃烤串和火锅呢。
5: 我过去你方便不？我想找你聊聊天。
4: 那咋不方便啊？可是小破店儿，你来了不掉价啊？啊！
5: 哥，别闹，你把地址给我。
4: 就在那个老街上，那迪厅后边那烤串店。嗯。一会儿让宏伟门口站着等你啊。好，就这啊。哎，你干嘛去？等会儿的，人家还远着呢。
3: 我撒尿去，还真把我当小弟了。
0: 真把你当老舅了，我跟你说。
2: 哥，把这收回去。
0: 宏伟，
4: 哎，跟你说话呢。嗯。于是还得继续干，这买卖不能丢啊。老刘，你跟着我干啊！咱先把那饭馆给装修了，装修好了以后，咱接着在饭店里干。嗯，哦，
2: 老刘的梦想啊，是有个荒山，然后当山大王。
0: 啊，荒山野岭，那能去打野兔子去吧？
6: 打兔子，那时候我们整个浪子吃完兔子，你们才。
0: 那这是老刘的理想啊，还是我的理想啊？
4: 哎，这老舅，哎，宏伟走，咱们找这个老刘打野兔子去。
7: 啊，带着枪，咱就一块去了。啪！啪！

0: 大哥，大哥，
1: 哎，
0: 哎呀，大哥，哎呦，大哥，
1: 这没少喝呀，
2: 没事，老哥，我还能再喝点。
1: 这二胖他老舅，哎，爸，这是老刘，这就不用说了，二伟，我好兄弟，你看这气势，哎呀。这外边还有兄弟呢吗？那叫进来，叫进来，一块儿。
3: 大哥，
1: 外头冷。
0: 大哥，
3: 我老想你了，大哥，我就想跟你好好唠会嗑。我老想你，咱俩好久没唠嗑了，大哥。你这次出来，我都没跟你喝上酒，大哥。大哥，我想你，大哥。
1: 你说这俩兄弟也不坐也不出去的，这是防谁呢？
3: 嗯，
1: 不是，我不是这意思，
3: 哥，
1: 我说都进来，都进来，坐这儿。这多热闹，去，回去，去，去，都给招呼进来，
3: 坐，坐下。
1: 哎，你咋了？干啥玩意儿啊？哎，
3: 大哥，你听我跟你讲，他们必须得在外面站着，万一有人马着我的车，然后找着我了，就把我给干死了。他们在门口帮我拦着点。
1: 啥？你说啥？谁要干你？
3: 大哥，啊、
1: 谁要干死你？
3: 有人杀我。
1: 还有人杀你？谁要杀你？你说我听听。
3: 那老鼻子了，你这光我知道的就有五六个，那还有我不知道的呢。大哥，来，我给你喝个大。

0: 敬你。哎，
1: 他们都不能喝了，我替他们喝了啊。
2: 我想你。
1: 我也想你。

0: 哥，
1: 我想干了。
2: 表演上，
1: 哥，啊，我就想跟你说说我花哥。哎呀，你记得小时候，我那胆大的，老是咣咣咣咣咣咣咣
2: 上老刘那儿打兔子去，他有山。
1: 对，打兔子，我们打兔子呢，打兔子，打兔子，打兔子。
2: 到我那儿好好的聊小时候。
3: 哥，哎，
2: 喂，
3: 抱抱。
2: 谁有几个能跟我聊小时候的？
3: 抱抱。
4: 这他妈就是你。
3: 抱抱。哎呦，
2: 大哥，
4: 我跟你说，就二胖敢对我这样，我告诉
2: 你。得喝点晃了，
3: 必须给我把大哥陪好。
1: 哎呀，慢点，哥，慢点。
3: 走，大哥，哎，坐我车上。
1: 走，
3: 你不用送我啊，我们走回去。
1: 走，大哥，
2: 我指定没事儿。
1: 哥，跟我走。
3: 你回去吧。
0: 二哥，在哪儿？
1: 龙虎山。

1: 你俩下去。哥，这你拿着。
2: 咋了？
1: 啥意思？
2: 没啥意思。
1: 要开饭店嘛，这档次不能低了。十万块钱你先拿着，不过再说。啊，
2: 我够。不够了，我跟你说。
1: 哥，让你拿着你就拿着，我是怕啥呢？我怕万一你饭店开业那天，我明明能看着了。

0: 我说这干啥玩意儿？我刚才没跟你开玩笑，真有人呐，要弄死我，好几拨人呢，有仇人，还有想把我干死我，然后出名了。哎，就从今天早上，然后到现在，这电话里面说要干死我的有5拨人了。哎呀，今天这社会哪还有人混呢？瞎混呗。
1: 报警，不能报警，报警我这面儿都没了，没面儿了还当什么大哥混啥社会呀？
2: 我给你报，我不要面儿。

还小时候好，小时候吧，干仗就是干仗，干完仗之后大不了的去医院了，没准干仗两拨人还能成为好朋友呢。现在要是命，我都无所谓，哥，烂命一条，大不了命就不要了呗。 就是觉得有点丢不住我老妈，70岁人了，孤零零一个。哎，我前两天我呀，就想着回家看我妈去了，哥。然后走到门口，我合计合计，别进去了。老太太一见我，万一他们又生气。

气了，我在门口就给他磕了仨头。我现在想一想，我挺后悔。没准我妈在见我的时候，我成照片了我。

0: 哎呦天哪，
1: 你出去玩玩去，旅个游啥的，这钱就当我出，行吗？
2: 咱这店不光比巨富楼大，比鼎庆楼的面积还大，你来就是主厨，工资一定不会比现在低。
3: 工资它不是最重要的问题。
2: 那啥是重要的？是按摩师我都给你找好了，还免费的。
3: 我的意思吧，是这老板是霍东风，那可是一战士啊。他刚跟你姐搞对象的时候，我在鼎庆楼学徒。
2: 那属于不跟人干一仗，他晚上睡不着觉的主啊，那暴脾气。当时在店里跟人打仗，让人给捅了，我背得上的医院。
3: 但是我现在都记不清他大概长什么模样，你知道为啥吧？
2: 那为啥？
3: 我真怕他，我都不敢看他两眼，我生怕我看他两眼，他跟我说你瞅啥？我能说啥？我说你瞅你咋的？那他不得揍的我这几天起不来炕啊？
2: 你们都把他妖魔化了，他呀，他是爱干仗，但是他干的全都是流氓子，他没欺负过任何一个老实人，这你相信我？
3: 你别以为我不知道啊。那前两天不还帮你干仗进去劳教两年的吗？我都知道这事儿。
2: 对，他帮我干的就是个流氓子。你这么着，你试试，但凡他让你不舒服了，你随时辞职，行不行？
3: 我考虑考虑。
2: 你考虑啥呀？我爸让我跟你说的这事儿。
3: 啊，真的？哎，我师傅将来找我的。
2: 那可不。
3: 那咱说好了，他可不能动手打我，他要敢动我一手指头，我就找我师傅崔老爷子去。
2: 他动你一手指头，我动他十手指头。
3: 不是，那他也不能跟别人干仗啊。那咱开的是饭馆，又不是武馆。说好了，他如果是跟人干仗，去找我拿菜刀，我真不给他。
2: 哥，我就这么说吧，只要你去，都听你的。来。
3: 好，放松啊！
0: 放松，放松，
3: 放松，
0: 走。
2: 这家伙还能出声呢！

0: 刘哥，给兄弟们买的水啊。刘哥干活这么拼啊，
1: 水都不带喝的。嗯，你看啊，我是按你的那个设计是在这施工的啊，这空间是足够气派，是吧？你看看，嗯，然后我这块儿这个收银这块儿发挥了一下。
0: 好啊，
1: 你看这空间，
0: 哥你怎么发挥都行，嗯，就这四堵墙是承重墙，你别动啊，
1: 这动了就漏风了，我傻呀。嗯，
0: 好好，啊，那行行，那个张大厨答应来了，但是人家提了个条件，嗯，你绝对不能干架，只要你干架他就马上辞职。
1: 你答应他了吗？
0: 我当然答应他了。
1: 那我也得答应你啊。
0: 好，
1: 不能干架，好好干活啊。对，哎，
2: 哥，二哥出事儿了。
1: 二梅怎么了？
2: 快来吧，这区人民医院四号。
1: 你给我盯着啊。
3: 大哥，
4: 大哥，
0: 大哥，咋了？让人阴了。
4: 进去多久啊？

0: 来，放开！
1: 谁了解情况？你们？谁了解情况？
2: 我，
1: 那我们先回去。来，放了啊！医院禁止大声喧哗。

0: 你知道谁死了吗？
1: 谁呀？
0: 二美。这阵仗真大呀，但是大也没用啊，人死都死了。嗯，
1: 我前两天还跟他一块儿喝酒呢。
0: 哎呀，不好意思啊。
1: 没事儿，没事儿啊，姑娘。哎，这个梅兰芳的电话卡怎么办？

0: 不问好，那不问挺好的。
1: 大哥，哎呦我，
2: 大哥，
1: 有人杀我。
3: 哥，你信佛不？啊？哎，我现在挺信的啊，我还真相信这因果报应啥的。哎，我求你一件事，哥，就真哪天我要是真没了的话，你把我就放在那庙里边，到时候我每天我就能听点佛经啥的，没准早日我就超生了，行吗？
2: 知道了，
4: 是早想了，还是先想的？

0: 他哪上班去啊？
1: 来时路上的倔强，
0: 这动不了了是吧？
1: 你看那件貂皮大衣印着四天王，别碰，那是大独家珍藏。阿飞要站在浪潮上，老婆小李的天才有好多梦想，
0: 这还有一句吗？

看清你扛的那一片天，不是高楼林立，而是锅碗瓢盆的扣人心弦。老磁带里播着崔健，一口酒杯一碗面，日子一天一个样，背影模糊澡堂的烟。不信星座不信命，他说天才不写简历，无论东北下几场雪也盖不住你的不服气。他总能面对所有问题说句不碍事儿，

0: 呀？
1: 我们要在这里造出我们的宇宙飞船。
2: 宇宙飞船。
3: 你老舅的问题啊，是本事太多。
4: 哎呀，臭不要脸！
5: 反正我爸说了，咱现在要买下级车。
1: 走，
0: 你干啥那么生气？
4: 我当律师行吗？
1: 走，
4: 不要让爸爸，我有更大的事业。
1: 走。
6: 抓女朋友，这都什么品种啊？
7: 现在是做边境贸易的好时机。
0: 这里7000块钱，
1: 我签了。
6: 完事了，
8: 想杀孩子这么难吗？
0: 又有新计划了。
9: 邮票跟 IC 卡每天都在涨价，我们必须一定要抓住此机会，一炮翻身。
10: 一招毙命。
11: 有些鸟是关不住的，有些鸟人也是关不住的。
12: 等我逆境还乡。
13: 其实我老舅就想帮助别人。
10: 你看你啥事儿啊都想着别人。
12: 男人吹牛啊很正常，但真正的男人要把自己吹过的牛都一一兑现。
11: 我就寻思吧，我是不是能干点儿更有前途的事儿？
14: 你怎么进来的？
11: 走进来。
15: 你猜崔国明怎么了？
16: 喊什么喊？天天猜猜猜的。
0: 你为什么就这么热衷于霍霍你老舅？
16: 最后一下，
15: 我们的票都是
11: 你割爱我，
13: 你还得吃大亏。
11: 这啥朋友啊！
13: 我还有最后一个问题想问问你，
10: 你究竟是干啥的呀？
17: 其实我家也不差钱，
13: 你看他多有艺术天赋呀，
10: 整的你跟电视剧里的柯震岳似的。
12: 思考，了解。
13: 你展开说一说。
15: 哎，时机，哎，
18: 没到。
19: 时代浪潮里，他一路追光，一路闯。
20: 作为一个男人，要想赢，靠谁？
15: 靠我呀。
19: 岁月烟火中，他笑对风雨，写长歌。
20: 我就要孩子，看着你当医生，我就真的救不了。我答应孩子。
19: 6月4日起，安徽卫视《老舅》，郭京飞、王佳佳，陪您细品这人间至暖。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进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影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安徽卫视男生女生向前冲，运动出奇迹，勇者进阶，强者对决，
1: 给我一个抛物线，
2: 抛
1: 过去，哎呀，哇，
3: 腿上去走，哎呀，
1: 哎呀，这一步啊，
0: 从趣味赛道到竞技赛道，从频频落水到登顶称王，在尝试中突破自我，在拼搏中刷新极限，见证普通人蜕变为运动强者的高燃瞬间。
3: 好的，接下来在我们的最后一关啊，这个难度一关啊，这个难度一关啊，这个难度一关啊，这个难度一关
4: 啊，哎呀，对于汪海来说，哎哎我哎哎我
5: 哎哎哎哎，还能吗？这哎呀！
0: 安徽卫视男生女生向前冲，冲向地平线，挑战新世界。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稍后继续。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6: 全民健身亚洲榜样，各位好，这里是安徽广电中心，您现在正在收看到的是安徽卫视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
7: 运动出奇迹，
6: 冲出地平线，挑战新世界，我们就是
7: 冲冲家族。
6: 各位好，我是冲冲家族的白宇。
8: 大家好，我是冲冲家族的子珍。
4: 又见面了，各位中午好，我是冲冲家族的锦江。
8: 各位好，我是冲冲家族的小果。
3: 大家中午好，我是冲冲家族的世伟。
6: 今天呢，我们有一个冲关的小主题啊，
8: 是
6: 叫做周末应该有的样子。
8: 对，
6: 你们知道这一年当中周末如果是拎出来计算的话，一共有多少天周末？
8: 多少个周末？
3: 52个吧，50多个。
8: 50多个吗？
9: 50多个。
3: 一期吗？对不对？
6: 什么乱七八糟的？一年有52周，周末是2天，乘以2，100多天儿，明白吗？
3: 2天都叫周末。
6: 10以外的加减法你就别算了啊。嗯，所以先问问你们几位吧，你们想象当中的、理想中的周末应该是什么样的？
8: 对于每个工作日都要早起的我来说，每个周末我觉得必须要睡到自然醒，然后呢，
6: 好好的休息，
8: 对，再起床吃个晚饭，然后再回去
6: 吃个什么饭？
8: 晚饭。
6: 起来就直接是晚上了啊，也挺好，主打一个松弛啊。
4: 是啊，我觉得如果有周末的情况下，我依然会选择跟子珍一样睡到自然醒，但是我跟他不一样的地方是，
6: 这话说到这儿不用说跟子珍一样啊，容易有歧义啊。
4: 哦，对，有共。性但有区别，我的区别是
6: 什么？
4: 享受美食，
6: 就
8: 是。那你也是跟我一样啊，就是请我吃晚饭
6: 啊。你这个听起来就随随便便的来一顿啊，人家锦江是精致的来一顿，对不对？
4: 就是理想中的周末，其实我们差不太多。
9: 我刚才听了子珍的，我跟子珍真一样，要睡到自然醒。对，然后
6: 你们是住一个宿舍的是吗？
8: 是上下铺，对，心灵相通。然后另外呢，我觉得锦江说的也特别好，因为我也很爱美食，所以我觉得我们女生有的时候可以彼此到家里去蹭蹭饭，
9: 对，
8: 练练厨艺，我要去吃晚饭
9: 啊，我要给你做饭吃，所以说
6: 你俩一会儿聊啊。就是总而言之呢，周末2天的时间很宝贵，
8: 对，
6: 大家想好好的放松休息，但又想啊，给自己制造点小惊喜、小浪漫，
8: 是，
6: 对吧？那我们今天就来听听我们的这些冲客们，他们是如何度过周末时光的。来，马上就到今天紧张刺激的闯关时刻。全民健身亚洲榜样，各位好，这里是安徽广电中心，您现在正在收看到的是安徽卫视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
7: 运动出奇迹。
8: 那今天呢，我们的主题是这才是周末该有的样子。
6: 没错啊，
8: 我想知道接下来我们的这些选手们周末都是一个什么样子的样子。

0: 好了，那接下来我们今天的冲冠就正式开始了，有请第一位。第一位就是我们的老朋友啊，
1: 欢迎你
0: 呀，又见面了，来跟大家伙打个招呼吧。
1: 对，那个江湖人称萨妈就是我。哦，
0: 那今天呢你第一个出场，虽然这条赛道对你来说也是一条崭新的赛道，但是你第一个出场的作用就是给大家打个样，接下来呢大家好好来看一看我们的冲冠王陈真的冲冠表现，来加油，请就位。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GO。 感觉陈真好像是瘦了一点啊，你看，
1: 不愧是冲冠王啊，第一关速度非常快啊。
0: 是的，第一关确实要跑起来啊，你才能够对抗住这个传送带。好，接下来到达第二关，对，赶紧的往上爬。

0: 接下来我们趣味赛道的第一个绝对的难点来了啊，就在这一关忐忑楼梯。
1: 忐忑楼梯的第二个小楼梯，360度旋转。那么对待这一关呢，我个人认为啊，就是一定要找准时机，千万不要上早了或者上晚了，刚刚好。比如说等它转过来的时候，
2: 转过来，
0: 好，快速，没有问题啊。这个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示范啊，大家要学着点来。
2: 是的，非常的轻松，非常的从容。让我们来看看后半程的发挥如何。好，接下来陈真来到了心花怒放。我们这一关的这个主要难点啊，就在这两个不停摆动的平台上面。准备走，
1: 过得非常利落，完全不拖泥带水啊。
2: 好的，没有问题，顺利通过。今天呢，作为我们女生队的第一个出场，陈真呢也是打个样，给我们后面的选手啊做个示范。好的，最后一个走。好的，接下来来到了我们最后一关，最后一关可以说是我们整个关卡当中啊，在我们的趣味赛道里面算是最难的一关了啊，就是在你脚下踏的第一个这个踏板到第二个踏板这个衔接啊，掌握好时机。好，我觉得可以脚步再往前面走一点。
0: 好的，
2: 还是选择了趴下。好的，最后一个踏板轻轻松松了，
0: 也不能够掉以轻心啊。
2: 那是的，这个离成功最近的时候啊，往往也是离成功最远的时候。
0: 哎，这话说得好啊。
2: 哎呦，
0: 这回哎呦，
1: 捏一把汗啊。
0: 还好他步子迈得大啊，
1: 对，
0: 这回没有问题了。好，恭喜陈真冲关成功，
1: 太棒了。
2: 咱这么的啊，咱今天先来总结一下，感觉今天整体的状态怎么样？
3: 今天还好。
2: 相对来说，我觉得给你热热身，但一会儿呢，咱们后面还有更难的赛道。而且我觉得今天啊，我觉得稍微有点压力，为什么呢？刚才我们在这个后场区的时候，我后天好多的小姐妹都叫哇，陈真来了！哎呀，但也不错啊。今天呢，我觉得做了一个好的开头，好的示范，打个样。那么也希望在后面的挑战当中能够有更加出色的发挥，好不好？
3: 好，谢谢。
1: 女生队的第一分拿得轻轻松松啊。
0: 是的啊，也是给大家做了一个非常好的示范。好，我们的比赛继续，有请下一位。
1: 欢迎。
0: 你好，来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4: 大家好，我是卢文熙，来自于甘肃天水，我就是从小

0: 有机会能参加这个比赛。
1: 哦，你是天水姑娘是吧？
0: 是的，是的。
1: 那现在是在合肥这边生活吗？
0: 对。那我们今天的主题是这才是周末该有的样子，想问一下你周末喜欢做什么？
2: 周末我比较喜欢跟家里人一起去户外玩一下，搭一下帐篷啊，弄个躺椅子放松一下。
1: 哎，露营对吧？啊，也是这几年特别流行的一种度假的小方式啊。
0: 对。
1: 好，那这个来自甘肃的姑娘，今天我们也希望你能够在我们的赛道上取得好的成绩啊！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
1: 来，加油！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2、1。口令还没好呢，
0: 这第一关跌跌撞撞啊，
1: 感觉这后面好像谁撵你似的。
0: 是啊，来啊，第二关，
1: 往上去，
0: 往

0: 好，做好准备啊，看看这次能不能往前走。接下来到达第三关，注意要从酒瓶的下方来通过啊。好，手扶住酒瓶，哎，表现得很好啊，前面这几关的表现一点不比冲关王差。
1: 我们来看看你的忐忑楼梯过得怎么样吧。不要着急啊，稍微等一会儿，
0: 小心啊。
2: 这一关呀，对于我们很多新选手来说啊，确实是心理上的一个考验。
0: 哎呦，不错啊，很好啊。
2: 好的，通过了忐忑楼梯啊，可以说基本上是过了第一大难关了。好的，如果感觉稍微的距离有点远，可以助跑一下。好，找柱子的感觉，稳住稳住。
1: 哎呀，这个
2: 没有关系。哎呀，怎么倒过来了？抱住抱住，
1: 臂力好厉害、啊、
0: 抱住哎呦哎呦，脚踩
2: 不错，
1: 这个踩上去了，
2: 来一圈，快走。
1: 哦，真的棒，
0: 这真是跌跌撞撞过来的啊，很好，
2: 注意稳住啊，

0: 好的，接下来上我们的最后一关啊，这个难过一关啊，这个难过一关啊，这个难过一关啊，哎呀，刚想补充两句就掉水了。
1: 你什么补充啊，你这时候你就应该提醒，
0: 这就要提醒一下嘛。
1: 好，比赛继续，欢迎下一位。
2: 哇，好可爱的小姐姐哦。你好呀，介绍一下自己吧。
3: 大家好，我叫张梦瑶，来自安徽合肥。嗯，
1: 个子也很高啊。
2: 是，
1: 期待你的表现，来加油
3: 加油。
1: 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Go。 张梦瑶的个子很高啊，期待你取得好的成绩。
2: 梦瑶说啊，自己最开心的度过周末的方式是躺着。哎，这条赛道希望你能够躺赢啊。
1: 周末嘛，不就是给人用来休息的吗？
2: 是啊，
1: 为啥非得出去玩啊，对吧？所以有很多朋友呢会选择我就是好好休息，就是在家躺一天，我得劲儿，我就打步子。好的，
2: 没问题啊，很轻松啊。
1: 是的，

0: 接下来到达第三关了。对，没有问题，从下方来度过，从下方来过这一关啊。
1: 对，注意脚下，步子要快，第三关就很简单啊。
0: 好的，没问题。

0: 接下来找好衔接点，
1: 哦，可以哦，得亏咱瘦。
0: 好，接下来通过这一关可以稍微缓一口气了。

0: 来踏上第一个平台，走，稳住稳住稳住，他在晃，
1: 抱着别忘了踩着，哎，好的，扶住了，也是多亏了他腿长啊。
0: 好，接下来继续稳定住，找机会，
1: 先调整好一个舒服的位置啊。
0: 这个有的时候啊，我觉得太瘦太轻啊，在我们赛道上也不占优势。
1: 好的，调整好了之后就立马抓住机会走。
0: 好，接下来踩点大师。好嘞，先过一个找找感觉啊，这后边就好过了。
1: 好，稳住。
0: 好嘞，还有一个。想一想啊，在周末的时间大家都在干点啥，确实啊，很多比较喜欢宅的人啊，在家里，对吧，觉得很快乐，躺一会儿啊，吃点东西啊，看会儿电视剧啊。好，接下来来到了我们的幻影陷阱这一关，想一想啊，先不着急往上走，好，往前挪动，
1: 好样的，实际把握能力很好。
2: 哇，梦瑶一点都不像周末平时在家睡觉的女孩，真的运动细胞好厉害。最后一关，
0: 这个睡好之后啊，才能养好精神。让我们来看一看，
1: 好样的，也是很顽强的一位姑娘啊。这样的话，恭喜梦瑶成功了。
0: 恭喜恭喜啊，今天有没有之前想到自己能够通关呢？
3: 想到趣味赛道有可能通关吧，但没想到。
0: 那还不错，没想到这么快是吧？哎呀，好的，恭喜梦瑶，希望一会儿有更好的发挥，恭喜。

0: 女生队2分喽，
1: 很厉害啊！就这个速度的话呢，我觉得后面还能有人登顶啊。
0: 是，
1: 来，有请下一位。请给大家做一个自我介绍。
2: 大家好，我叫王卫佳，来自安徽艺术学院。
0: 卫佳好萌哦，长得
1: 是一位在校的大学生啊。这个他应该也有成功的希望，因为他周末也喜欢睡觉。
0: 哎，对，我有共性啊，起码找到了共性了。哎，
1: 对啊。
0: 对自己有没有信心啊？
2: 有
0: 哦，是不是？那期待你的表现了。
1: 加油啊！看看你表现的怎么样。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加油！王卫佳目前是正在我们安徽艺术学院就读的一名在校大学生。小心，小心，躲避！哎，好的，这个闪躲漂亮啊！

0: 至于自己的身体平衡啊，这个时候可以准备站起来，然后大步往前迈了，错过了一个机会，我们再等一圈。
1: 可惜了，但这个位置确实也是一个难点啊。
0: 对，
1: 好，比赛继续，有请下一位。
0: 好帅哦，穿着迷彩裤就上来了，来做个自我介绍。
2: 我叫王悦，来自安徽宿州，今年20岁。
1: 平时喜欢运动吗？
2: 喜欢运动，但是最近没有运动。
1: 最近没有运动，最近是学习比较忙。
0: 最近你周末在干嘛？
2: 打游戏。
0: 打游戏是吧？终于没有在睡觉了。
1: 这沉迷于游戏当中啊。
2: 是。
1: 这个王悦呢，看了我们节目有10来年了。
0: 没错。
1: 报名有2年了。
0: 哦，今年终于报上。
1: 终于来了啊！
0: 有没有信心？
2: 有。
1: 加油，姑娘啊！看好你。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3: 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稍后继续。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1: 好，比赛继续，有请下一位。
0: 好帅哦，穿着迷彩裤就上来了。来，做个自我介绍。
2: 我叫王悦，来自安徽宿州，今年20岁。
1: 平时喜欢运动吗？
2: 喜欢运动，但是最近没有运动。
1: 最近没有运动，最近是学习比较忙。
0: 最近你周末在干嘛？
2: 打游戏。
0: 打游戏是吧？终于没有在睡觉了。
1: 这沉迷于游戏当中啊。
2: 是。
1: 这个王悦呢，看了我们节目有10来年了。
0: 没错。
1: 报名有2年了。
0: 哦，今年终于报上。
1: 终于来了啊！
0: 有没有信心？
2: 有。
1: 加油，姑娘啊！看好你。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王悦也是目前的在读的一名大学生啊，是学会计学的。
0: 对，这个平台不错啊，机会不错。
1: 好，上去之后赶紧再上。
0: 上上。
1: 哎呦，好的。
0: 慢慢的走到我们的黄色的小星星前面啊。

0: 第三关没有人落水啊，今天这一关呢确实不是一个容易落水的关卡。
1: 今天我们有好多女生在第四关落水了，忐忑楼梯啊，还是一定要找准时机。

0: 快速快速，三下五除二，
1: 哥
0: 很好。
1: 好的，赛程过半，接下来来到了心花怒放。好的，其实我们很多选手啊，在通过
0: 哎呀，
1: 刚想表扬一下，

0: 比赛继续，我们来欢迎下一位。欢迎你。
1: 你好。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安庆的何思雨。
0: 嗯，何思雨这一出来就好开心呀！
2: 啊，
0: 来到这儿很开心是吗？
2: 特别开心，因为我从小到大一直在看这个节目，而且我父母现在也在看这个节目，可以跟他们打招呼吗？
0: 可以啊，当然可以了。
2: 妈妈，我上节目了，我上电视了。哎呀，
0: 很兴奋，算是圆了一个小小的梦了啊。
2: 没错。
0: 那也跟你聊一聊。

0: 定得去旅游啊。
1: 嗯，喜欢去哪里旅游啊？
0: 周边的城市吧。
2: 那肯定是啊，
0: 下一次看看能不能去武汉玩。哦，
1: 吃干面，看樱花。
2: 这个两天的时间呢，说长不长，说短不短，对吧？
1: 对。啊，
2: 出国那是不可能的。但是呢，就是在咱们省内游啊。哎呀，安徽16个地市，每个地市都有好玩的，对吧？
1: 黄山呐、
2: 啊。对呀、啊，都值得你去体验，是吗？现在高铁多方便
1: 呢，
2: 对吧？两天咱去周边的江浙沪啊，包括他说的湖北呀、啊、湖南呢、啊，都可以，对吧？啊。
0: 妈妈，我要去武汉，你同意吗？
1: 去武汉还要经过妈妈同意，怎么回事？
2: 因为妈妈得转钱呢、啊、这不很简单吗？对不对？还在上学是不是啊？
1: 是
2: 啊。妈妈说了，今天这条赛道你表现得好，没说的，去武汉。嗯。
0: 妈妈，主持人替你答应了，我先上赛道了。
1: 你得冲到我们的市委那儿啊，有没有信心啊？
0: 有。
2: 只要表现得顽强就可以了啊！来，请就位。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GO。 加油小姑娘啊，哎呀，非常开朗，非常可爱，也很健谈。
3: 是的，今天这是赛道一日游啊，我是在终点等你。
2: 跑起来。好，小心，赶紧起身，往上走，往上走，起来了。
1: 小心上面哦，往上走了。
2: 哎，对了，这一下一定要注意啊。嗯，很好，在这个上面呢可以稍微的休息一会儿，因为上面是比较安全的。然后往前移动，移动到前方这个五角星的这个位置处啊，尽量的往前去，等待着转过来啊。好，站起来了，走了。哇，哎呦，不错不错啊，这大步子迈的。
1: 比三关相对来说比较简单啊，但是还是不能掉以轻心，注意脚下。
2: 好，来到了忐忑楼梯。
3: 这一关呀，就不能像刚刚第二关那么犹豫了啊，这一关需要的是果断。准备走，
2: 快一点，快一点，晚了，晚了。
3: 哎呀，慢了一步啊！
2: 还想往上升一下，想法挺好，但是很难做到啊。

0: 生队还剩最后一位，掌声有请。欢迎你。
1: 哇，你好。
0: 哎呀，化个美美的妆啊，给大家做个自我介绍吧。
1: Hello， 大家好，我叫小猪，朱静雯。
0: 嗯，今天这个特意给自己打扮了一下，对吧？毕竟这么多朋友看着呢啊。今天有什么目标？
1: 落水的时候少喝两口吧。啊，
0: 你这妆防水吗？
1: 别管妆了。我觉得今天化了这么漂亮的妆，就尽量
0: 不落水，对吧？啊，
1: 使我们的妆容整洁一点，好不好？
0: 来，
1: 好嘞，
0: 加油，小猪，期待你的表现。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Go， 加油。小周同学呢，也是从小看着我们节目长大的啊，刚刚大学毕业，他好瘦哦，感觉就80斤。
1: 对，
0: 别着急，注意上方的平台啊。好，这回走可以，哎，非常好的一个时机。慢慢的移动往前走，走到五角星。好，对，提前起个声儿，有点不敢啊。啊，
1: 对。啊，好的，没问题啊。
0: 接下来来到第三关，加油。
1: 第三关相对简单一点，也可以在这一关稍微的去平复一下自己的心情啊。第三关注意，一定要抱紧我们的光良酒，从光良酒的下方走啊。然后呢，注意脚下一定要快啊，因为会一直有水流下来，会有点滑。
0: 小心，往前去啊！
1: 两个酒瓶之间一定要快步。

0: 吵起来啊，报警。没问题，第四关忐忑楼梯，忐忑楼梯这关相对来说是比较难的一关。第二个楼梯旋转的，一定要找准时机。
1: 找准机会固然重要，但是更重要一点，一定要果断啊！想一想啊，不能像前面一样，这个在第二关浪费太多时间。
0: 小心啊！
1: 在这个关卡上啊，你即使待着不动，它来回摆动也是在消耗你的体力。
0: 可以上了啊！
1: 走，不要停，
0: 加油啊！
1: 慢的一步，慢的一步，慢的一步。

0: 我们女生队今天趣味赛道的表现就到这儿了啊，总体来说还是不错的啊。
1: 对，两分我觉得很好的成绩了。
0: 两位朋友成功的通过我们的趣味赛道了，
1: 是
0: 还有很多的女生表现的都很勇敢啊，
1: 都很到了我们的后半程了。
0: 是的啊，那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下男生队在趣味赛道的表现吧。
2: 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欢迎来到安徽广电中心。您现在正在收看到的是安徽卫视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运动出奇迹。今天的这个比赛的主题，
1: 对，
2: 是愉快的周末。
1: 现在我们就要期待一下男生们都是怎么过周末的。
2: 好，看一看男生们的周末多么的精彩。有请第一位。
1: 你好，
2: 欢迎你，来跟大家打个招呼。
3: 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六安的李浩。
2: 现在是工作还是上学呀？
3: 在上学，现在大一。
2: 大一新生，
1: 就看着就很年轻。
2: 回想一下，我的大一好像过了很多年了。
1: 大一新生的周末一般都怎么过？
2: 是
3: 有一些自己喜欢的事情，比如学习、画画图什么之类的。
2: 有一些自己比较喜欢的事情，学习。很爱学习的男生，但是我更加倡导现在的大学生能够多走出去，尤其是在这个校园里运动运动啊，或者是充实一下业余的生活。所以今天来到向前冲，也希望你可以度过一个开心的一天，好不好？
3: 好，
2: 好，加油！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2、1。这个一般大学生啊，尤其是男生，说到过周末，他说在宿舍过，我觉得就比较符合情理。
1: 18岁的李浩来自咱们合肥通用职业技术学院，他学的专业我觉得紧张特别适合我们这个夏天啊。哦，空调
2: 好适合我们，我们需要你。
1: 对，他觉得第五关比较难，但是目前看啊，前两关的状态都还不错。
2: 好，目前来到了第三关，这个关卡其实重点还有冲关的要领就是稳住身体的平衡。抓得很牢很紧啊，能够感觉到今天是势在必得的样子。好，转身继续前行，
1: 抓住我们的酒瓶。18岁是一个敢闯敢冲的年纪，当然在我们的赛道上也可以非常明显的看得出来。
2: 你可以从新人的眼神包括他的动态当中感受到，其实很多的新人在闯赛道的时候他是有勇气的。
1: 对，
2: 当然也会更加的小心，因为是第一次来嘛。好的，一步之遥了，恭喜。来到了核心关卡，忐忑楼梯难度继续升级。
1: 我们特别要提醒李浩，就是注意第二个楼梯，当然咱们一步一步来，先把第一个成功登上。
4: 这一关不能再犹豫了啊，该快得快。不错，哎，就是该出手时就出手，
2: 就有时候闯关小心也挺好的，越小心的话可能发生失误的概率就比较低一些。
4: 是的。
2: 好，这个关卡的名字呢很好听啊，心花怒放。
4: 好，稳住啊，稳住啊，
1: 这就是18岁年轻的力量，请教
2: 他开始爆发了。
4: 这个前面一看是过得有点顺啊，这个信心一下积累起来了。不错啊，把我们的信心延续到咱们最后一关。
2: 这可是我们这个趣味赛道男生的第一位啊，刚刚出场就有如此不俗的表演。

0: 但是最后一关啊，有很多人觉得还蛮难的。
1: 这个才是真正的难点关卡。
2: 不要犹豫，走。好嘞，
0: 不错。
2: 好的，采用了滑行。
1: 哎，怎么回事？怎么在这个地方犹豫？哎呀，可以可以可以，
0: 恭喜。
2: 好，同样作为我们男生组第一个出场的啊，就顺利的完成了咱们趣味赛道比赛。老规矩，我先来问一下啊，跟你比赛之前想象的差别大不大？
3: 有点，还有一点不是很大。
2: 不是很大啊，主要差别在什么地方？觉得
3: 在那个最后一关。
2: 最后一关是吧？总的来说呢，虽然说我觉得这个最后一关造成一点小小的困难，但是最后呢还是顺利通过了，给咱们男生组呢今天也是打了一个好样，开了一个好头，希望一会儿在我们竞技赛道有更好的发挥，好不好？好的，让我们恭喜李浩。

0: 了男生队首发出场的李浩顺利通关，随后出场的李华侨却在离成功只有一步之遥的第七关遗憾落水。让我们期待下一位选手的精彩表现吧。
1: 好，来，期待第三位的表现，有请。哎呀，哎呀，这个自信的小步伐，
2: 欢迎。
1: 来介绍一下自己。
3: 我来自安徽滁州，我叫陈前。
1: 陈前，不紧张吧？
3: 有点，
1: 有点啊。今天期待你的表现，好不好？
3: 好的，
1: 好
3: 的。
1: 好，加油。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当然，我觉得年龄啊，对于每个人来说啊，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你的心态一定要积极、乐观、阳光啊。你看闯关的时候多自信啊，还说有点紧张，我看是丝毫不紧张吧。每过一个关卡都会给自己点个赞。
2: 21岁的陈前啊，他其实之前有关注我们的节目，但是今年呢是第一次来。平时爱钓鱼，然后玩玩文玩，那你看跟他这个运动感就反差很大。
1: 是，他是想要告诉屏幕前的各位，他是一个动静皆宜的男生。
4: 看看后半程行不行？
1: 哎，你这说的特别好，承前启后，看后半程的表现。
4: 看到这个周末喜欢钓鱼啊，原来呢，我觉得我说这个钓鱼无法理解，很无聊的运动。后来真正跟朋友去了一次，我才发现啊，确实好玩。
1: 啊，它可以让你放空吧。
4: 这个喜欢啊，喜欢一样东西呢，我觉得第一点最重要的就是你要先去体验它。啊，我觉得你不体验它呀。你光是凭空想象，有的时候你感受不到他的快乐。
2: 哎，就我身边也有很多人喜欢钓鱼啊，我想问一下，井冈有没有钓鱼？
1: 我钓过鱼。

0: 赛继续，让我们有请下一位。
1: 是戴眼镜的男生，
0: 好，欢迎你，来跟大家打个招呼。
2: 大家好，我叫袁梦超，来自河北沧州。
0: 来自河北的朋友是现在在合肥，
2: 在合肥上学。
0: 这样给大家先展示一下你的侧面，来
1: 看一看这个
0: 厚度，这个肌肉，胳膊的肌肉线条给大家展示一下。
2: 怎么展示？哎呦，
0: 也有，你要单手俯卧撑。这个你们知道男生的胜负欲究竟有多强吗？
1: 就接下来的男生，后场男生每个人上来五个俯卧撑打底，
0: 我都没有引导他要这么做，但是人家自己做了，对吧？可以直接很直观的看到是有这个训练痕迹的。生活当中是不是比较爱运动？
2: 比较爱健身。
0: 健身，周末会怎么来过比较有意思一些？
2: 和朋友一起健身，然后晚上一起吃大餐。
0: 哎，你看他这个就是基本上99%的人都是特别喜欢这种方法。

方式，又健康，运动了，然后又可以享受美食，所以今天好好享受我们的赛道，好不好？好，加油！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three, two,

0: 作为我这河北老乡啊，你要知道啊，你看过这个《三国演义》里面这个有一句经典台词啊，叫做“河北人马如此雄壮，燕赵自古多侠士”。
1: 确实是一位很壮实的男生啊，而且他其实你会发现，他真的就像小果刚刚所说的，很淳朴。哎呀，
0: 老乡啊，稳住啊！哎呦，哎呀，稳住啊！哎呦，哎呀，稳住啊！哎呦，哎呀呀呀
2: 呀！单臂支撑了一会儿，但是还是很可惜。
1: 看，想简单了吧？赛道上还是暗藏玄机的。

0: 我们有请下一位登场。
1: 有请。
2: 哎呦，是个组合。哎呀，
0: 所以一句古话怎么说？三人行必有我师焉啊。好，来依次介绍一下自己。
1: 来，从你开始。
3: 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滁州的陈如芬。
4: 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巢湖市的王俊杰。
5: 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安庆的王建龙。
0: 今天三位是来一较高下的，还是各显神通的？
5: 都来拿冰箱的，
0: 都来拿大奖的。
1: 对，就是为了冰箱来的。来，中间这位戴眼镜的来。
0: 不是，他刚刚发出了一种胆怯的感觉。他说的不是事实吗？
3: 我敬你而为。
0: 不为难自己。
1: 对。
0: 所以三位今天谁首先来闯关？好，这位不为难自己的率先出马，做好准备。
1: 来。
0: 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6: 3, 2, 1, GO!
0: 我觉得三位好室友一起来闯关啊。但说真的，我觉得第一位出场啊，作为三位同学。
1: 确实他这个紧张松弛感在赛道上很明显。来，你别笑，你知道吧？

0: 是，我要很严肃的问一问你们二位，为什么刚刚好室友落选你们笑那么开心啊？
1: 有点搞笑了。
2: 不是你笑啥？
3: 憋不住，
0: 憋不住。他是负责来搞笑的，你是负责来干啥的？
1: 不是，他是主力，我来陪他的。
2: 他这个水平，他是主力。
0: 落水的是主力，那你是主要是做什么的？
1: 陪同。
0: 你是陪同哦，这种心态也很好。嗯，就是你知道很多之前听说过生活当中的朋友，哎，我陪我朋友来参加比赛，
2: 一下我就被选中了。
0: 对，我登顶了，我朋友落水了，也有这种情况发生。接下来是闯关。好好闯关啊，好好加油，不要让你的室友啊有笑你的这种机会。男生女生先来冲，请听口令。3, 2, 1, GO！ 当然我要告诉屏幕前正在看直播的各位朋友啊，这也可以带着你的大学同学、你的室友一起来参加我们2025年的男生女生向前冲。
2: 对，我觉得室友组团来真的很有意思。随着刚才这三位当中的主力落水，我们的第二位选手已经上场了。
0: 好，恭喜来到第三关。嗯，
2: 目前已经超过了刚才的主力。
0: 是的，是的，是的。
2: 这三位同学呢，都是同一个专业啊，电子信息工程技术。嗯，大二的学生，看得出来应该平时关系非常好，也很铁。
0: 是，但说实话，我听到这个专业之后，我觉得可能就生活当中真的像他们的这种专业和学习，可能还真的是室内比较多一些。
2: 对，
0: 所以呼吁他们能够在美好的周末，在有时间的情况下出来放松放空一下啊。
2: 对，到我们的赛道来转一转。所以你看主力这个东西他们是怎么恒定出来的？
0: 哎，稳不稳？稳
2: 稳。
0: 确实确实啊，确实表现越来越好了，恭喜。
4: 好嘞，不错。
5: 虽然说刚刚室友啊在第二关就失利了，但是没关系啊，给我们后面两位室友的树立了信心。好，走。哎呦，我们今天这个男生队的选手啊过这一关的时候，我看这都是很果断，选择直接踩着过。接下来这一关找好节奏踩点大师。

0: 现在是对的啊，前面呢这个节奏保持得很好，后面啊可以稍微慢一点啊，因为我前面说了，越到最后的时候，离成功越近的时候啊，越是需要小心的时候。现在我们起点的另一位选手啊，也是你的室友，正在默默地给你加油。
1: 我们这个室友表情很凝重。
2: 哎，你这会儿好像表情比较凝重嘞。你觉得现在目前你的好朋友第二位出场的表现怎么样？
3: 很不错，
2: 要给他加加油。
3: 加油，俊杰！
2: 俊杰收到指令了，感受到力量了吗？最后一关了。
0: 当你通过这一关之后啊，你的另一个室友压力也大啊。这本来商量好来的之后，咱是一起落水的，结果就你一个人过来了。哎，稳住。
1: 哎，俊杰就给我一种他也不偏科，他也什么都能会一点的感觉。嗯，
2: 综合型的选手啊，
0: 不错啊。
1: 好的，
0: 来，俊杰感觉怎么样？
3: 感觉可以。
0: 你们三个来的时候有没有商量一下，对吧？是到底一起落水呢，还是一起要成功呢？
3: 你肯定一起登顶啊。
0: 一起登顶啊。你前面那个室友呢，我感觉在第二关落水太可惜了，有点感觉他的问题出在哪儿？
3: 太心急了。
0: 太心急了啊，第一个出场难免有点紧张，但没关系，一会儿好好准备，我们竞技赛道还得等着你呢，好不好？
3: 好。
0: 好嘞，给你后面室友加油。
3: 加油，王建龙。
0: 好嘞，恭喜。

0: 着王俊杰的成功登顶，三兄弟中最后一位的王建龙也是实力非凡，顺利通关趣味赛道。而王俊杰和王建龙在竞技赛道又会为我们带来怎样的出色表现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1: 比赛继续，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欢迎你。
2: 你好。来，有请。
1: 来，跟大家打个招呼。
3: 我是来自安徽安庆的汪海。
1: 汪海啊，这个平时周末一般都会怎么过呢？
3: 现在周末比较忙，然后就是做实验，然后学习。
1: 周末比较繁忙，需要学习。那今天就把当做是一个周末，好好放松一下，好不好？好，加油！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好，现在在赛道上的选手是汪海，今年24岁，
2: 没错，研究生2年级。然后你有没有发现，就研二的学生啊，就比刚才那三个大二的学生沉稳了不少。
1: 是。但说实话，他不是不爱运动，他是现在学业比较繁忙，他在有时间的时候会选择骑行，然后健身。做好准备了，机不可失，失不再来，恭喜来到第三关。第三关我们就稳稳的过就行了。
2: 抱住我们的酒瓶。
1: 不过很多的这个屏幕前的朋友都说，哎，第三关就感觉没什么难度，但我其实不然，
2: 也有人落水，
1: 因为它首先是一个斜角的，对不对？但是呢，它不是静止的，它在一直的摇晃，所以导致身体的不平衡的情况也会发生。哎，注意脚下打滑，恭喜来到我们的核心关卡，忐忑楼梯。

0: 中心好。接下来起身到下面平台的地方啊，然后再缓口气。好嘞，接下来来到了我们后半程的赛道，心花怒放。
1: 是，其实我觉得赛道的关卡对于汪海来说，我还没说，你就落水了。
0: 没说，欲言又止。
1: 我刚想说你是看了两位连续登顶的好兄弟，结果你就是发生失误了。
0: 这明显没刹住车呀、啊。
1: 好，今天趣味赛道的比拼啊，确实很精彩，也非常的有趣。
2: 是，
1: 接下来的比赛呢，我觉得更加好看了，因为强者都汇聚到我们的竞技赛道
2: 了，都是实力的争夺。
1: 是，接下来看一看竞技赛道的精彩表现吧。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欢迎来到安徽广电中心。您现在正在收看到的是安徽卫视全民健身榜样节目。

0: 动，男生女生向前冲，运动出奇迹。好，刚刚在趣味赛道等于是热热身，只成功了一半，接下来真正的较量就要在此刻发生了。让我们有请第一位选手李浩。欢迎李浩。
1: 又见面了。
0: 是，现在的心态是什么样的？
2: 紧张，还是比较紧张的。
0: 紧张，我觉得刚刚趣味玩得还不错，等于热身了，竞技好好的闯，好不好？
2: 好，
1: 加油！
0: 好，来相见。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3, 2, 1, GO！
4: 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稍后继续。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0: 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欢迎来到安徽广电中心。您现在正在收看到的是安徽卫视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运动出奇迹》。好，刚刚在趣味赛道等于是热热身，只成功了一半，接下来真正的较量就要在此刻发生了。让我们有请第一位选手李浩。欢迎李浩。
1: 又见面了。
0: 是，现在的心态是什么样的？
2: 紧张，还是比较紧张的。
0: 紧张，我觉得刚刚趣味玩得还不错，等于热身了，竞技好好的闯，好不好？
2: 好，
1: 加油！
0: 好，来相见。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3, 2, 1, GO！
0: 好，李浩已经开启了他的竞技赛道的赛程了。
1: 没错，刚才我觉得锦江说的很对啊，趣味赛道等于是给他们做了一个热身，真正的较量其实在我们的竞技赛道，大家也可以看到，包括我们正在看直播的朋友们，每一关他们都觉得很难。
0: 没错，较量已经来了，来到了第二关，旋转滚筒，这是一个相当具有难度的关卡，需要手脚配合，与此同时呢，这个全身的力量啊都需要很足才可以。抓稳，抱稳，
1: 要等滚筒滚动数圈以后。说实话，每次看到选手在这一关，我都特别的揪心，我就想象着如果自己抱着那个桶。
0: 对，我只想说两个字，坚持就是胜利啊。
1: 坚持，
0: 坚持。好的，恭喜来到我们的竞技赛道的第三关，也是我们的奥运会项目了其中之一。
1: 这一关其实非常非常的难，
0: 你真正想要在这个吊环上做一个非常密集的衔接，你看身体的动态要摆开，它是非常难的，这种身体如果一旦静止了，很难往前走。
1: 对于我们的后背力量以及手臂力量，包括核心，都有非常高的要求。李浩挺住啊，李浩。
0: 好的，虽然衔接的地方处理的不是特别的顺畅啊，但是，哎呀，
1: 哇，还有机会哦！
0: 先抓住下一个吊环，别那么着急，能不能抓到最后一个吊环了？还能吗？这哎呀，稍有遗憾啊，很可惜，李浩挑战失败了。下一位即将登场的是我们赛道上的老朋友，也是极具实力的一位选手，让我们有请陈真。
1: 有请，
0: 欢迎陈真来到今年的赛程当中啊，跟大家分享一下此刻的心情。
5: 挺紧张的。
0: 你还紧张啊？你都是老将了。
5: 今年赛道有点，对我来说有点挑战。
0: 行，那我们期待陈真能够在今年的赛道上再把自己最好的状态拿出来。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3, 2, 1, GO！
0: 你说，可能很多的朋友会觉得，我们的老将，我们的冲关王，再一次来挑战，他一定不会紧张。其实不然。
1: 对，今年的这个全新升级，大家可以看到，竞技赛道男女同样，没有什么说哪一关简单的。
0: 对。哎呀，刚刚这一步跨的不是特别的理想啊。当然，每一位我们的老冲关王啊，在赛道上闯的时候，像我们第一次来的选手，包括想要学习闯关技巧的选手，真的是可以好好的观看或者去观赏他们的这个闯关过程的。
1: 对，对于冲关王本身来说，其实每来参加一次我们的赛道，就给他们的人生里留下了非常美好的回忆。好的，来到第二关。

0: 旋转滚筒。
1: 好，我们要开启第二关的赛程了，抓稳。感觉陈哲好像确实比较担心啊。
0: 我每次看到女生在这个环节，我真的是揪着一把汗。
1: 你就会看着他们闯关，自己都揪着心啊。好的，再等待一圈，没问题了。
0: 哇，坚持住了，好样的，陈真，我们可以调整一下。
1: 看得出来，陈真也是卯足了劲儿。
0: 对。
1: 好，别晕啊，先保持身体的平衡。
0: 对，先缓一下。
1: 这一关啊，讲究手脚配合啊，也拉住，稳稳拉住，踩住，才可以往前走。
0: 就看起来很像我们小时候在游乐场里玩的那些玩具。
1: 是，但中间跨度还是比较大的。好的，恭喜。
0: 这一关其实我对陈真充满了期待，就想看一看我们的这个老的冲关王，在这一关可不可以给后面的选手再好好的打一个样。
2: 好的，接下来来到了摇摆冲锋这一关呀，我感觉真的是对女生非常大的考验。好，这一关依旧是稳住核心。
1: 好，其实这个关卡跟刚刚陈真通过的这个关卡有着异曲同工之处。它同样讲究的是身体的稳定性，包括手脚的力量配合。这关陈真过的还是非常的如鱼得水的。
2: 是的，我感觉主要是刚才第二关啊，这个转了两圈都转着有点晕，现在看已经把状态调整回来了。
1: 好，陈真要开始爆发了，我已经感觉到他的那种内心当中对于比赛的敬畏和坚定了，继续冲，
2: 再爆发就到终点了。好，这关
1: 竞技赛道的难点它即将到来，我们看到陈真也是深呼了一口气啊。
2: 这一关呢是需要我们的选手啊，一直手脚并运把自己吊起来。
1: 好，各位朋友看到陈真选择头向后的方向，没错，这样可以有利于自己不断的前行。
2: 好，让我们来看啊，马上再往前坚持一下。这一关大家注意啊，我们这个脚呢主要是起到一个固定的作用，真正想要让自己动起来啊，还是靠自己上肢的力量，
1: 靠胳膊。
2: 好，再往前一点，我们来看一看。
0: 在这一关同样啊，陈真也向我们展示了他的非常强大的核心力量。
1: 真的
0: 太棒了。
1: 有时候老冲关王啊，真的不是说他一定可以闯关成功，你看他每一关卡都是通过自己极限的努力才可以达成啊。
2: 是的，好，接下来这一关让我们来看一下啊。这一关呢是让自己的身体啊尽量的向前去贴住我们的墙壁。
0: 脚的一瞬间非常的轻盈。
2: 好嘞，来到了我们的最后一关，向我们的高台发起最后的冲刺。今天我觉得陈真整体的表现啊，也像自己身上印的这个字一样啊，飒。好，飒就看最后这一下了啊，冲起来，走，不错，一气呵成，恭喜陈真。感觉我们这个竞技赛道怎么样？
3: 体能回去还需要再练，然后这个赛道对我来说每年都是我健身的一个那个
2: 健身的动力源泉。
3: 是的是的是的，
2: 就想着我今年要去闯赛道，所以说我今年要加强锻炼，好好锻炼，对不对？
3: 对对对，平时真的懒得动的那种。
2: 好，也希望我后面选手呢也可以像陈真一样啊，能够顺利登顶。来，恭喜，来举起，恭喜登顶成功，获得我们的冰箱大奖。

好的，让我们恭喜陈真，梦想成真。当然我觉得陈真的表现也给接下来的选手做了一个很好的表率作用啊。好的，比赛继续，让我们有请下一位选手。

0: 手李华侨，
1: 有请华侨。
0: 欢迎华侨啊。采访一下华侨，看到陈真的表现，看到女生成功登顶的表现，什么感受？
2: 很厉害，很厉害，
0: 期待你的表现，好不好？
2: 好嘞。
0: 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GO。
3: 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稍后继续。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0: 好的，让我们恭喜陈真，梦想陈真。当然我觉得陈真的表现也给接下来的选手做了一个很好的表率作用啊。好的，比赛继续，让我们有请下一位选手李华侨。
1: 有请华侨。
0: 欢迎华侨啊。采访一下华侨，看到陈真的表现，看到女生成功登顶的表现，什么感受？
2: 很厉害，很厉害，
0: 期待你的表现，好不好？
2: 好嘞。
0: 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GO。 好，现在正在传我们晋级赛道的是选手李华侨，刚刚在我们的趣味赛道表现不错。
1: 他刚才那句我平常不健身，
0: 我平常不健身，
1: 我就敢来比赛，
0: 是我趣味赛道全部都闯过了，就是你看这足以见得他还是有一定实力的。
1: 对，实力和天赋并存的一位选手。当然啊，其实我们关卡的设立还是有一定的讲究，所以马上啊，如果说这一关他顺利通过，就到他自己最害怕的那一关了。
0: 我希望他可以不要怕啥来啥，我希望他可以遇难
1: 看花球紧闭双眼。
0: 对对对对对，就是遇到困难啊，要更好的把自己的能力给释放开，
1: 对，让压力更好的释放我们的动力嘛。
0: 哎，晕不晕？有点晕。哎呀，逆向旋转也是一个方式啊。接下来挑战升级了，也是花球自己比较担心的吊环。吊环我觉得首先对于力量是有考验的，但是也有它的技巧，
1: 其实就是松手的那一下。
0: 是，哎，这一步刚刚非常好，
1: 很漂亮啊。
0: 哎，怎么又
1: 平时不健身
0: 荡，让我们当
1: 好，请将他平时不健身，
0: 他不健身都过来了啊。后面的选手听到了吗？李华侨他都不健身，他这个吊环都可以顺利通过，你瞧瞧，
1: 你瞧这个步伐多坚定啊。
0: 是，那千万不要下某一位选手上来说我每天坚持健身，
1: 对，
0: 结果
1: 对吧，对吧，不好说，
0: 不可以啊，我不同意。
4: 刚刚过了第三关呀，这一关呢又是对我们的臂力的考验。来看一下啊，华侨，我觉得这个确实可以，这背部力量也可以。
1: 不是，孩子是天生，
0: 他瘦他轻，
1: 对，天生臂力好吗？
4: 可以啊，
0: 他也有他的优势。
4: 小伙子，看你筋骨不凡呀。
1: 是真的
0: 精瘦。
4: 好，接下来的这一关呀，那考验的不光是我们的力量啊，还有就是我们的这个技巧很重要。
0: 是的，我觉得这一关好看了，因为它经过了连续两关的对于上肢力量的考验啊，那接下来难度真的是升级。哎呀呀呀，
4: 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哎呀，
0: 你先把腿，
1: 对对对，
4: 荡上去。我们这个脚啊，在这一关呢起到了非常重要的支撑作用。
0: 它真的是腿细脚也细啊，
1: 就让我感受到轻盈的最大的优势。
0: 我跟你说，他的优势就是他的体重轻，以至于他可以足以支撑他一关又一关的过。
1: 不是，但是我体重也轻，我哪行啊？你回看一下去年，我第一个冲关，第一个落水，
0: 第一个，
1: 对。
0: 好的，恭喜！
1: 真棒，真棒，但是要调整一下。
0: 华侨，你看到上方那个圆环了吗？白色的圆环，找最高点把自己给抛过去，给我一个抛物线，抛过去。哎呀，哇！惊险刺激，
4: 真不错呀，这个身体的柔韧性也很好。好，最后一关，来准备走。好，恭喜，刚刚在趣味赛道就非常的看好你啊，感觉这一圈跑下来怎么样？
2: 确实有难度，很累很累，
4: 确实有难度是吧？跟自己想象的有点不太一样。第几关印象深刻？

0: 耗太大了啊，所以说要加强运动啊。不过我觉得很好了，平时是不是经常做有氧运动？
1: 很少做，
0: 很少做，
1: 就是天天就拍拍视频或者说剪剪视频
0: 啊。好，那从现在开始啊，先给自己立个目标好不好？恭喜登顶成功，获得我们的冰箱大奖。

0: 好的，竞技赛道挑战继续，让我们有请下一位选手程前。
1: 有请，
0: 欢迎程前，又见面了。刚刚我觉得在趣味赛道玩的还是不错的，把自己实力发挥出来了。
2: 跑到后面太累了，前面跑得太快了，
0: 太快了，就体能消耗比较多，是吧？
1: 怎么办呢？
0: 现在怎么办？
2: 没问题的啦，
0: 没问题。我希望你可以做到世伟在趣味赛道所说的那句话，做到承前启后，把后半段的赛程精彩的发挥，好不好？
2: 好的，好的。
1: 好。
0: 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2、1。虽然啊，刚刚说到自己体能消耗多，但依然对自己的冲关信心十足。
1: 上了赛道以后，状态就不一样了。
0: 你看这第一关程前过，算是教科书级别的闯关方式了。
1: 他咋过去的呀？第二关啊，抓住抱紧。
0: 啊，第二关，这个脚的这个部位啊，脚也要把它给打牢了。
1: 记错，刚才程前在趣味赛道上，他是在后半程的时候，就是优势很明显。嗯。
0: 现在是不是感觉到这个体能的消耗
1: 有点晕，
0: 越来越大，还有一点晕啊？调整一下，接下来开启你的吊环表演，看一看这个胳膊的肌肉线条不错。你看我多夸一夸你。你是不是就更有信心？
1: 对，我们在闯关过程当中其实也是需要鼓励的。
0: 走着，很稳，没问题了。放慢了脚步，但是步伐还是依然很坚定的，一边走着一边给自己缓冲的时间。
3: 竞技赛道啊，竞技赛道，竞技主要是在竞技，对我们的全身体能的一个大考验啊。可以看到，尤其是我们男生在竞技赛道当中，这个第三关和摇摆冲锋这个衔接呀，真的是一个吊环，一个这个过单杠，往前走。哎呀，这个晃的幅度太大。好的，稳定住，调整一下啊，不着急，
0: 腿搭在这根绳子上，别着急。
3: 好，脚勾上去，走，哎，可以。
0: 好，用胳膊的力量，脚搭稳就别动就行了。哎，好，继续往前走。腿部力量明显不足了，现在能坚持住的，可以的。最后大概两三，哎呀，直接过来了，不错。
3: 好的，不错。
0: 游戏了。程前告诉你，这一关的通关技巧只有一个，跳得高才能够被抛出去。
3: 走，哇！
0: 抛得越远才可以收获成功啊，就越幸福啊。
3: 走了。不得不感叹一下，今天我们本场的选手，我觉得实力确实都非常的棒啊！来，感觉怎么样？
2: 太累了，太累了，
3: 太累了啊！到第几关感觉有点支撑不住了？
2: 单杠的时候，
3: 是什么支撑了你的信念？
2: 我要拿冰箱，
3: 要拿冰箱是吧？好，今天做到了承前启后，顺利的也完成了我们的竞技赛道。接下来恭喜程前登顶成功，拿到我们的冰箱大奖。

0: 欢迎梦瑶。静候多时了，我觉得已经准备好了，对不对？
1: 准备好了。
0: 期待你在竞技赛道能够把自己乐观自信的一面展现出来，好好加油。
1: 好的。
0: 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2: 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稍后继续。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0: 好的，比赛继续，让我们有请下一位选手张梦瑶。
3: 有请。
0: 欢迎梦瑶。静候多时了，我觉得已经准备好了，对不对？
1: 准备好了。
0: 期待你在竞技赛道能够把自己乐观自信的一面展现出来，好好加油。
1: 好的。
0: 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4: GO。
0: 好，梦瑶出发了，
3: 带着一份自信的笑容。
0: 他是一位很乐观的选手啊，哎，我觉得他这个身高优势很明显。
3: 对，我觉得他身材比例特别好，就不得不说今天我们闯关的选手真的很厉害。
0: 今天我觉得竞技赛道好像这种氛围啊一下子就融洽了很多。
3: 对，
0: 因为大家就在拿大奖，然后感觉也氛围很轻松了，不像往常啊，就是比较焦灼啊，或者是一直拿不到分啊，很着急。好，旋转的时候抓稳，哎，腿部力量再加强一些。很棒，来做好下来的准备。没问题，调整一下。我今年要好好夸一夸我们赛道上的各位选手，因为他们真的很听话。因为往常有时候你跟很多选手在说一些通关技巧的时候，
3: 他不听，
0: 他完全注意不到，因为太紧张了。
3: 对，
0: 但今年呢会发现很多选手，你在告诉他通关技巧和方式的时候，他可以很好及时的接纳。好，这一关梦瑶处理的不错。
5: 好的，缓一缓啊，大家注意啊，我们这第二关你看似不难，其实第二关呀，它主要是给我们后面增加难度。好，接下来这一关摇摆冲锋啊，来这一关，这一关是不能着急啊，稳定住。好，上去之后向你的右手边移动。今天呢，我们这位小姑娘也是在这个趣味赛道当中啊，就差那么一点点呀，就差那一点点就会落水。前面表现得非常不错。
0: 因为今天这个竞技赛道每位选手把这个起点拔得很高了，所以以至于后面的选手对自己的冲关表现都有要求了。
5: 哎，是的。好，接下来就是咱们本关的一个难点了啊，背身转向。好，你看这腿长它就是有优势，
0: 这个时候优势就发挥出来了。
5: 是的，
0: 它不是，它不单单腿长，它还很灵活。
3: 对，而且它的这个力量我觉得也是目前看来也是暂时够的。
0: 是一个六边形战士。欢迎我们的赛道上竞技赛道的这位六边形女战士。
5: 好，这个大脑里面先想一想啊，想一想这个第一个动作怎么做出来。
0: 你就想的简单一点，什么都别想，先躺过来，先躺一会儿。
3: 对，
0: 把腿勾上去，
5: 腿上去走。哎呀，
0: 这一步啊，这个细节的处理
3: 就有点难了。
5: 目前被吊在了半空中啊，被吊在了半空中啊，被吊在了半空中啊，
0: 这个局面就非常的尴尬了。很遗憾，我们梦瑶挑战失败了，明年再来吧。
6: 在趣味赛道成功登顶的王俊杰，闯起竞技赛道也是勇往直前，但由于闯关经验不足，一个手滑，在吊环处遗憾落水。
0: 让我们有请下一位冲关选手何思雨，有请。
3: 有请。
0: 思雨的表情在诉说着什么？
7: 我怕我第一关都过不去啊。
0: 第一关你就害怕了？
7: 没怂。
3: 不怂。
0: 这个调整心态，松弛一点，大不了对吧，大不了我们就失败了又能怎么样呢，把最坏的结果想了就是最好。

0: 的结果，好不好？
1: 好的。
0: 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2: ，Go！
0: 那说明他比较害怕第一关。
1: 对，我也很害怕第一关。锦江也很害怕第一关。嗯，
0: 我自己是比较担心第二关往后啊，就都比较担心。
1: 就是你觉得第一关过后，后面就基本没戏，对于你来说。
0: 我们不能这样说吧，要给他一些信心啊。
1: 对，但是思雨很棒啊。
0: 思雨，你这样想，你自己最害怕的第一关你都过了，你还害怕后面的关卡吗？
1: 他刚才跳得好远哦。
0: 我跟你说，这个转接平台之间的距离，包括它的这个落脚点很重要。别怕，别怕，你看，哎，
1: 真漂亮啊！哎

0: 转起来，这个转的速度刚刚还挺快的。
1: 对，
0: 快的时候就稍微稳一点。好的，挺住了，别晕别晕，调整一下。
1: 啊，他面带微笑哎，闯出了很美的感觉。就转了几圈，我在哪儿？我在干嘛？你在闯关？
0: 是的，找到目标了。

0: 这个时候你看身体的摆动确实还蛮大的，
1: 对，
0: 手脚踩的同时手就抓住下一个，才可以让身体固定住。
1: 就我们在指导大家闯关还是非常有一套的，
0: 是这样，术业有专攻嘛。
1: 对，因为我们毕竟看了太多的选手，而且对于这个赛道的设置也是了解的，所以就像刚才锦江说的，大家要听话。
2: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这一关。好，这一关抓住，因为我们的这个关卡呀，每一关呢其实都是我们选手们他在研究当中呢就会找出一些新的过关的方法，所以说呢在不断的改进自己过关的方法。好，走，
0: 体能消耗太多了，
2: 哎呀，这一关有点担忧啊，这个前面确实消耗体力太多了。对，手抓上之后啊，反过来把身体反过来，哎，对，手拉住，对，再想办法，对，腿上去，好，走啊，往前走，走，上肢拉动啊，你这个现在是手脚距离太近了，手不好发力，我们试试往前走，走走走，
1: 咱们女生可真棒啊。
2: 好，接下来向下下的时候啊，先出脚。哎呀，真不错呀，咱小姑娘。
1: 刚觉得其实对于女生来说，这有几关真的是不容易，无论是体力上还是在精力方面，其实比男生还是要有一定的差别。
0: 是的，而且有时候我看到女生来闯竞技赛道的时候，真的首先觉得视觉冲击力更大，
1: 对，
0: 而且觉得女生的毅力啊，这种感觉啊，会更加的给人一些感受。
1: 就之前经常不是有人说吗？说女生有的时候比男生还能挺事儿呢。
0: 女生很坚强。
1: 就她一旦你激发了她内心的那股韧劲，跟你拼到底。
2: 思雨的脸上已经流露出了，哎呀，这个，
1: 恭喜思雨！哎呀，
2: 开不开心？
3: 开心开心。
2: 我要告诉你一个点，你知道什么点吗？

0: 什么？
1: 最后一个你爬的是男生的坡度。这是在马上成功的这种兴奋的刺激之下啊，整个的体能也向上升了，非常不错，感觉怎么样？
0: 妈妈，我能去武汉了吗？
1: 能不能去武汉？关键妈妈说，我这事前没答应你啊，对不对？
0: 主持人替我答应了，电视台替我答应了。
1: 啊，那行啊，那替妈妈讲一下啊，允许实现咱们思雨这个小小的心愿。好，恭喜你登顶成功，获得我们的冰箱大奖。

0: 好的，通过思雨的表现呢，也告诉我们一个道理，无论何时何地，你都要始终的坚信你自己，你可以。
1: 所以我们要期待下一位选手，他能不能够登顶成功。
0: 是，让我们有请下一位选手王建龙。
1: 有请，这又是三兄弟之一啊。
0: 是啊，加油。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2: GO。 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稍后继续。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0: 好的，通过思雨的表现呢，也告诉我们一个道理，无论何时何地，你都要始终的坚信你自己，你可以。
1: 所以我们要期待下一位选手，他能不能够登顶成功。
0: 是，让我们有请下一位选手王建龙。
1: 有请，这又是三兄弟之一啊。
0: 是啊，加油。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2: 3, 2, 1 GO。
1: 兄弟之间的情谊，其实有的时候还是很让人羡慕的。
0: 男生之间的友情啊，就是很直白，
1: 对，
0: 就是比如说我们想做什么事儿，就直接说，然后呢，想一起闯关就走，对吧？
1: 刚才这一关，他的兄弟过出了考拉的感觉。
0: 好像这一关没有他的好同学那么的放松。
1: 哎，对，
0: 稍微紧绷一点，但没问题。
1: 过来，
0: 来来来来，稳住，稳住，这个别摇摆啊。吊环了啊，这也是男生关卡当中一个富有难度的关卡。荡起来。我觉得过吊环就掌握两点，手抓稳，荡起来，
1: 就是你要快嘛。
0: 对，你必须要身体把它摇摆开，你才能够到下一个吊环上啊。
1: 对，因为你静止的过程当中是非常吃力的。
0: 哎呀，坚持不住了，有点可惜啊。我们有请今天竞技赛道最后一位选手王悦登场。
1: 有请。
0: 王悦确实啊，静候多时了，而且是今天的压轴登场。怎么样？现在什么样的心情呢？
3: 非常之困。
0: 困了。
1: 困了。
0: 你都等困了。
3: 对。
0: 就醒一醒，给自己这种运动细胞激发出来，来感受一下我们竞技赛道的魅力，好不好？
3: 好的。
0: 来，做好准备。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2: GO。
1: 咱们今天竞技赛道最后一位选手都等困了。
0: 困有两层含义，一方面可能是真的有点累了，但第二方面呢，可能就是觉得这个，哎呀，这个都太简单了，
1: 好容易，
0: 太简单，对我来说没有任何的压力，所以我就先小憩一会儿吧。跳得不错，
1: 而且他跳的这个高度很高。
0: 那说明王悦，你看，有跨越的关卡，有需要跳跃的关卡，王悦都可以轻松应对。哎哎哎，身体的重心对，往那个方向，我感觉他睡着了。
1: 对，
0: 睡着了吗？
1: 已经睡了。
0: 王悦，醒一醒。

0: 很享受。哎，可以，闹钟要响了，闹钟，
1: 醒醒，
0: 闹钟响了，还想再睡一会儿。好的，接下来呢，依然是对于身体重心平衡的考验。对的，抓住的同时踩住就可以，大家要注意，不要踩偏了。哎呀，
1: 勾住了，
0: 调整一下，现在是跨到了两根，这个算是小独木桥吧。嗯，
1: 晃动的这种物体上，其实你想站起来也蛮难的。哎，
0: 很容易落水啊，但是他还是通过自己的方式过来了。他不是走过来的，他是坐过来的。
1: 坐过来的，嗯。
0: 他第二关是睡过来的，第三关是坐过来的，那第四关是怎么过来的呢？
2: 这是我们竞技赛道出场的最后一位选手。
0: 哇，他走的每一步啊，很自信啊，英姿飒爽的感觉。
2: 脚步很坚定啊，眼神也很坚定。
0: 王悦说，我来闯关就松弛感给你们拉满，你绝对想不到吧，我在登场的时候我会跟主持人说我现在的感受是有点困了。
2: 这关得打起精神来。
0: 别人是花式闯趣味赛道，王悦是花式闯我们的竞技赛道。
2: 你看他和别人走的方向都不一样啊，别人从外面过，他从里面过，
0: 但只要他能过就行。
2: 好的，这个不管像从外面过还是从里面过啊，注意啊，都要是转到最后的一张网上去。好的，脚下用力推自己一把，走了。
0: 好的，王悦接下来挑战升级了。
2: 我们的脚卡上去走，
0: 哇，这个画面非常震撼了。对，女生靠自己往前行。王悦，我个人觉得你这个胳膊的力量可以给的再足一点。
1: 对，因为我们主要腿部是靠滑行，胳膊的力量带动全身。
0: 对，以胳膊的力量往前走，因为我目前发现你的重心好像力量集中在了腿部比较多。
2: 我们再来，再努力一把，马上就到了。好，要到下一个平台呀，还是要先放脚。我们来试一试啊，感觉现在体力有点跟不上了啊，稳住，稳住。啊，王悦现在是想让自己的身体调换一个方向，稍微有点难。
0: 确实，这你看我，哎，这你看我，哎，这你看我，哎呀，
2: 哎呀，可惜了。
0: 这王悦刚刚已经面部非常的有些泛红了，真的是使出了浑身解数了，已经很努力了。怎么样，小果？今天竞技赛道还是收获颇丰的吧？
1: 太精彩了，无论是男生和女生，我觉得都很棒。
0: 我觉得要感谢每一位冲关选手在赛道上的精彩表现。
1: 是，
0: 接下来进入到我们的欢庆时刻。
3: 好了，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到这里了。
1: 冲向地平线，挑战新世界，感谢今天所有冲客带给我们的精彩表现。
0: 只要来到我们的亚洲一号赛道，绝对不会让你空手而归。
3: 好了，明天中午的同一时间请继续锁定我们的安徽卫视，收看我们全国收视夺冠的冲关节目。男生女生
4: 向前冲，
3: 明天见。

0: 救。
1: 你想干啥呀？
2: 我们要在这里造出我们的宇宙飞。

0: 题啊，是本事太多。哎呀，
1: 臭不要脸！
2: 反正我爸说了，咱们现在要买下级车。
3: 走，
4: 你干啥那么生气？
1: 我当律师行吗？
3: 走，
0: 不要让爸爸，我有更大的事业。
3: 走。
5: 这仨女朋友，这都什么品种啊？
6: 现在是做边境贸易的好时机。
7: 这里7000块钱，
3: 我签了。
0: 完事了，
8: 养仨孩子这么大风，
4: 又有新计划了。
9: 油价跟来菜卡每天都在涨价，我们必须一定要抓住这次机会，一炮翻身。
10: 一招毙命。
11: 有些鸟是关不住的，有些鸟人也是关不住的。
9: 等我逆境还乡。
12: 其实我老舅就想帮助别人。
10: 你看你啥事儿啊都想着别人。
9: 男人吹牛啊很正常，但真正的男人要把自己吹过的牛都一一兑现。
13: 我就寻思吧，我是不是能干点儿没有前途的事儿？
5: 你怎么进来的？
13: 走进来
14: 的。你在追过别人怎么了？
15: 喊什么喊？天天猜猜猜的。
4: 你为什么就这么热衷于霍霍你老舅？
15: 最后一战，
4: 我们的票都是
13: 你割完我，
2: 我还得吃大亏。
13: 这啥朋友啊！
2: 我还有最后一个问题想问问你，
10: 你究竟是干啥的呀？
2: 其实我家也不差钱，你看他多有艺术天赋呀！
10: 整的你跟电视剧里的柯震岳似的。
9: 思考，了解。
2: 你展开说一说。
15: 哎，时机，
4: 味道。
16: 时代浪潮里，他一路追光，一路闯。
17: 作为一个男人，要想赢，靠谁？
15: 靠我呀！
16: 岁月烟火中，他笑对风雨，写长歌。
9: 我就要孩子，看着你当时，我就这样，我答应孩子。
16: 6月4日起，安徽卫视《老舅》，郭京飞、王佳佳，陪您细品这人间至暖。
18: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进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影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的到底是什么？
1: 并非玄学，观察片刻，我便能够对您的身体状况有初步判断。
0: 不同舌象对应不同的体质，您是哪一种？
1: 这种舌象是提示气虚滞。
0: 今晚健康大问诊，特邀安徽省针灸医院脑病科主任医师陈洪亮，手把手教您观舌辨体质，食健康，调身心。
2: 健康大问诊，稍后精彩继续。健康大问诊，精彩内容马上开始。
0: 大家来问诊，健康不求人，欢迎大家来到安徽卫视健康大问诊，我是主持人雅群，欢迎大家关注本栏目唯一官方微信公众号，里面有精彩的节目资讯和实用的养生知识。那今天呢，我们请到的专家是陈洪亮主任，欢迎陈主任。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同时也要欢迎做客今天节目的嘉宾开燕。
3: 雅群老师好，特别开心又可以解锁新的健康养生知识了。
0: 大家知道啊，在看中医的时候呢，医生常会说舌头伸出来看一下，这个舌头看一下到底看的是什么呢？大家想不想在家里的时候也通过观舌能够看出大致，或者说大致了解一下自己的体质呢？带着这些问题，我们要请教陈主任。
1: 看舌啊，是中医的四诊之一。那么舌头呢，在中医认为啊，舌为心之苗，舌为脾之外候。所以说舌象是人体气血脏腑功能啊这个一个直观的反应，所以通过观察舌头的颜色，包括它的形态、舌苔这些特征啊，我们就可以初步的来判断一个人的体质，包括他的基本的健康状态。
0: 很神奇哈。
1: 是的是的
0: 是。所以接下来呢，我们要对着题板带大家对号入座，看看您的舌象更接近哪一种体质特征，一起来解读一下关于它的信号。好，那接下来呢，有请陈主任结合题板来给我们说一下。
1: 好的。那么我们说中医啊分成九种体质，那么这九种体质啊概括了人的基本情况。那么我们看第一个平和质。那么我们说平和质的舌质是什么样的呢？它是淡红舌，薄白苔，舌体柔软灵活。那么舌色呢，它是淡红的。那么不是什么呢，特别干燥，干湿适中。所以像这种体质啊，都是先天的禀赋良好，后天调养得到的。所以这一类的舌质的人群啊，它是相对来讲是比较健康的一个人群。那么第二种呢，我们说呢，它就是属于一种什么病态了，我们叫气虚滞。所以我们看大屏以后啊，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气虚滞有个非常典型的特点，看到那个波浪形的齿印了吗？
0: 是
1: 是是，
0: 是不是舌边缘哈？
1: 对。那么我们刚看到刚才的平和质的这种舌质的时候，它就没有这种齿痕，是吧？而且非常光滑。那么像为什么会产生齿痕呢？是因为它舌头变大了，挤压到旁边的牙齿，所以它会挤压出齿痕。那么你的舌头越大，那么它挤压的齿痕越深。所以这就说明什么？就是舌头越大，齿痕越深的时候，说明你气虚的症状就越严重。所以说，我们说像这种气虚症的人，他是属于什么呢？元气不足，容易疲乏、气短，有自汗啊，平时语音比较低弱呀，没劲，就特别乏力，所以肌肉松软，是吧？容易患病。你比如说我们讲的什么三高啊，免疫力低下呀，是吧？最容易感冒啊等等，像这种体质我们都叫气虚滞。那么第二种呢，我们说阳虚滞。虽然阳虚啊和气虚啊它有一点类似，为什么说呢？阳虚的舌象是淡白舌，就是特别白，也会有齿印，但是呢它的白啊是白腻苔，它苔白白的一层腻。所以那么我们怎么判断它的阳虚虚的特别厉害呢？就是苔特别厚，舌体特别白，
0: 舌面上的那层苔。
1: 那么它体质特征是什么？我们说阳气不足，属于畏寒怕冷，手足不温。冬天啊，是吧？很多女同志啊，手脚都是凉的，是不是钻进被窝里怎么都捂不热？属于那种就是属于阳虚的体质。所以，这像这种体质的，它还会伴有什么呢？面色萎黄，同时呢，它还可以什么患有甲状腺功能的异常，加碱啊、甲亢啊，

0: 等等这些骨质疏松啊，还有包括什么脾胃的虚寒症啊，关节炎啊，类风湿啊，过敏性鼻炎啊，哮喘、啊、等等，这些病都属于阳虚的范畴。
1: 哎呀，您刚刚说这十之五六，我觉得我都有。
2: 我觉得我也是，
3: 太吓人。是不是大部分女同志都容易阳虚？
0: 这可不一定，亚欣老师。
3: 不一定啊。
0: 对，刚才我给开颜，
3: 对，
0: 待会给开颜看一下，看他的实质是什么样。

0: 叫阴虚质。所以我们看大品，它的舌质是什么？发红的、暗红的，还有裂纹，或者是酱红色。这种红色呢，它是呢是属于一种阴气不足的，那么偏热一点的这种体质，那么有的湿胎比较少，或者没有胎，一点胎都没有，光光滑滑的，上面还有不同程度的裂纹。那么像这种，它属于阴液亏少，是吗？口干舌燥的，所以还会有什么伴发有手足心热啊，是吧？鼻子有点干啊，口有点干啊，是吧？这样一种人群。那么他这种人群容易患的疾病是什么呢？我们说最常见三高，那么高脂血、高血压、糖尿病，那么等等这一类疾病，包括甲亢啊，还有什么呢？失眠。所以很多女同志到了40岁、50岁之间，这个体质发生变化的时候，尤其阴虚的患者，她更容易得什么更年期综合症。这一类的疾病偏好于阴虚体质的人。
1: 所以通过舌象其实都能大致辨别出来。
0: 是的，我们通过这个舌象，我们已经发现了，你看气虚和阳虚，那么它都是胖大有齿印、苔白腻，是吧？阴虚正好跟它相反，舌头是红的，
1: 对，
0: 甚至是酱红色的，上面还有裂纹、干燥，那么口干，这都是属于阴虚的体质。那么我们看下一种体质，气郁质。
1: 气郁质。
0: 对，所以有时候很多时候我们讲到气郁质的时候啊，很多女同志啊，我觉得更多一点。为什么呢？
1: 是不是气滞肝郁的气郁？
0: 肝郁气滞嘛。所以它的舌象有个什么特点呢？舌色是淡红色的，那么舌尖偏红，就它的边尖红。那我们说舌尖属于什么？
1: 心，
0: 两侧属于肝。那么在这个部位偏红呢，显示一个什么呢？人体的气机郁滞，神情抑郁，尤其是什么容易什么情绪不稳定。那么像这一类的患者呢，经常会伴有什么胁肋部疼痛，就两个胁肋部啊胀痛的特别厉害，所以他容易得什么病呢？那么我们说甲亢啊、失眠啊、胸闷啊、心悸啊，可以伴有什么乳房胀痛。那么一般来讲，我们如果女性出现乳房胀痛的时候，就一定要到医院去进行检查，看看是不是乳腺的相关疾病，我们说增生啊、结节呀等等这一类的情况。
1: 那在通常经期之前的这种乳房胀痛的话，是不是也要去检查，或者说我们默认为身体因为周期发生了变化，就不用去理睬它？
0: 经期啊出现乳房胀痛，它也是提示我们您是气郁滞了，那么有可能会有乳腺增生，或者是乳腺的结节，或者乳腺的其他的相关的疾病。所以这个出现这种症状以后啊，还是有非常有必要去及时进行检查的。那么气郁滞后面呢，我们介绍一个呢，我们叫血瘀滞。这种血瘀体质呢，它可能是和阳虚和气虚有关，那它和阴虚可能也有关，它和气郁也有关，但是呢它们都是主要的诱发因素。那么这个血瘀滞啊，我们说舌象看三个主要部位，第一个看舌色，那么舌的颜色，那么第二个我们看什么？舌的形态，它是厚啊还是薄啊，是吧？第三个我们看舌苔，那么第四个我们看什么？舌下的络脉。那么把舌头翘起来以后，我们看舌下的络脉的时候，发现紫暗瘀曲的，那么这样一定是血瘀的体质。那么看到后面大屏这个，它黑，黑说明什么？血瘀了。那我们说有几种血瘀，叫气滞血瘀，那么它和气瘀只有关系；阳虚血瘀，它和气虚、阳虚有关系；我们说寒凝血瘀，它也和气虚和阳虚有关系。那么这种血瘀体质我们要特别重视了。如果发现你的舌质是黑的，舌头这个翘起来以后，发现舌下的静脉是瘀曲的，那么这个时候一定要及时到医院去就诊。因为什么？三高啊、痛风啊、冠心病啊、脑梗啊，包括一些妇科的肿瘤啊等等，都和这个血瘀滞是有密切关系的。
1: 都相关。
0: 相关。前面介绍了六种体质了，是吧？我们说最常见的九种体质，我们看看它的第七种，痰湿滞。
1: 痰湿滞。
0: 对，痰湿滞啊，实际上和阳虚和气虚最难区别。

0: 对，因为什么呢？因为它的舌质啊，我们看到大屏，它也是显示出什么白腻，嗯，
1: 对，有点像。
0: 对，但是它有一个特点，它的舌质啊中间缺了一块。
1: 对，那是怎么回事？
0: 我们叫花波苔。那么这个时候说明什么？它的湿气偏重。那么我们当然我们在湿这个疾病里面啊，它有痰湿和湿热两种，一种是什么呢？寒偏重了，我们叫痰湿，就水液在人体内正常代谢不行了，是吧？这个受到阻碍了，所以这时候就会出现痰湿。如果你热特别重，又阴虚夹湿的，我们叫湿热体质。所以中国人啊，是最容易并发湿气的。所以湿气对我们中国人来说，就每个人都可以去祛湿。那么我们说是痰湿滞，那么痰湿滞呢，它会出现什么？皮肤油腻，汗比较多，是吧？胸闷痰多，睡觉容易打呼啊，嗜睡啊，头晕昏沉啊，就身体特别沉重。那么这都是痰湿的一种表现。那么相关的疾病有什么？我们说有三高啊，眩晕啊，哮喘啊，代谢综合症啊，肥胖等等，都和痰湿滞关系特别密切。那么我们看第八种，就是我们说的叫湿热滞了。
2: 湿热滞它也有一个湿字。
0: 对，
2: 但是和前面的就有区分哈。
0: 那么我们看主题词，第一个是痰的话，那么它痰是一定要比湿重。那么第二个呢，我们看湿热，那么它有湿兼热，这样的湿热体质呢，它是什么呢？它就不像它这个前面痰湿滞舌质那么白了，它舌质是红的，然后呢舌苔呢是黄厚腻的，它边尖是红的。那么像这种体质，它的一个特征就是什么？经常啊满面油光，油脂特别分泌特别多，那么容易得什么？面部容易多痤疮啊，是吧？长痘痘啊，是吧？皮肤会容易出现一些问题啊，是吧？我们多见于口干、口臭、口苦，那么大便呢还会出现什么？黏腻不畅、不成形、黏腻。
2: 所以从表象看，大家以为外观看来是皮肤问题，其实是体质问题。
0: 其实是体质，这样这种就是属于体质，是湿热的体质。常见都有哪些病呢？我们说痤疮。什么酒糟鼻啊，什么膀胱炎啊，脂溢性皮炎啊，胆结石啊等等，这一些包括一些妇科的炎症，那么都是湿热体质。所以我们通过这个舌象，我们就很容易辨别它，就属于一种湿热质。那么最后一种体质非常特别，跟我们前面都不一样，那么它的舌质啊变化也比较大，那么它可能是气虚质，它也可能是阳虚质，那么它也可能是阴虚，有气郁，有夹瘀，那么它就叫特禀质。
1: 特禀质是什么意思？
0: 所以这个名词很难理解。
2: 对，
0: 就特殊禀赋的体质。
2: 特殊禀赋。
0: 那么我们说这种特禀质啊，有一个问题是特别容易出现的，就是什么？皮肤过敏。就很多很多人到了一定季节啊，你比如说我们合肥春天，这个花粉特别多，那个飞絮柳絮特别多的时候，它就容易过敏了。它有什么过敏性皮炎啊，什么这个荨麻疹啊、湿疹啊等等，这时候它就犯了。
2: 又认为是皮肤问题，
0: 对，
2: 其实还是体质问题。
0: 是体质问题，它叫特禀质。它的这个舌质啊，那么会出现很多不同的形态。那么我们结合它的舌质，结合它的这个发病特征，我们就可以知道。那么它属于哪一种体质，是哪一种人群。
2: 但是刚刚您说的这个叫观舌辨体啊，我听了之后就有点觉得很模糊了，因为我辨别不清我到底是什么体质了。我觉得好像每一种体质当中的某些特点我都存在。那是不是存在这种情况，比如说一个人同时具备了几种不同体质当中的一些特点，那是不是会存在我们说的什么叫上热下寒呀，或者气血两虚啊，或者等等。
0: 在这个问题上啊，我们说九种体质它只是一种让大家更好辨别的，就它的特征特别明显的一种体质。但是每个人的体质啊，它都是混杂的。它可能是气虚阳虚和气郁结合在一起，那么气虚阳虚和血瘀结合在一起，那么气虚阳虚伴有痰湿，那么阴虚伴有湿热，伴有气郁，伴有血瘀，所以它是一个混杂的这样一个问题。那么这个问题，所以说临床大多数人都不是一个标准件。所以有的时候啊，我们在临床上发现自己的问题的时候啊，不仅

0: 要基本识别自己的体质以外，还要经过专业的人士来进行指导，来进一步来帮助你辨别你的体质。
1: 所以真的具体的到底是哪一种体质，或者是多种体质的结合，还是要请专家来辨别。
2: 十项体质都说完了，但你可能发现了自己的舌头好像哪个体质都沾一点边。临床上更多的人是多种体质交织的复合状态，比如气虚常与阳虚并存，湿热与阴虚交织。展示的舌象图只是一时的切片，不是人人适用的标准答案。
3: 啊，刚刚主任给我们介绍了这么多的舌象，我没有想到这里面有这么多的学问啊。那我想让主任看一看，我这个舌象是偏向哪一种体质啊？
1: 现场问诊啊。
0: 好，可以了。就是一般我们看舌头啊，我们刚才讲了，分成四个部分。第一个呢，我们看什么舌的色。那么开咽呢，它呢，在这个强光下，它呢就略显有一点点白。但总体来讲，开咽的身体还是比较健康的，
1: 不错的。
0: 对，但是呢，它的这个白啊，它有阳虚的这样一个成分在里面。
3: 好，阳
1: 这是从哪里看出来？
0: 阳气不足，舌苔是白的。那么第二个，我们看到的舌形，它舌形很好。不宽，是吧？也不胖大，窄窄的，对，也没有齿印，是吧？没有那种严重的气虚表现，阳虚还是有的。那么第二个呢，它舌边尖呢会有一点点微微的红，它基本上是属于一种什么上热下寒的这种一种体质，那可能呢在脾胃消化上呢稍微差一点点。另外呢就是什么呢？心火旺。对，可能有时候容易出汗啊，是吧？冬天啊，手脚怕冷啊，等等这些情况，都有可能。那么今天啊，就是我们通过体质，通过舌质来判断身体状况，是不仅是医生可以给你看，我还带来了一个同事。那么这个同事是吧？中医的 AR 舌诊仪。
3: AI 舌诊仪，
1: 现在都这么先进了吗？中医现在也开始和 AI 相结合了。
0: 是的，而且结合的非常紧密。我们说舌诊仪啊，它作为一种中西结合舌诊理论的，是吗？与现代人工的这样一个智能技术结合在一起了以后啊，它是什么？它用于健康检测，它的效果是非常好的。而且这个 AI 舌诊它结合了什么？高清的摄像头来捕捉患者的舌象。那么通过捕捉患者舌象，对你的舌象进行一个综合的分析。这种分析的方法呢，它包括舌质的，我们说颜色啊、形态啊、舌苔啊等等这样表现。它这种结合是符合中医理论的，而且可以做出什么多种健康状态的识别，就是它可以很轻松的帮助我们在家里面就可以对你体质做出一种判断，然后给出一个健康评估和养生建议。所以呢，我们说通过舌象，这个舌诊的采集、面相的采集、体焦检测，它就可以完成，而且做得非常好。
1: 但其实自古以来，我们说到中医的时候我们都会觉得它一定是和望、闻、问、切相关。
0: 是的。
1: 而这些个步骤都是需要人来完成的。
0: 对。
1: 所以我们一直说中医，我们就相信非常丰富经验的老中医。那所以您刚刚提到的这个叫 AI 舌诊仪，它的准确率到底有多高呢？
0: 我们说 AI 舌诊仪啊，这套系统啊，它是由我们安徽中央大学的董昌武教授牵头的。那么安徽中央大学和一家科技公司联合把这套舌诊的信息结合现代科技把它做出来了。那么这也是全国第一台运用老中医的传统经验融合现代科技的结晶来进行的一次舌诊的仪器。那么这种舌诊仪器目前在平台上已经有2100万人次的使用频率了，它的准确率基本上达到了98%。
1: 98%，
0: 对，
1: 那已经相当的高了。
0: 是的，背后大模型支撑。那么这么多人的舌象在一起综合进行分析，那么它会很准确的来判断你的体质，并且呢，通过中医药的一些方法给出你养生建议。它是基于一个中医经验的知识图谱来构成的，所以说呢，我们这台舌诊仪也拥有过硬的专业知识背景。
1: 所以它是非常科学的哈。
0: 对，
1: 它就相当于一位数字老中医。
0: 是的。那么 AR 呢，它的优势在什么？它节省了人工。 因为你老

0: 脑中医去看病的时候，他每天只能看着100人，
1: 对，
0: 或者50人，对，那AR是无限量，嗯，就是很多人可以同步面对很多人，哎，对，更便捷的就通过这种高科技的手段来。识别你的体质，知道这个体质怎么样了，我以后怎么去养生。如果你真正去开方去治疗疾病的时候，那么还是需要一个非常有经验、有能力的中医来进行面诊、把脉、四诊合参。所以您说的
1: 我基本了解了，大致变体的话，你是可以通过 AI 来进行的。但是如果是想具体到开方或者具体到某一个治疗的环节，最好还是找经验丰富的中医。
2: 健康大问诊，稍后精彩继续。健康大问诊，精彩内容马上开始。
3: 那么听到这儿呢，我还有个疑问，想问一问主人，咱们的这个舌象会不会随着身体的状态而变化？就比如说您刚刚说我的舌象偏阳曲，那如果说我调整好了之后，我的舌象会不会变化呢？
0: 当然会发生变化了。舌象会随着什么？季节、饮食、情绪等等很多的因素发生变化了。那么舌象变发生变化了以后，你的体质也会发生变化。所以说，如果当你接受了健康的生活方式等等，那你们舌象会发生变化，那就是朝淡红舌、薄白苔这种平和质的体质来发展。所以那个时候你就是一个健康的体质。不同体质我们在调治过程中啊，它都是有一定的特点的。那么针对开炎啊，我准备给他开几个小方子。
1: 哪几个小方子？
0: 我给您四个方子，这四个小方子，您看你最适合是哪一个方子，好不好？
3: 我怎么觉着好像我自己给自己开方子
1: 要考考你，
0: 要考考，要考考开炎。那么我们说第一个方子是什么？陈皮茯苓汤。
3: 陈皮和茯苓应该是属于养胃的，
0: 养胃化湿健脾。
3: 这个好像我可以用。
0: 第二个选项是什么呢？金银花薄荷茶。
3: 金银花我是可以用，但是薄荷的话会不会有点偏凉了？
0: 第三个呢，枸杞菊花茶。
3: 枸杞和菊花，枸杞和菊花都是偏性温的，这个我可以用。
0: 那么第三个呢，麦冬茶。
3: 麦冬我好像不可以，麦冬是偏寒的，
0: 对不对？对。
3: 所以我在这个第一个和第三个选项里面比较纠结，所以最后的答案还是主任告诉我们，好不好？
0: 贾青老师，就是我针对开炎的这个体质啊，我为什么把第一个陈皮和茯苓放在第一位？对，就因为它的舌质啊是偏白的，就说明它阳虚的比热更多一点，实际上您是寒重于热，因为你虽然是上热下寒的这种体质，但是寒是偏多的，那么湿气偏重的，所以这时候少用点陈皮和茯苓给它泡茶会更适合它的体质。陈皮啊在这个药材里面啊是偏温了一点，那么对于夏季的时候啊，您服用这个茶饮的时候啊会偏热，那么这时候什么，我们加点麦冬在里面，少少的加点面脉动在里面，它平衡一下。所以我最后一个给出的答案是脉动，目的是啊想把第四个和第一个结合在一起。那么这三味药材放在一起当茶饮啊是非常适合您的体质。
1: 那这个适合也是有季节的区别吗？还是说只适合当下的夏季？
0: 我给开炎开的这个方子啊就是适合夏季。
1: 夏季。
0: 对，夏季。那么随着季节的变化，您的这个体质到了冬天它可能又发生变化了。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夏季它有一个特点，就是我们都知道夏季的雨水特别多，相对会比较湿润。那么同时呢，湿气啊我们叫暑湿，就会侵袭人体。那么暑湿侵袭人体的时候，它会有一个表现，就是什么？困乏，舌苔白腻。那么这种困乏同时呢，夏季呢又相对炎热，人的毛孔张开了打开了以后，它的一些这个阳气啊要往外泄，那么这时候随之一些湿气啊它又进入到人体了，所以要内外夹击。所以夏天啊我们一定要防暑湿，你就要什么把湿气给它排掉，所以说这陈皮茯苓再加点麦冬，那么正好适合开炎在夏季的时候来改善自己的体质。
1: 所以对，通过程主任刚才的这些解答我才明白哈，原来我们生活当中常说我是什

0: 什么什么样的体质，这个说法其实是不对的。
1: 对，
0: 因为你的体质是不断在发生变化的，甚至是伴随着季节的变化而变化的。所以我的体质到底是什么，还是具体要请中医来辨别，如果我需要治疗的话。
1: 对，
0: 好，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进入到今天的一秒辨真伪的环节。第一个问题，早上看舌象最准吗？
1: 我觉得是对的，因为早上啊，我们啊，第一个是没经过运动，第二个呢，我们舌质啊没有刮，第三个呢，我们经过一夜的休息以后啊，我们人体的气血正好达到一个平衡状态，所以在早上看舌质是最准的。
0: 相对来说是最原生态的，
1: 对，
0: 最能体现你的体质 的。好，那舌苔如果说能刮掉的话，就说明身体没有问题吗？
1: 我觉得这个问题是错的。首先说，你如果有舌苔或舌苔非常厚的时候，你才去刮它。但是这个时候你刮它的时候，说明你已经出现了这个脾虚啊、湿盛啊、阳虚啊等等这些情况。所以说，当你的早晨舌苔能刮掉的时候，说明身体是有问题的，要及时去就医就诊。
0: 舌头灵活是不是就不会有中风的风险？
1: 我觉得这个问题啊不对，因为中风和舌头灵活啊，它不是等同的一个概念。那么舌体的灵活说明什么？说明人体的气血啊，这个脏腑的功能啊，还好。但是呢，它不代表中风，因为中风它首先是什么？舌体啊会出现一个偏歪，那么讲话语言稍有不清楚。那么同时呢，中风呢它和基础的疾病有关系，高血压、糖尿病、冠心病啊、高脂血等等这些基础疾病、动脉硬化等等这些疾病有关系，所以它的发病不能完全按照舌头灵不灵活来判断，而是我们有一整套的来判断它的方式。首先我们说，如果说你说言语不清楚了，是吧，或者有时候流口水，或者把两个手平举的时候啊，一只手不自主的往下降，那么这时候你就有中风的可能性，
0: 所以要及时能控制身体的平衡。
1: 对，要及时到医院去就诊。
0: 好，现在的年轻人很多爱喝咖啡，长期喝咖啡会不会让舌苔变黑？
1: 这个是经常能看到啊，经常能看到，因为很多这个年轻人啊都喝咖啡。一种是什么呢？我们说是一种表象，就这个人喝咖啡了，尤其是黑咖啡，它颜色比较深的时候，它会给舌头上带来一层颜色。那么这种颜色呢，我们怎么去鉴别它呢？我们轻轻刮它一下，可以刮掉的。但这种是外在的一种表现，
0: 颜色的染
1: 黑，喝咖啡染色了，
0: 对，
1: 是吧？还有一种你刮不掉，那么这种黑呢，显得呢就深入到你的舌质里面了，这就是一种疾病的表现，它是一种内在的表现，就说明什么？体内有一些严重的疾病了，我们及时需要到医院去就诊。
0: 特别感谢今天陈主任做客我们的节目。那在家里呢，我们不用猜，只要伸伸舌头就能学会与自己的身体对话，通过观舌就能辨别自己的大致体质。再次感谢陈主任今天的到来，同时呢，也欢迎大家每周一到周四晚间的9:30准时收看安徽卫视健康大问诊。如果说您看了节目还有没有记住或者没有明白的，也欢迎大家关注健康大问诊的官方微信公众号，里面有本期节目的详细资讯和实用的养生知识。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时代浪潮里，他一路追光，一路闯。
3: 作为一个男人，要想赢，靠谁？靠我呀！
2: 岁月烟火中，他笑对风雨，写长歌。
3: 我就要孩子，看着这条路，我就这样，我答应孩子。
2: 6月4日起，安徽卫视《老舅》，郭京飞、王佳佳陪您细品这人间至暖。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

北京、广东、深圳 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 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我们要在这里造出我们的宇宙飞船。
1: 宇宙飞船。
2: 你脑子的问题啊，是本事太多。
3: 哎呀，臭不要脸！
4: 反正我爸说了，咱现在要买下汽车。
0: 走，
5: 你干啥那么生气？
3: 我当律师行吗？
0: 走，
2: 不想上班了，我有更大的事业。
0: 走。
6: 这仨女孩啊，这都什么品种啊？
7: 现在是做边境贸易的好时机。
8: 这里7000块钱，
0: 我钱啊！
6: 完事了，
9: 这仨孩子这么大，
5: 又有新计划了。
10: 邮票跟 IC 卡每天都在涨价，我们必须一定要抓住一次机会，一炮翻身。
11: 一招毙命。
12: 有些鸟是关不住的，有些鸟人也是关不住的。
13: 等我逆境还乡。
14: 其实我老舅就想帮助别人。
15: 你看你啥事儿啊都想着别人。
16: 男人吹牛啊很正常，但真正的男人要把自己吹过的牛都一一兑现。
17: 我就寻思吧，我是不是能干点儿没有前途的事儿？
6: 你怎么进来的？
17: 走进来
18: 的。你猜崔国明怎么了？
19: 喊什么喊？天天猜猜猜的。
5: 你为什么就这么热衷于霍霍你老舅？
19: 最后一事。
5: 我们的票都是
17: 你割爱我，
20: 我还得吃大亏。
17: 这啥朋友啊？
20: 我还有最后一个问题想问问你，
15: 你究竟是干啥的呀？
21: 其实我家也不差钱，
20: 你看他多有艺术天赋呀，
15: 整的你跟电视剧里的柯震岳似的。
16: 思考，了解。
20: 你展开说一说。
17: 哎，时机，
15: 未到。

0: 今天的新闻，防诈骗老套路有了新升级，被害人变成电诈工具人，抓李鬼，男子冒充警察，公园里当场现行。
1: 走，手背过来。
0: 别乱按，按个肩颈竟然突发血栓，五类人群慎做按摩。要点赞，80斤重铁架掉在路中央，热心司机上前搬离。每日新闻报，新鲜非常到。各位好，我是唐田，在合肥天湖畔的演播室向您问好。节目开始呢，先来进入今天的每日试点。那说到冒充公检法电信诈骗呢，一直是电诈的老套路。近期警方办案发现，这类诈骗案件的手法出现了新升级，骗子不再一开始就着急要钱，而是诱导

0: 被害人下载 APP， 天天打卡，让本来单纯的被害人稀里糊涂成了骗子洗钱的工具人，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近日，湖北黄石警方就成功侦破了这样一起新型复合型电诈案件。
1: 前段时间，家住湖北黄石的邓某接到一通陌生来电，对方自称是外地某市公安局民警。
2: 我的身份证已经被人拿出了，参加了洗钱，我就是嫌疑人。你这个身份证靠那个银行卡已经洗了220多万。
1: 来电男子精准报出了邓某的身份证号、家庭住址等隐私信息，随后以沟通核查案情为借口，诱导邓某下载了一款小众手机 APP， 并向其发送了所谓的逮捕令。文书上清晰标注着邓某的全部个人信息，极具欺骗性。
2: 我的身份证就产生了，是不是啊？这么大的一个洗钱案，200多万，当时我是有点害怕。
3: 你马上要把你搞到公安局了，我两只合伙的。
1: 作案过程中，诈骗分子并没有急于诱导邓某转账，而是让他每日在陌生 APP 上签到报备，同时不断打探其家庭情况、经济收入等核心信息。年过七旬的邓某夫妇依靠退休金和积蓄养老，子女长期在外，两人反诈意识薄弱，很快便轻信了诈骗分子的虚假说辞。诈骗分子将邓某拉进所谓的专属办案群，群内多名自称公安民警的人员对他轮番游说，哄骗其将存款转入虚假安全账户接受审查。
2: 无聊了不得，证明你的清白，你必须呢把钱转给那个中央，他的中央移民局的。
1: 更为蹊跷的是，诈骗分子以案件涉密、规避信息泄露为由，要求邓某夫妇购置一台新手机，专供涉案操作与转账使用。在对方的全程诱导下，老两口使用新买的手机，并下载了多款指定的陌生 APP， 先后多次将25万元养老积蓄转入陌生涉案账户。
3: 请客请得好好的。现在说一句啊，你哄的人怎么还不该帮我骗，可搞我骗，可怜我个娃人遇到不合一正品，没样。
2: 为了进一步证实你的清白，你不会去洗钱，你必须要借一部分钱来证明你是不需要去洗钱的，这时候我就警觉到有问题的。
1: 察觉到异常后，邓某立即停止所有操作，报警求助。
0: 接到报警后，湖北省黄石市公安局新港园区分局立即成立专案组。不过警方又发现了蹊跷的地方，被害人转移出去的钱款居然没有进入诈骗分子的口袋，而是又进入了另一名被害者的账号，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1: 办案民警调取涉案银行流水核查，发现邓某被骗的25万元资金最终流入两个外省银行账户，开户人为杨某。专案组随即赶赴外省开展溯源追查工作。
4: 他其实年龄也很大了，并且对于自身的微信啊、手机这些都不会玩，这样我们当时就很怀疑，我说这样一个人他怎么可能去帮犯罪分子洗钱。
1: 经过进一步调查，警方发现杨某其实并不是诈骗同伙，他也是一名被害人。去年十月，杨某将8万元积蓄转入虚假安全账户，并按照对方要求在新手机上开启屏幕共享功能。随后，杨某的手机被诈骗分子远程操控，本人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沦为电诈工具人。诈骗分子通过后台远程操作，窃取了杨某的银行卡信息、验证码，开通了各类支付功能，并让后续遇到的被害人都将资金转入杨某账户。然后，诈骗分子用远程操控手机的方式将钱快速拆分转走，全程杨某毫不知情。锁定目标后，办案民警迅速出击，成功抓获涉案嫌疑人滕某、陈某，全额为邓某夫妇追回25万元被骗养老资金。
0: 本案中还有一些值得我们提高警惕的细节。骗子为了完成隔空洗钱，特意要求被害人购置2000元以上的新手机。警方介绍，这其实暗藏了两大作案目的：一是全新手机没有本地反诈预警，没有亲友联系机。

0: 录，可彻底切断被害人与外界的沟通渠道，隔绝反诈提醒，避免被害人被亲友、银行工作人员劝阻止损。二是这个价位的手机功能完善，可适配各类远程操控、隐蔽作案的软件，方便骗子实施后续的黑灰产工具操控。而多数被害者轻信陌生软件随意开启权限，却全然不知手机一旦被远程接管，个人隐私、账户资金将彻底暴露在骗子的视野当中。为了让大家直观看清其中的风险，国家反诈中心民警现场模拟演示，揭秘了远程控机的完整诈骗流程。
1: 假设我们左边这部是被害人手机，右边这部是嫌疑人手机，我们按照嫌疑人的要求啊，我们点击陌生链接，下载这个远程操控软件，登录同一账户之后，我们进行一个实际操作看一下。这样的话，两个设备就连接成功了。我们可以看到，通过被害人这边，无论我们是滑动屏幕，还是我们界面上显示的，任何的产品 App 都可以看到的。
2: 一旦被害人的手机和对方实现屏幕共享，对方不仅能够看到被害人的手机界面，还能实时远程操控被害人的手机。
1: 我们可以通过嫌疑人的手机，主动的翻阅被害人的手机。我们可以通过微信啊，看到被害人的一些聊天记录啊、通讯录啊、聊天内容啊都可以看到。我们也可以点击我们的这个，具有支付功能的这个软件，我们可以点击转账，界面也都是同步显示的。除此之外，我们可以通过操作被害人的手机进行拨打电话，我们可以试一下，都是可以实现的。
2: 警方表示，这种共享屏幕的木马病毒一旦植入手机，还有可能泄露被害人家人亲友的个人信息，诈骗分子就有可能冒用被害人身份，对他的家人亲友进行二次连环诈骗。
1: 绝不向陌生人开启屏幕共享，或者授权给他们控制我们手机的权限功能。陌生人要求查看我们的手机，甚至要求协助操控我们的手机，一律这个终止停止。
0: 诈骗套路千千万，但是万变不离其宗，目标都是为了钱。所以呢，我们一定要牢记防骗的铁律，未知链接不点，陌生电话不轻信，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一旦发现自己被骗呢，要立即报警处理。好，我们也想问问大家，您会向家中的老人家科普反诈知识吗？好，此外呢，更多的新闻资讯和精彩内容，您还可以关注我们的抖音和微信视频号，搜索每日新闻报。我们再来听听今天的今日之声。
3: 五月份，我国消费市场运行总体平稳，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1.2%。今年前四个月，我国规模以上消费品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3%。五月份，我国汽车出口量93万辆，同比增长68.7%，已连续两个月出口量保持在90万辆以上水平。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44.6万辆，同比增长1.1倍。日前，商务部等八部门印发关于促进铁路与旅游融合发展、扩大服务消费的若干措施，提出到2030年，在全国范围内打造160列以上铁路旅游列车专用车组。截至2026年一季度，安徽民营企业达234.5万户，民营科技型中小企业4.2万户，民营经济规模与科创实力稳步提升。
0: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其他消息。眼下安徽的下重工作已经全面展开，在宿州，当地大力推广精量机械化作业，播种更高效。
4: 在宿州萧县盛泉镇的一处高标准农田里，智能液体肥专用气力式播种机在大马力拖拉机的牵引下，正在进行玉米播种作业。
5: 这款气压智能播种机一天能播种200多亩，主距、播深、机械精准控制，作业效率也提高了1倍多。
4: 在宿州砀山县朱楼镇的连片高标准农田里，新投入的气息式精准播种机正在田地里来回穿梭。村民戴明亮告诉记者，自家的玉米地使用这套设备后，每亩地种植的株数能精准控制在4500至5000株。
6: 今年我们选这个玉米品种，抗病、抗倒伏、耐高温，配上新的播种机，2亩地半小时就播完了。

0: 我人出了妙计，还省了钱，省了融资。
1: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即将拉开大幕，作为史上首次由三国联合举办、首次扩编至48队的世界杯，您了解本届世界杯的赛制吗？那下面的视频呢，您可一定要看仔细。
2: 足球小白看过来，你还不知道2026世界杯赛制吗？一个视频告诉你，本届世界杯由三个国家联合承办，16座主办城市，48支参赛球队，从未有过如此多的国家和地区一同角逐世界足坛的至高荣誉。小组赛阶段分为12个小组，每组4支球队，每组前2名，外加8支成绩最好的小组第3晋级淘汰赛。本届赛事首次增设32强淘汰赛，大大提升了淘汰赛的对抗看点与戏剧张力。整届世界杯包含3轮小组赛、5轮淘汰赛，一支球队想要最终夺冠，需要历经8场硬仗。本届世界杯三国合办，总计有104场比赛。赛程看似繁琐，但国际足联始终以球员、球迷为核心制定方案，依照地理区位划分办赛城市组团，大多数球队和球迷的出行路程大幅缩短，无需长途奔波。赛事规定2场比赛之间至少间隔3天，既能保障球员充分恢复体能，也方便球迷辗转多座城市观赛，全方位拉满世界杯观赛体验。北京时间6月12日将书写全新历史篇章，墨西哥城的阿斯凯克体育场拉开赛事大幕，它也成为全球首个3次承办世界杯揭幕战的球场。次日，全球目光投向北美大地，北京时间6月13日，多伦多迎来加拿大史上首场男子世界杯正赛，洛杉矶打响美国自1994年之后的本土首场世界杯对决。三大东道主所有小组赛均在本国境内进行。北京时间7月20日，最终决战将在纽约新泽西球场进行，将见证一支队伍圆梦加冕，成为2026年世界杯冠军。
1: 近日，江苏连云港警方在侦办一起盗窃案件过程中，成功抓获了一名冒充警察身份实施违法活动的男子。嫌疑人不仅身穿仿制警服招摇过市，还在网络平台伪造警校毕业经历，与多人以警察身份交往。
3: 别动！别动！手别过来！
4: 别过来！
3: 别动！别动！别动！
4: 别过来！警察、啊、
5: 不是，这是个犯，
4: 什么事？
6: 这谁的？
5: 这我的。
6: 这谁的？
5: 这是我的。
7: 事情还要从今年6月上旬说起，当时赣榆警方接到群众报警称电动自行车充电器被盗，民警调取案发周边监控后发现，一名身着类似特警制服的男子频繁出现在案发区域附近，行为异常可疑。巡特警大队便衣中队队长张超通过视频辨认，发现该男子正是曾在多地流窜实施盗窃的违法人员王某。由于王某长期居无定所，昼伏夜出，为避免打草惊蛇，警方决定改变常规抓捕方式，在其经常活动的公园提前布控。一天清晨，王某果然再次现身，穿行于公园之中。便衣民警瞅准时机，迅速收网，将其成功抓获。在随后的调查中，民警发现王某手机内存有大量身穿警服冒充军警身份拍摄的照片和视频。
8: 你这个手机里边大量的军人的、警察的、公安的这些这个相关的照片视频啊、哦、那这个是干什么事的？你不要跟我说图片啊，
9: 就村里边的嘛。
8: 村里边干什么用的？
9: 啥不用？
8: 臂章、警服是不是？我问你头像是什么？
9: 我不知道。
8: 江苏省南京市江苏警官学院，
9: 这是邪的。
7: 与此同时，他还长期在社交平台伪装警察身份，与多名女性聊天交往，并在短视频账号中虚构警校毕业等个人经历，以此博取关注和信任。随后，警方依法对其住处进行搜查，现场查获仿制特警服装、肩章、警用标识以及相关装备等物品。警方表示，人民警察形象不容冒用，任何伪造、买卖、非法持有警用标志、制式服装以及冒充警察实施违法行为的

0: 都将受到法律严惩。目前犯罪嫌疑人王某已被依法处理，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之中。
1: 使用野生菌要谨慎。不久前，云南昆明的薛师傅因为使用了隔夜的野生菌，导致中毒，出现了幻觉，从27楼窗户顺着外墙水管向下攀爬。幸好楼下的好友及时施救，才避免了事故的发生。
2: 记者在医院见到薛师傅时，他已经接受了多天的治疗，病情有了好转。他回忆说，当时自己出现了幻觉，没有自主意识，顺着他家27楼窗外的水管往下爬，过程中还划伤了腹部。幸好住在楼下的朋友听到异常声响后，把他从26楼拉回了屋里。
3: 怎么会想到从窗户去到？
4: 我不知道呀。
3: 出现幻觉了是吧？
4: 对。
2: 薛师傅介绍，自己经常烹饪野生菌，这次中毒，薛师傅吃的是一种被叫做剑手青的野生菌。当天他从冰箱里拿出前一天吃剩下的剑手青，简单进行了回锅加热，但并未热透，同时喝了一点酒，没想到这一举动让他很快出现了中毒症状。后来朋友们将他紧急送往附近的医院进行治疗，但薛师傅一直昏迷不醒，没有好转。情急之下，朋友又把薛师傅转到了云南大学附属医院治疗，
5: 给他导泻洗胃，然后进行了进一步的处置以后呢，他的症状呢是有所缓解。今天我们交班的时候，差不多10例腱手青的患者，都是住在我们这个病区，两个病区啊。像这一类菌子的话呢，一定要充分的加热进行一个烹饪。如果是从冰箱里面取出来的第二天的那个菌子的话，一定要再次的充分加热。
2: 医生提醒，食用野生菌务必保持新鲜，彻底煮熟，严禁食用隔夜或未充分加热的菌类。同时，食用野生菌时尽量不要饮酒，一旦出现不适症状，应立即就医，切勿拖延。
1: 日常肩颈酸痛，不少人会选择按摩放松，而近期呢，不少网友反映因为肩颈按摩不当诱发急性脑梗，有人按摩之后呢，手臂麻木，连一杯水都端不稳，检查发现右侧颈动脉管腔内形成血栓。还有一些人呢，本身没有高血压、糖尿病、高血脂等三高问题，也不抽烟不喝酒，却在按摩之后呢，头痛欲裂，查出急性血栓。本想着放松肌肉，那为什么会引发脑梗呢？
6: 专家解释，颈部是连接心脏与大脑的供血通道，生理结构比较脆弱，人体大脑供血依靠颈动脉、椎动脉两套血管全部从颈部穿行，颈部血管位置表浅，缺少比较厚的骨骼肌保护，耐受外力能力差。
7: 按摩呢，如果方法不恰当的话呢，是可以造成椎动脉或者是颈动脉夹层的改变，动脉夹层啊，就是它动脉内膜的撕裂，然后血液呢进到内膜和中膜之间，这样的话呢会造成管腔的狭窄，那么撕裂的时候呢也有血小板的聚集，它就会造成脑的栓塞。
1: 不当的颈部按摩可能诱发血栓，进而造成脑梗。那么究竟脖子有哪些位置不能按呢？按摩的手法又该如何把握呢？专家也画出了颈部的危险区，给出了明确提醒。
6: 专家指出，除了颈动脉、椎动脉两个血管区域不能大力按摩以外，锁骨下血管区域也要特别注意，按摩不当会头晕手麻，甚至血管损伤。另外，脖子两侧靠前喉结左右各有一处感受器，叫颈动脉窦，它是人体自带的血压心率调节器，受到按压刺激后，身体会自动反射。
7: 颈动脉窦啊，是在颈动脉的管壁。颈动脉窦按摩是可以让心率变缓的，甚至可以让心脏骤停的。
6: 专家提醒，推拿按摩讲究的是技巧和手法，不是越大力越好。
8: 肩颈按摩呢，我们强调一个原则，按摩要轻柔和缓。我们按摩的那个层次一定要去区分，比如它是皮部的问题，还是肌肉筋膜层的问题，还是骨的关节的稳定性不好的问题，按摩的手法和力度是不一样的。
1: 按照国家相关服务规范，部分人群本就不适合接受按摩，颈部、肩部结构特殊，按摩的风险翻倍，一定要提前评估身体状况。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具体的禁忌人群，以及按摩之后需要警惕的危险信号。
6: 骨折、骨结核或骨质疏松严重的人，按摩易造成骨骼损伤；有严重心、脑、肝、肾、肺等脏器疾病的人，不当按摩可能又

0: 诱发病情波动，过度疲劳、醉酒状态的人身体机能失衡，按摩可能适得其反。不明原因疼痛、发热、眩晕，还没明确诊断的人，按摩会掩盖病情，延误治疗。经期、孕期女性避免腰腹部按摩，颈肩按摩也需格外谨慎，最好咨询医生后再进行。专家提醒，按摩后脖子、肩膀有轻微酸痛，没有其他不适，大多是肌肉受力过度导致的，一般2到3天就会自行缓解，不用过于担心。如果按摩后疼痛特别剧烈，并出现头晕、头痛、肢体无力、行走不稳、恶心呕吐、说话含糊，这些很可能是血管受损的信号，一定要及时就医。
1: 好，我们来进入今天的微观天下。浙江杭州，一辆货车在高速上行驶时，车厢里的铁架突然掉落，险些砸中后方车辆，多辆汽车紧急躲避，险象环生。但很快呢，后方另一位货车司机发现之后，果断靠边停车，将80多斤重的铁架拖到路肩，及时排除了危险。

要感谢这位驾驶员的挺身而出。我们也提醒各位，车厢装货呢一定要固定好，检查好，不给自己带来麻烦，也不给他人带去隐患。再来往下看哈，近来呢安徽郎溪有村民报警称家里闯入一条鳄鱼，民警立刻赶到，确认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扬子鳄。考虑到天气炎热，民警一边洒水帮它降温，一边联系扬子鳄保护管理站，最终呢小家伙被安全移交，得到了妥善安置。

0: 好，我们再来把视线转向山东临沂，一辆小货车突然起火，司机开到消防站求助，消防员立刻出动，迅速处置了火情。天气炎热哈，一定要定期检查车辆，注意消防安全。行经斑马线礼让行人，这是驾驶员应有的修养，也是法规的要求。最近在上海，一辆车行经斑马线未礼让行人，交警依法处以罚款200元，记3分。听说要扣分罚款，驾驶员很不服气说，你这样罚我肯定不认。交警回答呢也很硬气说，不需要你认。
1: 斑马线是未停车让行的啊，这个预计道交好94条啊，罚200，记3分。别的车主身边有啊？
2: 罚200还记3分？
1: 对的。
2: 那这个啥时候改的？
1: 道交法90条明确规定的，所有的法条在网上都公开的。
2: 你这样罚、啊、我肯定不认，
1: 不需要你认。
2: 对呀、啊，你退队。
1: 对，有退队的呀，那退队才罚过啊，有没得可能还刚罚过？但是都是开到了单，100辆车开到这里，又不是每一辆都车找，就找到你，为什么来？因为去前面那个人没有去让开呀、啊。你考虑自己，不考虑别人的，你把他撞飞的那一刻，你怎么去考虑别人啊？我们保护这些行人的权益的。
2: 等会我能拍一下吗？
1: 02517。
2: 我会拍你脸
1: 啊，没事没事，你拍我脸也没事。所有需要的目的就是希望你礼让行人，就这么简单啊。尤其是晚高峰期间。
2: 真的，我明白
1: 啊，你明白，做好就好了。
2: 对，
1: 好吧，就是不要跟我嘴硬。
0: 处罚没毛病，为交警执法点赞，也希望广大司机朋友都能礼让行人，文明出行。好，我们再来往下看。那么近来呢，浙江边检总站杭州边检站民警在口岸执勤时，发现了一名女大学生计划独自前往柬埔寨见网恋男友。女生的往返行程呢，均是由相识半年的网恋男友安排的，但她连男友真实姓名、户籍等信息都不清楚。民警发现异常之后，结合真实案例仔细讲解相关风险，经过耐心引导，女生认清了潜在的危险，最终主动放弃出境行程。

0: 大雨。
1: 男朋友在哪里啊？男朋友叫什么名字？这就敢去啊？
2: 跟他处了多长时间了？出于对你安全的考虑，所以是建议你就要慎重，好不好？哦，下次如果你想出境的话啊，就跟家里人也知会一声，不要自己擅自行动。女孩子在外面安全最重要啊。
3: 我从事边检工作16年，常年开展口岸普法和劝导工作。得知情况后，我耐心向他讲解境外复杂的安全形势、出入境相关规定，分析独自赴约存在的人身和财产风险。经过一番沟通，女孩终于意识到问题所在，主动放弃了此次出境行程。
4: 你看，连对方真名都不知道就敢出国见面，还好被边检民警劝回了。在这儿呢，要给年轻人提个醒，毕业暑期出行一定要绷紧安全的弦，出行前务必了解目的地的安全状况，主动将行程告知家人，切勿隐瞒家人私自出境，更不要独自前往境外会见陌生网友，提高自我保护与反诈意识，平安开启假期生活。好，再来往下看，您肯定有过这样的瞬间哈，工作累了，心里堵得慌，脑子里也觉得乱成一团的时候呢，突然就不受控制地叹出一口气。其实哈，这不是什么坏习惯，而是一个被严重低估的身体自我调节开关。有研究发现，每天叹气几分钟可以立即缓解焦虑，减少负面情绪。不仅如此呢，这种自然的生理反应还可以快速地缓解疼痛，提高肺功能，有助于睡眠和心血管健康。那下回呢，如果您感到心烦气躁时，不妨叹口气，让身心放松下来。好的，感谢收看今天的节目，咱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啦啦，
1: 急急急，快快快！
2: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痛痛痛，
0: 啦啦啦，
1: 急急急，快快快！
2: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哎呦。
3: 温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腕痛筋骨贴，空了来一贴。
4: 观众朋友们，早上好，欢迎收看超级新闻场。今天是2026年6月11号，星期四。明轩在合肥祝您早安。首先来关注的是全国的天气情况。
5: 您好，今天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西北部、吉林东南部、西藏北部和东部、青海东部、川西高原北部、云南西部和南部、广东西南部、海南岛、台湾岛等地部分地区呢，会有中到大雨出现，其中西藏的东南部、云南南部、海南岛南部、台湾岛中西部等地部分地区呢，有暴雨或大暴雨。气温方面，今天我国大部地区将会以升温为主，其中华北平原一直到华南等地最高气温都可达30度以上，南北方暑热连成一片。预计一直到周末，西北地区东部、华北南部、黄淮、江淮等地都将有高温出没。济南、南京12号或现今年首个高温日，郑州的高温最为频繁，近期5天都可能会遭遇高温，需注意防暑。走遍人间烟火，最美江南山。

水，这里是安徽九华山，被誉为东南第一山，群峰连绵叠翠，山峦错落有致，常年云雾缭绕，宛若人间仙境。秀美九华山一眼入心，四

0: 30到21度，石家庄晴，32到20度。济南晴转多云，31到20度，青岛晴，26到20度，郑州多云转阴，34到24度。西安阴，33到22度，成都多云转阴，29到19度，重庆多云转小雨，28到22度。昆明小雨转阵雨，19到15度，贵阳多云，26到17度，南昌多云，31到23度。武汉多云，31到22度，长沙多云，32到22度，合肥晴转阴，33到21度。南京多云，34到22度，上海阴，33到23度，杭州多云，32到22度。宁波多云，31到20度，福州多云转阴，27到21度，厦门多云，28到22度。广州多云，32到25度，深圳多云，29到25度，南宁晴，33到24度。
1: 一起来看今天的新闻。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发布人工智能加信息通信创新发展实施意见2026至2028年，推动人工智能与信息通信融合创新发展。
2: 意见提出，到2028年，人工智能与信息通信初步构建融合互促的创新发展格局，信息通信网络初步实现高等级自治，加快网络智能规划、网络设计方案自动生成、网络施工智能质检等场景应用，形成30个以上高价值典型场景，打造一批典型应用和特色智能体，网络算力等信息基础设施支撑人工智能能力进一步提升，城域算力1毫秒实验圈覆盖率不低于75%。到2030年，人工智能与信息通信网络融合关键核心技术取得显著突破，通感算智一体化服务能力大幅提升。
1: 昨天，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国铁集团等印发《关于促进铁路与旅游融合发展、扩大服务消费的若干措施》，围绕加快铁路基础设施旅游化改造、丰富铁路旅游产品体系等方面，提出15项具体举措，进一步扩大铁路旅游新供给，激发服务消费新活力。
2: 在加快铁路基础设施旅游化改造方面，加强旅游配套设施建设和适老化改造，打造游客专属候车区，设置便捷换乘通道，鼓励各类社会资本参与投资旅游列车设备设施改造，开发满足长短途旅游不同场景、品质舒适普惠不同配置需求，银发研学康养等不同主题的旅游列车，以市场化方式打造主题列车主题车厢，到2030年，在全国范围内打造160列以上铁路旅游列车专用车组。在丰富铁路旅游产品体系方面，深化旅游专列市场化运营，鼓励旅游企业与铁路运输企业联合开展旅游专列产品设计，开发具有地域文化特色的主题旅游专列，设计适合入境游客的旅游专列产品，开发固定路线开行、常态化运行、以车票为主要销售形式的旅游专线产品，加强列车特色化改造和旅游特色服务，盘活利用具有历史文化和景观价值的铁路车站和铁路博物馆，开发铁路主题旅游线路和文创产品。在提升铁路旅游服务水平方面，强化铁路与城市公共交通、定制客运、景区专线巴士等接驳，打通车站往返景区最初1公里和最后1公里，健全旅游列车服务和管理标准，优化运动装备运输、行李托管递送和宠物托运服务，加强站内和站外服务转换衔接，提升全过程旅游服务体验，推进高速铁路网、重点客运普速铁路等场景移动网络信号连续覆盖。 此外，这次的政策还提出要加大热门方向旅游列车开行力度，引导各类社会资本依法合规参与开发和运营铁路旅游产品，出台梯度优惠票价政策，激发更多旅游消费潜力。

0: 我们将会同相关部门抓好政策的落实落地，扩大铁路旅游新供给，创新多元化的消费场景，推动形成铁路与旅游融合发展、相互赋能的新局面，更好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
1: 昨天，省政府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省创建一流营商环境工作领导小组介绍了安徽创建一流营商环境工作总体情况，并详细解读了创建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对标提升举措2026版。提升举措从持续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提升政务服务效能和优化产业发展生态等五个方面，提出了38条，约160项具体任务，持续巩固提升全省营商环境建设水平。
2: 提升举措2026版，突出服务新兴产业、未来产业发展需求，打造1188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强资金、劳动、技术、数据等各类要素保障，构建线上线下企业诉求一口收办的闭环办理体系。
1: 近年来，安徽从加强顶层设计、深化改革创新和提升服务效能等方面全面优化提升营商环境，在全国率先发布企业开办6:1服务规范地方标准，经营主体发展质量指数连续3年居全国前列，创新开展一份信用报告代替40个部门证明，首创高校办成一件事向一类事转变，拓展政产学研经服用等全国性标杆场景。全国工商联组织的万家民营企业评营商环境调查显示，安徽省2025年的市场创新环境两项指标列全国第二位，法治政务环境两项指标列全国第三位。
3: 眼下，安徽各地抢抓伤情适宜、天气晴好的黄金窗口期，依托全城机械化结合两种粮法，高质量、高标准推进下种工作，为全年粮食稳产丰收筑牢坚实根基。
4: 在皖北地区，随着麦收结束，下种工作正高效有序推进。在阜阳市临泉县庙岔镇，记者看到多台玉米播种机正在田里来回穿梭，在不翻耕麦茬的情况下，一次性完成开沟、播种、施肥、覆土等多道工序，既抢出了农时，又能有效保住深层伤情，抑制杂草生长，实现养地增产两不误。
5: 现在啊，我们不用征地，是我买啊直接播，我这1000多亩地啊，2天就能干完，雨一下，种子啊就能齐刷刷出苗。
4: 自动化、智能化农机正成为下种主力军。在宿州市永桥区顺河镇周寨村，当地一家农机专业合作社正利用新购置的农机播种玉米。这种智能精量播种机搭配上北斗导航系统，可以使每一粒种子都能精准落位，深浅一致。
5: 播种数据准，沉潜度匀，工作效率提高30%左右。每天每台机器可以播200亩左右，在1000米长的地的情况下，误差不超过2厘米，质量大大提高。
4: 科技赋能助力下种提质增效。位于安庆市大关区的安徽农垦宛和农场5.4万亩单季稻正加速栽插，今年这里引进使用8行高速插秧机，实现栽插密度与深度标准统一。当地的农技服务队还同步推广坦苗机插、病虫害绿色防控等集成技术，
6: 通过秸秆粉碎还田、旱根水整与坦苗机插相结合，确保文物地基本苗数稳定在10万株左右，让科技实实在在地转化成单产提升、粮食品质提高的强大动力。
4: 在宣城市郎溪县、池州市东至县等地，利用无人机进行水稻飞播种植，已成为许多农户抢抓农时、稳产增收的新选择。智能农机广泛应用，两种粮法全面落地，社会化服务全程护航。眼下，全省各地正加速推进下种工作，为全年粮食稳产丰收打下坚实基础。
3: 昨天，中央宣传部、公安部联合部署开展以“不听、不信、不贪恋，构筑反诈新防线”为主题的全民反诈再行动集中宣传月活动，进一步加大反诈宣传力度，不断提升群众防骗意识和识骗能力，切实营造全社会反诈浓厚氛围。
7: 集中宣传月启动仪式在北京举行，现场

0: 进行反诈主题宣讲。根据活动安排，各地各部门将在全国范围内组织开展进社区、进农村、进家庭、进学校、进企业活动，依托村委会、居委会和社区工作者、网格员、志愿者深入开展反诈宣防，推动反诈宣传工作深度融入基层社会治理。公安机关将会同相关行业主管部门，督促金融机构、电信业务经营者、互联网服务提供者对本行业从业人员及服务对象深入开展反诈宣传。
1: 为躲避警方追查，涉诈嫌疑人手段不断翻新，有的人专挑荒郊野外，采用接力方式转移赃款。近日，上海闵行警方根据线索成功抓获两名取线车手，并用无人机全程记录了他们的作案手法。
2: 你这个线索明天给出去了是吧？
3: 是这样的，10万零8百。
4: 5月21号，闵行反诈民警根据线索成功拦截了遭遇投资理财骗局、正准备把现金丢在路边草丛的王女士。之后，警方继续对这个地点展开监视，随后发现一名男子来到了现场，从树上拆掉了几个摄像头。民警随即对他展开侦查。5月23号一早，这名男子来到了另一处偏僻的绿地，躲进了树丛。
5: 等了2个多小时之后，发现这个嫌疑人终于动了，然后他起身之后到外面那个树上面，开始安装摄像头，那个栏杆的那个夹缝当中也安装摄像头。
4: 现场民警立即呼叫无人机增援，发现该男子在外围安装好摄像头之后，又在步道旁的一棵树上安装了摄像头。
5: 这个点位其实就是一道取车手和二道车手交接的点位，在他们在这个树上会绑一个明显的标志物，有个白色的塑胶袋，一道取手取了被害人的那个包钱的包裹之后送到这个树下，二道车手过来取走，然后送给他的上家。
4: 11点多，另一位被害人出现在绿地外围，丢下现金后离开。男子取出现金后放到交接点，不久第二名取线车手骑电瓶车过来取走了现金，无人机立即对他进行追踪，随后民警顺利将其抓获。而另一路民警则控制了准备收走摄像头的第一名取线车手。据查，5月以来两个犯罪嫌疑人埋包转赃的涉案金额达30万元，目前案件还在进一步审理中。民警介绍，境外电诈团伙要求车手现场安装摄像头，目前已经成为电诈取线的一种固定套路。
5: 他们装摄像头主要作用，第一是看警察，第二个是他们装摄像头也是为了监督，就是取手不要黑吃黑。他们从被害人把这个埋包埋完之后，他们要二道的那个上，他们的上家要监督这些一道手、二道手有没有准时的把这些包放到下一个点位去。
1: 近日，江苏连云港市赣榆警方在侦办一起盗窃案件过程中，成功抓获一名冒充警察身份实施违法活动的男子。嫌疑人不仅身穿仿制警服招摇过市，还在网络平台伪造警校毕业经历，与多人以警察身份交往。目前，该案正在进一步办理中。
6: 发动，手别过来。
7: 别过来，别
6: 动，不要动，
7: 别过来。警察、啊，
8: 不是，这设的换，
7: 什么设？
9: 这谁的？
8: 这我的。
9: 这谁的？
8: 这是我的。
10: 事情还要从今年6月上旬说起。当时赣榆警方接到群众报警称电动自行车充电器被盗，民警发现一名身着类似特警制服的男子频繁出现在案发区域附近，行为异常可疑。巡特警大队便衣中队队长张超通过视频辨认，发现该男子正是曾在多地流窜实施盗窃的违法人员王某。由于王某长期居无定所，昼伏夜出，为避免打草惊蛇，警方决定改变常规抓捕方式，在其经常活动的公园提前布控。一天清晨，王某果然再次现身，穿行于公园之中。便衣民警瞅准时机，迅速收网，将其成功抓获。在随后的调查中，民警发现王某手机内存有大量身穿警服、冒充军警身份拍摄的照片和视频。
11: 你这个手机里边大量的军人的、警察的、公安的这些这个相关的照片、视频啊， 那这个是干什么事的？你不要跟我说图片啊。
12: 就村里边的嘛。

0: 我问你头像是什么？
1: 我不知道。
0: 江苏省南京市江苏警官学院。
1: 这是邪的。
2: 与此同时，他还长期在社交平台伪装警察身份，与多名女性聊天交往，并在短视频账号中虚构警校毕业等个人经历，以此博取关注和信任。随后，警方依法对其住处进行搜查，现场查获仿制特警服装、肩章、警用标识以及相关装备等物品。警方表示，人民警察形象不容冒用，任何伪造、买卖、非法持有警用标志、制式服装以及冒充警察实施违法行为的都将受到法律严惩。目前犯罪嫌疑人王某已被依法处理，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之中。
3: 近期一则高铁上使用插电台式风扇被乘警制止的视频引发了网友的热议。很多网友疑惑，小家电明明可以带上高铁，为什么通电使用却被禁止呢？我们来看铁路工作人员的解答。
4: 近日，在深圳北开往上海虹桥的高704高铁列车上，有旅客将自带的插电式台式电风扇接入车厢插座使用。列车乘警巡查时发现该情况后，第一时间上前劝阻。
5: 空调一会儿，如果你觉得热，可以喊我们的列车长还有工作人员，可以开高一点空调。这个有点危险了，就不要这样插。
4: 为什么高铁允许携带小家电，却禁止通电使用？其实最核心的原因是考虑到列车的供电系统安全。高铁车厢的车载供电系统是精密定制的专用系统，承载负荷有严格标准。通常复兴号动车组一节车厢的座椅插座总功率不超过3200瓦。车厢插座的设计初衷仅为手机、平板、笔记本电脑等刚需数码设备应急充电使用，并非为家用小家电供电。看似功率很小的台式风扇，实际上车载供电系统并不匹配。像电风扇这种纯电机工作模式的传统小家电，启动时会产生数倍的冲击电流，有可能引发插座电源瞬时功率过载而跳闸。而电吹风更是动辄500至1500瓦的功率大户，一旦接入，很容易使整节车厢触发过载保护，危害行车安全。另外，列车行驶过程中会持续颠簸震动，外接小家电极易出现线路松动、短路等问题，轻则导致车厢局部电路跳闸、供电中断，影响全车旅客正常用电，重则有火灾隐患。部分小家电，比如电煮锅、电吹风，工作产生的蒸汽极有可能触发列车高灵敏度烟雾报警系统，直接导致列车降速、紧急制动，扰乱高铁运行秩序。列车进出隧道、会车颠簸晃动时，放置在小桌板上的风扇极易倾倒坠落，高速旋转的扇叶可能划伤周边旅客。同时，风扇运转的噪声也会干扰车厢安静的乘车环境，影响其他乘客休息。
6: 基于上面的考虑，旅客随身携带的家用小型电器，无论功率大小，一律禁止在高铁车厢内通电使用。乘务员、乘警发现违规行为，均会及时劝阻，拒不配合的将依规处理。
3: 夏日乘车体感闷热是常见情况，针对旅客出行中的降温需求，铁路方面也给出了解决方式。
7: 首先，高铁全车配备恒温空调系统，全程智能控温。旅客如果感觉温度不适、体感闷热，可第一时间联系列车乘务员，工作人员会根据车厢整体情况，统一调节车厢空调温度和风速，适配大众体感需求。其次，旅客可合规使用自带电池的便携式无电小风扇、手持风扇。这类无需接驳车载电源的设备，不涉及用电安全隐患，可正常使用，满足个人局部降温需求。同时，车厢连接处车窗位置设有通风口，体感闷热时，可适当靠近通风区域，改善乘车体感。此外，乘车时可提前备好凉感湿巾、遮阳帽、小扇子等降温物品，穿着宽松透气衣物。若出现闷热、头晕、胸闷不适等症状，不要硬扛，及时告知乘务员。车上配备应急便民物资和急救药品，工作人员会提供专业帮助。

0: 近日，在甘肃金昌市永昌县的一处河道边，一名学生在河边玩耍时不慎落水。接到报警后，当地警方迅速赶赴现场救援。
1: 民警到达现场后发现，该学生坐在湍急的河水中，双手紧紧抓着石头。由于对河道内的情况不了解，同行的朋友也不敢贸然施救。在对水情进行初步判断后，一民警绑好绳子后，摸索前行至落水人员所在的位置。
2: 来抓我，抓我哥哥！
3: 我好软，
2: 软得很啊！行的，没事，我在呢啊，我在呢，我给你追一会儿。
1: 民警用双手将该学生抱住，一步一步从水中拖到岸边，该学生成功获救。警方提示，夏季来临，在避暑纳凉的时候，一定要远离水库河道，避免发生溺水危险。
0: 激光笔在路边文具店很常见，很多人只觉得它是个玩具，孩子玩一下没关系。但一些激光笔直射眼睛，却可能对视力造成不可逆的损害。为了全面整治不合规激光笔，新版消费类激光指示器产品光辐射安全要求将于7月1日正式实施。
4: 眼科专家介绍，临床接诊的激光笔制眼伤患者大多集中在5至12岁的学龄前及小学生群体。这个年龄段的孩子好奇心强，安全意识薄弱，容易将激光笔当作玩具玩耍，意外也就随之发生了。
5: 这个8岁的小朋友的话，他的这个黄斑区就是因为激光笔的这个损伤所导致的啊，所导致这种视力这个明显的这种下降啊。他现在这个视力只有0.1。我们接受光刺激的这个神经细胞的话，它这个地方的光带全部受损啊，直接就被这个烧坏之后吸收掉了，所以这里出现一个缺损。那么这种呢是不可逆的。
4: 激光笔发出的光线能量集中，经过人眼屈光系统汇聚后，会全部作用于黄斑区域。光能转化为热能后，会直接灼烧视网膜与感光细胞，造成器质性破坏。功率达到0.4毫瓦的激光就具备损伤眼底视网膜的风险，而市面上多数劣质激光笔功率大多在1至5毫瓦。
5: 那这个就是文具店经常能买到的这种激光笔啊。那么按照现有的，就是我们7月1号马上要实行的这个强制性的国家标准的话，那么这个就是个不合格的这个激光笔啊。一个是它没有这个明显的这个标注我们的这个激光的这个光辐射的这个类别啊，要一类小0.4毫瓦的。另外呢，现在要求就是说这个激光笔的产品的这种上面要有明确的这种警示语。
4: 警示标识要求标出雾凝式激光，激光笔长度要大于8厘米。此次国标实施旨在规范激光笔生产、销售和使用环节，防范安全隐患，保护未成年人视力，提高市场准入门槛。
5: 我们自己的话也要这个在家里自己看一下有没有类似这种旧的产品、不合规的产品啊，要及时进行一些这个处理。购买使用这一类的话，大家一定要注意说这产品有没有按照新的这种国家强制性标准。另外呢，我们在保管这一类激光笔的时候啊，我觉得建议大家把它当成一个类似于像火源这样的这个东西，比如像打火机这一类啊，就是进行保管，就是远离儿童。
6: 痛痛痛！
7: 啦啦啦！
8: 挤挤挤！快快快！
9: 喂喂喂！肠胃宁，
10: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1: 喂，肠胃宁，
10: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6: 痛痛痛！
7: 啦啦啦！
8: 挤挤挤！快快快！
9: 喂喂喂！肠胃宁，
10: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1: 喂，肠胃宁，
10: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2: 欢迎继续收看超级新闻场，我是天佑。夏季高温来袭，对于广大车主而言呢，平时用车难免会有露天停放。需要提醒的是，车辆在暴晒之后暗藏不少的安全隐患，一定要引起高度重视。前不久我们在节目中就说过，记者联合消防人员开展了实地的测温试验，用真实数据直观展示高温下的用车隐患，提醒广大车主要做好防范。经过现场实测发现，暴晒后的车身温度较高，而密闭的车内温度更是远超车身表面，车内与车外最高温差甚至达到了30摄氏度左右。密闭的车厢不仅高温闷热体感极差，还容易滋生多重安全隐患。消防员还提醒广大司机朋友，车内除了不要放置易燃易爆的物品，矿泉水瓶、近视眼镜、放大镜等日常物品也不要

0: 放置，因为这些物品极易因聚光效应引发自燃风险。而除了要注意物品的自燃、车辆起火等危险之外，消防员又特别提醒家长开车带孩子出行时，千万不能将孩子单独留在车内，以免发生危险。
1: 今天室外温度接近于30度，在这种情况下，长时间的车辆进行一个暴晒，车内的温度15分钟可以达到60度，如果说在30分钟内可以达到70度，这种情况下，小朋友在车内如果说忘记把它锁在车内，15分钟以内可以造成不可逆的脑损伤，30分钟就可能造成他的窒息死亡，是非常非常危险的。
2: 消防提醒，夏季高温天气需时刻紧绷安全弦，提升用车安全意识，日常要定期对车辆进行全面保养，重点检查油路、电路线路，及时排查老化、破损等安全隐患，从源头规避车辆自燃事故，守护出行安全。
0: 看完消防人员的科普讲解，希望各位车主多加小心，停车尽量选择阴凉的位置，平日里要及时清理车内的危险物品，规避暴晒带来的安全风险。下车前回头看看车的后座，锁车时确认车内已经没有人。希望清理车内易燃物，不单独留儿童在车内等安全常识，就像喝酒不开车一样，深入每一位司机的心里。我们常说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希望每一位车主都能将今天的警示转化为每一天的行动，让爱车真正成为我们更便捷又安全的港湾，每天都开开心心出门，平平安安回家。

0: 欢迎回来，这里是超级新闻场。如果手机没了信号，我们可就连不上网，刷不了短视频了。可是如果我告诉您，手机没信号一样可以刷视频，您信吗？6月9号，朱雀2号改进型遥6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以一箭双星的方式成功发射了2颗通信卫星，其中一颗试验卫星主要用于开展手机直连卫星、天地网络融合等技术试验验证。什么是手机直连卫星呢？就是不用额外的设备，普通手机就可以直接连上卫星。
1: 来看一组数据啊，2025年全球太空经济规模达到了4290亿美元，其中卫星商业收入3030亿美元，占了71%，是绝对的大头啊。因为卫星互联网正在解决全球网络覆盖的难题。那霞姐先跟大家说说啊，什么是卫星互联网？目前啊，卫星互联网的方式有2种，第一种是宽带卫星通信，有点像家庭的宽带入户，但它不能直接连手机，上网需要装一个额外的卫星终端，类似路由器。那第二种呢，就是手机直连卫星了，这也是目前最受关注的方向。简单说，不用任何外接的设备，直接就能连卫星享服务。平时我们刷视频、打视频电话，靠的是地面上一座座的基站，那手机直连卫星，那就是把基站搬到了太空，让卫星当太空基站，信号就能覆盖到沙漠、海洋、深山这些地面网络到不了的地方了。说到底，手机直连卫星的真正意义就是让地面网络覆盖不到的地方也被纳入同一张通信网络。那技术难点在哪呢？首先是卫星天线是核心啊，它要在几百公里外的太空听清楚手机发来的微弱信号再喊回去，难度可想而知了。那市场有多大呢？据预测啊，到2030年，全球卫星直连服务的月活跃用户数将达到4.11亿，收入规模接近120亿美元。那从更高的维度看啊，手机直连卫星的价值远不止商业市场，它是通向天地融合网络的关键入口，也是未来全球通信基础设施竞争的制高点。那我国的进展怎么样呢？当前我国卫星互联网的建设正在不断的提速，进入规模化的组网、产业化的提速的关键阶段。一些卫星企业也在发力啊，比如说银河航天，它已经发射了具备手机直连功能的卫星，还搞出了翼振合一的黑科技，也就是说太阳翼和天线合体展开之后，收拾一个巨大的阵面，这是全球领先的技术啊。我想未来随着更多的卫星发射入轨，更多的应用场景落地，卫星互联网将真正走向规模化的应用，让无论何时无论何地都能知

0: 脸一步步成为现实。
1: 从地面到太空，从基站到卫星，中国商业航天正在用一次次点火起飞改写通信的边界，奔向更遥远的星辰大海。航天和农业这看起来似乎不相关的两个行业，在科学家们的努力之下，正在悄悄地联系在一起，并改变着我们的日常生活。从神舟一号到刚上天的神舟23号，科学家们一直在让种子演绎太空变形记。那么科学家们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2: 3、2、1，点火。
3: 你可能早就尝过太空食材了，中国从神舟一号就开始太空育种，最近神舟23号上天，神舟21号回家，究竟会揭开太空农业的哪些神奇秘密呢？为什么反复送种子上天？微重力、超高真空和宇宙射线是严苛的变形考场，送种子上天既是为月球、火星重量探路，也让这些种子返回地球后种出来的食材让你碗里的饭菜更香甜。
4: 神舟21号航天员用气培装置成功培育樱桃番茄，带回41.4公斤科学样品，23个实验项目，其中包含9种天选生命体，这标志着我国太空农业实验正在稳步迈向在轨规模化、物种多样化的新阶段。神舟23号这次任务第一次在太空里连续种植2代水稻，从种子到结出种子，再把这些种子种下去，再接插新种子，同时还要把水稻和拟南芥等种子放到舱外种植，做暴露试验，让他们直接接触外太空的超真空环境，看看宇宙射线到底会对遗传物质造成什么的影响。为啥选这2种植物呢？水稻不用说，是我们主粮的代表。拟南芥呢，虽然它不好吃，它是植物界的小白鼠，长得快，不占地，基因信息也清清楚楚，已经上过8次太空了，每次上去的任务都不一样。之前神舟14、神舟15、神舟16上研究过它开花的奥秘，重力感应怎么开关，信号怎么传递，而这次神舟23号上，它是头一回被放到舱外，直接面对超真空和宇宙射线。水稻代表了主粮，拟南芥代表了叶塞，把这2类搞清楚，就基本掌握了太空种植的核心规律。
3: 中国航天育种诞生蔬果新星有很多，杭椒亩产4000公斤，太空南瓜超100斤，番茄米英1号、土粉8号，黄瓜短把身轻，牧草太空牧许中天1号粗蛋白20.08%，主粮3大明星，超级稻2U行1号，最大力多，抗倒伏性和抗病虫性强，亩产创世界纪录，小麦鲁源502解决了高产与倒伏之间的矛盾问题，亩产破800公斤，推广近1亿亩，航天水稻华优707，植株高大，有效穗多，结实率高达87.9%，平均亩产584.72公斤。从神舟1号到23号，我们正一步步把太空种粮食的梦想种进现实。
1: 好，我们继续聊聊健康方面的话题。不少中老年朋友到医院体检，拿到报告单之后就开始担心了，什么心脏瓣膜轻度反流、颈动脉斑块、动脉硬化、早搏、结节、囊肿、退行性改变等等，啊，一堆看不懂的医学名词，看的是心发慌，觉得自己可能生大病了。其实呢，很多体检异常根本不算什么大病，更不是癌变的前兆，只是人体机能自然衰老留下的痕迹。
5: 体检报告上的8种假病，只是身体老了，大多是岁月痕迹，千万别自己吓自己。第一，心脏瓣膜的轻度反流，很多人一看反流就联想到心衰老。其实心脏瓣膜就像咱们家里的门，用了几十年，合缝的地方有点小缝隙，有点漏风，放到瓣膜上就是导致血液漏回来那么1-2滴，这叫生理性反流。如果你平时爬楼快走不气喘，这种轻度或者极微量的反流完全不用理会，它只是心脏的一条鱼尾纹，跟心梗心衰根本不搭边。第二，颈动脉斑块，50岁以后血管壁上出现点斑块，就像水管用久了结点水垢，很多人害怕第一回生斑块会脱落导致脑梗。其实斑块稳定不稳定，关键不在于大小，而在你体内的冷血杀手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如果只是单纯的斑块，没有严重的狭窄，你不需要针对斑块来吃药，而是要戒烟、控盐、控血压，只要把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控制在合理范围，斑块就像涂了层加固胶，是不会轻 易掉下来的。第三，动脉硬化，这和斑块异曲同工，是血管老化的标志。有人做个 CT， 发现我们的主动脉瓣冠状动脉有点状钙化，它就不得了。

0: 了，我的血管已经硬了。我们认清了一个现实，医生可以治病，但没办法抵抗衰老。很多的动脉的钙化点其实就是老化，目前没有任何的神药能够让硬化的血管重新变软。但是没什么不舒服，单纯的这些钙化点只需要盯紧你的血压、血糖、血脂，把这三个凶手摁住了，不要让血管继续变脆，就是最好的治疗。第四，早搏。心脏啊，每天跳动10万次左右，它也会疲劳驾驶的，偶尔早跳一下或者停一下，大多数是功能性。如果24小时动态心电图显示早搏只有几百次，而且你没有头晕黑蒙，也没有心慌心悸，这通常是身体在提醒你该睡觉了。这种早搏药都不用吃，最好的处方就是晚上11点前睡觉，少喝浓茶咖啡，心情好了，早搏自然就消失了。第五，小于5毫米的肺结节，这类结节90%以上都是良性的，往往是以前感冒肺炎或者吸入粉尘后留下的疤。医生让你随访，不是等它长大，而是观察它的性格。如果1年没变化，2年没变化，它就是个哑炮，没必要为它茶饭不思。第六，甲状腺结节，现在10个人里面5个有，只要报告上没写细沙粒样钙化、边界不清或者4级以上，尤其是只有3级以下的结节，极大概率就是良性的。别动不动就想把它切了，留着它比切掉它对你的代谢更有利。第七，肝囊肿或者肾囊肿，名字带囊的其实就是个水泡，只要直径没超过5厘米，没有压迫到周围器官引起功能变化，它就是个安静的水球，药吃再多它也不会消失，因为它不是炎症。定期咱们复查个 B 超，相安无事就好。第八，非萎缩性胃炎，只要你吃五谷杂粮，胃黏膜就会有充血水肿，几乎没有人能拥有光滑如镜的胃，所以胃镜报告上没有正常2个字，最正常的叫浅表性胃炎。所以如果没有幽门螺旋杆菌的感染，平时也没有胃痛、胃胀、嗳气，这连病都算不上，好好吃饭，气焦慢咽是最好的药。我非常理解大家的焦虑，医学的本意是解决痛苦，而不是制造焦虑啊！与其盯着细小指标忧心忡忡，不如把精力放在管理好慢性病、保持平和的心态上。
1: 总而言之，体检的意义是发现潜在疾病，而非揪出所有衰老的痕迹。当然，强调不焦虑不等于放任不管，定期复查，观察变化，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这才是应对这些退行性改变的正确方式。生活处处有技巧，下厨房也不例外。下面几组简单易学的烹饪小方法，可以帮助你轻松提升家常菜的口味，让小白也能秒变大厨。
2: 煮玉米放盐更甜，煮面条加油不粘连，煮鸡蛋放醋不裂壳，煮米饭加油更松软，煮饺子加盐不破皮，炖莲藕加醋不发黑，煮花生加小苏打更入味，煮大虾冷水下锅更紧致。
1: 怎么样，不错吧？下次做饭呢，可以试一下，轻轻松松做出家常好味道。超级新闻场，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现在正是天山南北的旅游旺季，新疆阿克苏地区的拜城县因其独特的地质景观，每年夏天都会吸引无数的游客。然而复杂的地理环境使得人员被困情况时有发生，也给救援工作带来了难题。为此呢，当地消防部门和民兵骑兵连在今年年初联合组建了天山霄旗山岳救援队，在马背上构筑了一道安全防线。
3: 今天我们演练的是去山地救援，昨天会去爬山的时候注意安全，就看一下马鞍子松不松，紧不紧，拉紧点。
4: 晨曦微露，位于天山南麓的拜城县老虎台乡，一串清脆的马蹄声打破了山谷的寂静。身穿橙黄色救援服的消防队员与身着迷彩民兵服的骑兵连队员正检查马鞍，整理缰绳，为即将开始的跨区域山地救援演练做着最后准备。平均海拔2000多米，三面环山的拜城县峡谷纵横，马匹是最便捷的交通工具。就在今年3月8号凌晨，当地消防部门接到报警，说一名男子在拜城县查尔奇镇附近的山上不慎坠入深沟，已被困超过12个小时。消防员立刻驱车前往现场，但抵达事发区域后，车辆只能停在国道边，人员需要徒步进山搜救。关键时刻，骑兵连队员骑马抄近道，凭借对山路的熟悉，硬是从山体南侧荆棘丛生的河滩上探出了一条生命通道。他们和消防员一起携带绳索、担架等重型装备徒步攀

0: 爬一个多小时，最终在一处四米多深的陡峭山沟中找到了被困男子。
1: 不要爬了，不要爬
2: 了，不要爬了！
3: 你给指导汇报一下。
4: 收到，收到。
1: 我们人找到了。在沟里面呢。
0: 在消防和骑兵连双方人员的合力配合下，男子被成功救出，并被转移到安全地带。这样的并肩作战在当地早已成为常态，而这些年一次次的联动救援也让民兵骑兵连和消防部门萌生了强强联手的想法。拥有60人规模的拜城县老虎台乡民兵骑兵连，作为目前全国唯一在编的民兵骑兵连，常年戍边巡逻，对当地山区地形了如指掌。消防救援队伍则有更为专业的绳索救援、伤员急救和应急处置能力，双方一拍即合。今年4月，由双方共同组成的天山消旗山岳救援队正式组建。救援队的组建当然不只是把马和消防员凑在一起那么简单，在老虎台乡的训练场上，消防救援人员正手把手教骑兵连队员操作绳索救援装备。
3: 啊，拉过来，它要形成一个扣啊，压着，看到没有？从这个里面穿出来，它要连到一块，看到没有？
0: 绳索训练结束后，刚刚还是学生的骑兵连队员立刻化身马术教练，耐心指导消防员如何控马，如何在崎岖的山路上保持平衡。
5: 平时我们熟悉山里的路，懂马匹的细心，消防要专业的救援技能。我们教消防员骑马、控马、越障，他们教我们应急处置、安全规范，咱们正好加强联手。
0: 在马背上学救援，在训练场上练骑术，消防部门和民兵骑兵连技能互换，长短互补，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合体。除了开展常态化联合训练，救援队还在夏秋旅游季节保持10人的常备人数，并根据实际任务需要随时加派力量，同时建立了马匹保障加消防救援的协同作战新模式。未来救援队还将打破县域界限，辐射阿克苏地区库车、温宿、乌石等周边县市，一旦发生山区险情，队伍可以第一时间跨区进行增援，填补当地复杂地形山岳救援的空白，打通山区救援最后一公里，为各族群众筑起高山峡谷间的安全屏障。
6: 天山消旗马踏飞燕，这是对传统救援模式的一次突破，他们也在最艰难的道路上跑出了守护生命的加速度。愿他们每一次出行都能平安归来，愿这片美丽的天山在他们的守护下永远安宁祥和。说到植树，大家都知道，可是在悬崖上植树您见过吗？在陕西宜川，离黄河不到1公里的悬崖峭壁边，有一群人在不可能长树的地方种树，他们被称为悬崖造林队。那么在站都站不稳的悬崖峭壁上怎么种树呢？下面我们就看看造林人王永红和他的队员们是如何给绝壁披上绿衣裳的。
7: 你能想象在我身后有280万棵生命之树吗？
8: 我现在身处陕西宜川黄河西岸，这是我能够靠近悬崖造林最近的距离，再多往前一步都让人腿软。而这群造林人在这里已经守了整整22年。
9: 这个兵哥来说，这个是
8: 如履平地，
9: 没有难度的地方。
10: 我家就在黄河边上，当时的时候看那是一片红色。
9: 那时候我在黄河边上，你像住了平时的水啊，在那都是沙子。看着别人在山上种树，他慢慢就绿了。在这上坚决要成立一个造林队，把他遗产的，把他家乡这片土地全部要给他种上树，全部要给他披上这一层绿衣裳。
8: 最初造林没有技术，悬崖上留不住水土，树苗的成活率几乎为零，种一批死一批。他四处拜师，学来了石坑刻土法，结合悬崖上的特点，一遍遍改良，一遍遍试种。
9: 在这个地理条件，在几乎来说，就是上面薄薄的一层，就是十公分的土层。这个石坑，就可以说是对它这棵树，它有了生长的一个保证。咱这个石坑立起来，这个是一米五大的石坑。
3: 哦，一米五大。
9: 对，70公分高，从别的地方把土全部集中到这一个坑里面，所以它这个树才有机会，才有希望常年去生长到这样。
8: 这支队伍常年20多人坚守，忙时上百人，最年长。

0: 长得有60多岁，而如今最年轻的也已经40出头。王永红做队长已经十几年了，但有趣的是，没人叫他队长，只喊一句“掌柜的”。
1: 10个月在一起生活，在一起工作，我感觉就是特别好，因为咱都是一个大家庭，我感觉叫掌柜的特别亲切那种。那个队员现在心态和我的心态是一个样，咱今年看见把这个山头给种完了，搞出一看。咱后边那个山头还没有种，那就想着说啥，哎呀，咱明年能不能再把后面那个山头再给种完？所以说是，他从04年到现在，一个山头一个山头的看着往前种，到这20多年来，当时是从90到1米这个小树，现在咱前面那个林子里面，现在长有5米多。种上树以后，现在野羊比较多了，野猪比较多了，反正这些动物慢慢的它都陆陆续续的都开始往这个方向来，包括它山上这个泥石流，包括它现在黄河啊，全是清水的。
0: 以汉为土，以科技为艺。50多岁的王掌柜在网上看到了无人机，抱着试一试的态度，他把科技带上了悬崖。
1: 24年的时候，看见人家这个外地了，他用那个橘子用这些，看人家这个栽种能力还是比较好。这个反正去抱这一次这个状态，把人家那个无人机老是给停下来，准备给他废了不到1天的时间，我感觉这个特别好，效率特别高，主要是说建设了咱这个队员这个安全问题。你看咱这个无人机这一次就是2到3分钟，它可以能掉15到20颗。其实我的目标很简单，就是把黄河岸边全部种满树，让家乡的山更绿，让黄河的水更清，给子孙后代留下一片真正的绿水红山。
2: 在悬崖绝壁上植树22年，如今这里的山体已由过去的荒凉变为满目苍翠。悬崖造林队最早种下的小树苗，如今已长成参天大树。他们用行动书写了平凡人不平凡的担当，也激励着更多人参与到生态保护和建设中来。在高速公路的路面上出现了大件的杂物，这是相当危险的。前两天在杭迁高速上就出现了这样的一幕，一辆货车在行驶时掉落了一个大铁架子，差点砸中后方车辆，之后铁架就这样一直横在路面的中央。当时路面上车流量不小，眼看着十分危险，危急时刻路过的一位司机果断靠边停车，在确认自身安全的情况下，徒手把80多斤重的铁架拖到了路边，道路随即恢复了正常通行。

0: 徒手拖走的是铁架，留下的是畅通与安全，为这份勇敢与善良喝彩。也提醒广大车主，行车前务必要做好检查，装载货物要捆扎牢固，谨防出现意外。
1: 您好，随着大范围强降雨退场，南北方晴热天气再度登场，防热防晒成了生活中必不可少的环节。今天的北方紫外线强和较强的区域将会整体向北扩张，新疆、内蒙古至华北、黄淮、东北地区、西南部等地不少地方会处于晴朗暴晒模式，但南方地区的紫外线强度将有所减弱。12号，随着新一轮降雨过程铺展，南方大部地区都将进入紫外线较弱的区域，仅在海南、广西中西部、江西大部等地仍需注意防晒。转看我省的天气，预计今天全省以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12到16号，我省南部将会多阵雨或雷雨，北部以多云天气为主。14号，沿淮淮北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今天开始，全省的气温进一步回升，预计16号之前，淮河以北大部分地区将会出现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淮河以南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在31到30。

0: 24度。
1: 合肥晴转阴，33到21摄氏度。淮北晴转多云，35到23度。亳州晴转阴，35到24度。宿州晴转多云，35到21度。蚌埠晴转阴，34到22度。阜阳晴转阴，34到23度。淮南晴转阴，34到22度。滁州晴转多云，34到22度。六安晴转阴，32到22度。马鞍山晴转阴，34到23度。芜湖晴转阴，33到23度。宣城晴转阴，32到20度。铜陵晴转阴，31到23度。池州多云转阴，32到21度。安庆多云转阴，31到23度。黄山市阴，33到21度。九华山风景区多云转阴，29到21度。天竺山风景区多云转阴，28到19度。富阳郎巷米谷晴转多云，34到22度。天堂寨风景区晴转阴，33到22度。八里河风景区晴转阴，34到22度。合肥晴转阴，33到21摄氏度。

0: 痛痛痛，啦啦啦，
1: 急急急，快快快，
0: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痛痛痛，啦啦啦，
1: 急急急，快快快，
0: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哎呦，
2: 痛啊！我用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腕痛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3: 观众朋友们，早上好，欢迎收看超级新闻场。今天是2026年6月12号，星期五，一文在合肥，祝您早安。首先来关注的是全国的天气情况。
4: 您好，今天开始暖湿气流再度加强北上，南方新一轮强降雨过程将来袭。可以看到呢，贵州大部、湖南的中部、江西中部、福建西北部、川西高原北部、云南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呢，会有中到大雨出现。其中贵州东北部和中部、湖南西部、云南西南部、广东西南部、台湾岛中部等地局地会有暴雨。气温方面，未来几天中东部暑热发展，南北方30度以上的区域将连成成片。具体来看，今天随着冷涡逐渐东移远离，北京、天津、河北、辽宁等地的最高气温普遍可达30度以上，河南及周边一带的暑热更是明显，体感以干热为主，像郑州可能会连续遭遇高温。在南方，安徽、湖北、江苏、上海、浙江等大部地区暑热也将发展。走遍人间烟火，最美江南山水，这里是安徽九华山，被誉为东南第一山，群峰连绵叠翠，山峦错落有致，常年云雾缭绕，宛若人间仙境。秀美九华山，一眼入心，四季皆景，等你来赴一场山水之约。
5: 北京雷阵雨32到20度，哈尔滨多云转阵雨26到15度，长春多云转小雨27到16度，沈阳多云转雷阵雨31到19度，大连晴转小雨28到19度，呼和浩特小雨28到12度，太原小雨30到14度，天津多云转雷阵雨34到23度。

0: 假装雷阵雨，32到20度。济南多云，35到26度，青岛晴，25到21度，郑州多云，35到22度。西安多云，34到19度，成都多云转阴，27到18度，重庆小雨，25到21度。昆明阵雨转小雨，24到16度，贵阳中雨转暴雨，25到17度，南昌阴转小雨，30到22度。武汉阵雨转阴，28到24度，长沙雷阵雨转中雨，32到21度，合肥阴，32到21度。南京多云，35到25度，上海阴，33到22度，杭州多云，34到23度。宁波多云，32到22度，福州阴，29到22度，厦门多云，29到23度。广州多云转雷阵雨，32到25度，深圳雷阵雨，29到25度，南宁多云，33到25度。
1: 一起来看今天的新闻。昨天，市场监管总局等部门就涉火车票销售、第三方平台存在的不当宣传、候补帮抢及付费选座业务，不当诱导用户买长乘短或买短乘长，不当收集和使用平台用户个人信息等不规范经营问题，对7家第三方平台企业进行约谈，并提出整改要求。
2: 市场监管总局会同中央网信办、国家铁路局依法约谈携程、同程、去哪儿、飞猪、美团、智行火车票、高铁管家等7家第三方平台企业，针对其不当宣传、候补帮抢及付费选座业务，不当诱导用户买长乘短或买短乘长，不当收集和使用平台用户个人信息等不规范经营问题，要求有关企业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等法律法规规定，落实主体责任，全面规范火车票销售经营行为，共同维护铁路售票市场秩序，保障广大消费者合法权益。
3: 希望今天被约谈的企业在约谈后30天内完成整改，及时向国家市场监管总局报送整改情况报告，自觉接受监督和指导。对未按期执行整改措施、整改未达效果的，或者有证据证明涉嫌违法的，市场监管总局将会同有关部门依法依规严肃查处。
1: 昨天，北京市场监督管理局集中约谈了淘宝、天猫、京东、拼多多、抖音、小红书5家电商平台，通报平台内卷式竞争综合整治发现的第二批典型问题，并提出整改要求。
4: 从各家平台的具体情况来看，淘宝天猫平台在媒体和应用程序端广泛宣传618百亿补贴活动，但监管部门了解到，百亿补贴并非618期间平台投入百亿资金补贴消费者，实际是一项长期的营销活动，平台多次拒绝提供本次618活动期间投入的实际补贴金额及平台商家间的出资比例。拼多多平台推出百亿补贴活动，但未在规则中明确投入的实际补贴金额及平台商家间的出资比例。京东平台推出百亿补贴、百亿农补活动，但在规则中未公示促销期限，未明确投入的实际补贴金额及平台商家间的出资比例。抖音推出618好物节及百亿消费券等活动，未向消费者公示促销规则。小红书积分抽好礼有奖销售活动信息公示不完整，对中奖概率、弃奖规则等核心信息均未明确公示。
5: 平台扎堆进行这个百亿补贴的宣传和活动呢，会有一个内卷式竞争的一个风险。其实有很多的补贴呢，很可能是转嫁到商户的身上。商家来说呢，他其实就面临一个困境啊，如果他不降价啊，不低于他的这个成本去进行销售的话呢，可能就没有流量啊。那么如果去降价的话呢，他可能又没有利润，其实对他们长远来看是很不利的。
6: 我们已经督促了相关平台对618促销活动的规则进行系统的梳理和审核，对不合规问题迅速

整改，并于5个工作日内反馈整改情况。我们将持续运用平台内卷式竞争综合整治的工作机制，开展动态监测，及时反映，督促平台。

0: 五月份我国汽车出口量为93万辆，同比增长68.7%，已连续两个月出口量保持在90万辆以上水平。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同比呈现较高幅度的增长，出口44.6万辆，同比增长1.1倍。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相关负责人表示，我国拥有全球最完整的新能源汽车产业链，从锂矿加工、电池制造、电机电控到整车组装，产能充足，成本可控，供应链抗风险能力强。
1: 我国新能源汽车的车机系统、智能驾驶、座舱交互适配海外用户的需求，本土化智能功能快速迭代，相较于海外传统车企形成核心的竞争力。
0: 今年一至五月份，我国汽车已累计出口405.9万辆，同比增长63%。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183.3万辆，占整个汽车出口的比例超过了45%。
2: 面对复杂的国际市场环境，今年以来，安徽外贸延续稳中向好的发展趋势，进出口规模持续扩大，结构不断优化，展现出强劲的韧性和活力。前五个月，全省进出口总值4991.3亿元，同比增长32.9%，其中出口3428.1亿元，同比增长35.5%，进口1563.2亿元，同比增长27.6%。进出口总值位居全国第八位，五月当月全省进出口1058.8亿元，延续了今年三月以来单月规模突破1000亿元的势头。
3: 目前，欧盟和东盟已经成为我省前两大的贸易伙伴。安徽对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已实现了连续19个月正增长。此外，安徽企业还在积极地开拓新兴市场，对非洲、拉美进出口分别增长了50.7%和33%。
2: 前五个月，各类经营主体均实现两位数增长，其中民营企业进出口2669.7亿元，同比增长35.8%，占全省外贸总值53.5%，继续保持半壁江山的支撑作用。机电产品仍然是安徽出口的主力军，占出口总值的比重超过70%。前五个月，机电产品出口2661.2亿元，同比增长46.4%。其中，汽车出口表现最为亮眼，出口达80万辆，保持全国第一。此外，新三样产品合计出口同比增长108.7%，成为外贸新增长极。
4: 在安徽和美乡村直播间正成为青春力量的集聚地与展示台，一位位新农人主播用镜头连接城乡，用创意激活乡土，为乡村振兴注入了富有朝气和创意的青春动能。
5: 在芜湖市繁昌区孙村镇中分村，这个和美乡村直播间由村干部和安徽师范大学学生共同运营，帮村里的农产品打开了销路，
6: 从课堂内拉到了课堂外，能够去增长这种实地的经验，这种所学所能，能够去形成真真正正的订单数据。
5: 学生们不仅为农产品代言，更成为中分村乡村文化的传播者。中分村2022年获评中国美丽休闲乡村，村里有明清古民居，还有新四军第三支队司令部旧址与红色遗迹。来自安师大新闻与传播学院的同学们发挥专业特色，重点打造中分村小徐书记网络 IP， 通过短视频生动记录乡村日常。
7: 一年多来，安徽师范大学的学生为村庄拍摄了各类视频100多条，有力地推动了村庄的文旅宣传。我们的农产品也进入了芜湖市的商超，销路更广了，老百姓的收入也增加了。
5: 前几天，村里与安师大还联合推出了芜湖市首部红色实景演出《马仁山下中分红》，通过直播间前期预热，首演便吸引了上千名观众前来观看。乡村的广阔天地与数字经济的蓬勃活力，也吸引着越来越多本土青年选择扎根乡土自主创业。在滁州市全椒县西王镇，返乡创业青年杨洋从经营共享菜园起步，如今已将牛小牛直播间打造成区域性助农平台，累计开展直播超120场，总销售额近400万元，带动了周边200多户农民年户均增收超20000元。
8: 感受到了大家对我们乡村好物的喜爱，也更加坚定了用直播助力家乡的发展的信念，希望更多的年轻人加入进来，助力家乡农产品的推广。
5: 青年力量的加入，

0: 让和美乡村直播间在更广阔的舞台上绽放光彩。前不久，百名主播进百县活动走进了宿州市灵璧县和泗县。这次活动汇聚了40多位腾讯头部流量主播与本土和美乡村主播，开展直播70多场，带动安徽好物销售总额2000多万元。
1: 能够有机会和这么多优秀的头部主播一起交流学习，真的特别珍贵。看到他们在短短的5分钟就卖出了5000单，我被深深的震撼了，让我更加坚定了流量赋能乡村的重要性。也欢迎大家一起寻味安徽，助力咱们家乡的农货飘向远方。
0: 小小直播间，青春大舞台。如今，安徽已建成和美乡村直播间1800多个。越来越多的青年将个人成长融入乡土发展。
2: 暑假就要到了，有关儿童出行的一项新政策从6月11号开始实施，可以为家长再省一笔钱。据从国铁集团了解到的消息，6月11号，儿童旅客可以购买铁路旅游季次票，并享受儿童优惠票政策。那什么是铁路旅游季次票？政策实施后，儿童旅客可以享受到什么样的折扣呢？
3: 此次推出的儿童旅游季次票是在既有成人旅游季次票基础上优化升级的服务产品。2023年6月开始实行的铁路旅游季次票产品主要面向成人旅客发售，按照一次购买分段乘坐15天有效的模式运行。购票人可在指定的车站间自主选择2至10段行程出行，每段行程单次单向指定级别，票价均享受不同幅度的折扣优惠，最低为同径路同级别各车次平均执行票价的8.5折。
4: 此次优化升级后，儿童旅客也可购买铁路旅游季次票，票价为成人旅客的5折，实行折上折。铁路旅游季次票的每个订单最多可包含9名旅客，方便家庭和团体旅客结伴出游。儿童旅客需至少有1名成人旅客随行，并确认使用铁路旅游季次票时仍在儿童票优惠年龄段。
3: 购买旅游季次票后，旅客需在30天内含当天启用，任一段行程成功预约或检票乘车即启用。30天内含当天未启用的，将自动失效，并按原支付渠道全额退款。旅客朋友可通过铁路12366网站客户端季次订期票专区旅游板块购买。
2: 目前，铁路旅游季次票产品有26款，涉及全国242个车站，串联众多热门景区。那么，购买了旅游季次票，如何进站乘车？是否还需要预约呢？
3: 国铁集团客运中心负责人介绍，铁路旅游季次票支持提前预约席位和直接刷证乘车2种方式进站乘车。
4: 一是提前预约席位方式，购票成功后，可通过1236网站为乘车人预约席位，或凭乘车人有效身份证件原件通过自动售票机预约。儿童旅客需通过1236网站与同行成人旅客一同预约。成功预约席位后，乘车人持有效身份证件原件进站检票乘车，如遇行程变更，应于开车前取消所预约的席位，不收取费用，未取消的视为一次乘车。
3: 第二种方式是，当购买了旅游季次票的旅客，你乘坐的列车有剩余席位时，可凭有效身份证件原件通过检票闸机或人工检票口检票，将自动获取席位并进站乘车。铁路12366将席位信息通过短信推送至乘车人预留手机，儿童旅客需通过人工检票口进站，由工作人员确认有同行成人陪同后进站乘车。
2: 近日，在江苏扬州，当地派出所接到反诈预警，有居民存在被诈骗风险，民警多次拨打居民电话却无法接通，于是迅速前往当事人家中进行处置。
5: 民警很快赶到了涉事居民吴女士的家中，
6: 她正好站在玄关处，我当时第一眼就瞄到她手机处于一个黑屏的状态。
5: 根据经验以及现场询问，民警判断吴女士的手机黑屏很有可能是处在屏幕共享远程操控的状态。民警立刻取出了吴女士手机的电话卡，强制关机，切断了手机网络，并在了解了吴女士名下银行卡的情况后，迅速联系反诈中心，紧急启动止损流程。
7: 电话卡全拔掉了现在，但是我不知道他到哪一步了，他自己也想不清楚，所以我最好的办法是先把他卡先止付一遍，防止他钱被刷走。
5: 随后民警询问得知，当天晚上吴女士在家中接到了一通陌生来电，诈骗分子

0: 假扮短视频平台客服，用每个月扣费的话术诱骗他上当。
1: 你最近是不是打开了抖音会员？大妈很疑惑说，我并没有打开会员。对方就说，你不关闭会员的话，将每个月自动扣费900块钱。大妈一听这么高的金额就被吓到了，紧忙问对方我该怎么关闭这个会员。
0: 随后吴女士被骗子一步步诱导落入了陷阱。
1: 你先要把你支付的银行账户给我，我才能帮你关闭扣款。大妈就老老实实的把自己名下的5张银行卡全部告诉了对方。告诉对方之后，对方就说，我给你发了一个短信，有一个链接你点一下，我需要下载一个操控你手机的软件，这样我才能帮你关闭，不然你自己操作不了。
0: 民警介绍，一般情况下，诈骗人员在远程操控了受害人的手机后，就会通过操作的手机将受害人的钱款转走。好在民警及时上门处置，阻止了吴女士被骗。经过核查，吴女士的存款并未被骗子转走，目前该案还在进一步侦办中。
2: 近日，江苏一名8岁女童确诊中度脂肪肝，需要服用保肝药的事儿登上了热搜。有网友惊呼，中老年专属的脂肪肝竟然盯上了青少年。专家表示，脂肪肝的发生是由于代谢功能障碍，而追根溯源又和近年来日益凸显的未成年人超重肥胖问题有关。
3: 一餐能吃9到10个饺子，外加一碗面条，平时还喜欢吃零食，喝高糖饮料，有吃夜宵的习惯。这让江苏8岁女孩体重达到100斤， BMI 指数达到24.3，属于肥胖。不仅如此，检查显示女孩血脂偏高，血糖偏高，有中度脂肪肝，肝功能异常。很多人以为脂肪肝离孩子很遥远，但事实上，儿童及青少年肥胖，尤其是腹型肥胖，正悄悄伤害孩子的代谢系统，让肝脏提前亮起红灯。数据显示，10岁以下儿童患代谢功能障碍相关脂肪性肝病患病率为5%至7%，10岁以上青少年患病率超过10%，其中肥胖儿童高达50%。
4: 孩子的话，发生脂肪肝呢，大多数都是我们的代谢功能障碍相关的儿童脂肪性的肝病啊。那这大部分呢，还是和我们的体重相关啊，就是有一些孩子可能都有超重或者肥胖的问题。
3: 医生表示，儿童每天需要的能量根据不同的生长发育需求，大约有45%到55%来自碳水化合物，其他来自蛋白质和脂肪。孩子因肥胖引发肝代谢异常，主要是热量摄入远大于消耗，膳食结构不均衡，肝脏代谢负担过重。
4: 超重肥和肥胖呢，它会有一些并发症的，比如说脂肪肝呐、睡眠阻塞、这个呼吸的综合征呐，也有一些可能会呼吸道的疾病会增加呀。还有一些就是血糖也可能会出现问题还有包括一些运动关节的一些问题最好是到体重管理门诊，然后让医生来评估一下。
3: 儿童减重不仅仅是少吃，更要吃对。少吃或者干脆不吃碳水食物也是误区。儿童正处于生长发育关键期，要合理安排一日三餐，通过限能量的平衡膳食模式管理，同时也要注意吃动平衡，合理运动，既能满足生长发育的需要，最终也能达到减重的目标。
4: 大家可以去看我们膳食宝塔上面推荐的饮食结构。那么还有一个简单的可以判断呢，比如说孩子的一顿餐食有一个3-2-1的原则，3个拳头的蔬菜，那么2个拳头的主食这个主食里面最好呢有1/3到1/4是全谷物，然后呢1个拳头的一些肉类蛋白类，每天我们要至少摄入12种以上的不同的食物的种类，那每周呢要摄入至少25种的食物的种类。
3: 运动方面，坚持每天不少于30分钟到60分钟中等强度锻炼。运动方式可以选择既增加能量消耗又容易坚持的有氧运动项目，如跳绳、游泳、打球、慢跑、骑自行车、登山等。对于肥胖儿童及青少年，要定期监测体重、BMI、腰围，最好每年做一次体检，查肝功能、血脂、血糖和腹部B超。
5: 痛痛痛！啦啦啦！
6: 急急急！快快快！
7: 喂喂喂！
5: 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痛痛痛，啦啦啦，
6: 急急急，快快快，
5: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

0: 欢迎继续收看超级新闻场，我是天佑。今年的高考刚刚结束，本该是考生放松休整、家庭静待结果的时刻，但不少家长却被密集的骚扰电话、营销短信搅得不堪其扰。有不少家长反映，考前就已经收到招生中介的短信或电话，有的每天能接到十几通这样的电话，对方甚至可以直接爆出学生的姓名和平时的学业水平等情况。那么，招生中介是怎么精准找到学生家长的？又是谁在幕后倒卖学生的个人信息呢？今年四月以来，四川峨眉山市公安局陆续接到了群众的报警，反映辖区校外招生中介涉嫌非法获取学生的信息，违规招生扰民。其中受害者多为中考或高考应届毕业生和家长。
1: 高三的上学期的时候，就会收到很多电话，然后喊你去，就是说预交一些费用，然后他可以保证你的娃儿走哪个学校，或者是如果是没考起，然后他后头会喊你去哪个培训机构。
2: 初三放寒假的时候，就已经接到各种就是短信啊、电话，刚开始还好，一天可能就两三个、一两个，后面一天十来个电话都接到过，每接一个电话，我都要把它拉进黑名单，但是还会有无数个电话，你还是各种虚拟号码、各种真实号码，反正都有，拿不完，你根本。现在还没来，已经存了可能有一两百个电话了吧。
3: 这些骚扰电话短信高频推送，不仅干扰学生与家长的日常生活，更令家长深感不安的是，不法分子还精准掌握学生的各类信息。
2: 娃儿叫啥子名字嘛，然后在哪个学校读书，哪个班级，就是班主任老师叫啥子都晓得。然后他考了很多，就是考了语数外嘛，考了好多分，然后其他科目也是，每一科的分数他都晓得。我觉得很奇怪，这个信息是不是被泄露了？然后具体哪儿泄露了，我也不晓得。
0: 那么究竟是什么人在拨打这些骚扰电话呢？峨眉山市公安局网安大队立即展开了排查，很快就锁定了辖区的一个校外招生团队，并对涉案办公点展开突击检查，发现正有三五个人在利用打印好的学生资料拨打电话，现场还查获了一枚 U 盘。经过初步的勘验呢，警方发现里面存有79万多条学生公民的个人信息数据。这些信息不仅涵盖了学生的姓名、性别、身份证号码、户籍信息、就读学校和班级，甚至历次各科考试的成绩、执教老师以及监护人的信息、联系电话都在其中。
3: 据该招生团队老板交代，这些学生信息数据来源于四川德阳一所中学的副校长黄某，专案组立即奔赴德阳，于5月15号将黄某抓获。
4: 我们带着他搜了四个办公室以后，找到了一个关于我们本案的核心的 U 盘，打开 U 盘以后，发现里面有我们这个梁山的10万条学生信息。
3: 黄某交代，其上线为同校的招生办主任吴某。吴某已经携带全部作案存储设备逃往成都，企图销毁证据。
4: 第二天他从那个他家里面出来以后，到那个杨马河大桥时候，他就把车停了，然后把 U 盘还有那个手机电脑硬盘一起打个包，从上面就丢到了河里面。
3: 在四川省公安厅的指挥下，警方完整固定了吴某的沿途行车轨迹和作案轨迹，于5月21号将吴某依法刑事拘留。吴某交代，自己手中的学生信息都来自眉山市某职业学院招生办主任何某。6月2号，专案组在成都市温江区将何某成功抓获，他也是这条黑色产业链的顶层泄密人员。何某交代，他手中的海量学生信息都是他从各渠道收集后汇总整理出来的。
0: 目前本案中的5名犯罪嫌疑人因涉嫌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已经被警方刑事拘留，民警对查获的总计90余万条学生个人信息予以封存，同时对犯罪嫌疑人何某手中学生信息的来源仍在扩线侦查中。据办案民警介绍，被非法泄露的学生信息大多被补习机构用来招揽落榜考生，或者被招生中介人员用来招揽应届毕业生。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的相关规定，自然人的个人信息受法律保护，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需要获取他人信息的，应当依法取得并确保信息安全，不得非法收集、使用、加工、传输他人的。

个人信息，不得非法买卖、提供或者公开他人的个人信息。非法泄露、倒卖学生和家长的个人信息，不仅容易滋生违规招生、扰民等乱象，更潜藏着极大的电信诈骗的风险，严重威胁群众财产安全。警方表示，将持续保持对非法泄露、肆意倒卖公民个人信息等违法行为的打击力度，同时还将联合相关监管部门开展溯源治理工作，切实保护好学生和家长的个人信息。同时也提醒各位家长，需要增强隐私保护的意识，不在公共平台随意发布孩子的照片、姓名、学校等信息，必要时应该进行模糊处理。同时也要教育孩子不向陌生人透露个人信息，从小培养数字安全意识。如果发现个人信息泄露线索的，请及时向公安机关和有关部门投诉举报，使用法律武器捍卫自身权益。

欢迎回来，这里是超级新闻场。在油气开采的作业现场，密密麻麻的管线、精密的仪表盘、错综复杂的井下工具，样样都要看得清才行，对眼力本就有着很高的要求。可是咱们今天要说的这位呢，被大伙儿称作油井医生的王斌，却常年受视网膜色素变性的困扰，视力只剩0.1，但他仍然能够准确检查出3400米油井深处的设备问题，守护油井的平稳作业。

0: 안녕하세요.
1: 铰铁件整个把那个三道沟槽都给拉坏了，反正是磨出一个大沟嘛，全肉了都。这套工具我让重新加工这个件了，得三到五天吧。这次我们机电一体化修紧技术的一个电动验串找漏的一个施工现场，这个技术它能够大幅度提高作业效率，是属于国内领先的技术。 这次达到3400米一组，应该是零件出现了一些问题。这个项目我主要负责所有的技术研发，所有这些工具的图纸都是我画的。
2: 上面有点那个，就是纯。
3: 当时我还不认识斌哥，然后我看他是一级工程师，修紧专家，然后说他眼睛视力只有0.1。
1: 我当时我还不太相信这个事儿，然后我还跟同学开玩笑，我说视力0.1怎么画图啊？这事儿是不可能的事情嘛？
4: 黑屏白字能看到，就是白屏黑字的话，像这个上面这我都看不到，然后我都需要看放大镜，把它挪到这个位置上，然后看到这些标注这些尺寸，再看右侧这个。
1: 大学毕业的时候，视力都是0.8左右。刚参加工作的时候，还能踢足球、打篮球，还能玩游戏呢。从12年到14年这2年时间，就视力下降的稍微有点。

0: 从0.8降到了0.1吧。
1: 苏明，
2: 哎，
1: 我衣服呢？
2: 衣服在桌上，白的那个。
3: 降到0.1是什么概念？
0: 伸出五个指头，远远的，大概在半米之内，能勉强看到伸出了一个手，但是几个指头是看不清的。刚开始以为是视力下降了，就做一下检查，确认是，说是视网膜色素变性，当时就更慌了，因为这两种病，这种都没有比较好的方法去治疗。
1: 对，他肯定第一是胶圈冲没了，第二他肯定是因为掉什么东西了，有石子或者是铁屑，整个把这个都刮出沟了。
0: 眼睛看不见了，那有的事儿就得用手去摸，用耳朵听，用心记，看什么东西费劲，那我就把这个数据都记下来。

0: 三千四百下就是吗？下去了就行。你有预想到有一天自己突然看不见？之前就说了，就是我这人比较要强，就是眼睛现在都已经这样了，还在接着干。如果哪天真看不见了，就再说。或许等我看不见的话，我也会摸索出来一套看不见来生活或者是工作的一种路线吧，或者方式。
1: 正常下的是吗？通勤通到1900，看今天晚上也得贪黑了。3400米，这不仅是油井的深度，更是一位匠人对职业的热爱，对业务不断钻研的刻度。又到了一年一度的毕业季，和熟悉的校园告别，和陪伴自己的老师、同学告别，和稚嫩懵懂的自己告别。每一次挥手， 心中难免有不舍和难过。其实呢，人生本就是一场不断取舍、不断离别的旅程。告别不是简单的分开，而是接纳过去、直面未来、学会独立的开始。学会告别是成长的第一课，也是人生的必修课。

0: 我们还会再见面吗？
1: 会的。
0: OK。
2: 如果有任何困难需要王老师帮忙，随时打给我。
3: 再见，同学们，再见，各位朋友。
4: 不想你了，
3: 我也是。青山不改，兄弟们，绿水长流，江湖再见。

人生漫漫，聚散如常，愿我们都能够坦然面对离别，珍惜过往温暖，带着热爱与勇敢继续奔赴更好的未来。你能想象一个没有双手的人能提笔作画，能考研读博，能踢足球，还能当奥运火炬手吗？他叫王恒，安徽池州人，四岁时意外触电失去双手，却靠着一股不服输的韧劲儿，用断臂夹笔一画就是30年。不仅如此，他还在38岁考上

0: 硕士研究生，更是在今年被中国艺术研究院博士研究生里录取，活成了无数人心中的榜样。
1: 既然上天让我走一条不一样的路，他是给了我一个这么独特的一个个体，那我就要走一条不一样的路。这条路呢，我就要走进去了，那我就欣赏到的是独特的风景，那跟别人不一样的风景。我要走出来了呢，那我走的这条路那就成了旅游景区了，成了打卡地了。这就是一切，因为我的这条路他没有别人告诉我怎么走，所以我就只能按照自己内心去走吧，走一步算一步，反正每一步呢都得就是比昨天的自己要更好。其实更重要的一个其实中国有8000多万残疾人，其实这个群体是很庞大的。其实我也想真的能够站到这个最高的这个艺术殿堂，让他们看一看，原来他可以，我是不是也可以，像就是像一根火柴一样嘛，如果这个有这个光一亮了，他们一看到能是不是也能看到一些希望。
0: 王恒的故事是坚持的力量，更是生命的奇迹，也让我们明白了人生路上难免有坎坷磨难，但只要心怀热爱，永不言弃，我们都可以绘就自己的精彩。好，我们继续聊聊健康方面的话题。众所周知，牛奶富含蛋白质、钙和多种维生素等营养物质，是天然的营养品，被称为液体黄金。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成人每天摄入300到500毫升牛奶或等量的乳制品，但实际上中国人平均每天的摄入量只有100毫升左右。除了有些人不习惯乳制品的味道，也有一些人呢是因为听信了网络上的一些流言而不敢喝牛奶，或者是不愿意喝牛奶。今天咱们就给牛奶辟个谣。
2: 第一，老一辈总说牛奶性寒，脾胃弱的别喝。然而真相大概率是因为乳糖不耐受，可以换成零乳糖牛奶、酸奶，或者从半杯开始喝，从而缓解甚至避免身体不适。第二，多少人戒牛奶的理由是一喝就爆痘，闭口反复长。先扪心自问一下，最近是不是高糖高油饮食没停过？并且长痘还与这些因素有关，牛奶与痤疮之间没有必然联系，喝奶长痘只是个别现象，可以换成酸奶或奶酪等发酵后的乳制品。第三，明确告诉大家，四高人群通通可以喝牛奶、酸奶。牛奶和酸奶都属于低嘌呤、低升糖指数食物，对于高尿酸人群，坚持适量喝奶，搭配足量饮水，还能助力尿酸排出，日常选择低脂、脱脂牛奶即可。第四，请记住，长胖从来不是靠某一种食物，而是看总热量收支。牛奶饱腹感强，富含优质蛋白，减脂期喝它能有效抑制食欲，减少暴饮暴食。第五点，牛奶含有人体必需的全部9种氨基酸，好消化、好利用，是公认的优质蛋白来源。国人日常饮食红肉摄入偏多，蛋白结构单一，多喝牛奶，搭配豆制品、水产品，能优化饮食结构，让营养摄入更均衡。第六点，成年人每天需要摄入约800毫克钙，青春期的孩子需要1000毫克。日常三餐纯靠蔬菜主食补钙，全天摄入量只有300至400毫克，缺口明显。每100毫升牛奶约含100毫克钙，因此每天再喝300至500毫升牛奶就可以填补缺口。这下放心了吧？只要选对品类，喝对分量，那它就是平价、安全、靠谱的国民营养好物。
0: 大多关于牛奶的谣言都是断章取义，夸大个别特例，经不起推敲。对于健康人群，随时都可以喝牛奶；而对于患有乳糖不耐受的人群呢，建议跟随食物一起少量多次的摄入牛奶，或者选择零乳糖牛奶，或者是低盐奶酪，科学喝奶，轻轻松松补足日常所需的营养。说起生娃养娃，不少家庭都会先算一笔经济账啊，产检、住院、奶粉、尿布，每一笔都是不小的开销。最近呢，中央财政下发了2026年的999亿元育儿补贴资金，算上各级地方财政配套，今年整体投入大概1100亿元，用真金白银帮大家减轻生养压力。那么，哪些育儿费用可以报销？生育津贴如何申领？从怀孕到生娃，一共可以领几笔钱呢？我们一起了解一下。

0: 最近，中央财政下发了2026年的育儿补贴资金，一共有999个亿，算上各级地方财政配套，今年整体投入大概在1100亿元，全部用来减轻咱们普通家庭的生育和育儿压力。不光是育儿补贴，从怀孕建档开始，一直到孩子满3周岁，一共可以享受7笔福利。今天老王就一次性给大家说明白。第一笔，孕期产检报销，宝妈怀孕12周建好档案之后，在定点医院做产检，只要是符合政策的产检项目，结账的时候就能直接报销。不管你交的是职工医保还是居民医保，只要医保正常参保，就能享受到这项产检报销福利。就算宝妈自己没有参保，只要宝爸正常缴纳职工医保，也可以用来报销产检的相关费用。比如在河北，这种情况可以按规定的50%报销产检相关费用。第二笔，住院分娩报销，不管是顺产还是剖宫产，生孩子住院产生的医疗费用，在政策范围内的部分都能报销，出院的时候直接结算就行。就算是异地生孩子，只要提前做好医保异地备案，报销待遇也不受影响。第三笔，生育津贴，也就是大家常说的产假工资，这是专门给缴纳了生育保险的女职工的生育福利，无需个人主动申请，津贴直接发放到个人银行账户。在杭州等地，不仅是单位职工，包括灵活就业人员也可以参加生育保险，享受这项服务。这里提醒大家一点，男职工虽然也交了生育保险，但如果妻子没有工作，只能报销生育医疗费用，是领不到这笔津贴的。第四笔，0到3岁普惠育儿现金补贴，每个孩子一年可以领到3600元，每个月是300元，从孩子出生一直领到孩子满3周岁，家里有多个孩子的福利可以叠加，也就是每一个孩子都能单独享受这份补贴。需要注意的是，这笔补贴需要家长每年主动申请一次，申领方式特别简单，大家可以在微信、支付宝的育儿补贴小程序或者当地的政务服务平台线上提交申请，当然也可以去户籍所在地的街道、乡镇的便民服务窗口线下办理。第五笔，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个税专项附加扣除，家里有3周岁以内的小宝宝，父母正常缴纳个人所得税的，就可以享受这项抵扣福利。每个孩子每月可以抵扣2000元个税额度，每年在个税汇算清缴的时候申报一下，就能实实在在省下一笔钱。第六笔，男方陪产护理津贴，这个福利各地的政策不太一样，有没有补贴、补贴多少钱，每个地方规定不同。各位宝爸可以去当地的政务服务大厅咨询一下，看看当地有没有这项福利，该怎么申领。另外，很多地方还额外出台了专属的生育奖励政策，大部分地区会重点照顾2孩、3孩家庭，或是本地户籍家庭，补贴形式也很灵活，有的是一次性发放现金奖励，有的是按月、按年发放补贴，大家可以多留意自己当地的官方政策。这些福利的目标都是帮咱们普通家庭减轻生育、育儿压力，中央和地方可以说是想了不少办法，各位家长也要及时了解政策，依规办理申领，享受国家民生福利。
1: 看完以上梳理，相信大家都清楚了，这七笔钱呢，笔笔实用，每一笔都是对小家的温暖支持，也让新手爸妈少一份焦虑，多一份安心。高考落幕，接下来呢，考生就面临查分、志愿填报、录取等等事项，大家都希望看到一个好分数，考上一个好学校，但是要小心这份心理别被不法分子给盯上，特别是以下这几种话术尤为要小心。
2: 高考前后，诈骗分子常冒充教育局、高校招生办等身份实施诈骗，下面是这类骗局的常见话术。一，你作弊了。骗子冒充官方向考生发送短信，称考生被监控发现考试有作弊行为，该科成绩为0分，有问题电话咨询，然后抓住考生的恐慌心理，要求考生支付罚款或提交个人信息，进而盗刷银行卡。二，花钱改分。骗子声称认识考试院内部人员，可以从后台修改卷面分数，实际上高考数据有多重备份和加密，任何人根本无法篡改。三，内部指标低分高录。骗子冒充教育局干部、高校招办领导，谎称手握专项计划预留，补录内部指标，低分也能上985、211，实际上就是信口胡吹，骗取所谓的指标费。四，提前查分。高考成绩出分前，骗子冒充省教育考试院，发送短信附带陌生链接，宣称专属内部通道，提前查询高考分数，这是虚假网站。考生一旦填写个人信息，可能导致银行卡被盗刷。五，AI

0: 志愿填报，有机构声称只要您付费就用 AI 技术指导考生投档，一分不浪费，绝对不划档。但实际上所有民间机构都没有官方实时投档数据，所谓 AI 算法只是套用历年公开分数线，盲目相信可能导致考生划档落榜。反诈民警提醒您，高考拼的不是捷径和侥幸，而是孩子十几年寒窗苦读的实力，所有看似轻松上岸的机会可能都是精心布置的陷阱。
1: 郑重地提醒大家，不轻信陌生信息，不点击陌生链接，不转账任何费用，守住钱袋，安心等待自己的大学时光。超级新闻场，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前几天呢，广西钦州浦北县遭遇了强降雨，一些路段出现了大面积的积水。一辆小轿车行经积水路段时突然抛锚，在湍急的水流中飘出了100多米，车内四人被困，情况危急。这个时候，周边热心的街坊纷纷挺身而出，大家拿着绳索、木棍等合力施救，短短几分钟就把车子拖到安全区域，成功救出被困人员。
2: 当天，龙门镇主干道龙浦路积水严重，一辆载有四人的小轿车行驶到积水路段时抛锚被困，因路面积水急速增加，水流湍急，被困车辆被水流冲击，沿着街道漂浮了100多米。车上被困人员不断尝试自救脱困，但由于积水过深，未能成功。正在路边商铺的热心群众发现后，立即冲入水中救援。短短几分钟，大家拿着绳索、木棍等工具，将被困车辆从积水中央拖拽到路边积水较浅的位置，并协助车内四人从车窗爬出，转移到路边安全地带。
1: 洪水困住了车子，却困不住一群人的勇气。大家用平凡善举化解了一场危机，同时呢，也提醒大家，雨天出行一定要留意路况，遇到了路面积水，不要贸然开车通行。水深不明、水流湍急时，极易发生车辆失控、人员被困等意外，永远要把安全放在第一位。我们说到抽陀螺，不少人小时候都玩过，看上去呢很简单，可是要把陀螺玩出花样还真不容易。下面这位大爷呢，就用实力向大家展示了陀螺的花样玩法，用绳抛转、蜻蜓点水、疾驰入盘，看的是眼花缭乱，连声叫好。

0: 您好，这两天我省大部分地方天清气朗，蓝天白云相伴，阳光通透清爽，舒适的好天气让大家的出行和日常心情格外的舒畅。不过今天开始雨水将登陆我省部分地方，今明天呢，我省南部会有阵雨或雷雨，14到15号沿淮淮北部分地区也将出现阵雨或雷雨，16号之后我省南部仍有降水，其中17号江南南部呢还会有中雨出现，这些地方的朋友要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做好出行安排。全省其他地方呢都会以云系变化为主，并且未来几天淮河以北部分地区呢将会出现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淮河以南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在29到33度，大家外出时要注意防暑防热，骑电动车通勤的朋友防晒的装备选择要兼顾安全和透气，建议穿上防晒服，佩戴防晒头盔，既能全方位抵御紫外线，又不影响骑行动作。
1: 合肥阴32到21摄氏度，淮北阴转晴34到22度，亳州阴转晴33到22度，宿州阴转晴34到22度，蚌埠阴转多云33到22度，阜阳阴转多云31到21度，淮南。

转多云，32到22度；滁州阴，33到23度；六安阴，32到21度；马鞍山阴，34到22度；芜湖阴，33到22度；宣城阴，34到20度；铜陵阴，31到22度；池州阴，31到20度；安庆阴，30到21度；黄山市阴转小雨，32到19度；九华山风景区阴，29到17度；天柱山风景区阴，27到18度；凤阳廊下米谷阴转多云，33到22度；天堂寨风景区阴，31到20度；八里河风景区阴转多云，32到21度；合肥阴，32到21摄氏度。

0: 时代浪潮里，他一路追光，一路闯。
1: 作为一个男人，要想赢，靠谁？靠我呀！
0: 岁月烟火中，他笑对风雨，写长歌。
1: 我就要孩子，看着他，我就我答应孩子。
0: 6月4日起，安徽卫视《老舅》，郭京飞、王佳佳陪您细品这人间至暖。
2: 啊，那您保重身体。周三呢，我再给您送过去。小胡啊，
3: 哎，
2: 我们去看程奶奶。程奶奶，最近身体怎么样？
3: 好，好。
4: 认真负责。再多一分体贴，
5: 来活动活动。怎么了？
6: 胳膊不能动。
4: 技术精湛，
5: 我是医生。
4: 再多一分关切。
7: 哎，吴大爷，您到哪儿去啊？
8: 家里电箱坏了。
7: 哎呦，我不就是电工吗？走吧，我帮您看看。
4: 做好本职，再多一份热心。
8: 小心点儿。
4: 敢拼敢上，再多一份担当。
9: 快带孩子离开。
4: 比本分多一分，生活就会多一分幸福。
10: 很好。
4: 多一分快乐。分温暖，多一分美好。岗位徐雷锋，新时代，我们都做这样的人。
11: 将叙事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

青天狼，武圣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古圣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击鼓催征，响彻

安徽新闻联播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独家特约播出。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石，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0: 各位好，欢迎收看安徽新闻联播。
1: 今天是6月11号，星期四，农历4月26。
0: 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2: 梁延顺在马鞍山市调研督导时强调，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干事创业的实效，实现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王清县在全省机器人和具身智能产业高质量发展推进会上强调，奋力推动机器人和具身智能产业走在前列。省政协召开党组扩大会议暨13届62次主席会议，张西明主持并讲话。今年前5个月，安徽实现进出口总值4991.3亿元，同比增长30%以上。安徽推深做实，技术升级、材料创新、工艺提优等关键环节，打造百姓心仪的好房子。新农人主播用镜头连接城乡，以创意激活乡土。全省和美乡村直播间持续释放青春动能。
0: 来看新闻的详细内容。今天，省委书记梁延顺赴马鞍山市调研督导，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和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干事创业的实效，实现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确保上半年时间过半，任务过半。
3: 位于当涂县的信业建设工程公司曾在为企服务平台反映拖欠账款问题。上午，梁延顺不打招呼上门回访，他说：“我从合肥直接过来，就是要了解真实情况。”得知问题正有序解决，梁延顺指出，欠债还钱天经地义，要结合新冠不理旧账突出问题集中整治，加力清理拖欠企业账款，依法保障民营企业合法权益，促进企业持续健康发展。来到恒越塑胶公司，梁延顺询问企业反映的招工难问题解决情况，听取营商环境方面意见建议。企业负责人答复很满意，梁延顺指出，要想企业之所想，急企业之所急，精准落实惠企政策，实打实纾困解难，打造一流营商环境。下午，梁延顺到博望高新区随机走访企业。东海裕翔智能装备科技公司是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梁延顺现场了解产品研发、生产销售等情况，勉励企业加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拓展海外市场，为地方发展多做贡献。在博美机床股份公司，梁延顺倾听融资、技改等需求，希望企业聚焦主业，深耕细作，提高市场竞争力。来到乔格机械制造公司，梁延顺耐心询问企业困难，得知扩产用地存在瓶颈，要求有关部门跟进办理，依法依规

0: 推动解决。调研中，梁延顺来到姑溪河当涂闸枢纽工程施工现场，查看水情水势和防汛备汛工作。他强调，主汛期异常天气一发多发，要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既突出抓好大江大河防汛，又注重抓好小流域、中小水库等薄弱环节安全防范，做到细之又细、万无一失。要推进全域水患治理工程和现代化水网建设，健全水旱灾害防御工作体系，提升全域水安全保障能力和本质安全水平。省领导王东伟、单向前参加。
1: 今天，全省机器人和具身智能产业高质量发展推进会在芜湖召开，省长王清建出席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论述和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落实省委加快建设1188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部署要求，抢抓机遇，坚定信心，加强专业化设计、精准化布局、体系化推进，奋力推动机器人和具身智能产业攻坚突破，走在前列。
2: 会上，工业和信息化部院士专家及省有关单位和企业做了形势政策讲解和交流发言。王清建指出，机器人和具身智能是安徽“十五五”必须抢抓的战略机遇，要充分认清当前产业发展的确定性和紧迫性，坚定打造成为新兴支柱产业的信心决心，要极致发挥比较优势，加快塑造新的竞争优势，全力抢占优势细分赛道制高点，梯度培育优质企业矩阵，加强关键核心技术攻坚，做强一批高水平科技服务平台，强化车机协同、整零协同，以高价值应用场景为牵引，打造标志性产品。要构建极具竞争力的产业生态和推进机制，超常规集聚一流人才，深化财政金融协同和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加快培育开源协作、开放活跃的生态。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因地制宜，遵循规律，加强统筹谋划和布局，提升产业治理专业化能力，推动产业壮大城市，为安徽未来发展夯实新的产业根基。副省长李忠主持会议。会前，参会代表观摩了产业标杆产品及应用场景，会后举办了新品发布、产业对接等活动。
3: 6月10号，省政协召开党组扩大会议暨13届62次主席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回信和有关会议精神，研究部署省政协贯彻落实工作。省政协党组书记、主席张希明主持并讲话。
1: 会议指出，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的重要回信精神，围绕少年儿童学习教育等有关领域，发挥专门协商机构作用，深入调查研究，通过提案等履职载体建言献策，引导全省少年儿童高举队旗跟党走。要认真学习贯彻2026年度长三角地区主要领导座谈会和2026年央地共建上海长三角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推进会精神，围绕共育世界级产业集群等重点事项，深入协商建言，多提言之有物、言之有据、言之成理的务实建议，助力安徽奋力往前赶，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走深走实。会议强调，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在省委坚强领导下，锚定三地一区实现新突破和取得三个新的更大进展目标，立足人民政协性质定位，努力发挥专委会基础性作用、界别特色作用、委员主体作用，扎实做好协商议政、课题研究各项工作，推动政协事业高质量发展，用履职担当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广泛凝聚人心、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会议审议通过了省政协专题议政性常委会会议暨资政会筹备工作方案和有关月度专题协商会筹备工作方案等。省政协党组成员和主席会议成员参加会议。
2: 今天上午，省社科联8届7次全委会在合肥召开，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省社科联主席钱三雄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全省哲学社会科学战线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就

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做出了重要指示精神，在落实首要政治任务上展现新担当，要主动适应新平台、新技术、新时空、新受众、新竞争情况下的新趋

0: 韧性和活力。前五个月，全省进出口总值4991.3亿元，同比增长32.9%，其中出口3428.1亿元，同比增长35.5%，进口1563.2亿元，同比增长27.6%。进出口总值位居全国第八位。五月当月，全省进出口1058.8亿元，延续了今年三月以来单月规模突破1000亿元的势头。
1: 目前，欧盟和东盟已经成为我省前两大的贸易伙伴。安徽对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已实现了连续19个月正增长。此外，安徽企业还在积极地开拓新兴市场，对非洲、拉美进出口分别增长了50.7%和33%。
0: 前五个月，各类经营主体均实现两位数增长，其中民营企业进出口2669.7亿元，同比增长35.8%，占全省外贸总值53.5%，继续保持半壁江山的支撑作用。机电产品仍然是安徽出口的主力军，占出口总值的比重超过70%。前五个月，机电产品出口2661.2亿元，同比增长46.4%。其中，汽车出口表现最为亮眼，出口达80万辆，保持全国第一。此外，新三样产品合计出口同比增长108.7%，成为外贸新增长极。
2: 中式基地是打通科技成果产业化最后一公里的关键载体，主要承担新产品从试制到规模化生产的中间性试验功能。近日，安徽印发《省科技成果转化中式基地管理与绩效评价办法（试行）》，明确省中式基地备案需满足场地面积不低于2000平方米，设备原值不低于500万元，技术团队不少于10人，且本科以上占比不低于50%等条件，鼓励各类创新主体自主建设市场化运营。
3: 我们每年开展一次绩效评价，从中式服务基础、服务成效两个维度共9项指标进行打分，结果分为优秀、良好、合格、不合格4个等级。评价优秀、良好的基地数量不超过参评总数的30%，分别给予最高100万元和50万元的经费支持。
2: 办法鼓励中式基地探索多样化运营模式，构建全省中式孵化生态协同机制，明确定期发布全省中式服务能力清单，面向社会提供资源对接、专家咨询、成果推广、金融支持等一站式服务，鼓励各地市统筹财政、土地、金融等资源，加大对中式基地的配套支持，同时建立年度报告和重大事项报告制度，强化知识产权、科技保密和科研诚信管理，存在材料弄虚作假或发生严重安全环保事故的，撤销备案并依法追究责任。
4: 安徽各地紧扣好房子建设要求，从技术升级、材料创新到工艺提优，一步步把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砌进一砖一瓦。
5: 在合肥市长丰县，这家建筑企业运用自主研发的复合墙体技术生产装配式钢结构墙板，相比传统砌筑、抹灰、保温等多层湿作业流程，省去了漫长养护环节，同时也解决了传统装配式建筑保温不足的问题。
6: 复合墙体技术相比于传统的建筑墙体，不仅保温节能效果提升30%以上，施工周期缩短一半，还能实现建材的回收再利用，真正做到绿色低碳。
5: 以绿色科技铸就低碳好房子，在阜阳市阜南县的这个国家级绿色工厂，杨木废料、边角料等被回收利用，加工成中高密度纤维板，作为绿色建材广泛应用到智能家居、房屋装修等领域。
6: 源头养房就扣紧好房子，安全舒适绿色标准，采用无醛树脂胶生产工艺，甲醛等有害物质趋近于零，高防水性能较上一代提升了30%左右，在潮湿环境下也不易发霉变形。
7: 已批量应用于长三角多个装配式的住宅项目，累计应用面积已经超过120万平方米，有效降低了建筑能耗，实现住宅全生命周期绿色低碳，让百姓住得安心、舒心、放心。
5: 好材料、好建造，造就好房子。在蚌埠市高新区，这个在建的第四代住宅正按照建筑信息模型推进，针对第四代住宅高支模、立体绿化的复杂结构，通过先在电脑里建造一遍的前置模拟，解决常规施工容易出现的问题。
8: 提前模拟空中花园线条受力、给排水、景观排水、管线走向，提前优化30余处。

0: 设计碰撞问题，材料损耗下降10%，主体施工效率提升18%，从源头规避空中花园渗漏、结构不稳等行业难点。
1: 从建好房到住好家，安徽聚焦好房子建设要点，不断推动新技术、新材料、新工艺融入住房建设全链条，为居民绘就宜居生活新图景。
2: 在安徽和美乡村直播间正成为青春力量的集聚地与展示台，一位位新农人主播用镜头连接城乡，用创意激活乡土，为乡村振兴注入了富有朝气和创意的青春动能。
1: 在芜湖市繁昌区孙村镇中分村，这个和美乡村直播间由村干部和安徽师范大学学生共同运营，帮村里的农产品打开了销路，
3: 从课堂内拉到了课堂外，能够去增长这种实地的经验，这种所学所能，能够去形成真真正正的订单数据。
1: 学生们不仅为农产品代言，更成为中分村乡村文化的传播者。中分村2022年获评中国美丽休闲乡村，村里有明清古民居，还有新四军第三支队司令部旧址与红色遗迹。来自安师大新闻与传播学院的同学们发挥专业特色，重点打造中分村小徐书记网络 IP， 通过短视频生动记录乡村日常。
4: 一年多来，安徽师范大学的学生为村庄拍摄了各类视频100多条，有力地推动了村庄的文旅宣传。我们的农产品也进入了芜湖市的商超，销路更广了，老百姓的收入也增加了。
1: 前几天，村里与安师大还联合推出了芜湖市首部红色实景演出《马仁山下中分红》，通过直播间前期预热，首演便吸引了上千名观众前来观看。乡村的广阔天地与数字经济的蓬勃活力，也吸引着越来越多本土青年选择扎根乡土自主创业。在滁州市全椒县西王镇，返乡创业青年杨洋从经营共享菜园起步，如今已将牛小牛直播间打造成区域性助农平台，累计开展直播超120场，总销售额近400万元，带动了周边200多户农民年户均增收超20000元。
5: 感受到了大家对我们乡村好物的喜爱，也更加坚定了用直播助力家乡的发展的信念，希望更多的年轻人加入进来，助力家乡农产品的推广。
1: 青年力量的加入，让和美乡村直播间在更广阔的舞台上绽放光彩。前不久，百名主播进百县活动走进了宿州市灵璧县和泗县，这次活动汇聚了40多位腾讯头部流量主播与本土和美乡村主播，开展直播70多场，带动安徽好物销售总额2000多万元。
3: 能够有机会和这么多优秀的头部主播一起交流学习，真的特别珍贵。看到他们在短短的5分钟就卖出了5000单，我被深深的震撼了，让我更加坚定了流量赋能乡村的重要性。也欢迎大家一起寻味安徽，助力咱们家乡的农货飘向远方。
1: 小小直播间，青春大舞台。如今，安徽已建成和美乡村直播间1800多个。越来越多的青年将个人成长融入乡土发展。
6: 当下，算力已经成为驱动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关键生产要素。作为扎根安徽的信息通信事业国家队，中国联通安徽分公司加速向建算力搭平台转型，让看不见的算力变成生产制造中的新质生产力。
1: 作为芜湖一家智能眼镜生产企业的首席数据官，江宇和他的团队最近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就是把只有指甲盖大小的微型显示器件的仿真验证任务全部搬到云端，也就是距离企业不远的中国联通长三角芜湖智算中心。
7: 以前的这个仿真验证啊，就感觉太慢了，用自己的服务器的跑一套完整的设计仿真下来，慢的时候好几天。与芜湖联通的算力服务合作之后，同样的仿真任务，以前是以天为单位来算，现在就是以小时为单位来算了。
8: 我们现在来到的地方就是为企业提供算力服务的中国联通长三角芜湖智算中心，这里每天都有数千台的服务器在协同的运转。从芜湖到长三角地区乃至全国，任何一家企业把它的算力需求汇聚过来，联通基地都能够实现毫秒级的响应。
1: 杨辉是这

0: 这个现代化智算中心的项目负责人，他告诉记者，这座智算中心具备强大的超级计算、图形处理、存储和 AI 推演能力。现在它的用户不仅有芜湖本地的汽车、机器人、小家电等领域的制造企业，附近上海、杭州、南京等地的科研院所和工业仿真平台也开始把复杂的计算任务交给他来处理。
1: 目前呢，我们的智算中心呢已经完成了一期的建设。那二期建成后呢，我们的总规模呢将达到8750家的标准机柜。那这也为我们提供了100兆瓦的一个 IT 算力储备，广泛应用于金融科技、智能驾驶和智能制造等多个领域。
0: 以长三角芜湖智算中心为支点，现在联通在安徽支起的算力网智算规模已经达到约7200P， 算力底座不断加厚。与此同时，他们还将 5G、AI 和大数据送进车间一线，让实体工厂变得更聪明。入夏后，位于合肥的安徽美芝制冷设备公司进入生产旺季。作为生产基地的负责人蔡云飞，现在却比往年更轻松，原因就是联通为工厂部署的 5G 专网，一改过去的产线各环节彼此孤立的问题。现在每台设备的生产数据都能实时上传，互相打通，相当于给整条产线装了一套神经系统。机器人小车无声穿梭，物料自动流转，大屏上数据跳动，蔡云飞再也不用跑前跑后去产线上盯着生产的各个环节。
2: 5G 全物联联网的软硬件一体改造，搭建起产前可视化调度、产中无人化运转、产后全仓储的全链路的物流体系，依托全方位的 5G 的智能化改造，基地的核心的生产效率呢，提升了45%以上。
0: 在 5G 专网之上，联通又叠加上边缘计算和人工智能，帮美芝公司搭建了一套数字孪生平台。真实产线上的每一次调试、每一轮优化都会被孪生平台记录和分析，最终形成一套智能化的生产方案，回过头来指导真实生产。
3: 我们不只为企业提供网络服务，并依托连接算力、服务安全四大能力体系，打造一体化、数字化解决方案。
0: 从西泰的微型显示到美芝的智能产线，联通在安徽的实践正加速向更多领域蔓延。全省乡镇及以上区域已经实现 5G 连续覆盖，累计打造了220多个 5G 智能工厂标杆案例，联合中国科大等14所高校共建了18个联合创新中心，产学研用一体化的创新生态正加速形成。
4: 我们要加速布局新型绿色智算中心，让算力像水电一样触手可及。我们还将加大自主研发力度，把前沿技术真正的融入到生产一线，通过算网融合、场景驱动和安全筑底，以实际行动为落实15规划、开好局、起好步贡献联通的智慧与力量。
5: 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亢长斌是灵璧磬石雕刻非遗传承人。20多年来，他以石为纸，以刀为笔，走出一条残疾人自强不息、匠心传承非遗的奋斗之路。
0: 在宿州市灵璧县这家灵璧石雕刻馆内，这件化蝶作品成功斩获2018年中国汉博杯工艺美术创意设计大赛银奖。它的作者就是亢长斌。
6: 通过作品展现我们灵璧石雕刻的独特技艺，让更多人了解我们灵璧石。
0: 坚守匠心，传承非遗。亢长斌幼年因患病导致腿部残疾，虽然行动不便，但他对造型艺术有着浓厚兴趣。1998年，亢长斌从影视广告专业毕业后，先后赴厦门、苏州等地潜心研习玉石雕刻技艺。10年后，他返回故乡，投身灵璧石雕刻创作。在创作过程中，亢长斌格外重视人物写实雕刻，对面部肌理、肌肉形态、神情神态等细节要求精益求精。为了打磨一个细节，他常常一坐就是5-6个小时。
7: 长时间做嘛，反正都是血液不流通，还看着都非常心疼，没办法拿出来让我们一起走走。
0: 石头虽硬， 匠心更坚。

0: 多年潜心钻研，精益求精，让抗长斌佳作频出。他还先后六次斩获省级工艺美术大展金银铜奖项。2020年夺得首届灵璧磬石雕刻技能大赛第一名。
1: 抗长斌老师对灵璧石雕刻非常的热爱，有自己的想法，很多的作品呢都很有创意，对我们传统非遗起到了很好的传播作用，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0: 2018年，抗长斌正式开门收徒，无偿分享雕刻技艺。如今他已培养出8名雕刻学员。
2: 我学习这门手艺已经有6年多了，师傅对我们很严格，如果我们有地方做不对的话，他会让我们退倒重来一遍，非常有耐心。
3: 作为非遗传承人，我有义务让这门手艺发扬光大，让更多年轻人加入到我们这个行业中来，把灵璧石非遗传承下去。
4: 日前，北脑一号智能脑机系统临床试验在皖南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正式启动。这是我国脑机接口核心产品北脑一号在安徽省的首个临床试验项目，标志着脑机接口技术临床转化加速落地。安徽省气象台预报，今天至16号，淮河以北大部分地区将出现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淮河以南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31至34度。
5: 观众朋友，今天的安徽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4: 感谢收看，再见。
5: 再见。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进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影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进星座的荷包。

0: 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1: 海底小纵队开启中国之旅。

0: 探险，
1: 拯救，
2: 保护，海底小纵队，中国之旅二，海底小纵队与龙抬头。
3: 哇！
4: 蛙仔，我们来了！
5: 我也来了！欢迎你们来参加春龙节！
4: 哇哦，太酷了！
5: 哇，这就是传说中的龙抬头吗？
6: 中国漫游记里写道，龙抬头指的是一种星象，古人仰望星空，观测到如龙一般的星象，而在2月2这天，龙角星会从东方地平线上升起，就被人们称为龙抬头。
5: 说的没错，2月2也是春耕即将开始的日子，所以我们村会举办盛大的舞草龙，来祈愿今年的丰收和好运。
4: 就舞这么小小一条龙吗？
5: 当然不是，我们要舞的可是一条长达13米的大草龙，就在牛大师家里，我带你们去看看，跟我来。这就是牛大师家。哎呦！牛大师！
7: 哎呦呦呦，我的老腰啊！
5: 你担心牛大师，我们马上救你出来。
4: 给我吧。没想到这个稻草做的脑袋这么重，
5: 我们也来帮忙。
7: 终于得救了，谢谢你们救了我。
4: 不客气，我们是海底小纵队，这是我们应该做的。
7: 好疼啊！
6: 牛大师受伤了，需要马上治疗。我这就启动章鱼警报。
8: 麒麟兔，发生什么事了？
9: 队长，负责舞草龙的牛大师受伤了，龙头也摔坏了，请求支援。
10: 牛大师是一条龙？
9: 不不不，牛大师在这儿呢。
8: 别慌，我们马上就到。
11: 队长，我可以帮他治疗。
10: 我也可以帮忙一起修复破损的草龙。
8: 人多力量大，海底小纵队全员出动。
11: 完好如初，牛大师，你的伤还需要好好休养。哎，
7: 我可没时间休息，还得舞龙呢。我的老腰！
11: 你现在还不能做剧烈运动，舞龙我们可以再想办法。